0: 唐朝段，目前沿线站口都是在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像京德高速、京雄高速还有大广高速京城段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那在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及昌黎东站以上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
2: 早间的8:03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再次提示一下邢台的朋友，包括北京天津哈，今天限行尾号新一轮的轮换，今天呢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随时发送限行这个词进行查询啊，就可以看到。再有提示一下这个一个省会市区的路况吧。白开水告诉我们说，看到省会的北二环啊，由东向西行驶方向体育大街桥上发生了2车的事故，占据中间车道。
2: 那个人啊，这位网友告诉我们说，一个路况是复兴大街，看到复兴大街北向南白佛隧道第三条车道这刚刚发生追尾，在隧道里啊，
1: 哎呦，看到了，
2: 对，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块已经开始有堵车了啊。
1: 对，后方追尾已经接近到和平路的位置了。
2: 好的，更多的省会市区的路况提醒，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位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网友叫 V 啊，这位朋友说，北二环东向西过了铁道大学门口啊，这个有环卫工人正在进行机动车道内的作业，然后沿着机动车道可能会有行走，大家呢多留意一下，尤其是往正在由西向东走的朋友们啊。
1: 还有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个东北二环的情况哈，之前说到这个东二环转北二环南向北行驶方向故障车，后方影响的这个车队的距离还在加剧啊，
2: 是
1: 继续延伸到玉华路以南接近淮安路的位置了。
2: 现在真的是到了8点之后，省会市区有几个非常压力大的路段，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事故点，东北二环包括复兴大街之外，北二环上东向西在体育大街附近这儿，一直到前面胜利大街运河桥这儿，都是持续的压力比较明显。
1: 西二环那明显排队压车的路段呢，是从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和平路之后啊，就不太好走了，一直延伸到了淮安路的位置，再往南边走才会好走。
2: 有位朋友说想吐槽一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前面是这种厢式货车哈、说可以吐槽一下吗？大早晨的两辆这个货车各自占一条车道并排跑，开个20-30公里的速度，你后车这个闪灯或者是鸣笛提示他都不管，就慢慢悠悠走，结果好不容易超过去，发现他俩前面都没遮。其实我们知道低速货车占左道是违章的行为啊，但好多货车司机师傅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是说必须要占左转道左转行驶，长距离的在这种左边的快车道上压着后边的速度跑，这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些私家车的个头比较小嘛，
2: 是、
1: 好像就是深藏在这两辆大车中间两个摩天大楼中间开起来很没有安全感，而且视线非常的不好啊，
2: 看不到、
1: 比较不安全。
2: 哎，风逢这位朋友看到刚才那个人说到那个复兴大街白佛隧道的事故，他说可能涉及到前后有4个车都在等待处理呢、这块啊，北向南白佛隧道有压力啊。
1: 如果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确实旁边没有什么辅路可行驶了，只能是耐心的等待，然后跟行。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早高峰，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依托科技赋能，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2酷评：无人配送车追尾轿车引发关注。在现行法规下，无人配送车无法投保交强险，一旦造成重大损失，追责难度可想而知。稍后92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春赏花海，夏看云，秋观银杏，冬望雪，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800里风光任您驰骋，美景就在路上。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吧。大力这位朋友说了，我看到一个路况是在就是两起事故辅路啊，就是西二环吧，西二环辅路玉村南路的交叉路口，它是有两起事故，辅路往北50米还有一起，不过好在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咱们跟随交警的指挥来通行。
2: 早间的8:09来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大家关注世界杯赛场的比赛啊，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比小组赛可能更受球迷们的关注啊。这个富贵兔就说了，感觉淘汰赛一场定胜负，各家都会把压箱底儿的绝活拿出来啊。师傅巴西队有可能技高一筹，所以预测明天有可能巴西会赢日本，这是他的观点啊。
1: 那小胖就说了，说这个我觉得常规时间不好说，也就是说他是要把这个球赛拖入到下
2: 加时赛或者点球、
1: 对更加精彩的一个赛段吗？
2: 对
1: 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话题之下去聊一聊，因为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呢，大家都是可以互相聊天留言的。
2: 用户尾号4429就说了，我觉得阿根廷能得冠军，因为整体确实强，梅西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对，昨天又进球了，是吧？
2: 所以说这已经现在是总进球数来到19个，远超罗纳尔多、克洛泽这些传奇巨星了啊。所以这届梅西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当然了，这届法国队状态也很好啊，虽然说没有一个人进球比梅西多，但是姆巴佩、登贝莱这多点开花，单人都能完成进三球这样的进攻实力，所以说这些传统强队啊，未来淘汰赛真的是很值得期待、
1: 很精彩。所以说这又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是觉得说这个整体的团队配合没有球星或没有特别突出的球星的这些球队可能走得更长远，还是说还是需要一个领军人物的这种球队啊，会更有看点，走得会更加的这个持久一些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聊天的内容给我们留言来聊天，
2: 回复早高峰就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预测一波，谁有可能成为世界杯冠军，明天日本和巴西队谁有可能获胜啊？两道题给到大家。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现在已经到了汛期了，我省各地最近也在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的防汛应急演练，特别是呢，依托科技赋能，细化一些应急的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的防线。夏季啊，经常出现突发的强降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都得绷紧防汛这根弦儿。我们来听报道。
6: 我省各地立足辖区实际，落实预警即叫应、叫应即行动硬性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叫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7: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8: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叫应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6: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9: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渡汛。
6: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屏统览、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10: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了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白佛隧道的事儿吧。多位朋友告诉我们说看得更具体了，是四车的一个事故。小马说呢，说这个事故是占据的第二条车道，从右边数的啊，第二条车道。谢谢你的一个回馈。
2: 还在等待清澈当中，这个白佛隧道复兴大街北向南目前还是压力比较明显的哈。还有呢，我们再来提醒一则路况，有位朋友看到是魏大力啊，说到什么西二环辅路玉村南路交口这儿也是发生一起事故，就是辅路往北大概50米左右还有一起。这两起事故啊，交警都在现场正在等待清澈。有的涉及私家车，有的涉及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总之呢，路口目前交通比较复杂。
1: 帮助一下宋先生，车亏电了，目前停在省会桥西区的南简良东区小区车位上，联系电话呢是155-3365-1055，或者联系对接96992。
2: 白开水等几位朋友再次帮我们看到刚才卓凡说到的那个北二环啊，由东向西体育大街、胜利大街为什么堵车呢？是体育大街桥上这儿东向西两车剐蹭，就占了中间车道，所以说压力比较大。但是随着清澈呢，比刚才啊稍微好走一些了啊。
1: 秀豆问了，及时好运今天的中奖号码出来了吗？是多少了？
2: 出来了，
1: 出来了，
2: 哎呦，出炉了啊。大家激动吗？我们来说一下，就叫及时好运。今天周一早8点的开奖号码，数字855，数字855。
1: 很遗憾，本时段没有人中奖。那么500元的奖金会滚存到下一轮，就是今天晚上，咱们的奖金是1000元。
2: 对，今天晚6点的晚高峰时段开奖，累加到1000元呢。这样的话，大家现在的留言就算到今天晚上的有效留言了。抓紧时间回复好运，来到我们的这个好运帖来参与啊。
1: 如果您怕忘了，就是晚上6点之前怕忘了，您现在可以留言，也算作是今天晚6点之前的一个参与数字。
2: 哎，没错，我们本活动也特别要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希望大家继续及时好运啊。
1: 接下来和大家关注高招。为了帮助考生科学的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有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对1的专业辅导。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12: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11: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13: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对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11: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14: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早间8点17分，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的互动啊。小胖子说了，我刚刚吃完早饭，哎，我为什么立马就困了呢？刚起床不久啊，
1: 晕碳了。
2: 晕碳了。
1: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这么犯困？
2: 碳水含量比较高哈。然后 TH 包括古力树等好多朋友都问说，今天咱们的中奖号码是多少？早间早八点是855。但是呢，我们经过后台的检索，没有听友中奖，所以说奖金直接滚存啊，到今天晚上6点，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今天开奖，累加奖金到了1000元了、啊。
1: 对， 快递小哥也说了，哎，开奖了吗？是101吗？我刚才干活没听见。小哥不是101，遗憾了。不过你可以把101这数字继续呢再发送一遍，也许晚上的时候也有机会获奖哈。
2: 来看看预测世界杯冠军的朋友们啊，帅哥预测了说目前有冠军相的几支球队，说说吧，法国、英格兰、德国、阿根廷、巴西，还有东道主美国，有可能
1: 再多说几个
2: 是一匹黑马。对，您就把强队都说了呗。
1: 是，
2: 我个人认为啊，最后有可能的还是那谁跟那谁，
1: 等于没说，
2: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然后
2: 大家来猜猜吧。
1: 大家心里总有一支或两支冠军相的球队，那不妨就说出来嘛。比如说，有人说我就觉得巴西一定这次就是能够翻身哈，能够夺冠。还有朋友说我就觉得有梅西就是有夺冠的可能性啊。
2: 还有朋友觉得梅西就是可能不太这个容易，因为什么呢？小组赛过于倚仗他的作用了。这样您可以把您的分析也说一说，为什么是您？比如说选了某一个球队是谁？为什么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
1: 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了。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7: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8: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7: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8:20了，我们来看今天早间周一这个路况。很多朋友在评论区也吐槽说，今天周一怎么路上这么堵啊？首先，每个周一不都是这样吗？常规的一个大流量状态啊。其次，大家也有盼头了，为什么呢？再有一周左右，下周一的时候就好一些，因为放暑假了啊。
1: 对，会有一些这个接送中小学生的家长朋友不用起那么早了，也不用特意绕到学校去送娃了，可以安心在家里晚出门一会儿，路况也会稍微好一点。哎，那对于早上起来出门需求比较急的朋友，还是建议你早一点出。
2: 对，其实啊，哪怕车多，只要路上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单纯车多的话，一般通过路口的缓行，大家包括在高架环线是能够有序通过的，就怕有事故。所以今天早间也是因为这个小的剐蹭追尾事故比较多发，造成有一些路段确实持续的有压力了。
1: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发现东二环这个事故车辆应该是清车走了吧？
2: 对，清车了。
1: 东二环的南向北行驶方向，目前那个路段在已经是比较好的通畅起来了哈，但是就有一段路还比较排队车多，就是在拐弯的位置，除此之外都顺畅了。
2: 还有就是复兴大街隧道、白佛隧道的，包括北二环体育大街的那个事故也都在清澈，所以说目前都已经开始走起来了。
19: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追尾事故啊！最近在山东青岛有一个新石器无人车追尾特斯拉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特斯拉的车主李先生就介绍说，当时他正在驾车等信号灯停在那儿，这时候后面一辆新石器无人车从后方径直撞上了他的车，而且撞得还挺狠啊！这巨大的冲击力导致他的车又追尾了前方的一个小型货车，造成了3车受损，李先生头部受伤。这个涉事的无人车公司就回应说呢，肯定是我们全责呀。但是呢，无人车没有办法购买交强险，所以最后公司是以所谓的公众责任险来做的理赔。
1: 今年以来啊，无人送货车已经在多地投入运营了。这起事故的性质超出了普通追尾事故的范畴。事故中涉事的无人送货车公司坦然承认全责，态度可谓诚恳，但是也直接带来新的担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无人配送车因为身份不明导致无法投保交强险，用其他的保险来替代终非长久之计，且一旦造成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后续的追责难度可想而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20: 本人看过一个无人送货车的性能介绍啊，其中推广人说， 这种车上面安装了激光雷达以及16个遍布全车车身的摄像头啊，如此情况下大街上这种车非常安全，只可能你撞它，它不可能撞你啊。所谓什么也不能把话说满，对吧？这不今儿我们说的这辆车就把别人给顶了。我看了出事两车撞

0: 来看，几万辆车啊，已经出个事故也说实话也难免。那即使有人开的车，说几万辆车里边说一件事故也不出，这简直就是神话了。另外，这个尽管民众大街上发现这种无人车有时候会堵车啊，毕竟速度慢啊，但关键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菜市场啊，商家早上送固定客户的菜货等等，用这样的车价格低廉不说，还不会出现绕路啊、动辄涨价呀、嫌货物干净不干净等等这些问题。因此呢，这种无人车商户还是非常认可的啊。当然，就我视频中看到的青岛无人货车来看，除了车辆是某滴的啊，其车辆还是有牌照的啊，也就是青岛当地的鲁 B、鲁 U 打头的这号码。可是我发现出事儿这辆新时期无人送货车，车牌号为新 X6S6556。哎，这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不是鲁 B、鲁 U 这样开头的车辆呢？如果没问题，谁来解释一下这号码的来历和缘起？莫非是新时期无人送货车自己给自己挂的自制牌照啊，跟那个助力车似的弄一串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说明这个肇事公司管理不严格不到位了啊，也说明当地的公安部门、交警部门要求也不严。而假如这家公司都粗线条到这一地步了，谁说这次车祸不是这家公司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啊？如此情况下，这岂止是一个简单保险是不是有的问题啊？其三，至于保险，作为新鲜事物，个人觉得专用于类似产品的新险种设计与开发是不是过于滞后了呢？啊，尤其是类似产品早已经满天下不新鲜了啊，这种无人送货车，平时什么都很严谨的保险公司怎么在新产品开发上这么延后，甚至显得不爱响应呢？2025年这家新时期公司就落地了50多个城市啊，这得多少市民需求和市场啊。而如果连落地项目的后续维护都做不好，能说这本身不就是安全的隐患吗？
1: 早间的8:26，其实咱们九九二早高峰，当时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上班路上拍到过这种无人送货车哈。
2: 嗯。
1: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上班路，您早间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有朋友说吐槽说他们这个行驶的时候啊，速度比较低，容易造成压车。你看这个报道当中就提到了，关键是直接就造成事故了啊。
2: 一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无人送货车在一些非主流路段出现过啊，还有就是速度比较慢，它可能靠着这个自行车道稍微近一点，还是需要大家随时的关注到它的行驶状态。如果你拍到过，或者正在身边就有一辆，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您这个同城驾驶的感觉啊。
1: 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变化，这个北二环体育大街，包括白佛隧道、复兴大街，还有就是东二环区域都在缓解。现在压力最大的是西二环啊，西二环南向北的主路行驶的朋友，我们要关切一下。基本上是从南二环一转过来往北走，一直顶到和平路这儿，主路全在压车啊。看看前方到底是有几起事故等特殊情况吗？还是单纯就是全路段车多呢？走在这儿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还有东二环转南二环的车友来看一看，现在瞬间也是车多排队，已经这个队尾排到东二环拐不过去了，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是事故吗？还是就是因为车多等待？要不要走这个辅路啊？这个车友给我们来一个建议吧。
1: 看到即时留言专区很有意思啊，此时此刻显示实时我们的后台评论留言数是9999条、那看谁是第一万条这个幸运的听友啊，赶快来去抢这第一万条评论，或者是10001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预测一下您心目当中的世界杯冠军。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刚才和大家分享完小龙虾之后，好多朋友搜小龙虾啊，直接这样，您关键词搜666就可以了，我们把它挂到首页上，方便大家来看。另外这个时段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适合夏季咱们的清洁用品啊。
2: 国货老品牌上海药皂出品的，你熟悉这个名字吗？
1: 这画面感一下拉回到几十年前小时候。
2: 不仅仅是这个画面，还有那个味道是不是就出来了。没错，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上海药皂出品的硫磺除螨沐浴露。这个硫磺皂这个味道是
1: 就是他家的。
2: 特别刺激，一个是红盒的那种红色的药皂，还有一种硫磺皂，是黄色的那个硫磺皂，啊，非常的好用，很实在的国货。
1: 那夏季的时候，因为大家容易什么天一热之后身上有的时候再有个蚊虫叮咬起个小红疙瘩，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皮肤的这个过敏症状啊，起个痘痘啊等等，这个时候啊，一款特别适合大家的能够深度杀菌除螨的沐浴露效果就很好。它不像硫磺皂那么的直接刺激，但同时呢又能很好的有这个除螨的效果
2: 对，它是在传统硫磺皂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提取了硫磺泉水，然后呢是融入了植物净螨素。

0: 和精油，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沐浴露啊，它还是一瓶三用的，也就是说能洗澡、能洗脸，还可以洗头发，
1: 没错，
0: 是不是一个懒人福音？而且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除螨抑菌效果也非常好。
1: 对，洗完之后啊，它不会出现那种皮肤紧绷的状态，是非常清爽的感觉哈。而且呢，是告别那种碱性的刺激，它的 pH 值其实是接近于中性的，敏感肌包括这个小孩的家庭啊的老人都可以放心的来使用。
0: 对，而且 pH 值接近中性，非常的好用。九九爱商城的一个夏日特惠，两瓶硫磺除螨的沐浴露，就是320克装的，再加上一袋补充液，补充液是500克一袋的，还有一个5袋的试用装，就是50克，再加上2块硫磺皂，只要99。这么多赠品啊，再加上这个主品，
1: 我们再说一遍啊，
0: 只需要99。
1: 两瓶沐浴露啊。然后一袋补充的相当于也是一大瓶，
0: 是500克，补充袋是500克的，是大包装的，
1: 再加上试用装，再加上硫磺皂，都给您配齐了，这一套啊，这一夏天一家人都够用了，
0: 对，
1: 只要99块钱啊，
0: 赶紧来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一时间和您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留言专区了。
2: 上午8:30，992半点导航。
1: 来看一下听友何中提醒一则路况，说省会胜利大街玉华路右转的这个位置啊，现在是有压力，直行的车好像有一些占用在右转车道上等待，所以说在路口的时候才会变到直行道，目前造成这一段压力是比较明显的。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事故情况。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和平路下桥的位置呢，是有车辆的剐蹭事故。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缓行呢已经接近了新市北路了，所以整体往北走这一段缓行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南二环东行方向，文明大街到石桐路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但中段部分的南二环呢通行会比较顺畅。再来关注一下西行方向，南二环呢主要是在这个建华塘沽大街桥面的位置也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缓行是到了东二环塔南路的位置了。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快速路的话呢，环路主要的压力呢集中在了西行方向的胜利大街到桥头街弯道，以及东行方向的安平桥上桥到桥头街弯道这一段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往西走的话呢，安建桥到富强大街桥面，以及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桥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的缓行距离呢是在逐步的缩短当中，基本上是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公里街的位置了。往西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以及体育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北二环互通后方缓行是到了赵林铺的位置，以及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淮安路还有西市中路这些路口的话呢，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东港路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塔北路了，南行方向过和平路以及跃进路这两个路口排队的车辆基本上快连成一条线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丁台高速呢是沧州段北行方向211公里处南皮附近，因为是有道路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还有承德辖区呢，部分路段是正在降雨，京承高速管控了危险品车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啊。接下来我看一下小齐这位朋友给我们说到的路况，说的是省会的东二环转南二环，哦，就是刚才问的这个地方哈。
1: 对，
0: 往西边走没多远，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车打着双闪，还有交警在旁边，大家呢通过这辆车之后继续往西走就好走了。
1: 这个位置目前来看，东二环转南二环右转还是压力比较明显，过了这段之后好一些。另外西二环上的压力还是持续的啊，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转上来往北走，一直到新华路和平路这儿都是缓行的状态。
0: 有热心的朋友 朋友告诉我们说了，刚才不是有大太阳吗？现在外边好像阴天了，是有下雨吗？对，您是不是也刚出门？今天啊，全省白天都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像张家口北部啊、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咱们石家庄的西部是有中雨到大雨，而且雷雨是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
1: 我们来看资深球迷的分析啊，这个、
0: 来吧，这一段你念吧。
1: 对，这一段辛巴给我们说到了一段啊，这样您可以把这段留到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哪怕是、像我们一样的足球小白外行，也能够看得很明白啊。他说，首先他是万年的阿根廷球迷，感觉这届世界杯大概率还是最后阿根廷碰法国啊、这个决赛
0: 就是决赛吧。
1: 对，不过今年两个队其实各自有考验，法国会更难踢一下啊。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因为阿根廷确实今年状态要比上届夺冠感觉上状态更好。但是法国队也有亮点，比如姆巴佩，比如登贝莱发挥的也很出色，而且年龄上是有优势，如果踢加时赛的话体能上有优势。阿根廷最大问题就是年龄，梅西已经39岁了，拉塔罗阿尔法雷斯的这个发挥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年龄都是偏大的、所以这个时候面对年轻人的冲击能不能扛住，这都是看点。
0: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我觉得享受比赛就好了、然后最后扣踢我依然支持阿根廷夺冠。
1: 其实如果真的是他俩会是决赛的话，我觉得谁冠谁亚其实都不太遗憾，因为这两届都是刚刚一个上届一个上上届刚拿过冠军、所以说其实在当然肯定更渴望再拿一冠，但是相对来讲只要能稳定的踢进四强或者决赛始终都是非常好的成绩。
0: 我就想看像之前这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那种比赛，就是短时间内互相进球然后绝平，就是这种进球大战我看特别的过瘾、抱歉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非专业球迷的一个心态啊。
1: 大家看热闹也行，看专业也行、总之世界杯的包容性是很高的啊，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2026年世界杯赛事激情正燃，为切实保障广大球迷与购彩者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文明、理性的观赛及购彩氛围，河北体彩正在发起“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共护世界杯”主题短视频大赛。满足条件将会获得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奖品。用户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短视频，添加话题“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共护世界杯”，并河北省体彩官方抖音账号。创作内容需结合世界杯话题与中国体育彩票元素，讲述快乐看球、理性购彩、远离非法彩票和私彩诈骗陷阱等内容，普及健康购彩理念。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体彩官方微信。河北体彩邀请您用镜头记录您与体彩的温暖交集，让我们用真实影像守护体育最本真的快乐与健康的购彩环境，传递那份藏在幸运背后的公益初心。
5: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点38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西二环依然是压力非常大啊！南向北方向的主路从南二环一转过来，一直到新华路都不太好走。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只是车多呢？目前来看，和平路西二环稍微缓解了一些了啊。
0: 目前看一看啊，之前说到这个东北二环转弯的地方，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虽然还有小段的排队压车，已经不影响大家通行了，包括复兴大街的白佛隧道哈，已经完全畅通了。
1: 另外我们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也是说到这个无人车的事故啊，好多朋友都有话说。张先生就跟我们说了，无人车没有保险，出了事之后，你说这车如果它是哪家公司的，是为谁营运干活的，就应该让谁赔偿到底，这是未来规范管理的一个可行的方向。

0: 嗯，还有朋友说我在路上也见到过这个无人送货车，没有看到有牌照，不知道这个保险是不是也就是规矩哈。如果是真的遇到了交通事故的话，哎，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判罚。
1: 对呀、啊，
0: 反正我要是发现的这个无人送货车，我会离他远一点。
1: 远点啊！驾校前妻也说了，你说我们凭什么要给他们让行？你说他又没保险，又没正经牌照，凭什么上路呢？要上路，你就得有全套的这种完善的安全法律的管理体系，包括事后如果出了事故的赔偿体系。出事儿不怕，怕的是你后续没人管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咱们就接着来说一说世界杯最新的消息啊。
0: 北京时间6月29号，就是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的决赛，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16强。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1/2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1/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1/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3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早间的8:42啊，世界杯的淘汰赛已经开始了，而且呢，第一支晋级的队伍跟第一支淘汰的队伍都已经产生了哈。加拿大晋级，南非淘汰。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就是明天凌晨的比赛，日本和巴西的这场师徒之战啊，您觉得谁会晋级？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
0: 嗯，包括还有德国对巴拉圭的比赛，荷兰和摩洛哥，这4支队伍哪2支能够冲出重围，也可以继续竞猜。
1: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团子，提醒说南三环附近东阳市村啊，出村往北走那条金坊街路东边的围挡有一段严重的倾斜下来了，路上来来往往的有车有行人等等，觉得挺危险，因为那个围挡还挺锋利的哈。这个情况，感谢您的反馈，我们及时跟咱们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
0: 嗯，对，还有个提醒是王先生看到的，说玉华路潭固西街由西向东左转取消了，说只能

0: 能执行，左转车在这堵着呢，是因为有施工。
1: 这不就是昨天我们对提醒的那个施工吗？还得到八月底啊。
0: 对，大家呢可以来回复施工这个词来进行详细的查看，就知道该怎么绕行了。
1: 哎，塔沽西街有一段是要禁止机动车通行，所以没办法转过去了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啊，有一位老人手机里边77万条未读消息，这条消息引发网上朋友们的关注。有位博主说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进好几个微信营销群啊，这群里边好几十万条未读消息，你哪怕费劲删除了，之后又重新瞬间增长几万条。
0: 对，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又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2: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2: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3: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3: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2: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5: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6: 爸妈你
5: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2: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7: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2: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7: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早间的8:50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的报道当中提到啊，关于这个家中老人手机当中被这个私域营销围猎几十万条消息啊，这个烦不胜烦，而且有这个个人信息的隐忧，好多朋友来参与啊，有位朋友小老鼠就说了，我家奶奶手机也有这种情况，特别的不好删，好东西都不知道在哪删除，但是你又发现你又担心说我全删了会有一些有用信息也丢了啊，
11: 对，
10: 很难查别。
11: 就如果说真的把这个群完全删掉退出的话，因为老人家很多这个朋友关系啊，可能都在这个群里面。他没有私自的去加私人微信，在群里边去聊天去沟通，所以这没法删。还有一位朋友玻璃，他说把老人的微信设置改一下，添加我的方式全都关掉就可以。那老人之间要是再
10: 加好友
11: 的话怎么办呢？也更着急，对不
10: 对？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好的这个方法，或者说遇到类似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啊？怎么样提醒老人，就是事前就避免这样的这种被垃圾信息轰炸的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11: 有位朋友说了，我就随时的回家就把我爸我妈的手机都看一看，看看他有没有跟这个外界有一些不良的沟通，我及时的会给他们清理掉。哎呦，真是好孩子，
10: 卖假保健品的、营销的、这个诈骗的等等啊，咱们及时随时来甄别，并且给他区别这个处理掉哈。
11: 还有没事聊天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也都说一说，再次多提醒一下也是个好事啊。
1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吧，这是今天第二则寻找老人的消息，寻找赵增哲老人，男，74岁，身高1.6米左右，特征呢是老人的这个鼻子的位置右侧有一颗痣啊，他能清醒意识清醒的和大家正常交流。昨天下午6点多的时候，老人骑一辆小黄车从鹿泉区的桐野镇南渡村的家中走失了。当时呢有人在南二环西沿的这个环城水系附近可能见到过老人，之后就没有其他的线索了。请见到类似体特征的朋友们赶快来联系咱的96992。
11: 那我们再说说节目刚开始的那位寻找老人的信息哈，寻找的是董新菊老人，女，73岁，身高是1.5米左右，中长发，老人的记忆力有些下降，记不住这个路，容易走失，也不爱说话。走失的时候穿了一件粉色的防晒衣，黑色的长裤，花布鞋，骑着一辆粉紫色的自行车，后座还带有一个车筐。昨天下午5点多呢，从建国路有一大街骑着车子往西走了，通过公共视频呢看到老人下午6点半是在丰收路建设大街出现过，哎呀，之后就找不到了。如果说您看到相似体貌特征的老人，也可以同时联系我们的96992。
10: 另外我们的好视力的三节福利最后一周，今天是29号，明天30号，24点就最后2天啊全面结束了，这也是上半年咱们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现在是买一可以得四哈，一份产品当场送您78元的眼贴，加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送 送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近很多听友也反馈说，用完好视力之后，眼睛水润透亮、清晰，眼睛也不容易疲劳，看东西也更透亮啊。
11: 嗯，对，孩子们也是现在快放假了嘛，就用些这个电子产品多了，眼睛会比较酸胀，用一用呢，就眼睛就不会那么的酸胀，而且写作业也能坐得住了。现在呢，也更是一个好的时候，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啊、多功能的收音机、蒸汽眼罩，还有智能健康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最后一周的时间了，400-6986-992，400-6986-992。
10: 另外，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就是关于省会塘固西街的这个施工啊，因为今天周一早高峰，它这个施工是从上周末开工，所以说工作日好多朋友没有准备，今天早间一直在问我们说，为什么这儿不能左转，或者说不能走机动车了？这个位置是塘固西街从中山路到玉华路这一段啊，有这个老化管道的改造施工，工期呢要2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一直持续到暑期结束8月30号，所以这段时间都会有塘固西街的围挡和断交施工、
11: 对，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2次的变道
10: 啊。具体情况朋友们可以回复关键词施工来详细的查询，包括绕行的方式。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接下来的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河北省安委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2: 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达到历年以来的最高值。为了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有序收尾，将于6月底投运。届时，本年度所有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将全部收官。
1: 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到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的陪同之下参赛。参赛人员可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活动时间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2: 河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最新公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籍招生参加军检考生最低分数线，填报军校志愿的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或通过负责政治考核的人武部查询。
1: 根据统计，2026年中国高校最新热门增设专业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智能制造与交叉学科三大方向。前三位新增热门专业分别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新增该专业的高校分别有26所、23所和16所。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战罢，首次1/16决赛从6月29号凌晨拉开战幕，并将在随后的5天以1天3赛的频率捉对厮杀。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是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五星巴西对阵日本队，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同样充满悬念。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路面的流量较高，早高峰来说呢是有所回落的，尤其是环线基本上已经没有明显的缓行点了。但是在环路的话呢，往西走还是需要来关注几个点位，一个是在建华大街到后方的展翼大街之间，还有潭固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两个路段呢都会有少许的压车。往东走的话呢，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呢，整体的压力也会偏大一些的。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通行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南北走向路段里面，在建华大街的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北行方向过淮阳路这个路口，通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尤其是在南行方向，基本上后方队伍缓行呢，已经到了新华路的位置了。中华大街南北方向，主要是在新凯路这个路口呢，会有点卡顿。北行方向呢。

0: 话呢，缓行已经过了新华路南行方向，缓行是接近了和平路。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的玉田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在去往北京方向秦滨高速互通位置分流了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以及五轴及五轴以上的货车通行。那秦滨高速现在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以及昌黎东站以上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唐津高速目前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管控了超限运输车辆、危险品车辆以及五轴及五轴以上的货车来上高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目前京哈高速唐山辖区的站口、秦滨高速、京秦高速遵秦段、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迁西支线、长深高速成朝段、还有大广高速京城段部分社会站口目前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5度。
3: 今天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3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就要开始了。
3: 我们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都会有机会获得 P90 华为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是限行的尾号1和6。那这一轮呢很好记，周一呢就是1和6，周二肯定是2和7，然后以此类推。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大家帮。
7: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992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

0: 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您有语音图片视频就可以把这样的信息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我们的置顶帖下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往常呢，因为最近呢在如火如荼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对，
0: 我们每天几乎是哈，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让大家来竞猜一下这个比分。当然从今天北京时间凌晨开始，那32进16的淘汰赛就已经开始了，朋友们。凌晨看球了吧？
1: 3点。
0: 第一支进入16强的球队是哪支球队？
1: 朋友们知道这个比分了吗？另外我觉得算是送分题吧，进入32强的亚洲球队有几支，分别是谁？这节目开始跟足球有关的送分题哈。当然其他的如果打卡留言的，随时参与节目回复大家问题的，您都将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的新版文创钥匙扣。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位朋友笑看浮华苍生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打个卡，希望今天能中个扣价贴。没有问题啊，持续打卡关注都有这样的机会。
0: 追梦赤子心他说，什么时候好运能来敲门呢？扣扣扣贴贴贴。赤子心我怎么记得好像选过你啊，近期没有吗？确认没有吗？
1: 我还觉得浮华苍生选过呢，所以就是好多的名字都觉得很熟悉，但也有可能真的是一直在参与还没有这样的机会，都有机会哈。朋友们就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回复问题。我们再说一下，如果咱们已经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的，直接在微信里发大家帮的关键词一键链接，想看看咱们的新版钥匙扣长得什么样，直接在微信发扣单子扣就能够看到一组3个的大家帮的新文创了。
0: 张瑞瑶他说，哈，龙哥今天会下雨吗？今天会不会下雨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啊，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些地儿肯定是下过雨了？为什么呢？今天早晨起来特别凉快。
1: 对吧？确实。
0: 凉风习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哈，肯定有地儿下雨了。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还在问呢，说不是预报显示什么雷阵雨吗？这个雨啊震到什么地方了？果不其然，还真的有地儿哈是阵雨，还震了几下，雨虽然不是特别大。
1: 朋友们怎么样？您那儿下雨了吗？昨天省会傍晚的时候，这个雨还是不小的，有那么一阵儿哈。总之这两天天气变化特别频繁，正因为是这样的频繁的强对流天气，但是它有的时候很难预测，就是什么点去下，随时你看你手机上的这个预测不断的在变化，但这两天确实大家还是要出行的时候多加注意了。有朋友问，在咱们帮个忙里边问呢，说上个时段咱们开出的那个好运是多少那个数字？855。但告诉您这个时段无人中奖，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8点的话奖金就会累加到1000元了，所以朋友们赶紧选3个你认为吉利的数字，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好运，然后评论区回复这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0: 好，追梦赤子心他说，还确认是没有选过我，特宝团也说选过我，他说我倒是想呢。那看来啊，就是熟面孔了，是吧？老面孔了，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就跟自己的家里人一样，是吧？好吧，家里人咱们不就说外家话了，是吧？咱们家里人呢，咱们先紧着外人。
1: 嗨，大义灭亲呢，这是。好，我们接下来啊，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这是咱们场编辑联系到了金鹏公司，大家还记得周四呢，咱们有位张阿姨打过电话来，打一辆车丢了帽子了，但是当时说，哎呀。不太会拍，比如说他也打了票了，你是车号是多少，有没有公司电话，其实只要找着的话，这样的话就特别好对接。我们看一下场编辑接到了这个金鹏公司。您好。
2: 你好。
1: 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有位张阿姨啊，她是给我们原来打过电话，应该是打咱们公司的一辆车丢了一个白帽子，您看她现在是把那个发票给我们拍过来了，应该是 GADB1862，这是咱们公司的吗？
2: 是。
1: 您看您方便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车主吗？如果说在车上的话，咱们就跟这位张阿姨联系对接一下，可以吗？
2: 可以，把她电话留给我就行。
1: 好嘞，
2: 我联系。
1: 行，那我们这个厂编辑给您来交接一下。谢谢您啊。好嘞，再见。
2: 好。
1: 好嘞。
0: 我记得当时哈、啊，张女士啊，就是张阿姨在做连线的时候还在说说，哎呀，我眼神也不太好，倒是要了票了，看不太清楚，怎么拍照片啊？发到你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啊。这不好，我们刚刚收到，确确实实哈、啊，看到了这张发票，那个字呢，确实好像不是特别显，
1: 对，
0: 但是啊、基本上还是可以看清楚的，
1: 对，对，而且也有公司、金鹏也有车号，
0: 对对对，
1: 但对于老年人、可能他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这都是什么意思，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其实很容易，咱们就能够对接到公司，对接到司机，帮您看看是不是在车上哈、好，好多朋友都在回复问题，说这个良知啊、日本、澳大利亚，
0: 对，澳大利亚，对对，它是大洋洲的。但是呢、它归到这个亚速联这边，
1: 对、
0: 它算是亚洲名额。
1: 是的，还有两支哈进入32强。还有一位朋友说，怎么我的怎么改不了网名？是这样哈，您呢就在咱们的右上角点击图像，然后是账号设置、系统设置、账号设置、昵称、头像修改、提交，然后我们就会审核，然后您稍等一下就可以了、就没有问题了。
0: 帅扁哥哈也是回复了一下哈，他说哈，今天凌晨首先进行的这场淘汰赛是加拿大队哈对阵的是南非队，在这个92分钟的时候呢，就是哈一脚远射，然后是1-0战胜了南非队，成为第一支跻身16强的球队，这是啊加拿大队哈这个队史上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名次和成绩了，不愧是哈东道主啊，所以说还是占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1: 说到这儿其实都是送分题哈、就是咱们刚才说到亚洲队还有两支是吧，那有没有朋友们就是觉得哎呦，有一支其实前世界冠军队啊，他都好几年，不是好几年，是好几届都没有进咱们世界杯的决赛圈了、有好多的朋友其实是那个队的球迷，
0: 哎，
1: 这是哪个队，朋友们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呗里边、也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和钥匙扣车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在微信上留言，他说会下雨，我正在从西往东走呢。你是盼的吗？你是在跟着云彩走吗？人家是哈、有据可查，人是帮我们看了一下相关的这个卫星云图。他说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卫星云图。你看从这个图上来讲的话，有这个蓝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刚才我们说了好几种颜色，你会看这个卫星云图吗？我们刚才说蓝、绿、黄、红，就是哪一种颜色预示着这一带这个区域最有可能下雨？蓝、绿、黄、红。
1: 朋友们还真不一定知道，第一反应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下雨吗？那还不是蓝吗？或什么的。但有朋友说，如果等级高，那肯定是黄、红。但到底是怎么看的？朋友们，谁知道？也可以回复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朋友家人走失了，看一下赵先生，你好赵先生，喂，哎，赵先生，
0: 赵先生你好，
1: 信号不太好，
0: 没音儿，没音儿啊，我们再来试一下，
1: 再回播一下吧，
0: 对对对，好，
1: 一会儿大家帮忙看一下，是老父亲昨天下午走失的，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见到过，或此时此刻，咱们到时候帮着来留心一下，
0: 好，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哲小陈他说应该是意大利吧，还有位朋友他说的就是意大利，对，我们说哈，就他根本就没有去到美加墨，
1: 对
0: 对，
1: 还有你拿乌拉圭，人家乌拉圭来了，
0: 踢了
1: 。只不过人家回去了，然后乌拉圭应该是1930年、50年那阵儿的世界杯冠军了，那就太早太早了。
0: 所以说刚才我们问到大家这个问题呢，也是一道送分题是吧？哈，意大利队他根本就没有去美加墨，
1: 对、
0: 就是整个决赛圈就没进去。
1: 所以陆明答对了，说意大利贴扣。好的好的，我们都看到了哈。孟志兰他觉得红色的是这个降雨带比较重的，但是你看雕刻时光说红色雨大，可是东方说绿色代表有雨，越来越好说蓝色代表有雨，
0: 到底什么时候？
1: 纸鸢也说蓝色代表有雨，
0: 继续猜吧，有争议咱们就继续猜。
1: 对，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这个正确答案，我们看这下电话行了吗？你好，赵先生。
3: 你好。
1: 您说，父亲是什么时间家里走失的？
3: 我父亲是昨天下午6点左右走失的。
1: 从哪里？
3: 监控随后一个监控发现是在新市中路，第时光街交叉口。
1: 新市中路时光街。
3: 对对对对。
1: 咱们家在哪儿啊？
3: 我们家在这个鹿圈区通街镇南渡村。
1: 在那边南渡村。他等于往市区这边走了。你说一下老人多大年纪，叫什么，外貌特征吧。
3: 他叫那个赵增哲，74岁，有的小脑萎缩。他那个走是穿骑着一个小黄车，
1: 您说的小黄车是他车子是黄的，还是原来那个共享单车呀？
3: 不是，原先共享车最单车最早那个。
1: 哦，那小黄车啊，知道。
3: 不好不好用。
1: 嗯，然后他的穿什么衣服呢？你说说。
3: 哎呀，穿什么衣服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平头。
1: 啊、嗯，你不说。
3: 脸上有颗那个痣。
1: 嗯。在哪个部位那颗痣？
3: 嗯，在鼻子上边。
1: 鼻子上。
4: 嗯。
3: 对对对对，鼻子左那个左边吧。
1: 哦，左边，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吧？哎，您不是说曾经在新石中路时光街出现过吗？这个是看的录像吗？
3: 对对对，
1: 查的监控视频吗？还是？
3: 对对，查的是镇头这个派出所给查的。
1: 哎，那你没有印象他在那儿穿着什么衣服在摄像头里头？
3: 哎呀，我还是没有印象，一会儿不然我问一下他们。
1: 对，这个特别关键。因为大家一眼就能认出的，这个挺关键的。一会儿如果说您那个问到家人了，你赶紧给我们回个话吧，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您然后您就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老人穿什么衣服连着老人的生活照或者监控视频当中的照片一并发给我们，咱们大家好对照。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3: 哎，好的，
1: 好，那我们一会儿等您消息啊。好，再见。
3: 哎，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嗯，
0: 稍后呢咱们把这个信息再补充一下哈。
1: 对，
0: 信息越详细哈，就是越细节越突出，这样的话、咱们找起来的话找回的概率就会更大。
1: 对，尤其是那个穿着如果有特点的话一眼就会对上哈。但是这个呢它的一个关键点，老人骑着一个那应该是 OFO 吧，那个小黄车，最早的那个小黄车骑的是出现在新石中路时光街，有可能是在省会然后街头，他可能就是迷失方向了。74岁，1.6米的身高，他的明显特征是鼻子的左侧有一颗痣，叫赵增哲。大家也留心一下，如果发现类似特征的老人骑这个小黄车，这个小黄车应该比较显眼，而且省会街头已经没有了、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特征吧。
0: 对，我们想问问大家哈，共享单车是在哪一年出现在咱们河北省会石家庄的？你还记得吗？还有印象吗？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小黄车 ，OFO， 其实曾经有一度啊，这个小黄车它本身呢就代表着共享单车，
1: 对，
0: 因为它几乎是哈、最早进来的，最早进来的一个商业公司的运营的一个品牌。当然，关于这个小黄车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这个手段，甚至是哈、让人感觉很不爽的手段，比如说你充值啊、押金呐、等等等等。哎，朋友们，你存进去的那些钱后来退出来了吗？
1: 反正我都没退。
0: 你排着队了吗？你排到多少队了？你排到多少名了？
1: 几十万
0: 啊？第一名还是几十万还是上百万啊？我们想问问大家，
1: 您还一直在关注着那个退费进展吗？还是说已经放弃了？反正我多少年都已经不再看了，当时还在看。
0: 好在是什么呢？好在后来啊，就是关于这个共享单车的相关的这个规范呀、规定啊、运营啊，就是越来越稳定了。就是越来越不是说哈、就是割韭菜了。
1: 对吧？
0: 那现在大家骑行都很方便。什么什么还要交押金是吧？还是99多少钱，对吧？现在呢都已经是竞争的非常激烈，那所以说对咱们的骑行者来讲的话越来越方便了，可想当初可不这样。
1: 对，原来都是有押金的，有的能及时退，有的可一直在压着呢。哎，大家还记得那个小黄车的押金是多少吗？我记得可不少呢，可不是99。
0: 哎，不是99、
1: 不是，我忘了是199还是299了、那可真的是
0: 天哪，
1: 不是99、朋友们，那小黄车你还记得吗？是多少钱的押金？你还能打开那个界面吗？啊，这个在咱们社会上已经销声匿迹了，可能只有少数人当时把这些废弃不用的然后就拿回家了。
0: 想当年还感觉特别的新鲜，是一个新生事物。
1: 对，
0: 但是没成想呢，命运多舛，就是早早的就夭折了。
1: 咱们还曾经去做过现场的一个
0: 体验对对，
1: 是吧？当时然后几乎所有的人我们也都买了这个押金了。你看有朋友说2017年左右小黄车入驻的石家庄，
0: 还有朋友说2018年。
1: 哎，具体确切到是哪年，朋友们再帮我们回忆一下。日月说他的押金是198，我记得是99，是199还是299？朋友们，咱谁还记得这个前尘往事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哎，有人说哈，摩拜好像是记得是299，还位朋友动货他说299，还位朋友姓白他说199。
1: 啊，你看，可能不同的时期，我记得可能那个押金是略有区别的。赶上那个高峰的话，那损失就更多一点了。那有朋友说199，我也排着队呢。他这个排队你关注了吗？你那个队，你那个位次往前移吗？还是根本就不动了呀？
0: 是呢，
1: 这个还有希望吗？朋友们，有没有被退回来的押金呢？朋友们回复一下哈，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初心依旧，他说好，共享单车小黄车怎么就成了你家的私家车了？嗨，这个咱们
1: 就别再追究了。
0: 对对对，咱们最重要的哈，就是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找人。
1: 对对 对, 对、嗯，那个时候小黄车都没人管了，都弃之不用了。有的人可能就说，好吧，那我押金退不回来，那我就先管理管理你的小黄车，先给你接管。这个咱就不说了，是吧？那么多押金都没退呢，不提这个事儿，咱们就找老人吧。
0: 对，后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印象当中开始的时候呢是99，后来呢变成199，而现在的小黄车、小绿车，大多啊被喷漆了，喷的是五颜六色的。
1: 哦，
0: 现在越来越规范了哈，只能说是。
1: 还
0: 有一方他说，2016年的时候呢，先在各高校的门口试点的，2017年1月份的时候，正式在全市铺开的小黄车。
1: 嗯，
0: 还有一方他说，小黄车应该是2015年嘛，更早，好像没那么早
1: 吧，没那么早，但是真的也十来年了呢，一想
0: 是呢，
1: 啊，竟然是。这么长的时间了已经哈，当初共享单车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是吧，让很多的自行车行业陷入了一个困顿，咱们很多自己家的自行车都尘封不动了，因为这多省事儿啊，也不用考虑，哎，也是那一年自行车停车处收费的也就不复存在。
0: 没错没错哈，就小黄车出现的时候呢，当时哈就是那么几年的话，还有一个新词儿啊，新创的词儿叫做新四大发明，
1: 哎，
0: 其中之一就是共享单车。
1: 哎，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郭先生，哎，记得以前关注过他这个事儿啊，就在邯郸临漳，他们家24到25年的供暖季交了暖气费，其实是邻居家要停暖，结果把那个暖气的位置搞错了，把他家的关了这个事儿。哎，我们看一下，我们曾经联系过热力公司，这个事儿有进展了吗？
0: 哎，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怎么样？后来这个燃气公司又跟您联系了吗？
2: 不是，这个事儿比较麻烦，但现在就是。没有那直接的证据，人家现在是不承认这个东西
1: 啊，不承认了要。
2: 对，现在就是有个啥原因，就是那个25年6月份的加装那个电制阀，他说那个做加装的时候给搞错了。
0: 嗯哼，
1: 啊，他不承认是当初，但你拍那个照片是也是25年的供暖季的是吧？
2: 啊，对，
0: 嗯，
1: 哦，就这个节点很关键。
2: 不是，后来我就跟那个住建局那边沟通，就是从那个25年10月份沟通到现在，沟通了好几次，他就是怎么说呢？那要后来打那1月35那个给我的回复，就是让住建局热力公司做出退费，他们经核实，确实是他们的原因，但是给我这回复了，但是没人履行。
1: 哦，等于您说的是咱们的便民热线。然后已经是给这个事儿下了个定论了，就是热力公司的问题，让他们退费，已经有这个说法了，是吗？
2: 哦，
0: 嗯，
1: 哎，那12345是派哪些工作人员上门是核实的这个情况啊？
2: 就是住建局嘛。
1: 住建，
0: 嗯，
1: 啊，那现在住建什么意见？
2: 住建就是只回复不给履行，但是我找人找那个找住建找不见人，住建也不给联系，说热力公司也不给联系。
1: 哦，因为那次咱们打通热力公司电话，只说记录，但实际上他们不认这个事儿了，是吧？
2: 对。
1: 那你有住建的电话吗？我们再帮您问问这个事儿，怎么还有没有可能推进？
2: 嗯，电话有。
1: 有，你就给我们来留一下吧。很无奈了，找了这么长时间都听出来。
2: 是这事儿推了半年，就是这1月30日给我回复，给了我快。30日呀，都是让这住建局啊、热力公司协调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2: 咱们该谁的问题就是核实，该确实是你热力公司的责任，你热力公司承担，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对，尤其像您说的，要有定论的，说已经调查的是这个结果的，那他为什么不认呢？我们问一下吧。
2: 不是，
1: 嗯，
2: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给你咱那个热力阀那个，给闹错了。
1: 但是他说闹错的节点可能靠后，是吧？所以说就错过那个供暖季了。您认为其实整个供暖季都是错，从一开始就错，但是没有这个证据。
2: 对，因为是啥，他们热力公司来关阀的时候我在家了，确实他告我，他说下边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你的，把下边的给关了。到25年供暖的时候没水了，我找他，他说他又派人来了，他告我下边是我的，上面是别人的。
1: 是。上次您说了，
2: 确定我是那是你们给挠错了。
1: 嗯，好，因为上次您也给我们拍了那个照片了，你那个时候开的，您说那个方向顺着才是开，是那意思。

0: 是吗？
1: 对。
0: 啊，然后那是什么时候？是2025年的11月您拍的吗？
1: 对，就是供暖前。
0: 供暖前，另一个供暖季之前。好嘞，我们知道了。
1: 哦，对。
0: 嗯。也就是现在他咬着说我不是前一个供暖季给你这样弄错的是吧，我是供暖结束之后弄的。
1: 啊，对对对、
0: 明白了。嗯，好，那你把那个朱建的电话，
1: 朱建的电话 啊稍等。
0: 好嘞，你给我们厂编辑留一下吧。
2: 好吧，
0: 行吧、
2: 你留给我们的厂编辑好吗？
0: 啊，厂编辑咱们接一下。
2: 其实这个事儿啊，可能当时啊对于他来讲的话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哎，
2: 我比如说我问你，你答我要不要把这个录像录音啊，这个录下来，
0: 对
2: 啊，作为这个证据，谁能想到这一步呢？
0: 嗯，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0: 但是我们接到了，你看郭先生，他的12345邯郸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他的这个回复并不是说我责成哪个单位去调查，是有定论的。你看处理结果，承办单位回复经核实，哎，这个住户2024年确因热力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关供热阀门，造成全年未供暖情况属实。热力公司将按照集中供热相关管理文件条件联系投诉人，电话沟通对接，然后依规核算采暖费用，办理全额退费，并按政策落实相关补偿。还要什么追究咱们相关责任的一个责任，严肃整改，杜绝类似再次发生。承办单位临漳县人民政府它是有定论了的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热力公司为什么还不执行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承办单位，这是咱们的住建部门的一个回复，说什么住建局供热站高度重视，安排人员进行核实，也是说确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出现住户供暖阀门关错情况。这不已经有定论了吗？一会儿我们再问问，看看什么情况。
2: 好啊，住建电话呢留给我们的厂编辑哈，稍后我们再来继续追踪。
0: 好，
2: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哈，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目前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正在降雨，尤其是在这个抚宁段呢，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像京哈高速、唐津高速以及沿海高速还有长深高速都是管控两可以微车行上道的，但整体的路面流量不大，所以大家途经降雨路段的时候呢，注意来谨慎驾车。承德辖区呢，京承高速因为近期降雨呢，各站口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
2: 张家口雷阵雨，18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
2: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22到28度。
2: 保定雷阵雨，20到29度。
0: 沧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
2: 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
0: 邢台雷阵雨22到32度，
2: 邯郸雷阵雨23到34度，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
2: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晴15到31度，
2: 郑州多云25到35度，
0: 济南小雨22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2 ，PM10 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好多朋友也都在回复，刚刚有朋友说那叫。
2: 雷达图，
0: 雷达
2: 对
0: 图是吧？
2: 不是云图，是雷达图。那雷达图上哈，它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来讲的话，什么那意识为着它的这个雨量可能会更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蓝色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哈被这个降雨云系统笼罩，但是哈尚未出现降雨。绿色代表着是小雨，那深绿色呢，则是有一定的降雨。黄色呢，这个雨啊，让人感觉哈有些急啊。红色的话，这个雨啊，有可能就是倾盆大雨了，雨伞也不一定能够撑得住了。还有可能会伴随着，比如说大风啊、冰雹啊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如果说万一它成了紫色了，那就说明正陷于这个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当中。所以说蓝绿黄红，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蓝绿黄红它的雨量啊，所谓的这个降雨量是由弱到强，由小到大。
0: 有位朋友慎读，他说中华大街北沿南向北过了呼沱河大桥右侧车道，这儿有一个蓝色的共享单车，不知道被谁抛弃到那边了，大家还得注意一下，或者看看什么品牌，咱们给运营商打个电话，能不能给收回去啊？咱们光说颜色了，周六周日大家肯定也到。

0: 有一些景点景区去旅行了哈，有没有注意到，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景区的路牌会是什么颜色？
1: 嗯，
0: 它跟平时咱们指的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绿色、蓝色还有紫色、
0: 对，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朋友您注意过了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哎，这是有位朋友叫醉了回家睡，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说的这是什么，
1: 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哎，我们全场编辑再来看一下，他说他说这个让我们下载不会帮个忙呗，怎么下载，还把我们上岁数的弄懵了。你们能不能所有的节目用一个号，我们都想抢奖品的呀。哦，看到了看到了。
1: 那这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九九大家帮的这么一个路径好不好。哎，您仔细听一下，您如果说正在使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此时此刻，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中呢输入三个字就行了，大家帮三个字。
0: 对，
1: 那有一个链接，但就会自动的链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对，
1: 那帮个忙呗是我们在即时新闻 APP 上的一个置顶帖，您就可以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0: 其实不是下载不同的 APP， 就下载即时新闻。
1: 对，
0: 只不过每个节目有一个互动帖，这样的话便于哈咱们对听众的信息的收集，要不然的话所有的节目都用一个帖子它就乱了。
1: 对，量太大了是吧哈，就是看不过来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您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想找下即时新闻 APP 的话，您就输入四个字，即时新闻，时间的时，河北的简称即啊，即时新闻，这是一个 APP， 然后搜索到之后下载到自己手机上，然后可以在自己的首页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输入四个字，帮个忙呗，也可以。
0: 对，我们山海说下雨了下雨了，新石中路已经开始下雨了，你看这个天气预报还挺准的哈，今天是雷阵雨。还有啊，有几位朋友听到这个暖气的事儿，可能也在持续听，有位朋友说25年整个冬天暖气都没吗？他说那你暖气片肯定是冰凉的，业主难道一点都没怀疑没给供暖吧，有点说不通。其实这个啊，我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问他了，他说因为第一年供暖，他楼上楼下人家都有，都要求供着暖呢，所以他这还可以，但是也就是18度左右，他就没有产生这样的怀疑，所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比稍微被动一点的局面。还有独孤之爱，他说跟我们小区一户邻居家一样，他连续缴纳好几年了，后来被我发现才开的阀门，也只是退了当年的一部分和上一年度的，他说再往前人家就不认了。但他这个确实是有照片，是第二年度取暖季之前，关键是有12345和住建部门的一个定论了，但是热力公司还是不认，但住建的电话我们厂编辑说一直是接不通，没人接。
1: 对，我们经常啊，就是养生方面的话，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冬病夏治，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涉及到冬季供暖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不希望等到11月初的时候，11月中旬的时候开始供暖的时候呢，再集中爆发。就是很多问题呢，就是这个一些这个陈年的一些旧疾，咱们干脆就是在这个非供暖季的时候，咱们彻底的把它解决，包括个性化的问题。
0: 能不能老未雨绸缪也好，冬病夏治也好，就把这些在供暖季之前能不能都把它清零，都把它解决好了，别又拖到下一个供暖季。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你看12345这个交接从4月份、5月份一直到现在，但这个事儿还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一会儿再稍等等看看咱们的住建能不能接电话吧。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 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1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慎独慎重，他说中华大街北沿南向北过了胡同和大桥，在右侧车道有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希望大家哈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着避上，避免产生事故。
0: 对，哎，好多朋友你看也答的不一样，李志刚说景区的标牌是绿的，然后静而不争北方南方说是紫的。
1: 哎，其实说到这个标牌，我们说的问的应该是路牌是吧？
0: 啊，对，路
1: 关于
0: 路，
1: 哎，就是比如说蓝色、绿色，其实刚才说的这个紫色，其实我脱口而出的不太准确，
0: 有点偏咖，
1: 对，偏咖或者棕，
0: 对，
1: 是吧？
0: 对，有点。
1: 但你说紫的话，有点太过于这个深了，对吧？
0: 没有那么鲜艳。
1: 哎，好吧，那重点来了，那肯定排除法。就把蓝的绿的是吧，我们重点说的是那个什么咖呀、棕啊、紫啊，
0: 对，
1: 那肯定就这个颜色，而不是蓝色和绿色。好，那问题来了，那什么样的路牌是吧，它是蓝色的，什么样的路牌它是绿色的？我们说比如说吧，城区道路是蓝色还是绿色？高速公路是蓝色还是绿色？
0: 哎，另外海边景区也是咖色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它有没有不同的区别哈，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马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马女士。
12: 喂，你好。
0: 哎，你说。
12: 我们小区是这个金色里程小区，然后小区的口在这个建民北路上，然后这个小区的位置在这个翟英大街和檀固西街中间，然后从去年开始，然后建民北路东向西，翟英大街是早晚高峰禁止左转的，然后是从翟英大街南向北到建民北路。早晚高峰是禁止右转的，就是我们回家的话不能走上下班，就不能走这翟英大街早晚高峰，然后都需要绕行这个檀固西街。但是这一两天它这个檀固西街周围这几条街都立着，那交管局立着那个牌子，说是中山路到玉华路段，就这檀固西街这一段它是污水管道什么改造，反正就是禁止机动车通行。
0: 限时段的还是说全天都禁止的？
12: 他那就写着是没说限时段，就是说是禁止机动车通行，让就是机动车绕行。我们
1: 就
0: 很难
1: 要绕更远的路才能出去是吧？
0: 绕到哪儿才能出去啊？
12: 他就是建议绕这个檀固，绕翟英大街或者是檀固大街。
0: 您现在
12: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相当于本来就是上下班就已经在绕了，要是再绕到檀固大街，太远，然后翟英大街进左进右，
0: 翟英大街又不能走是吧？檀固大街，您刚才说的，又太远，您的建议是那怎么办？
12: 就是能不能就是如果修路期间把这个早晚高峰就是进左进右这个先暂停？
0: 哎，他这个您感觉？它跟什么这个暑假啥的有关系吗？还是说？
12: 没有，它这禁左禁右，原来我就之前设这个禁左禁右的时候，给咱们这个交通广播打过电话，然后当时交管局说的是因为那附近有学校。
0: 有学校。
12: 但是它现在就是对禁左禁右，它是全天的。不分节假日。就是还有一个建议，能不能就说这个禁左禁右只是工作日？
0: 工作日，
12: 因为你节假日还有放暑假，就是别说放暑假，就节假日，你周六周日还有过节，孩子也不上学，这个进左进右其实也有点影响。
0: 就是工作日，或者是你的意思把节假日让出来是吗？工作日，
12: 对，
0: 您感觉要分时段吗？工作日的就是限时。
12: 他现在工作日就是早晚高峰，
0: 早晚高峰
12: 是分时段的，就是说节假日能不能不限行，不限左限右？
0: 好嘞，包括就是这个暑假是吧？
12: 暑假吧可能不好掌握，但是就是说节假日能不能就是设一下？
0: 周六日或其他的时间是吧？
12: 对，还有中山路，翟杨大街，右转。就是西向东往翟安大街右转，它也是工作，它也是就是进右的，也不分工作日。
0: 就绕行的，
12: 就是这个能不能改一下？
0: 就哪怕咱们平时周日周末的时候能够。

0: 对，
1: 能够宽松一点，近一点，是吧？
0: 对，对，
1: 好吧。我们也跟辖区交警大队，你这跟辖区大队咱们说过吗？和路边的交警。
0: 没有
1: 提过是吧？
0: 嗯，
2: 我觉得第一呢，可以跟他们来提一提。另外呢，我们来征求一下更多人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感受，包括咱们这个小区的，还有附近其他居民的。
1: 嗯，
2: 看看这样的话，调整这个方案是否更合理、更科学、更全面。
1: 对，我们先收集。如果大家都认为哎可行，咱们再反映。好像我们没有见到过，比如说进左进右，一般的都是时段，没有看到说工作日。
0: 对，它是
1: 什么什么的进。对，就是好像咱们还没有见到过写的是工作日，比如说才什么时段进左进右，什么假日就只有公交专用道上会有这样的表述。
2: 嗯，
0: 对，他当时就是当时设这个进左进右的时候问过咱们，可能是交警大队给过回复，说是因为他是有学校，
2: 嗯，
0: 那附近有两所小学，所以你就是早晚高峰要进左进右。
2: 嗯，
0: 但是你节假日孩子也不上学，我们。这附近的居民反正是出行确实是有麻烦，不好走。
1: 好的，我们也问问更多的朋友住在这一块的、这一片的啊，可能也有其他小区吧，除了您这个小区的话。
0: 对对，那一片小区不小。
1: 行，我们问问大家什么感受好吗？
0: 对，
1: 好，
2: 好嘞，好，先这样，马女士，
0: 好，
2: 好，那其他朋友，您在这个金色里程小区住吗？或者说有没有其他附近的这个小区居民？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优化方案怎么讲的话，怎么调才更科学、更合理？
1: 对，
2: 那马女士的这个建议，可以采纳吗？
1: 嗯，所谓这个进左进右，咱们更多的就是分时段，有没有可能真的更细化？咱们分节假日和工作日。朋友们见到过有这样的表述的吗？这个牌上进左进右。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有朋友姓贾，他说，可以呢，从翟业大街往东胜，走东胜后边停车场，直穿塘沽西街，然后再转回来。
1: 嗯，就这样稍微近一点，还是吗？好吧，更多的朋友，如果你知道有这更好的一个绕行方案，也可以说一下，或者说您觉得，这位女士的建议可行吗？当然可能不同的，一是在那儿住的，再一个在那儿可能比如说经常工作的，通行的，或者送孩子的，可能感受不太一样。
2: 对，肯定是。
1: 咱们再问问大家。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多朋友都回复了那个路牌的颜色。用户0415539说高速公路绿色，城市快速路也是绿色，普通公路是蓝色的路牌。
2: 对，那个是大的路牌。有的朋友呢特别细心，他说你们说的不会是那根小路牌吧，就路口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路那个路牌，哎，很多朋友想到这个哈。你看有位朋友他说石家庄哈，东西是路，指示的牌是蓝色的，南北啊是街，指示的牌是绿色的啊。对，您说的是小的路牌，比如说建设大街什么玉华路这种路牌，我们说的是大的那种，
1: 对，
2: 啊，
1: 大的那种路牌子哈。
2: 对，
1: 还有位朋友这个说到这共享单车，没想到很多朋友还有感触。范阳邵如他说，你们刚说小黄车
2: 啊，
1: 我在井陉狼窝村这儿不是有个天路吗？他路边呢就用之前的小黄车做了一个景观，就是好多好多那小黄车，我估计人家是收的，因为它影响城市的畅通啊，也没人管了，是不是就运到那儿临时作为一个存储的这么一个方式，他们就做成了一个景观。
2: 什么造型，
1: 什么景观？对，我们想看看是关于环保的抽象的，做成的是一个什么造型啊。这个倒是人等于是利用废物利用，只能这么说，也没人管了，是吧？您拍了，正好在这儿吗？能不能拍一下，我们欣赏一下，看什么情况的，什么样子的？
2: 好的啊，咱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发送图片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再来看一下心仪，他说啊，城区是蓝色，高速是绿色。对对对，没错啊。还有他说啊，城区是蓝色，高速是绿色。我们说的这个牌呢，是指大的那个牌是空中的那个牌，而不是戳在竖在立在这个路面上的那个关于路和街的地名的那个牌。那个石家庄还是有这个特点的。
1: 对，
2: 我们一直在说哈，东西为路，南北为街。东西就是蓝色，南北就是绿色，这个特别好分辨。但说实话，之前啊，很多包括咱们的老石家庄人，还是外地来石家庄的，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1: 我们来看一下哈，贾丽也用语音回复了这个问题。
3: 高速上，只是它路牌是绿色的，那个普通路、市区路是蓝色的。
2: 哎，对对对。是的，但凡涉及到景区，比如说哈，前方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有可能哈，某一个景区有的还有那种图案，它基本上就是那种我们说深棕色也好，咖色也好，
1: 对，
2: 对对对，就是这种颜色。
1: 对，单筒的这位朋友说，107国道人大路交叉口，这是哪里啊？他说这个堵死了，一动不动了，10分钟了。
2: 啊，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是哪个具体哪个路口哪个地方？ 哪个，比如说城市，这是107国道人大路交叉口哈，朋友们知道这个确切位置的，知道原因的，您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2: 嗯，好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一会儿去拍一个，好的好的，等您拍这个照片啊，
1: 对，
2: 要小黄车摆着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1: 对，我们挺感兴趣的。还有一位朋友叫钻石，他说警行工作日它是分时段禁止左拐，有好几个哦，也就是人家也写的是工作日，节假日就不禁左了是吗？
2: 嗯，好，再来看一下空气啊，这肯定是在路上呢啊，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没错没错，这就是涉及到景区的这个路牌的这个颜色、
1: 嗯、
2: 今天有点阴天，所以说你看拍出来
1: 的
2: 话虽然是彩色照片，但是啊确实是，你说它是什么颜色，黑色咖色棕色还是什么色，看不太出来。
1: 嗯，
2: 比如说啊，它很清楚啊、我们依次来介绍吧。
1: 嗯，
2: 上面是盘龙红景区，中间是丰龙山，在最底下是丰龙书院，有不同的这个图案、
1: 嗯、
2: 图标，以及还有多少公里啊，12.5、23.8、23.8等等等等。对对对、
1: 嗯、
2: 没错啊，它就是这种路牌。
1: 嗯，哎，咱们张华警官听节目呢
2: 啊，
1: 听到了马女士那个
2: 建议，
1: 他说会和咱们辖区交警大队沟通一下。
2: 嗯
1: 就是也不能出不了门啊。
2: 对啊，
1: 是他倒是能出，但是就绕得比较远，有没有可能就是工作日限左限右，节假日周末啊，节假日咱就不限了，
2: 对，
1: 看看行不行。
2: 特别是暑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是吧，7月4号放假了、
1: 嗯、
2: 开学都是9月1号，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嗯、
2: 暑假这么长，你说一年不才12个月吗？
1: 对呀、
2: 啊，至少1/6的这个时间嗯，感觉特别别扭，或者说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2: 做这个限左限右的、嗯、那咱们能不能就是适当的嗯，灵活一点，机动一点。
1: 哎，你如果这个两个月的暑假，一个月的寒假，再加上平时，
2: 对、啊、
1: 这就给当地的居民，如果能这样节假日不禁左禁右，能给他们提供很大的一个方便。咱们看看能不能就是这个交通管理上它更精细一点，有没有可能做到。
2: 当然更精细的话可能啊，我们说可能也连带着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常在这儿住、
1: 嗯、
2: 住这个小区，我每天通勤，我就走这几条路或者几条街、
1: 嗯、
2: 我心里倍儿清楚，那可能他不容易走错。
1: 嗯，
2: 那如果说我是偶尔路过的话，也许有的时候可能会在想，哎，怎么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1: 嗯，
2: 他略想糊涂是吧？
1: 有可能。哎，看一下，有朋友说了107国道人大路是因为有事故哦，给咱们拍来这个照片了，应该这是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就是有事故正在处置，看不太清楚，有大车有小车，这是几车刮蹭的事故啊，朋友们、
2: 嗯、
1: 如果能看清这个事故形态的，咱们大致的能判断嗯，多长时间能通，看看这个车损严重不严重，因为这个朋友是在对向车道拍的，是比较远，看不太清楚哈、
2: 嗯，
1: 你就看到咱们应该是车主在现场正在协商解决这个事情的。
2: 对啊、微笑眼泪他说哈，107和人大路这边应该属于栾城这边的地界。好的，谢谢。梦、
1: 哦、
2: 的方向也在说人大路和107交口是平南村再往南的这个路口，这边是有事故。你看好多朋友都告诉我们这个最新消息了，
1: 嗯，
2: 而且看到这个图片了，谢谢大家啊。
1: 嗯，
2: 这边是有事故。闪电也告诉我们说107南向北堵车严重。
1: 哦、
2: 嗯、
1: 还有过往不提说，主持人真的有好多、啊禁左限时的牌子下面标着是工作日的
2: 哦
1: 哦，那也就是这是可以实现的是吧、
2: 嗯、
1: 更精细化一点的。
2: 嗯，
1: 好的，谢谢您。哎，您是哪个城市，是咱们省会石家庄吗，还是哪里呀、啊、
2: 嗯，但是工作日、啊、但暑假寒假这怎么算，
1: 嗯，
2: 对吧，
1: 也是
2: 这么长的时间，将近两，你我们说暑假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2: 对吧，那寒假的话时间也挺长的，这种大假期该怎么办。
1: 嗯，你看好多信号灯咱们都有假期模式、
2: 嗯、
1: 是吧，那这个能不能假期的时候也增加一个提示。
2: 你关键是所谓的暑假寒假只是针对中小学生而言，它不是对于这个正常的咱上班族而言。
1: 倒也是，
2: 你比如说周末也好，或者是这种五一清明十一春节这样的假期，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非工作日，但暑假寒假呢怎么论呢。
1: 嗯对，你还得特别细致的，暑假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然后不进左不进右，这个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就得特别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交给咱们辖区大队在那看一看，观察观察。就学校放假了，那沿途居民和附近在这上班的人这种需求大不大，要怎么样变更。
2: 其实有一个建议，也许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难点、
1: 嗯、
2: 或者说需要攻克的地方、
1: 嗯、
2: 就是说你看咱们现在包括刚才咱们一直提到蓝绿什么棕咖这种路牌、
1: 嗯、
2: 咱们以后的话这种比如说电子显示屏的普及看来还得需要一定的实质是吧、
1: 嗯、
2: 因为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您走南闯北的全国各地的去过很多的大小城市，那这种电子显示牌最普及的是哪些城市啊？
1: 嗯，
2: 是不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就是超一流的一线城市，
1: 很先进的这种管理
2: 对
1: 是吧。
2: 那对于石家庄来讲的话、嗯、似乎好像嗯没那么普遍、
1: 嗯、
2: 对吧。
1: 好，哎，场编辑说咱们临漳的住建部门电话好容易打通了
2: 啊，太好了。
1: 哎，你好，你好，是咱们住建局是吧？你好。您好。
4: 哎。
1: 哎，您好，是咱们临漳的住建局是吗？
4: 嗯，
1: 您好，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当地的住户给我们打来电话，关于一个遗留的供热管道，那个供热阀门被错误关闭，这个一个事儿，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地方，您看是不是有印象啊？因为已经好像责成咱们这边调查过富康新城地区这个事儿，您有印象吗？
4: 我们这是办公室。
1: 嗯，是，这是当事人给您提供的您的电话，这个具体供热的。这个科室我们找哪儿联系呢？您要不给我们提供一个，您是转达还是我们在您得给个电话我们再打过去？
4: 你打那个
1: 您说
4: 这个骨髓科75609099
1: 多少？
4: 嗯，
1: 7560
4: 打那个78760899
1: 78608999。
4: 嗯，
1: 这是哪个科室啊？咱们的
4: 供热科。
2: 供热
1: 科啊、
2: 嗯
1: 哦、他们来管是吧、
4: 嗯、
1: 但这个电话没人接，他们今天上班吗？
4: 上班。
1: 没人接，您能不能拜托您让他们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
4: 行，可以。
1: 可以吗？这个就是打，我们已经打了多次了，这个在九点多一点的时候咱们当事人郭先生打来的电话，我们就打那个，但是一直没人接。
4: 行行、
2: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供热科非这样的供热采暖期来讲的话，平常也有人值班上班是吧？也有人是吧？
4: 我们这个科室都正常，
1: 正常，
2: 都正常是吧？
1: 对。
2: 但是你看，当事人打过好多次了，从来就没打通过，没人接过。
4: 有可能，那有可能是下，下那个小区有时候
2: 下小区了。
1: 哦。
2: 那您这样看看行不行？您这儿既然作为这个办公室，比如说遇到咱们的这个供热科的同事的话，能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他们，或者说有他们的这个个人手机号的话，跟他们来提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4: 嗯。
2: 然后你。然后这样的话，您别放电话，记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电话，等他们方便的时候跟我们回一下，好不好？
4: 嗯嗯
1: 嗯，好吗？你记一下，我们厂编辑给您一下，好吧？好，
2: 您、哎、看办公室说哈，你看非采暖期是吧？
1: 嗯，
2: 那可能是下小区了，但愿吧，但愿哈，还是咱们刚才那句话，就是冬病夏治，
1: 嗯，
2: 就是比如说哪些小区有哪些重点问题、老大的问题，咱们趁着这个非供暖期，咱们集中的下小区，
1: 嗯，
2: 彻底的排查整治一下。
1: 哎，其实应该是这样的，这工作铺开应该是在这个全年的，尤其是供暖结束之后，一些问题暴露出来的，能不能集中解决？那能不能也去这个小区看一看？或者说咱们上门跟咱们的供热部门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光有结论。但是没人落实，这等于没用啊。
2: 嗯，
1: 我们回头再来关注这个事儿。说到供热，说到热，今年真热，而且不光是咱这热哈，那巴黎那边高温是吧？就40度的高温，那边的那个空调，因为原来人家都不用，所以都脱销了。哎，有朋友刚刚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那个埃菲尔铁塔，他说到夏天炎热的季节里，真的会长高吗？朋友们，这个问题问给您了，会。还是不会
2: 热胀冷缩吗？
1: 就那么大的塔也能热胀冷缩吗？真的会吗？朋友们，可能有朋友也去过这儿，或者说是看过相关方面的常识、
2: 嗯、
1: 也想问问您，炎热的天气里埃菲尔铁塔也会长高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哈。
2: 那如果是铁塔夏季也能长高的话，那人是不是夏天也会个儿高啊？
1: 哎，你别说，我问问大家，人早晨起床的时候会不会比平时要高？原理是什么？您认为？还真有人好像探讨过这个话题。
2: 嗯，
1: 啊，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来回复一下。
2: 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吧、
1: 嗯、
2: 刚才我们的快报当中哈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河北省现在有一个2020年度的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朋友们，哇，这是一个大赛！我上节目之前我还专门登录了一下这个小程序，叫做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这么一个小程序啊，里面确确实实哈有很多的这种健康常识。好，我的问题来了，就是体重一天当中，咱们举个例子哈，分两个时段吧，一个是早晨，一个是晚上，您觉得是早晨体重更大，还是晚上临近傍晚的时候这个体重更大？
1: 嗯，反正好多朋友称体重的时候他爱早晨，
2: 嗯，
1: 然后还不吃饭。
2: 好，一连三问啊。埃菲尔铁塔是不是夏天要长个儿？
1: 嗯，
2: 然后人那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要长个儿？
1: 嗯
2: 啊，还有就是
1: 体重
2: 是早晨重、嗯、还是晚上重？
1: 哎，这三问答对哪问都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的 钥匙扣还有车贴，因为好多朋友我们都在看，在急求哈、啊。好，地随春动，宣和轩干脆直接发了一个扣，您是有贴了是吗？有贴的发扣，有扣的发贴，都没有的发车贴加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是着重哈，答对的朋友，没有的朋友，我们会着重倾斜关注一下，你们的这个诉求哈。
2: 嗯哼，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用户9773898，也是听了刚才咱们的这个连线，
1: 嗯，
2: 他说哦，打了一百打啊，为什么呢？哦，他说了，他说一般来讲，普通的科员可能是还真的没有这个权利处理这样的，有难度的这样的棘手的问题。
1: 嗯，但是已经有定论了呀，我们都看到了。那你无权的话，就往上报呗。
2: 啊、是呢，
1: 咱们的领导、然后推进一下这个事情，行不行？这也是百姓关注的。
5: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看一下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他说人呢早上啊身高呢会高一点，体重呢会轻一点。
2: 嗯，哎，也就那个时候是自己最盼望的是吧，又高又轻。你确实这个我还真看到过哈，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小跳说他说白天你直立坐着的时候你压脊柱，就是那个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挤出去了，厚度变薄，整个人就会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晚上你躺着它就舒展开了，确实早晨的时候会高一点。
1: 这得这么精细啊，这好米级是不是啊？
2: 肯定有做过这个科学实验的，
1: 肉眼不会看出来吧。
2: 能差一两厘米吗？差不了那么多吧。
1: 那太恐怖了。
2: 你看宝妈说一问二问不会长的，她认为埃菲尔铁塔或者说是早晨人的身高这个不会长，三问她说晚上重。好吧。但是樊秀说，她说这个早上体重最轻的，晚上应该是最重的。好吧，
1: 因为晚上哈就是睡了哈，比如说七八个小时，人呢经过了一宿的这个新陈代谢，对不对哈。另外呢就是他其实别小看了哈这个睡眠时间，睡眠的时候是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这个时候，而且呢有的朋友说了说骨骼呀这个肌肉啊它都放松了，
2: 对，
1: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早上呢哎个啊，如果说从这个身长个头来讲的话会略高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体重呢会轻那么一点点。
2: 好多朋友说到埃菲尔铁塔，有的说啊不会，有的人说真的会长。那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既然一问，既然这么问了，是肯定会长高的。你知道长高多少吗？对，它大约得300多米，300多米的一个铁塔，在炎热的天气里，热胀冷缩能高多少厘米？您能猜想得到吗？这个真的很神奇。好，朋友们把这个数字可以打到咱们帮个忙本里边。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城市现在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像环线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医院的周边，一个是在省人民医院太华新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部分缓行是已经接近了新华路了，还有就是省三院雷鸣大街双向南北双向的通行呢，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也都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自强路西行方向从师范街到人民大街之间呢，这一段也是排满车的。另外，在医大医院门前的东港路中行方向或者人民大街这个路口，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
1: 谢谢张晶。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樊修，他说哈，回复一下大家帮哈，早上这个体重是最轻的，晚上的话是最重的。还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知道的在减肥，早上哈比晚上轻。他说我问问了哈，我问了这个 AI 了，他说因为白天啊吃饭呀工作呀没办法消化得太好，到了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呢，这是肠胃他自己去消化，水分呢也有所减少，所以说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早上这个体重比晚上轻，这属于正常现象。他说减肥人群以早上的体重为准。
2: 对，可能谁都是早晨还要把所有该清理的清理了，我要用一个净体重是吧，就给自己一些希望。减过肥的朋友，
1: 你不能说头一天是晚上称，第二天早晨称，那肯定减了对吧，你要持续，
2: 你就是以一个标准，你什么时间称都什么时间称，然后就好了。
1: 还有位朋友他说哎呦我搜了一下，我的天哪，能长高17到18厘米。

0: 啊，您说的埃菲尔铁塔是吗？
1: 啊，
0: 17到18厘米，
1: 你看
0: 20公分近，
1: 差不太多哈。你看我原来看过的好像是13厘米左右，还真的是呢，因为它本身就特别高嘛。
0: 嗯，
1: 是无忧无虑说了，他说真的会变高，我也听说过那个，他说我听说过铁轨夏天会变长。
0: 嗯，
1: 哦，这个钢轨都能变长啊，那他是不是留着伸缩缝就是这个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吗，朋友们？这个所谓伸缩缝的问题，就是怕它热胀冷缩出现的这个，所以才给留的。
0: 哇，处处都是物理现象。
1: 哎呀，真的是哈，都是学问。太学没说，我20多年的老听众了，每天听就是没有得到过车贴。说扣我就不和大家争了，扣也可以争啊，可以争一争。这回我们是贴加扣一并送给大家哈，在世界杯期间，所以朋友们没贴没扣的就直接在帮个忙呗里边留言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哈。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因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5度。
1: 今天夜间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3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4度。
0: 嗯，好的，朋友们哈，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啊，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就来了。咱们说的是河北的邢台，河北只有邢台啊，一个地儿是限号的。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啊，是咱们常说的三个城市。那河北省内的其他大小城市都是限号的。
1: 嗯，
0: 这一轮呢，周一啊，你记好了，周一就是1和6，周二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1: 嗯，有朋友叫平安师傅说，龙哥、西姐贴合扣都没有，能不能宠幸我一次？
0: 好嘛，
1: 翻牌
0: 这个词儿用的，
1: 您这说的，平安师傅，您这名字多好啊！好的，知道您都没有了哈，我们这个系统会专门的关注都没有的朋友，让更多的朋友争取都有机会得到咱们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哈。好，有位朋友叫金香玉说，我就觉得埃菲尔铁塔和高压线的架子造型怎么有点一样啊？你把一个世界的这种著名的景点造型确实有点一样。
0: 说实话，这个埃菲尔铁塔这个造型啊，就是全球各地很多地方都有，
1: 嗯，
0: 对吧？哎，
1: 对，
0: 咱们这个周边有没有啊？
1: 咱们确实是有那个高压线的，你去有的时候在路上走，确实是小型的埃菲尔铁塔，很像很像。嗯，有朋友说那个铁轨也真的夏天会长的。
0: 嗯，
1: 哦，别看这么大的重量，这么硬的材质，还这个热胀冷缩，还真的是
0: 嗯，
1: 应用到各地各个这个什么建筑上都是有效的啊。哎，
0: 刚才还是物理现象啊，或者说这个生物学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人的这个消化呀哈，体重的这个增长啊、减少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注意到这个数学题，涉及到人的体重的朋友们，很多人特别关心自己的体重。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是吧？已经进入炎炎夏日了，朋友们，夏天不减肥，你等到什么时候啊？对吧，朋友们？首先预估一下，判断一下自己的体重是否属于合理范围，有一个公式，朋友们，这是一道数学题了啊，从物理转到数学，记好了这个公式，朋友们拿下，你可以拿笔拿手机记一下啊，
1: 算一下。
0: 哎，这个计算的公式是这样的啊，体重我们说按公斤来算，
1: 嗯，
0: 比如说你是60公斤，
1: 嗯，
0: 或者70公斤，就是60，
1: 嗯，
0: 或是70，它是这个分子，
1: 嗯
0: 啊，除以谁呢？除以你身高，身高呢是按米，比如说1米6就是1.6米，1米7就是1.7米，1米8就是1.8米，
1: 嗯，
0: 的平方，
1: 还得平方，
0: 对，
1: 嗯，
0: 公斤除以体重的平方得出来的这个数字。你先告诉我你的得出来的数字是多少，等会儿我告诉你区间哪个属于标准的，哪个属于偏瘦的，哪个属于超重的。
1: 哎，我怎么记得去年单位还统计过一次。
0: 哎，对，是的。
1: 哎，你说单位也这么重视就是员工的健康了，它是一个指数，一个指标。
0: 好，我再重复一遍啊，体重公斤数除以你身高，身高是以按米为这个计量单位的，
1: 嗯，
0: 身高的平方得出来这个数，赶紧告诉我。
1: 嗯，朋友们算一下，其实你那手机上都有计算器的，你直接来算一下，告知我们，看看咱们大家帮的听友里边谁是标准的，谁是超重的，谁是特别轻，
0: 要不要该减肥了？
1: 补充营养的，对，一会儿等一下大家的答案啊，直接发那个数就可以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这都是怎么算的？
2: 你们这怎么算？怎么还有三位数啊？
1: 怎么还有108的？
2: 对啊，
1: 不是，他是不是除的幺？哎，不对呀。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公斤
2: 体重公斤，比如说60公斤或70公斤或者80公斤啊，就是60或者70或80作为分子，然后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是以米为单位，它的平方。
1: 对，你别称要什么除个什么170，1.75
2: 的平方。
1: 还有位朋友说50.86，不可能，再胖也不，你做错了，这道题肯定不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哈，这个计算是正确的啊。空气他说我是27.6，还有位朋友快乐月翔他说我是28.73，还有位朋友龙井虾仁他说我是28，还有一位朋友他算出来是21.48。
1: 哎，心仪，这肯定是位女士，我估计
2: 啊。
1: 哎，踢球的老男孩，您那个对于球特别熟，但是您这怎么算的？他是算了个17.5，那不太可能吧？
2: 17.5，这个有点太低了。
1: 63除3.6，
2: 嗯哼，
1: 除三点六，不，他。你除的什么呀？这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是海，他算出来是24.6，还有位朋友，这是22.14。
1: 你看有朋友，我不告诉你们，反正我知道自己超重。那我们也问问大家，算着这个数，有没有朋友真的就是，咱们就有一个时间标志吧，大学毕业就是参加工作，到现在，体重变化最小的，体重变化最大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就是保持不变的。这个所谓不变，就是我觉得5斤之内就算是不变。
2: 5斤？
1: 就差不多吧。
2: 50斤也差不多吧。
1: 对，我就是有没有就真的就5斤之内的就没什么变化的。还有50斤的，对，变化特别大的，咱们问问大家有没有。
2: 我觉得50斤的居多。
1: 50斤呢？
2: 5斤的偏少，特别是对男士来讲。
1: 都半个人了都。
2: 大有人在。
1: 好吧，朋友们，咱们看看啊，就是继续算这个数，然后再说说你的体重比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多少变化。
2: 张立强，你体重90公斤吗？我问问哈，如果说90公斤的话，你除以哈你的身高，身高是1.7米吗？1.7米的平方啊，不是除出去1.7米，是1.7米的平方。
1: 对，1.7米的平方，不是除了这个数在平方，是除这个数的平方。
2: 对对对对。
1: 啊，就对了哈。好，大家算着，我们看线上高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高先生。哎，喂。哎，二号线好像有些问题啊。
2: 对啊，我们再换一路啊，换一路信号。好，有位朋友刘凯伟他说22.4，还有位朋友小马哥34，34正常吗？
1: 34啊。
2: 好，那这样我们赶紧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正确区间吧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哈，成人的这个标准里面哈，这个体重哈，也仅供参考。如果说你算出来这个指数是18.5到23.9之间，那属于正常范围。如果是你的这个区间是在24到27.9，哎，就算是要超重了。那如果说你得出来的这个数字28以上，那就属于肥胖了。所以说小马哥，你算出来34，说明你该减肥了。
1: 哎，再看看咱们的听友里边是还是稍稍偏胖一点的多一些。
2: 多一些是吧？
1: 对。
2: 也有偏瘦的，刚才有位朋友不是17.5吗？那你就是偏瘦了。
1: 那你太瘦了。好多的朋友哈，你看都在说真有不变的，追梦赤子心，就那个一直没得到车贴的，他说我变了50斤的一半，长了25斤。日月说了，我一直115，从来没变过。
2: 是哈，
1: 你好说，我15年了，从来没变过。
2: 还有什么？Be a better man。他说我大学毕业120斤，到2019年7月份160斤，然后从2020年3月份就一直减，降到了125，到现在128。
1: 哦，可以啊，可以啊。你看又复原了是吧？纸鸢说我也一直130，从来都没变过。
2: 嚯，
1: 哎，这些没变过的朋友想求教一下，您是就是特殊体质，人家就是是吧？
2: 吃不胖是吧？
1: 啊，对，他就是代谢能力特别强，或者吸收的不那么多，还是说您是通过一些饮食控制、运动，然后达到的？我们也问问大家，咱们都养成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2: 哎，
1: 我们再来看看高先生。
2: 高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2: 哎，高先生你好，您说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是这样。
2: 哎，
3: 我这遇到这个6月21号啊，就是上个礼拜日啊，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就我父亲呢，90岁了，他一个人在生活。一个人生活呀，他那个电冰箱啊，他因为结冰。结冰他就感觉到呢，他就怎么觉得有问题，他就开始调，一调他就调到这个最高档，就是从这个1档到7档就不停的工作。他就给我来电话，就冰箱因为调那么高，制冷最强，夏天又热，应该调低，他往反而给调反了。这样的话他说冰箱坏了，坏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百度

0: 上啊搜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海尔冰箱24小时维修。
1: 嗯，
0: 电话号码呢是400-852-3328。
1: 嗯，
0: 我说完情况以后呢，他们就派了一个师傅啊来给维修。
1: 嗯，
0: 维修完以后呢，我父亲呢就给我挂电话，感觉到坏了，坏了在哪儿呢？这个冰箱本身呢是一个小冰箱，大概就是160升的。
2: 嗯，
0: 市场价格啊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嗯，
0: 600-700块钱。
1: 嗯，
0: 结果呢，他这个维修费呀、啊，他要了640，
2: 嗯，
0: 而且呢，他还这个不要现金，不要转账，要现金。
1: 嗯、
0: 我父亲呢给了他700，700他还说呀、啊，有40块钱的上门费，40块钱上门费当时是说好了的，这个是可以。
2: 嗯，
0: 他这样的话呢，就收到了老人680块钱。
1: 嗯，
0: 其实我父亲讲啊，他也没修，他就把那个冰箱的温控器啊，从高档调到了低档，这个冰箱就正常了。
2: 哦，
0: 我觉得他这个是专门这个针对老年人的一个算个欺诈行为吧。
2: 嗯，
0: 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个400-852-3328。
2: 嗯，
0: 他们说他们会给这个3到7天给处理结果，结果我打了无数次电话，他们也不给结果。后来朋友跟我讲啊，我打这个电话不是海尔的官方电话，
1: 哎，
0: 这是这个社会上的这个，
1: 你看，
2: 嗨，自己标记的。嗯，
0: 啊，对，冒充海尔的电话，因为我不懂。后来我就请教海尔官方，海尔官方说呀，即使温控器坏了，换一个温控器也就是40-50块钱。
1: 嗯嗯，
0: 就是明显的话呢，已经就是对老人呢进行了欺诈。
1: 嗯，
0: 我呢就说呢，一个是能帮我解决最好，帮我解决不了的话呢，也呼吁一下。
2: 嗯，
0: 不要让大伙呢上当，因为很多人呢不懂这个百度。那怎么呢？第一个他就是那个是假海尔呢？
1: 嗯
2: 嗯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尝试过联系百度平台？这个也很难。
1: 嗯，
2: 对，人可能就说我没有办法，是吧？对我所发布的任何的信息做一个甄别。您这不是第一例了，虽然不是这个冰箱的事儿，好多朋友都有的甚至是修车 啊，他情急之中在百度就搜一下，其实他可能并不是那种正规的、
1: 对
2: 官方的，
1: 对，
2: 他只是个人标记的。
1: 对，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那您现在还有那个所谓的就是海尔上门的那个维修的那个工人那个师傅他的联系方式吗？有吗？
0: 我有，可是现在我记不住，我得挂了电话以后帮你查一下。还有干什么呢？他第二天呢？
1: 啊，
0: 我发现情况以后呢，我就给他挂电话，我说你能不能这个把发票给我一下啊？他说是因为周日，他说开不了。我到周一再给他挂电话的时候，他把电话就把我就拉黑了。
2: 哦，你看，
0: 我就联系不上了。嗯，可是我觉得要找啊，就找这个400-852-3328，他们应该是一起的。这个400电话的话，
2: 哎，
0: 现在还能打通。
2: 嗯，那
0: 随时打的话，随时在工作。
2: 他既然上门了，说明是本地的，有没有那个上面查询到他的一个地址在哪儿啊？就是您那个所谓百度上。
0: 查不到，我要再查的话，就查不到了。可是电话的话，确实能打通，
2: 能打通。400的这个电话，
1: 400能打通，那个手机号已经把你拉黑了。
0: 对，我就打不通了，应该有。现在可是我现在也不会操作，我年龄也大了。我现在把您电话的一关的话呢，我就查不出来那个电话了。我手机上有。
2: 啊，没事，那您查出来记一下，再给我们回过来，或者有我们微信发到微信上也可以，我们好打一下试试，好吗？也让大家帮您出出主意，看看还有什么可能没有。
0: 行，好嘞。
1: 哎，另外还有一点，高先生，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哈，就是那个冰箱就是坏的话，一般来讲，咱们那个冰箱箱体上也都会有官方的他自己的真正的那个售后啊维修的那个电话，没打那个电话吗？当时没想到吗？
0: 没有，那个标牌上啊，后来这个我又去看了一下，那标牌上没有
1: ，
0: 它是个没有，可能后来新冰箱可是有。
1: 您这是多少年头了？多少年了？这个小冰箱160，
0: 有个七八年吧。
1: 哎，
0: 七八年前
1: 没有吗？
0: 没有，我看了，没有。要有的话，我就打了。
1: 哦，
0: 当时咱不知道。
1: 嗯，好的，
2: 好的，豪哥先生，那您一会儿放了电话，您查一下，给我们回过来吧，好吗？
0: 哎，好的，谢谢您。
2: 一会儿我们也试着打这个400。那说的时候，这怎么说？是您说您的那个电话呢，还是说咱们住址呢？
1: 嗯，
0: 我是东方官邸，
2: 东方官邸，
0: 这个5号楼，
1: 嗯，
0: 3单元402。说我电话也可以，我就怕他再去骚扰这个我老人，更麻烦。你就说我这个173-3297-3481。
2: 就是您，因为您这个下的单嘛，是吧？他应该能查到这个。你也跟他们反馈过吗？
0: 他反馈过，我反馈了4-5次。
2: 嗯，
0: 他们老是这个推诿我， 他们说肯定会有人处理这个情况。
2: 好嘞，
0: 他还是冒充这个海尔，很正规。
2: 好嘞，
0: 先生你好，我是什么工号集结，有什么问题我请你来帮忙。可是你一说这情况的话，他就说我们是接线员，
2: 知道了，
0: 有售后，
2: 那个
0: 会给你服务。
2: 真正的海尔的官方的是多少？那
0: 没拿的，
2: 没事没事，您自己查一下，把这俩电话都给我们回过来啊。好嘞，我们先帮您问一下。好嘞，
1: 好
2: 嘞。哎呀。
1: 哦，你看
2: 90岁的老父亲
1: 是呢，
2: 有些事儿可能不能应对啊。
1: 确确实实，只是把那个调温器，对啊，那无非就是把那个档位调一下的这事儿。再加上40块钱上门费，一共收了680。哎，我也在想啊，甭管是400这个电话，所谓的啊这帮人也好，还真正的上门的这个师傅也好，你就忍心吗？忍心骗一个老人家吗？90岁的老大爷，对吧？你还，这个。不，这个电子支付你还让人家给现金，
2: 就怕留下痕迹吗？是吗？哎，我想问问大家，那如果说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个品牌的售后电话了，可能没沾上，那怎么去查？通过哪个途径查的是正确的？朋友们，那可能大家第一想的就是，是吧？百度，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售卖的这个平台，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个是不是能够问到客服咱们的真正的官方的一个电话呀，就是怎么能查到正确的电话，不被这个第一开始第一步就被蒙了，别这样。咱们看看朋友们有什么您自己的经验吗？要不我们打打这个试试，400这个咱能打通吗？
1: 赵峰他说啊，我也被骗过啊，就是在这个网上搜索的这个什么另外一个品牌的官方电话，其实那也是假的。他外朋友传奇他说这老爷子也是，他说要几百就给呀。年龄大了嘛，是吧？哈，不懂嘛，是吧？以为他在磨磨唧唧的，可能是做了一些所谓的那高精尖的一个动作和维修。
2: 是，所以这事后这不是跟孩子沟通，可能才明白的这个事儿，这个比较难。朋友们，这还有什么办法吗？一会儿啊，我们打打400电话，如果呢当事人给了我们维修师傅的电话，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打通，问问他到底是哪里的维修，这个收费。那为什么要这么收？再一个，如果事已至此，平台和这个个人都不再回应，那怎么办？那能通过百度平台吗？还是怎么办？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没有，朋友们？
1: 好的啊，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关于刚才这个指数的问题啊，老师迟到，他说22.48，哎，挺好的，和光同神21.76，不错不错，算是正常啊。还有位朋友，这是有一位朋友，这是踢球老男孩，他得出来这个结论21.04，区间正常啊。北方南方29.32，这个就胖了啊。用户90151022026啊，也应该控制一下。还有哈哈哈哈，他说身高1.75米，体重65公斤，给算一下呗，不会算。
2: 拿出
1: 找我给你算。
2: 好嘞，掏费用。还有位朋友心仪，这肯定是位女士哦，她生孩子之前110，生完孩子120，长到130。哎呀，还可以，正常。他说历时20年，近5年又开始运动，重回到110。他说心里觉得很美，又健康又美，是不是？所以说妈妈伟大就在这儿呢，你要储备能量，是吧？
1: 好，我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朋友给您算出来了，21.2啊，将近21.2，21.3，对，区间正常。
2: 我们看一下这个400电话哈，哎，这是400那个电话是吧？我们试试所谓的海尔维修，我们看看彩铃是什么。您好，哎，您
3: 先生，这个号码报修的吗？
2: 您好，对，是刚刚给您留的那个手机号报修的。
3: 啊，你麻烦您重新报一下。
2: 173-3297-3481，173-3297-3481。
3: 好的，稍等。
2: 哎，我再问一下，您这是哪里的客服啊？
3: 这边全国维修热线的。

0: 正常是三大七月工作日的，我们这边帮您再登记一下。好，
1: 我再问您一下，那您看所有的这个品牌的，您这个家电啊，您都能修，那您这个公司所谓的这个是叫什么呢？叫什么什么维修呢？有名字吗？
0: 抱歉，这些客服是没有权限告知的，师傅是什么时候帮您上门维修的呢？
1: 啊，什么？您说。
0: 师傅是什么时候帮您上门维修的？6月21号
1: 的时候，您那有登记吧？啊，您那应该有登记吧？就派的谁，对，派的哪个师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觉得您那应该。您是21号是上报的，就是当天的话也是当天上门的是吧？
0: 您那能查出来吗？您那有具体的时间吗？啊，就是21号。您是换了一个温控控。
1: 您是换的一个控温器对吗？换温控器多少钱呢？这边的话，您之前应该是查过价格的。嗯，咱们应该是多少钱呢？海尔的160升的小冰箱，160升的小冰箱，您再帮着查查这个价格好吗？
0: 稍等，帮您看一下。
1: 咱们肯定官方也有指导价呀，不能是咱们的这个维修员自己说了算。我估计是吧？他应该会拿一个标准。
0: 就是160升的小海尔冰箱，它的温控器，即使是如果是温控器的话，多少钱？价格的话都是公司明码标价的。
1: 那多少？标了多少？
0: 客服的话，必须要有型号才能进入查价系统的。
1: 嗯，好。这边客服，是这样，没有换温控器，只调了一下，就是那个温控的档位。 就是从最高，因为老人不太懂嘛，最高的那个档位往下调了调，没有换，收的是680，一共680，640的上门费，您能不能再核实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换没换，收费标准是什么，好吗？好的，帮您反馈一下。嗯，好，就是作为客服，您是哪个公司的客服，您也不方便透露吗？
0: 这边客服没有权限告知的，不是，您是哪个，总得有个名儿吧？好吧，您不是海尔客服吧？这边是全国维修热线，并不是海尔官方的。
1: 不是海尔官方，好嘞，行，那你催催这个单行不行？要不然咱们帮您再反，帮您再向专员反馈一下，让他尽快给您处理，然后给您回电。那您这公司的注册地址在哪里呀？
0: 抱歉，客服没有权限告知，
1: 也没权限。
2: 对的，好吧，咱们还是催一下，要不然的话，还有其他的举报途径呢，好吧？好的，这机会帮您再加急的，祝您收获。好嘞，哎呀，所以你一听大致也就知道是什么了，就跟机器人似的，都是一些既定的、固有的这么一些话术哈。
1: 对，
2: 听起来猛一听感觉哎挺热心的，挺周到的，是吧？但事实上呢，大家听来听去的话，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1: 对，
2: 和这个反馈信息。
1: 那催真会催吗？
2: 那三到七个工作日，那到底这个所谓这专员？ 真的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吗？那比如说有没有联系到这个实地的亲自上门这个所谓的这个维修的这个师傅？跟他调查询问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是换了还是拧了一下？对吧？那你这个所谓的换或者拧所谓的这个服务费啊，或者这个到底是怎么收的？那上门费40，这个有言在先，不管有没有情况排查一下，对吧？这个是40，我认。 那400、640从何而来？对你给个单子吧。好，一会儿我们看看啊。如果高先生给了我们维修师傅的电话，我们再核实一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爆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有朋友问的好，说400电话的后段个人可以申请吗？
1: 嗯哼，嗯，
0: 哎，就这客服号个人可以申请吗？哎，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有位朋友他说，怎么听着这400好像也不太正规的热线呢？啊，别以为所有的400它都是一定是什么大厂的大品牌的，
0: 对，
1: 然后所谓的这个官方的，它好多都是这个怎么讲，这个贴标签的。或甚至是孩子，但有些话就不好说，是吧？
0: 嗯，
1: 甚至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嫌疑的。
0: 对，它可能就是一个所谓整合的平台。嗯，你在哪儿打这个电话，我就跟当地有联络的这些小的维修店甚至维修人员有个联系，让他上门，也仅此而已。
1: 对，他就是贴牌的，甚至有些是冒充的啊，甚至是有些他本身他从初心上来讲他就不端正的。
0: 嗯，可能也就是想就是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一锤子买卖的事儿。周新一就说，如果大家不知道官方电话的，你可以打商家卖家咨询一下。
1: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是初心依旧啊，您的初心依旧保持着非常的友善啊，热情很高啊，初心依旧，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嗯，好吧，你看，所以就有的朋友说呢，说这个所谓申请400这个号段，就是特殊号段的，有没有什么要求？是一定是企业吗？还是个人？为什么能允许这样的所谓神秘虚构的单位入驻平台呢？这叫什么事儿呢？
1: 嗯，
0: 好，大家就此有什么说法？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以及周边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关注唐山和九江老辖区，目前呢，基本上这个降雨呢，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是已经停止了，路面上呢很多路段也都已经没有积水了，但是在这个路面呢，还是在管控两个V车型，像京哈高速、唐津高速、长深高速，以及在秦滨高速还有成秦高速上，都是管控了两个V车型上道的。还有就是在承德辖区的京承高速，受到早间的时候也是有降雨的影响，管控的是微型品车的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并且现在呢没有流量特别密集的路段，都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天气变化呢，时时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预报是怎么显示的。石家庄呢，显示说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8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
1: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22到28度。
1: 保定雷阵雨20到29度。
0: 沧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
1: 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
0: 邢台雷阵雨22到32度，
1: 邯郸雷阵雨23到34度，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
1: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晴15到31度，
1: 郑州多云25到35度，
0: 济南小雨22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3 ，PM10 指数32，空气质量优。
0: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纷纷的给出主意。有的朋友说，可能是通过这个400这个后台的电话是可以查到他注册地的。我们听一下，杜阳。
5: 没事，从公示录网上查他这个400电话，就能查出他的注册地，
1: 嗯，
5: 还有公司户名什么的。
1: 这个可以做吗？可以做，可以顺着这个方法去找。但是大家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你查起来的话。艰难险阻啊，处处是坎儿，
0: 而且年龄大了。
1: 嗯，
0: 刚才这位先生说自己年龄其实也大了。哎，有位朋友说电话提供一下，您是能查到是吗？400的，
1: 你就说刚才
0: 您帮查查，
1: 刚才我们打的这个电话吗？
0: 我们粘贴给您了，您帮着查查，万一的有什么注册地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0: 还有啊，有朋友说400啊，你有营业执照就能申请，量号随便选，价格也很便宜。
1: 所以说嘛，
0: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
1: 鱼龙混杂，
0: 不是什么门槛哈。你看吕成说我们这儿有家电超市，海尔15升的冰箱699，他说你这个维修价格能买个新的了。所以我就说你看你骗谁，当骗谁都不应该。90岁的独居老人，你真好意思要啊？你想这种老人一般都是特别特别的节省，真好意思这开这个口。我觉得啊，咱们不用寄希望这个400电话真的能给你催问了，是吧？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售后吗？一会儿我们还是问问高先生有没有要到那个维修人员的电话，我们能不能从他这儿再来问问，问问情况是什么样？
1: 对啊，你到底是修啥了，或者换啥了？
0: 嗯，
1: 是吧？你之所以要这么高，你得收之有据啊。

0: 平常心，听听他说什么。
1: 看一下我发的这个图片，这是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说明书。
0: 哦、
1: 今年夏天我买的海尔冰箱。
0: 嗯。
1: 上面这个电话，海尔400的电话。
0: 哦。
1: 是24小时的。
0: 所以说那说明书啊，但有的可能朋友就觉得，哎，时间也久了、
2: 嗯、
0: 是吧？就没存着、
2: 嗯，
0: 撂着那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2: 嗯
0: 嗯。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可能你新买的，你肯定出现问题，你要打这个售后。如果就是多年之后的，比如说一些空调啊、
2: 嗯、
0: 什么家电呢，你会找什么维修方式？
2: 哎，
0: 你是找官方，还是找你们小区的物业推荐的一些，
2: 哎、
0: 还是怎什么方式啊？
2: 专业的事情呢，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嗯
2: 啊，靠谱的人来做。你看多多他就说了，他说，他们这些所谓的第三方维修平台接到的单子啊，都是外包给第三方啊再去维修，
0: 嗯，
2: 层层转包。发包，他说没有自己的专业的维修团队，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很多就找不到人解决。
0: 是，
2: 尽量的还是找这个家电标签上的官方400电话，有问题的可以随时投诉，
0: 对，
2: 服务也相对靠谱。他说，或者说找这个社区附近的实体维修部。
0: 哎，跑不了，这个店跑不了
2: 的，有保障。他说我本人呢就是从这个家电行业的，所以说相对来讲了解一些。是、
0: 哎、
2: 现在我们都说 AI 要网络呀智能啊，但是所谓的这些智能它有的时候越来越不靠谱了、
0: 嗯、
2: 反倒是一些就是实打实的真人真店，
0: 对，
2: 是吧，真本事，
0: 嗯，
2: 真热情，真周到，这个才让咱们的老百姓放心。
0: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物业会有几个在那儿备案的，给大家提供方便的，你什么坏了给你去维修，这个也稍好一点，有物业在这儿做中间，另外它一般都是在附近有实体店的，这个可能会好。
2: 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些虚拟的东西，网络的东西，所谓的 AI 的智能的东西，咱们能不能适当的就回调一下、
0: 嗯、
2: 是吧，让我们见一见你的庐山真面目，
0: 嗯，
2: 是吧，实打实的，你就是真真的稳稳的戳在那儿，是吧，咱们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0: 嗯、哎，你说他能不能真的像咱们点一些其他外卖，我一点地址，你的店铺的外观这个都有的，能不能增加这样的功能啊？
2: 不，现在很多的大的 APP 上都有啊，
0: 对，
2: 也都有，
0: 就是这种维修能不能、
2: 嗯、
0: 你看有的朋友说了，如果你的外包装说明书没有了，你再搜索引擎导到正确的官网，它这个都有服务支持、
2: 嗯、
0: 微信也能搜到正确的官方公众服务号或者小程序，然后你手机应用商店安装官方 APP 提交维修工单，然后前提是你能找到正确的，那个你搜一个小程序无数个都在下边，
2: 是呢，
0: 就这个也很难，你让老人去鉴别还是年轻人，这个时候咱们多来亲力亲为，
2: 不是那个时候真的是雾里看花、
0: 嗯、
2: 老年本来眼都花，是吧，那更难以识别了，
0: 真的无数个，就让我们也是、嗯，什么 app 都是无数个，你就找那个，哦，下载量特别特别大的，可能呢，可能也许会是正确的。
2: 对，
0: 所以你说让老年人更不太知道。
2: 嗯嗯、好，我们来试一下啊，
0: 我们看一下
2: 这个电话啊，
0: 维修师傅的电话。
2: 不
0: 是
2: 啊，住建这边，林章，
0: 哦、
2: 林章这边
0: 终于打通了。
2: 嗯，供热科。
0: 嗯，你好。
3: 喂，您好。
0: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哎，刚刚咱们办公室跟您说了一个供热的问题嘛，就是咱们小区的叫富康新城地区的一位郭先生。他反映的24到25年的供暖季，其实是
3: 等一下啊
0: 啊！您看我供，哎、对，您看您那有记录吗？地区，8号楼3单元602的业主，
3: 我这儿还没有记录
0: 啊，没有记录啊。
3: 啊，
0: 我们看到12345也都转到咱们这边，也看到一个12345的这么一个回执了，已经判定了这件事儿，说是供热公司啊、把阀门给关错了，邻居家停暖，然后关了他们家的了。他第二年供暖季前一看，哦，确实那个位置不对，供热的工作人员又说了，这下边是你的，他拍了个照片，当时是关着的，才给他又打开，这等于是欠了人家有一年给人误关了这个事情。
3: 这个我还需要核实一下。
0: 那您赶紧核实。
3: 哦、
0: 因为我们这儿已经有12345的这么一个回执了、
3: 嗯、
0: 说是让咱们的住建部门、嗯、然后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给出的定论也是属实。
3: 哦，他给出的定论是属实，
0: 对，
3: 12345。
0: 对对对，要不您联系郭先生吧、
3: 哦，
0: 他那所有的截图都有。
3: 您这样，您这个他那电话是多少？
0: 可以，我们给您一下。
2: 这样，我们把当事人的电话呢留给您，然后呢，他手里的很多的截图啊，包括这个幺二三四五给他的回复呢，他手里都有、
3: 嗯。
2: 但是呢，他之前也曾经多次打过咱们这个电话，说啥、啊
3: 哦、
2: 一直没人接听。那如果说您这儿确实没有记录的话，您这事儿能不能再好好的、详细的了解一下，全面一些？
3: 因为这会儿记录我暂时因为还要翻找这个记录，我这儿不一定，就是说因为刚才您说是今天有人跟我说了，今天我这儿还不知道，就是说前面我可以翻一下。
2: 哎，对，您再翻翻
3: 啊。您这样，您先给我电话，我看一下他这个是 他是富康新城
0: 地区，
3: 几号楼几单元？这个
0: 八号楼三单元602。
3: 八号楼
0: 三单元602。
3: 三单元602。
0: 对，他从四五月份就通过12345反映这个问题。
3: 用户电话是多少？
2: 等会儿
0: 给您。
2: 对，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话，这一番来讲呢，哈，就咱们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和解决，好不好？
3: 哦，好嘞，好嘞。
0: 另外，
3: 我要核实一下。
0: 您核实。另外，您这个电话他可能比较难打，还有什么真的能平时能打通的电话吗？
3: 这不您一打这不就接通了？
2: 不是，刚才我们也是打了好几遍。
0: 我们从9点钟节目开始就打不通，没人接呀。
2: 说您可能是下小区去了。
0: 对。那这样，如果您这儿不好接通，您也给咱们当事人留一个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能让他随时跟您沟通上的，好吗？行吧。
3: 好吧，137。
0: 不用，我让我们厂编辑记一下也可以。对，厂编辑也记一下吧。咱们记一下电话，另外。也把咱们当事人郭先生电话给一下，这样能保持一个联络，
2: 对对对对，
0: 是吧？好，能不能推进一下这个事的解决？
2: 好啊，今天是没有这个记录，那你就翻翻以前可是不是有，是吧？咱们在这儿这个好好的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个记录信息。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拖了这么久的话，也大可不必。你包括咱们的当事人呢，已经得到了12345的一个认定吧，基本算是一个认定，是吧？就属于咱们哈供热公司这边的相关的问题。
0: 对，你作为这个主管的职能部门，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供热公司一直说你判定了我也不认，那你这不能耍赖呀，是吧？咱们作为业务指导部门或者是咱们的业务管理部门，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从中赶紧做一个决断了，推进这个事儿的一个进展了。回头我们也再关注一下，好看看今天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什么进展。
2: 我们今天啊一直在关心着这个人体的健康，刚才说的冷啊热呀，刚才说个高啊低啊，体重轻啊重啊，我想问问大家，早上起来和晚上体温早晨低还是晚上低啊？
0: 这个不估计不发烧就不测，是吧？很难。
2: 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电话是哪儿的？哦，这是
0: 有朋友反映了，
2: 对，
0: 长安区铁苑北路这个柳园街。哦，有那个树枝折断了，是吧？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长安区园林局。
0: 哦，有进展了，是吧？
2: 哎，你好。
4: 哎，你好。
2: 哎，园林这边啊，这边是有进展了是吗？
4: 对，这是昨天晚上应该是已经清理了，6月28号的时候已经清理了。
2: 他又不碍事了是吧？
4: 对，已经清理完了。
2: 他上回是因为什么呀？后来这个了解到这个原因了吗？
4: 他这个是不是昨天是不是刮风下雨了呀？然后我看这是这个电话给咱们打过来的，说是那个有一位听众武先生吧反映了这个事儿，是吧？
2: 昨天也是一阵一阵的，傍晚那会儿是吧？
4: 对。
0: 就因为这个风雨，
4: 对，应该是已经清理了。
2: 那比如说，那有没有附近其他区啊？因为夏天嘛，难免可能会有这种哈，就是强度大的这种极端天气。咱们是不是平常也做这样方面的排查，是吧？
4: 对，这一段时间就经常防汛呢，就是经常各个街道进行排查呢。
2: 还有一点哈，我们顺带着问一个，请教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因为极端天气、大风大雨，万一有树枝啊折断呀、倒伏啊这种情况，比如说啊，造成了其他路边一些停放的车辆的一些损毁，比如说那对于当事人来讲的话，可以向咱们的部门有相关权利的主张吗？咱们这有这方面的保险吗？
4: 对，有。它要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管护街道的，都那个树木都有保险，
2: 是吧？
4: 对。
0: 好，就是所谓因为这个不可抗力大风大雨天气，咱也是可以走保险的，是吧？
4: 对。
0: 好，谢谢您啊。
4: 好，
0: 再见。
4: 来，
0: 因为今天特殊天气，确实也看到了，就是淮北路上、淮中路上，它整个的就把那些枯树，全都给它就是砍伐掉了，而且把那个根儿都刨出来了。其实今年这种特殊天气，园林部门也在做一些这个事情排查。就大家一旦见到哪有这种突发的事件了哈，就万一树倒伏啊或者其他的，您就直接的打12345或者打我们的电话是可以及时的移交给咱们区的园林部门及时处置一下。
2: 好，日月他说哈，我身高呢1.7米，体重115斤啊，那有点低是吧？他说怎么算，是不是偏瘦？
0: 偏点瘦。
2: 你这样
0: 加营养，
2: 你这不是1.7米吗？就是1.7乘以1.7得出来一个数，然后让这个115斤折合成公斤数，就是55.5斤。57.5， 对吧？
0: 57.5，
2: 五十七点五除以1.7的平方。
0: 嗯，您再试试啊，看看，反正直接这么一看是有点偏瘦了，是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大约还有1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就要揭晓我们本期节目的幸运听友了，所以大家没有车贴钥匙扣的，可以继续来走一波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个问题。

0: 题。你看刚才又说到冰箱是吧，那冰箱里放什么，夏天那个西瓜肯定是要放了。
1: 嗯，
0: 哎，冰箱冰镇西瓜就觉得更甜了。
1: 嗯，
0: 是真的甜了吗？
1: 嗯，
0: 还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它就放在冰箱里低温了，它就能更甜吗？
1: 反正我挖着吃确实感觉甜。
0: 哎，你这个感觉是错觉还是真的？它这个原理是什么？是西瓜本身在低温里它变化了，变得更甜了吗？
1: 嗯，
0: 还是您味觉的问题？
1: 嗯，
0: 哎，谁知道这个答案啊？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哎，那我再问大家，如果说是用勺挖着吃、崴着吃或者挖着吃，还是说切成一角一角的啃着吃，更甜？
0: 它这个感官不对，就像那个豆角。你切了跟掰着，还有那个土豆炖，你切了跟弯着，你就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是真的不一样还是感觉不一样哈？好，这个问题
1: 奇妙了。
0: 对，留给大家，它跟那个纤维、那个组织、那个结构有关系吗？
1: 嗯，
0: 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是水油失衡的紧绷。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8: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那这样哈，我们在第一时间再来回访一下，就是刚才反映关于这个禁锁的这个问题哈，金色里程小区的咱们的业主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9: 嗯，你好。
1: 哎，刚才啊，咱们的交管局的张华警官也是特别重视啊，刚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有咱们的民警跟您联系了吗？
9: 对，刚才跟我联系了，说是近期吧，这一两天说会把这些禁左禁右的牌子取消掉。
1: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走这个宅院大街了，是吗？
9: 对对对，
1: 那太好了。哎，他摘掉的话，就是说以后的话，他是不分这个所谓的工作日、周末、节假日，还是说？
9: 对对，
0: 嘿，
9: 他是说是以后都没有了。
1: 哦，那太好了。那以后咱就根本用不着再绕那个潭固北大街那边去了，
9: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省了很长的一段路呢。
9: 对对对。
1: 哎，那他有没有说为什么呀？
9: 嗯，
1: 难道
9: 之前说是22中那边附近是有什么设计，什么没听清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说是当时是让设，
0: 啊，
9: 现在是那个地儿去掉了，
0: 就是阶段性的。那看来是
9: 对，
1: 那还跟这个附近有学校还有关系吗？看来现在来讲的话，
9: 可能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吧，
1: 但是综合考量主要是为了大家通行方便，这个因素现在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9: 对，
0: 好，那挺好的。
1: 那您再等等，有了最新消息，比如说哪天你发现，哎，确实已经彻底摘了，移除了，再跟我们回应一声，好吗？
9: 好，
0: 我觉得咱们辖区交警大队，包括张华警官，还真挺给力的，这效率太快了。
1: 是呢，这么快，没想
0: 到。所以说，只要是合理的建议和诉求，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1: 咱们再观察一下，好吗？
0: 好吧。
9: 好。
0: 好嘞，再见。
9: 好，再见。
1: 真快，没想到，确确实实。
0: 咱这得飘一波赞吧。
1: 这速度，朋友们，飘一波赞，飘一波赞，给咱们交管局的警官张华。

0: 警官张警官、
1: 嗯、
0: 包括跟咱们这个辖区的长安区长安交警大队，
1: 嗯，
0: 咱们点个赞，朋友们，
1: 对，这真是民有所呼啊，咱必有所应，而且我们想着会不会到现场再要看几天核查一下，但是我估计啊，人家对现场的情况门清是吧，咱大队也肯定在想这个事儿呢，综合考虑，
0: 嗯，
1: 到底是学校方便还是沿街的居民方便，能不能综合一下，
0: 对，
1: 看来他们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
0: 啊、小散散走起来啊、
1: 嗯、
0: 怎么走，朋友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用那个小手啊，大拇哥大拇指小散散，咱们走一波好吧，
1: 嗯，这个真的是应该走，跟咱们刚刚辗转的问着这几个什么供热的什么维修的这种辗转相比来说，咱这个真的是效率太快了，
0: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对，所以这个赞飘起来，朋友们啊，飘赞的朋友们也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啊车贴还有钥匙扣，咱们再来看看，好像刚刚啊那位先生提供了所谓上门维修人员的电话，
0: 我们试一下
1: 维修工人的电话，
0: 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1: 嗯，咱们看能打通吗，已经把、嗯、咱们高先生拉黑了，好、哦、没人接，我们试试，哎您好，
2: 哎呀我正在学习中哦，别着急，任何疑问都可以告诉我、嗯、我会及时传达、
1: 嗯、好吗、
0: 嗯、
1: 还设置成这样了、
0: 嗯、
1: 哎那万一的人家那个所谓的400再给他派活呢，他也不接、
0: 嗯、
1: 还说陌生号最近、
0: 嗯
1: 收了一笔这样的钱，就陌生号都拒接了。
0: 哎
1: 哎，所以你这么一看哈、啊，大致你也就有判断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正规的吗？
0: 嗯，
1: 还是什么之众？所以还有唯一的一条途径就是大家说通过工信部查400的电话注册地在哪儿，打当地的质监工商管理部门，看看能不能挽回这个权益。
0: 嗯，
1: 只能是这样。
0: 嗯
1: 嗯。
0: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尝试啊。他一直不接吗？啊、
1: 嗯，
0: 所有的陌生电话都是拒接吗？
1: 嗯，那你如果说有咱们的业务有活了呢，你也不接吗？
0: 或者等会儿咱们再问问那位先生啊、
1: 嗯，
0: 就是看看咱们给那个所谓的那个全国维修热线400打过之后的话、
1: 嗯，
0: 有没有咱们专门的专员又给他回过电话去？
1: 哎，我感觉。不太会，我赌不太会。
0: 咱们期待着，盼望着吧。
1: 咱们试试吧，找编辑。
0: 也许可能出乎咱们的意料啊。
1: 那还好，我们再回访一下高先生啊，有没有接到咱们客服的所谓专员的电话？
0: 如果说这事儿啊，咱们快速解决，咱们也给他们点个赞啊。
1: 好，我们不吝这个赞，我们真的想给每一个反映问题的这个部门都点赞，咱们效率都高点，好不好？你看，有朋友说了给石家庄警官点赞，还有朋友说给长安交警大队点赞，
0: 嗯，
1: 好，
0: 好
1: 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原理，王永军说、嗯、就是啊，白菜你掰着炒菜，它就比切了要好吃
0: 啊。
1: 到底那个西瓜也这都刷屏了，
0: 为什么甜是吧、
1: 啊？
0: 为什么至少感觉甜？
1: 你看有朋友说，吃咬着吃啊，比用勺挖着吃更甜，因为舌尖是感觉甜味的，
0: 因为
1: 舌根是感觉苦味的，用勺直接送嘴里，更接近舌根，所以咬着吃更甜。
0: 因为你如果是啃西瓜，它就是满嘴啃嘛，对不对、
1: 嗯？
0: 你用勺挖着吃的话，直接送进去了。
1: 哎，还有说掰着吃比用刀切着吃好吃，是因为没有破坏它的纤维组织。还有米兰说西瓜放冰箱冷藏之后，确实口感更好，但是这个原理你知道为什么它就更好了吗？
0: 哎。
1: 啊，这个好像、
0: 嗯、还没人说出来，
1: 没有，因为一个啊，这个低温它会降低味蕾对苦味的敏感度，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它更甜了。
0: 嗯、
1: 当然，低温果糖甜度也确实会更高一点。
0: 嗯、
1: 但是你最好就是这个冰箱的温度别低于8度，要不然的话，其实那个西瓜它是冻伤的、
0: 嗯，
1: 那个口感就不太好了哈。
0: 嗯、
1: 说到冰箱，咱们就引申了这么一个话题。
0: 哎，好的啊，稍后我们再回访一下那位高先生啊，看看有没有人跟他联系。好，
1: 嗯、
0: 在这儿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36161154平安顺遂，还有无忧无虑，还有追梦赤子心，随风1976，还有大哲小陈，
1: 嗯，
0: 还有张同学。还有0415539，还有雕刻时光都在纷纷的点赞，
1: 嗯，
0: 看到了看到了啊，小赞赞，咱们继续飘一波，
1: 嗯，好，继续来飘一飘。有朋友说赞赞赞，扣扣扣，对，距离咱们揭晓谜底，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大约还有2分钟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赶一个末班车，好，继续把咱们小赞飘起来就可以了。有一条亏电的求助，林先生的车是在省会的河北经济管理学校门口，白色的小轿车 GALG806，电话是152032134315203213643，咱们就近的朋友也去帮个忙，救援对个火吧。
0: 嗯，好的啊，通过我们的电话，如果说大家得到的这个公益救援，那就应该是我们的热心听友。这个啊，对火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对，
0: 纯粹的奉献爱心是一种公益行动。所以说呢，但凡是通过我们节目对接的朋友们，万一有那种所谓的不法之徒想趁虚而入， 坚决要打他的脸，
1: 拒绝他，
0: 对，
1: 然后并且反馈给我们，是吧？咱们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这个公益的救援对接的机会，可不是让人有可乘之机的，啊，另外今天咱们还有一个实打实的福利，这也是真的哈。今天，哎呦，明天就是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咱们这活动也是倒计时2天。现在呢，咱们好视力还在进行三节同庆的一个最后的活动，买一得四，就是如果您买的话，就会送您78元眼贴、多功能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这也是最后2天了，30号截止，上半年的一个抄底福利，只给河北听众，400-698-6992，400-698-6992，这是咱们的这个客服号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
0: 另外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是上线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回复信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回复路况两个字提前预约。
1: 刚刚我们给高先生打电话，哎，高先生的电话也没人接了，但是更多朋友都说这个客服啊大概率不会给这个客户回电话的，这是初心依旧，也是这么一个判断。那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呢，我们再来联络一下，或者说再来催促一下。
0: 好的，朋友们哈，继续来飘一波赞。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系统选出来的几位幸运听众，第一位朋友叫纸鸢啊，他猜了，就是曾经多次获得这个冠军，但是今年连美加墨都没去成，意大利队。
1: 哎，纸鸢。纸鸢好像周末的时候也有过他，你就可以选您两个钥匙扣啦，您就可以来第二次就有选择的机会了，
0: 哎，
1: 是吧？
0: 所以说起个能够引人注目的名字多么的重要，
1: 哎，那咱们给大家最后一问，纸鸢有一句古诗，什么什么纸放纸鸢，
0: 纸鸢指的是什么？
1: 哎，纸鸢指的是啥？什么什么放纸鸢？答对了，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0: 饮水思源，这是第二位朋友，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老是迟到哈。今天发信息还是相对比较早的。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叮叮当当。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啊，无忧无虑啊，他说为张华警官点赞。
1: 好，那以上几位朋友等待咱们的编辑来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有朋友说风筝啊，这山上而传风筝，对对对，还有一句古诗是专门写纸鸢的，大家可以继续参与继续答，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也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的文创。好，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7月1号起，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6月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止到28号，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5亿元。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现在整体来看，大部分路段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目前在环线的话呢，基本没有混行点，环路高架东西双向通行也是非常畅通。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华路、北行方向的市庄路，这两个交口需要1到2个灯时。在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太华街的北行方向从和平路现在混行已经过了合作路，接近了这个新华路的位置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6月28号的12时30分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6月28号的16点到6月29号的16点，我省的承德市、英水文字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还有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社会公众来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呢，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各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间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5度。另外呢，今天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温度方面，最低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13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4度。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来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的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 好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8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关于汽车选择、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大家可以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来探讨。参与节目的话呢，依然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及时的发送您的相关内容。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然后按照步骤操作进入到欢迎来到问车吧的帖子，或者说呢直接登录汽车新闻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这条帖子，也是可以随时的参与讨论的。我们也将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由石家庄信华汽车园、吉利汽车、吉祥汽车为大家提供的榨汁杯啊。那么这个水果榨汁杯的话呢，夏季呢非常的应景，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上新鲜的水果，如果说您觉得吃起来啊不够有新鲜感啊，想换一种口感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啊，这是非常天然纯粹的一种方式，也是非常的好用啊，它充电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需要的朋友呢，赶快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及时留言啊！这个留言的话呢，不一定是非发表什么样的高深的言论啊，一定是互动为主啊，大家打个招呼啊，甚至发个666啊，只要您发表文字互动了，那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份奖品。刚才呢，在新闻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哈，在7月1日呢，会有汽车安全新规落地。其实呢，除了这个侧面碰撞之外呢，同步会有3项。汽车的强制新国标同步落地，算是给整个汽车行业呢也是上了一道非常硬性的安全的枷锁。那么其中侧面碰撞的台式车是从950公斤上涨到了1400公斤，就相当于呢被一台满载的 SUV 侧面撞击，它必须要经受住这样的考验。第二项就是动力电池的硬性要求，热失控以后呢不要失火啊，不起火不爆炸，而且要取消软件断电，必须要配备实体的一键断电开关，这也是成为20年来最严格的、最严苛的安全门槛。那么也会从7月1日起正式上线。可能很多人啊看到了说，你看这安全啊确实很好，但是接下来伴随着这个标准，汽车行业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要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聊。你看过去的几年的车企啊，在竞争当中呢会去这个拼续航啊，拼大屏，拼低价，非常的内卷。那么安全呢就会成为扁文当中一种宣传词啊，有些车企呢也会拿比如说我们的安全气囊的数量啊高强度钢的占比呀、一些安全工艺啊、主变的安全配置这些东西呢来作为宣传词。但是现在呢，其实新规上线以后呢，就会抬高整个汽车造车的成本。比如说你看你电池包的隔热，你车身的高强钢，你物理断电的这个硬件，那么整套的改造就会让车的成本会上浮15%到20%。那么头部的大厂其实在2年之前就已经布局这些没有热扩散的电池、高强度的车身，它能够依靠规模消化成本，或者说有一些成熟车企已经是按照目前新规的标准在做，有的甚至会高于这个标准。但是呢，也有一些主打低价代步的小品牌，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种全整套的改造，或者说它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那么未来这些品牌生存的空间也会变得越来越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一再去强调，我们买车的时候对品牌这件事情要格外关注。那么不出意外，接下来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车企会拿这个标准去做宣传。怎么宣传呢？就是他拿每一项我目前做到的水平是不是已经达到或者是远超了这个国家的新标准。那按理来讲的话呢，远超标准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如果说只是擦着边擦着线去走，你只能算是合格，如果是低于这个标准，那么这样的产品我们就不能去选择它了。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啊。你看以前我们买车的时候大家就去比比价，对吧？然后呢关注一下续航，关注一下它有没有什么自燃的这种过往的这种案例啊，侧面碰撞的事故呢会认为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东西，一般车企跟你谈到什么高强度钢，很多朋友也不是特别的在乎。
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标准应该说是越来越贴合真实的路况了。你路上的 SUV 啊、电车呀，我们看到会越来越重。那么旧的950公斤的台车，其实已经是模拟不出真实车祸的伤害了。也就是说呢，你看你的车，你有可能会被一辆新能源车撞到，对吧？你或者是被一辆大货车撞到，那么它的这个台是，或者说我们说这个车的重量是远超950公斤的呀。那么撞车以后呢，你的系统如果一旦失灵，那么对于司机来讲简直是束手无策呀。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物理开关，它就给救援留了一个保命的通道。那么这条改动应该说是无数事故总结出来的一个底线的要求。所以大家哈，这个以后选车啊，包括对这项新规一定要认识清楚，看得明白。那么7月以后上市的新车型，侧面抗撞击电池防火的能力就会全面升级了。那么在这段时间还有一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就是有一些没有达到新规车型的库存车，它有可能会流入到市场当中。那么您在买的时候也要分清楚啊，它符不符合这样的标准，需不需要你去认真的对待。当然这个风险呢也是有的啊，对吧？大家可能也认为说你未来的车会不会贵啊？有可能会贵。刚才我们谈到了有一些车企其实已经是做到了规模化，它平摊成本有可能价格不会波动，它会更有竞争力。但是有一些原来就可以依靠低价去竞争的车企，原来它就不太赚钱，是吧？是依靠把这车规模做起来占住市场的这个份额，那这部分品牌卖的车那就有可能会面临一个生存的问题了啊。所以大家呢对这个新规，对未来开到车型的价格，对你选车的标准，都可以随时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你认为啊，这个标准对你的好处大一些，还是说对你买车会造成一些其他的成本压力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探讨。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点，或者是直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欢迎大家留言哈，我们稍后来点点名，看看哪些老朋友提前到达我们的互动帖了。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有任何选车用车的问题也及时的告诉我们。

0: 车吧，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呢，已经是有很多朋友哈在留言了哈，来欢迎一下新朋友，这个尾号为29的朋友哈，他说榨汁机666哈，还有小梅、小胖子哈，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明月，还有新用户5971，用户运河外滩，白三追梦赤子心，欢迎大家的到来，随时可以就我们的问题啊展开探讨。没有接收到互动的朋友哈，我们稍后呢会抽奖，所以大家呢要及时的加入到互动帖，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找到欢迎来到问车吧的这个帖子，随时来留言。同时你有任何选车用车问题，记得告诉我们，马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1: 是客人，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来随时参与到讨论当中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选车用车问题呢，可以来告诉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留言啊，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平台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有朋友说，能不能谈一谈燃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车型的保值率啊？畅销车型，从目前来讲的话呢，燃油车的保值率依然是占优的，因为从整个市场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这么多年呢，市场的波动并不是特别大，当然也要分车型，比如说品牌、年限、车况，这些呢依然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而混合动力车和纯电车型呢，相对来说哈，主流的混合动力，你比如像比亚迪系列，那么它的混合动力呢就会更加的保值一些。问原因是因为保有量比较大，而且它也是主打这样的一个品牌。其次像吉利呀包括像这个长城系列的车，其实都还可以啊。总体来讲呢，混合动力在燃油车跟纯电车的相比当中也略微占优。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大排序，那就是燃油车最保值，其次呢是混合动力。但混合动力你要分这个续航里程，有的100公里以下的，或者说是那种油改电的混合动力，非常的不保值，非常不保值。是主流的，你至少续航是在小排量的，对吧？1.5升的普通家用代步车不能低于150公里。然后呢，如果你是排量相对大，车比较大，那一般是200公里以上的。纯电车呢，现在来看呢，对品牌要求非常高。你比如说特斯拉算是比较保值的，对吧？其次呢，是一些主流的像吉利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蔚来呀等等这些车型，总体来讲还可以。但是这个其实你从大的角度来说，对你选车的参考意义并不特别大。原因是在于你要就车论车，必须要以你实际买到的车型来判断它的保值率。

还有朋友说啊，说前两天啊，节目里说七八月份呢会有大量的资源车上市哈、啊，请问，其中有几款大型的纯油的 SUV， 这些车会在哪儿卖，在哪儿能查哈？基本上会集中在一些大的这种啊汽贸公司，所以呢，你像石家庄本地应该也会有啊，大家线下可以去查询一下，网络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渠道能够买到这样的车型。啊，但是大家其实还是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抱着那种这个所谓的捡便宜的心态，因为你如果是抱着。

0: 你的 GS8 呀，星途旗下的什么揽月呀，哈弗啊，对吧，比如定位比较高的显示9啊，领克原来卖的不是特别好的这个燃油版的领克09啊，因为你要看就是前期他做了很大宣传，但是销量上只有1000辆左右甚至几百辆的，那么这种资源车有可能会出现在7、8月份，原因就是因为越往后越不好卖。豪华品牌也会有啊，对吧，你比如豪华品牌像什么路虎啊，对吧，路虎系列啊，包括原来老款的奔驰、宝马、奥迪的一些库存车都有可能。因为厂商呢其实会冲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冲销量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回款啊，因为很多的车你如果卖不出去，那么相当于这部分资金就被这车占用着，对于经销商来讲的话呢，它是划不来的事情，所以老款必须要清库，同时清库完成销量才能够拿到厂家的返点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汽贸城啊，包括一些二级的经销商啊，都有可能会有这种车型。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继续来打卡啊，随时来说一说。淡淡的忧伤说，今天是大成老师在上节目吗？是的哈，今天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随时来这个交流啊。还有加油俩玩也来了，欢迎啊，这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老朋友。还有朋友说，前驱车后驱车哪个会更好一点，这无所谓哪一种更好，就如果说你要想要那种驾控感，比如说我在公路上开，在正常天气之下，那么相对来讲后驱车里有玩乐的乐趣，对吧，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很多的新能源车型纯电车也是采用了后驱的方式，但是后驱啊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一些雨雪天气泥泞天气它后轮容易打滑，所以呢对于整个车型的底盘要求更高，对于你的动力分配要求更高。如果说简简单单就是一个普通车型带了后驱，那你日常开还可以，一旦遇到雨雪天气就会比较的麻烦了。前驱车呢，其实主流的家用车都是前驱车，因为它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它不占用这个车内的更多的空间，也就是说呢车内空间更容易去保障，雨雪天气呢也会更加稳定一点啊，所以适配人群不一样，追求驾驶感啊，经常跑高速超车，喜欢自驾喜欢开车买后驱的，家用代步对吧，日常通勤而且预算有限，那么雨雪天气呢要经常开，那么就选前驱车。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哈，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朋友们记得要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留言，我们稍后呢会抽奖，半点以后呢会送出由石家庄啊这个新华汽车园、吉利汽车吉祥店为大家提供的水果榨汁机啊，甚至榨汁杯啊，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在互动帖当中来留言，只要你留言了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留言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欢迎来到问车吧的这个帖子，随时来参与。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朋友问到了说奥迪 Q3 啊，这个 4S 店换过零件了，这个时候卖车对车的价格影响大不大？当然会有影响了，但是关键是看你换了什么件，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易损件，对吧，灯泡啊、电瓶啊、刹车片啊这些，那什么车都得换无所谓，但如果说是核心大件，对吧，你这个车身出事故了换件，或者说是再严稍微轻一点，对吧，一些车身的覆盖件，比如换了车门了啊，换了这个保险杠了，换了这个机盖了，那么这些呢它会有小幅的折价，折价的话呢就在几千元不等吧，这个根据您的情况。好，朋友呢说分析一下银河 A7 啊纯电版本的车型啊怎么样，这车其实空间大优惠也比较大，整个车型的话呢属于家用车型当中注重大空间的这种类型。那其实它呢用到电池是自己的，叫做神盾金砖电池，也是一个磷酸铁锂的标准啊，整个车型呢做了相对的一些提升吧。其实这个车呢就是主打性价比，纯电续航里程也基本上还可以。更多问题我们稍后来探讨，有任何问题随时来留言，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半点时间了，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早些时候呢是有降雨，现在京哈高速呢还是管控了2个EV车型上道。

0: 另外还有糖津高速、沿海高速以及长深高速，都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的。在沿海高速上，去往天津方向的124公里处呢，因为是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现在呢，从丰南南一直到滦南南之间的天津方向各站口呢，都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啊！大家有任何的高速出行的信息呢，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您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输入6663个数字呢，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啊，来购买好物。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安井红虎诱惑小龙虾。今天的这个是小龙虾呢，是4盒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啊，是那种餐厅的味道，干净又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呢很快就能够吃到。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3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可以了。同时呢，上海药皂硫磺除螨沐浴露也在做促销啊。其实说到这个产品的话呢，很多朋友呢很认这个产品，原因就是确实很好用哈。今天呢，2瓶硫磺除螨沐浴露320克。啊，然后再加上一袋补充液，啊，这一袋呢是500克，再加上5袋试用装10克，2块硫磺皂啊，每块是85克，所有的这些产品加起来只需要99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现在拿起手机在商城下单购买，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也是可以的。买好视脸贴的朋友呢，可以输入这个好视力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打电话拨打400-6986-992，前10分钟之内购买会有惊喜送给您。稍后时间，欢迎你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正在说车。也再次提示哈，半点以后呢会抽奖，会送出由吉利汽车为大家提供的水果榨汁杯，这个便携使用啊，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外出开车或者是露营的时候呢，用上会非常的应景，非常的好用。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啊，输入“汽车”这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互动帖。进入互动帖以后呢，你直接留言啊，只要你留言了，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稍后把惊喜送给你。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车型。这眼看着啊，这个上半年呢就正式的都收尾了哈。很多朋友说六月一过啊，这就意味着开启下半年的战场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关于资源车、关于库存车，大家讨论比较多；关于价格的降价，大家也议论比较多。但是啊，也不这个妨碍很多新车上市的节奏。你看这两天呢，就有很多的新车集中上市，各种体验的都有，我们跟大家来分门别类的介绍。首先说到的，比如说你要追求这种智能的纯电体验，你看启静推出了 GT7 啊，它是搭载了乾坤支架、鸿蒙座舱六大汽车智能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提供了 6C 超充，五分钟充电补能是333公里，这个价格呢是在20到32万之间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如果你注重的是这种性价比跟城市越野，你看这两天上市的车呢，有新款的这个捷途的新款自由车，这是一个 1.5T 的一个版本，价格呢是从8万到10万之间，硬。

0: 手自一体变速器，目前来讲的价格呢是11万-13万，喜欢越野的朋友可以考虑。如果你偏好的是这种混合动力越野，家用舒适，那么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也是一个选择。外观比较硬朗哈，外车尾呢外挂有储物箱收纳方便，同时呢搭载了猎鹰500的高阶智驾芯片，综合功率可以达到455千瓦，综合续航1300公里。好了，以上是为大家哈盘点的这两天哈适合各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类型消费者的一些车型。那如果说大家喜欢，可以详细去了解，有任何问题节目里边随时探讨。好的，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一块聊的时间了，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问题记得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来为大家服务。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个新能源车型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新能源车型的保值率，相较于燃油车呢，总体的来讲呢还是要弱势一点。但是呢，其中有一些品牌非常强势的车呢，它的保值率还是比较稳定。比如说像特斯拉，它目前呢，你看这位朋友有一个2020年9月份买的一个 Model 3，当时是买的一个20款。标准续航的那个后驱版白色的，说车况还不错，公里数呢到现在6年时间吧，跑了有75000公里。问问这车大概值多少钱？
1: 这个20款的这个 Model 3基本上现在就是10万一大关。这当然这属于保值率比较高的，因为它的标续后驱的当时应该是20多一点的指导价，但是现在会便宜一点啊。
0: 对，
1: 里程并不是很多。而且它这个白色，一个特斯拉一个白色一个黑色，还是有一些优势啊。我个人感觉，按照这个里程的话，奔着9万去，肯定是不上10，9万左右，收车价可能是在8打头，但是卖价应该奔着9万去问题不大啊。20年前后的标续后驱 Model 3，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0: 好嘞，这是啊，供您来参考，这是属于相对比较保值的车了啊。
1: 对，
0: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车型。这是有一辆别克的 GL8，年限我们看一下是也是2020年的，但是它是年底买的，路上公务舱，白色的，这公里数是跑了有108000公里，车况还不错，买的说是652T，应该就是那个2.0T 的，
1: 对，它是没说配置是吧？没说这个
0: 路上公务舱，但是它没说配置。
1: 对，它有，因为有舒适，有豪华，还有上面还有一个更高配的。基本上，因为路上公务舱的价格基本上是20出头，比着 ES 就是咱们说的陆尊，应该是差个不到10万块钱，大几万块钱的行情。有现在的20年的，跟着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特斯拉 Model 3差不太多，基本上也都是，10万公里，基本上也都是不上十，就9万多的一个行情。就是你看这么一对比就比出来，刚才是特斯拉 Model 3是新能源，这款是燃油车，
0: 对
1: MPV， 而且是 MPV 里边属于这种比较保值的，所以说这就对比着同频这个相同价格差不太多，相同年限的车，特斯拉的价格跟它卖的差不多，就证明它的保值行情还算不错啊。所以说现在的那个 GL8 10万公里一般的路上公务舱现在也都是这个价格，就是9万多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收车价应该也是9万以内8打头的行情啊。
0: 好，还有很多朋友也关心说，你看7、8月份啊，会不会有很多的资源车或者库存车出现？因为可能考虑到了厂家冲量或者是一些库存啊，会转入到一个特殊的渠道。很多人非常关心说，你看7月1号会实施一个碰撞安全的一些新规定，那么这些车符不符合新规定呢？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呢，因为你是以前已经生产完的车，它不可能回炉再造了，它符合旧标准。那是否符合新标准呢？这个其实7月1号的新规只约。

0: 处新申报的车，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去说。
1: 对，他这个申报的，他有一个在工信部，他会提前申报，他并不是说以上牌为主。
0: 嗯，
1: 他现在新车型是要需要符合新规，但这批车型如果说申报完再量产再上牌再到个人手里，这个中间可能还会有需要一个缓冲的周期。
0: 嗯，
1: 啊，就是目前上牌的可能还达不到这个，它是之前的一个标准嘛。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其实这种库存车也并不代表它是一个次品啊，只是说呢，目前的标准不一样。你用老标准去衡量老车型，它那时候就是合格的产品，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提醒大家，就是一个大的原则，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把这车拆了，我到底看看你怎么样，或者说我找一车撞一撞，是不是啊？它到底符不符合新标准？你更多的是依靠什么呢？过往的案例啊，还有就是那种价格极端的去主打所谓的性价比的这种啊，然后它可以去省一些外观，比如说覆盖件这个一些成本，对吧？你比如说我该有的配置我没有了，减配了，这可以，但是核心架构这块你得选大厂的产品啊，否则确实有一些风险和隐患。大家呢，抓紧时间哈，进入到互动帖来留言，因为我们马上哈在十分钟之后吧就会抽奖。今天的奖品呢是由吉利汽车啊吉祥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水果榨汁杯，这个非常好用哈，而那个图片我们已经贴到互动帖当中了。那如果你想要的话呢，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里边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里边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Keep it in your head till the cows come home。 有些用户哈，454354，他说2014年的迈锐宝白色的，12万公里多一点，1.6T， 二手车车商报价是13800，价格合适吗？这个价格？
1: 啊，一四年的，10000多块钱，其实是迈锐宝倒是不离谱，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离谱，但是，怎么说，就是没有在看这台车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就这样的车，上到15000，下到11000，或者他说的13000啊，上上下下差个2000-3000块钱，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离谱的价格，就是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车况和价格的匹配，对吧？因为我没有看车，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车需要投入什么。你比如说，他所有的车主在卖之前是吧，或者他去年前年，他把轮胎、全车油液都已经更换过了，或者是全车外观上也不需要修复或怎么样的，给人成色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是前提是车况不错的情况下啊，那我觉得多花个1000-2000也值。当然，但你入手之后，你这儿需要修整，那儿需要收拾，那我反倒是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有待商榷。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结合着实车，我这么给您估，我怕误导您，但是我只能给您个范围，它的价格不是很离谱的啊，你这么着您参考一下。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6月份的新车销售顾问说是满足7月新国标的一个标准车，这种说法可信吗？应该说啊，这其中啊其实有一些产品应该会达标，就少数比如说新款改款了，它可能也达到了目前的一个新国标了，但是不排除是有这种销售话术的陷阱。那怎么来判断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它的合格证当中是否写明了它在工信部备案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标号，对吧？你比如说它是新版旧版，它是最新的那个标准，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到工信部的官网上去查一查，你把它那车辆的型号 VIN 码输入以后呢，看看它是符合备案标准的哪个编号，然后呢这样对应的你就能大概知道它是库存啊时间，它的这个标准执行的是哪一个，那然后你再去看看那时候它的标准，对吧？有一些对应的宣传是不是已经达到说远超国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东西听销售顾问说，你可能自己你只能是半信半疑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着营销的话术，那就得一分二来看了。好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啊想卖一个车型，这是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你好，大成老师啊，尹老师好，
0: 请讲。
2: 你好。是这样，我是一台那个2014年的斯柯达新锐1.4的黑色手动挡，然后是跑了

0: 5万2000公里。
1: 啊，跑的不多是吧？
0: 啊，对，
1: 您刚才是说这个车什么颜色的？
0: 黑色，黑色。
1: 黑色的啊，14年的黑
0: 对，
1: 色。
0: 就应该是换好多年前出过保险，就是换过一个保险杠，别的都是没动过了。
1: 嗯，这个里程非常有优势，还是自动挡的。当时应该是10来万块钱
0: 手
1: 买
0: 动
1: 的是
0: 挡，
1: 吧？啊，手动挡，
0: 对，手动挡，
1: 手动挡的是吧？那当时手
0: 对，
1: 动挡的话，应该是大几万块钱哈，8万多9万，当时买
0: 对，
1: 的
0: 当
1: 是
0: 时下来好像是10万多点儿出个头，
1: 10万多点啊，最早一批可能
0: 对。
1: 价格还比较贵一点。14年现在的行情，里程少，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同年限的，你这个车，你比如说自动挡的，它现在基本上14年的啊，就基本上能卖个13、14。那我觉得你这车奔着自动挡价格去卖，应该也不离谱。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这个里程上的优势，我觉得能取代一些它的不足，啊，取代就是它手动挡的不足。所以现在手动挡只能说是买的人少了，它不是没人买。当出现5万公里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去选择10万公里的车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这样的车，它会是属于这种买家优先考虑的车型，所以我觉得应该难度不是很大。那它的价格应该也是在1万多的行情，但是我觉得不会超过15000了。您参考一下。
0: 就我要卖给像那个二手车商或者什么，他们的
1: 那
0: 收车价大概在
1: 你
0: 多
1: 打听一
0: 少？
1: 下，我估计这个车，我觉得能最起码能给到一个数吧，保底一个数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
0: 行，
1: 你问过
0: 因为我
1: 吗？
0: 心理假期预期也在1万左右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差不太多，我觉得差不太多，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车它也不会看多大利润。你看啊，这是咱说的大面上的东西啊，那剩下的看你的车的保险什么时候到期啊？
0: 9月份。
1: 9月份到期是吧？还有2个月的保
0: 对。
1: 险，对吧？2个多月的
0: 对，
1: 保
0: 因为
1: 险，
0: 我打
1: 然
0: 算
1: 后
0: 也
1: 呢，
0: 要
1: 这个
0: 7月份
1: 轮
0: 入
1: 胎
0: 我
1: 磨
0: 新
1: 损情况
0: 车，
1: 怎么样？
0: 正好置换。
1: 维修？
2: 来，我们慢慢交流啊，
1: 你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车辆的保养啊，轮胎的磨损呀、啊，外观上有没有需要剐蹭收拾的地方？这些东西还有吗？
0: 就是小刮小蹭肯定会有的，这么多年。
1: 有，然后自己没收拾，
0: 没有。
1: 是吧？啊，那这是适当的，还得是作为商家来说，适当的还可能还得给你减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大头了。那基本上我觉得万元左右差不太多，收拾价啊。
2: 万元左
0: 行
2: 右
0: 行
2: 啊，作为参考。
1: 啊，
0: 行。哎，大成老师，我这还有几个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一下您。
2: 您说啊。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的预算是20万以内，就是落地，我需要一个6座或者7座车，因为我里程比较少，一年也就几千公里，我想买一个纯燃油的。我现在看了一个就是星途揽月，就是这个车，您看一下。
2: 除了揽月，还看过别的车吗？
0: 我看了一下那个福特的锐界 L，然后纯燃油的别的我就 GS8，但是好像这传奇的 GS8 现在没有7座的了，
2: 揽
0: 对，别
2: 月，
0: 的没有怎么看。
2: 锐界L，其实你买这几个车相对来讲就会偏冷门一点啊，就是只买纯燃油的，对吧？揽月其实可以考虑啊，揽月可以考虑，原因是因为呢，这个车其实属于星途定位的高端，对吧？它的机械素质是不错的。你比如说，你要是追求动力，它有这个 2.0T 的发动机啊，然后呢，开起来确实还是蛮有这种驾控感的。另外它用到变速箱，你应该买的是那个 8AT 的，是吧？
0: 爱信8AT，
2: 对，爱信 8AT，就是这套动力组合，说实话，从机械规格的角度来说是不错的，啊。就是这是
0: 但是它
2: 相
0: 那
2: 对，
0: 个销量就是低，
2: 对，因为它相原来卖的贵嘛。你像这6座版，起码你当时看的是不是，少说得17、18万吧？当时是吧？
0: 对，
2: 所以这个车呢，
0: 但
2: 就
0: 是
2: 是从机械素质
0: 您
2: 角度来说不错。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谈到一个问题，7、8月份呢，像这些燃油啊，它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库存或资源车，星途揽月这种车是极有可能会进入到这种渠道的，那么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优惠会大一些。从
0: 对，
2: 其实它的整个车型的用料、驾控、动力各方面来说还都不错，就是一个问题，品牌认知度偏低了，当时销量不怎么样。不过还好呢，奇瑞也算是一个大厂，对吧？你要是买锐界 L 呢，相对来讲就是说你要论动力啊，也还可以，但实际上它的一些配置就会简单一些。
0: 是这样，老师，我是之前我已经星途是整咱石家庄地区也就好像1家4S 店，然后我也去看了，现在是他给我推的，您就是有2驱的，还有4驱非铝底盘的那个，
2: 那就是那个原来卖20万那个是吧？
0: 对对对，现在是我去问的时候，他告诉我已经有去年十一月份的库存车了。
2: 嗯，
0: 现在就已经有了，
2: 已经有
0: 了，也是国六 B 排放标准的。
2: 嗯嗯，
0: 然后是大概就是能，要是两驱的话，能在15左右，然后四驱的那个应该是在17左右。
2: 就是优惠3万吧，对吧？普遍优惠三万。
0: 5万，他说优惠在5万。
2: 优惠五万啊，加上各种的，这些所谓就需要贷款吗？
0: 再加上补贴呗。
2: 嗯，对。
0: 就是你感觉是可以入手，就是它这个
2: 正常的价格啊，正常的价格，也就是说这种车的清库存你就是不算买贵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七八月份去买的话，如果还有库存，价格上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0: 就是我因为我是打算七月份入手，如果就我
2: 那还可以，那就不要着急，对，再谈一谈，对吧？再对比一下。严老师，你说说这车，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分析了价格啊，包括硬件都还可以。就如果他这个15万左右能够拿下这车，尽管说它不属于特别保值的车，对于这位车主来讲，在这个时候买合适吗？
1: 你看我一直在听他在讲，因为我想到他第一台车，他之前买这台车是新锐，对吧？他不是一个很主流的车型，
2: 对，
1: 对吧？而且他14年用到现在，他这个用车的周期也是相当长。当然如果说你一个人的换车周期以及你对车辆的品牌你是一直属于这种有自己的独特的喜好的话，
2: 而且能够用得住是吧，一直坚持用下去，
1: 而且他会长期，是他不是说我3年5年、如果说他这是24年买的车，他现在卖了他要买这个我可能会拦，但是你看他的新锐，他从14年开到现在，我觉得持续性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保值率上我觉得从这方面讲虽然有弱势，但是我觉得还是更多的遵从一下他的用车或者他自己的内心选择，
2: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
2: 是，你看我们听友当中有一位朋友是这样的意见，他说能买四驱就不买两驱，严老师你的观点呢？
1: 嗯，
2: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纯燃油车，它的油耗会高呀，对吧？
1: 对，它的油耗高，然后呢，你买车的时候费用高，然后呢，你这个车后期你四驱的这种养护的费用、维护的费用，对吧？也会高。
2: 嗯，
1: 你多一样配置，你会多一样配置的维修和保养的这个费用。
2: 嗯，
1: 你要考虑到这些，而且这个车的四驱，跟咱们说出门的那种玩的四驱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2: 对，
1: 我觉得如果说足够选，就是你这个车的配置啊够你用的话，就不要
2: 经常跑长途嘛。如果不经常跑长途，其实买两驱就可以。
0: 不经常跑，因为我买这个车我也是奔着8年10年去开的。
2: 那我想你就是
0: 就几千公里，就是一家人出去玩一玩。
2: 对，那你就图个实惠，图个实惠，因为你要卖四驱，实际上你就是将来卖车你可能卖不上价，你倒不如就直接选两驱，把性价比直接打到底。
0: 哦，行，那就是咱同级别的还有什么推荐吗？就
2: 你刚才说的锐界 L 啊，包括 GS8 呀，这些是可以的，对吧？包括途观 L 什么的，但是
0: 锐界 L 应该要贵，大概在20多点了。
2: 对，那是要贵的，因为它毕竟是所谓自己是合资品牌嘛。其实在对比之下，我反而觉得你这个揽月也可以考虑，对吧？因为锐界 L 也不像早前那么的抢手了，它的成本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它价格也一直降不下来。
0: 对，而且揽月，但是要加95的嘛。
2: 我们95号油，
0: 对, 对对，
2: 这个是个问题。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个奇瑞不是有一个终身质保吗？但是像我这个一年才几千公里，但是他不是要求一年得去保养两回嘛，5000或者半年。
2: 所以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对吧？只要他保的是你三大件儿，对吧？保的是你三大件儿，但是你想你每年2次要去那儿，其实你正常10000公里一保养就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他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选择了这个所谓质保，就要多付出更多的成本，实际上就是营销方面的一个怎么说呢？手段吧。
0: 对，就是如果我要选择了你看这个奇瑞这个揽月星途揽月，那我要不要去他这个终身质保，要不要享用他这个，还是我就按我正常的现在就是一年一保就行。
1: 你多花多少钱？如果说他选择这个和不选这个多花多少钱？
0: 没有没有，他这个就是你要不按他这个规定去保，
2: 他的意思
0: 就
2: 是你不绑定在店里消费，
1: 就每次在保养就可以是吗？
0: 对，
2: 但是
0: 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
2: 你这样，我觉得呀，前3年啊，你可以考虑就在店面，对吧？反正当你不在这个店面的时候，他不是才失效嘛，是吧？
0: 对，
2: 前3年新车处于一个磨合期，或者说是稳质量考验的一个稳定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前期就在那儿保养，对吧？也是比较正规的。然后这车呢，也经过了你各种路况，或者你日常开了小毛病，就 就控制得很好，那你其实就有信心，我在哪儿保养都可以，对吧？你这个质保对我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力了，这时候自由选择，对吧？你不能说一上来我就先去路边店保养去，那省小钱有可能会花大钱，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在考虑这个，因为他这个我确实感觉比较坑。
2: 是，这个质保呢，就是他其实最终还是为要把利润赚回去，你要了解这个事情，
0: 对，
2: 好吧？
0: 因为他一天两回，我其实用不到，主要是。
2: 好的，行，那就这样作为一个参考。
0: 哎，行，谢谢老师。
2: 嗯，好，不客气。
0: 哎，
2: 好了，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啊，看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
2: 哎，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说一下你的问题。
3: 哎，那个，我想购买一个那个二手车，就是那个轩逸。
2: 嗯。
3: 2014年的，1.6排量。
2: 嗯。
1: 什么车？
2: 轩逸。2014年的。
1: 轩逸。
2: 啊。
1: 2014年的轩逸啊，接着您说信息。
3: 啊，2014年的轩逸就是1.6排量的，不带 T， 就是现在
1: 手动自动多少公里？
3: 有小挖空，10.6。
2: 10.6。
1: 手动还是自动的？
2: 手动自动啊？
3: 自动挡。
2: 啊，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轩逸是吧？2014年，10万公里，10万公里的话，自动挡的，唉，保持在2万上下。我觉得应该最好不超2万，1万大的一个行情可能会合理一点啊，10万公里，1万大的行情嘛，15000到2万之间吧，这个价格。
2: 嗯，
1: 您参考一下。
2: 好吧。
3: 他可能有点要的高是吧？还有23000。
2: 那你得砍砍价，对吧？这个是实验。
1: 对这个年限的这个经典轩逸呢，它确实能看出老来了，所以我觉得，2万上下，23000略高一点，再聊聊吧，我觉得。我觉得再聊聊，不上2万最好吧。
3: 带天窗行吗？
2: 嗯，带天窗这个能增加不了太多的价值，对。
1: 对，这也算加分项。
2: 嗯。
1: 就但是你得综合考虑，这加点分，那加点分，完全都符合自己要求了，那可以。但是他加的这个东西，你对你来说没有需求，那就没有意义，对吧？
2: 嗯。好吧。
1: 嗯。
2: 好嘞，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这个估您参考的价格啊，我们就先在线上就先交流这么多，好吧？再见。
3: 嗯，
2: 好，再见。好了，也感谢尹老师哈，在线对我们的提供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抽奖了啊！你看，在互动点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抽奖、抽奖、抽奖，榨汁机。好，我们马上启动抽奖系统。好了，中奖的朋友呢产生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得由吉利汽车吉祥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水果榨汁杯，恭喜一下159尾号为8235的朋友哈，线下胶膜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没有中奖的朋友，明天继续来参与节目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幸运992。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玉石庄路的交口后方缓行的是到了和平路桥下了。另外再来看一下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还会有少许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的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这么老些地方啊，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5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3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的夜间一直到7月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一号的晚上一直到2号呢，中北地区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刚刚的天气玻璃啪啦啊，大伙儿都听到了吗？那我再简短的跟大伙儿说一下啊，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那其中呢，东部地区是中雨到大雨，雷雨时还局地会伴有咱们最熟悉的那仨什么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大伙儿最近出门啊，一定提前关注天气，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最近其实啊，朋友们应该也感觉到了，昨天我回石家庄的时候啊，石家庄虽然说在下雨，但是一开车门，我感觉呀，这个气温不太对呀。最近虽然下雨啊，气温还是比较高，那既潮湿又闷热的天气极易诱发中暑，空气湿度偏高的时候呢，人体的汗液就难以正常蒸发，咱的热量也没有办法散出啊！你想，就正常咱流汗是不是一般都在比较干燥的天，然后比较热的天，然后你这个比如说劳动了、运动了之后，哗哗的往外出。但是如果是又闷又热，还下雨，空气湿度高的时候，这个汗反而不怎么出来。那汗不出，热量没法散出，气温哪怕不高，也会让身体不舒服。如果说各位感到这个头晕乏力、浑身冒汗，那就是中暑的前兆了，那就立刻应该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少量多次的补充一点淡盐水。如果说不方便啊，说在外头哪儿去找盐去给你整淡盐水，咱可以买点那个像什么尖叫呀、脉动呀、宝矿力水特呀这样的这个电解质水，避免身体的电解质失衡。同时呢，可以拿这个凉毛巾啊或者凉东西敷敷额头和脖子，及时给身体降温。那刚刚说的那些啊，都是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天气闷热的时候，再叠加上咱这个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很容易会让人变得情绪低落，或者觉得，哎呀，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压抑。那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您会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整呢？或者说，各位，您有没有什么保持心情舒畅的小秘诀来跟大伙儿分享一下？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幸运九九二的互动帖，或者直接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也是四个字，咱们一起打卡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玉玲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根据预测啊，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是增长了8.8%，达到历年以来的最高值。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是正式启动了，全省年龄在12到60岁之间的常住居民都可以报名，你我他大伙儿都能参与。特别鼓励什么呢？体重异常的儿童和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那这个比赛怎么报名呢？参赛人员可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的支付宝小程序，就是你在支付宝首页那个搜索框就搜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这么几个字儿啊，就能进到他那个小程序里头，就可以报名了。那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5号已经过了啊，一直持续到今年年末的11月30号。日前，石家庄市老年医院在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正式揭牌了。医院采用多学科的联合诊疗模式，院内配套各类适老化设施和老年特色门诊。7月1号到26号，该院将开展义诊、健康筛查等惠民活动，进一步完善本地老年健康的服务配套。 日前，星级市发布了车辆禁行通告，新规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星级市区划定了固定的管控区域，全天24小时禁行国五以及以下的黄牌货车、工程机械、危化运输车、报废的老旧车辆等等。像这个国六以及新能源货车，如果确需入城，需要提前24小时在交管12123中申领通行码，违规车辆将由交警依法处罚。哎呀，这个天气闷热的事儿，咱们今天聊的一直都是这个东西。尤其啊，明天开始，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号啊，一直全省都会下雨。其实我是个不怎么喜欢下雨的人，因为一下雨这个出行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虽然说啊，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经常喜欢到楼下溜达溜达散散步精力花不完的那个青年啊，现在应该可以叫微中年啊，但是呢还是不太喜欢下雨，因为感觉黏黏糊糊的黏在身上，而且每次一下雨的时候心情也特别低落。就是不知道各位啊，您在这个心情低落的时候一般会通过什么方式去进行缓解，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情。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一个说我天天都开心，我天天都可以这个轻轻松松的过好我的日子，那您保持这个健康心态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先来看一下咱们微信平台的评论啊。皎洁的月光问我们说，这个石家庄开始限号了吗？石家庄目前是不限号的啊，我省现在只有邢台是限行机动车尾号，然后如果要去北京天津也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限行尾号。今天呢是一和六，然后如果说您是这个货车或者说是载货的，就除了私家小车之外的其他型的汽车，你也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您问我问题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查到详细的限行规则了。那今天也问到各位啊，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有什么调整心情的方式，以及说您有什么保持心情好的秘诀？看到快乐月翔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进账，心情就会好一些。确实啊，这个有进账的时候，确实心里会开心那么一些，但是吧。这有没有进账也不是我能管的呀，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调整心情，它需要一个这个主动的契机，就是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操控来调节我的心情。但进账这个事儿，那谁也说不好，那进不进账它由不得我。尤其是不到月底了，该发工资了嘛，那它进账的这个确切时间点，真的咱数了不算。那也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微信啊，也不是微信了，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小胖子说，签到表拿来一下，这个咱听节目啊就别干的跟这个上班似的了，你这再拿签到表大伙儿都不签到了。我发现有朋友啊，就前天然后昨天还有之前，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必须来签到支持一下，是不是马老师或者军儿哥跟你们说了什么，就是这个打卡签到和我们的关系啦？那当然也欢迎各位支持贾玉玲啊，就是来打卡签到一下，在咱们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哪怕您就来报个到那也可以。小胖子其实心挺细啊，发现了说这个玉玲上节目的时候，中间的歌特别喜欢放这个叫啥林俊杰的，就说 JJ 的专辑啊，玉玲是不是开会员了？其实给大伙放歌的时候，这个曲子基本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曲库啊，是统一购买的，什么歌都有啊。当然了，各位如果有自己想听的歌，也可以发送到咱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帖，玉玲只要库里能找着的都给您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接下来玉玲给各位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依据“十五五”就业优先规划，人社部于本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这云端招聘啊，就是基本上不面对面，线上的，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持续扩宽拓宽青年就业渠道。今天已经6月29号了啊，各个高校，然后这个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马上要开始放假啦，暑期来啦。那全国的暑运也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这个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的增长。当然如果说您想在省内找个避暑的

地方啊，玉林肯定现在第一时间会给您是真的好。那个天儿啊，哇蓝哇蓝的，然后下车之后深呼吸一口，感觉自己的那个肺都被彻底净化掉了。而且现在好像还在淡季，就前两天我去出差的时候，这个我们去的是林场那边啊，林场那边没多少人，基本上是来研学的孩子，就几辆大巴车拉着过来的，然后这个房间啊，包括吃饭呀什么的，也都可以议价，就是说它这个价格呢，你可以稍稍砍一砍啊，因为不是旺季。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日前呢，央视曝光了手机测评行业数据造假乱象。据调查，部分手机厂商采用三层美化手段测评效果。第一是给博主提供硬件优化的特供样机，就人家博主那边拿到的手机跟你拿到的手机它都不是一个。然后其次呢，是系统固件可识别博主账号，自动释放高性能，还能通过云端远程调控参数。这种多重操作让这个测评画面流畅度失真，普通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行业公信力也受损。这类技术造假取证难度大，监管存在不小挑战。现在还有啥测评能信的呢？连手机测评都开始给咱造假了，真正能信的这个测评还得是你身边如果有人在你之前买了你想买的那款手机，那你就听他的吧，他用下来好用那就是好用。日前央视曝光了母婴测评行业虚假营销乱象，你看又是测评了。不少博主打造专业人设，跟你说这个什么7年母婴博主啊，3年测评经验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话术啊，用简易奶粉对比实验专业术语来制造育儿焦虑，宣称选错奶粉将影响孩子发育。那专家指出啊，这类测评缺乏科学支撑，只是变相带货推广。博主利用新手父母的育儿担忧制造恐慌，依靠信息差来引流卖货，误导大众选购母婴产品。其实真正有良心的商家，人家都会正儿八经的跟你说。像之前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做过一次君乐宝的活动，我去到君乐宝的时候跟他们说我想选购奶粉，我该怎么选，人家告诉我的是，首先啊，我们还是推荐各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母乳喂养。那其次呢，具体哪款奶粉适合您，还是得您试下来才能知道。人家不会一味的就说我这个就是好，就是全能，大伙儿都能用。近日呢，某200万粉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最近成都的一名女子张某发现了购物平台以旧换新的漏洞，可以零成本领取家电，于是她就伙同两名前同事大肆下单，共计盗取了3711件家电，涉案金额来到了169万元。警方接到平台报案后迅速破案，现场查获了1000余件涉案电器，三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财物全部扣押，案件仍在办理当中。你就说现在哈，什么东西都能卡 bug， 但是有些 bug 它真不是能卡的呀。而且这张某他不找同事，他找前同事，你就说这个该怎么评呢？在今年5月初，湖北武汉的市民乐先生右眼皮不停地跳动啊，咱不是一直有个这个话叫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吗？那他迷信了，他信这个右眼跳灾的说法，连续3天用力拍打眼部想要驱散这个晦气，不幸造成了孔源性视网膜脱落，视野出现了大面积的缺损。那现在经过手术医治呢，他的视力逐步恢复。医生也提醒各位啊，这个眼皮跳动多由疲劳引发，切勿暴力拍打眼睛，出现长时间跳动的时候要及时去就医，不要轻信民间的迷信说法。那其实在咱们这个民间啊，除了迷信说法以外，高手也挺多的。近日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啊，人家拿到了啥吉尼斯世界纪录。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呢？不知道您玩过没有啊，就是把纸叠成那种能跳的青蛙。哎，这个也有世界纪录，他刷新的是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

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在给大伙儿编这条的时候，我还在想呢，一个小小的折纸青蛙那能跳多远呀？你跳个那个叫啥半米一米的得了呗，一米我都觉得有点夸张了。结果人家这个破纪录的

和咱们一起打打卡聊一聊，有什么想说的想听的想问的都可以在互动帖里留下，玉玲看见一定会回复。看到男人简单说啊，那这个乐先生的这个事儿，那不就是右眼跳出来栽了吗？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他确实是右眼皮跳了，然后确实结果也是视网膜脱落了。但是你说他要是不信右眼跳栽这个事儿，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呢？然后看到这个有一条路上的消息，各位要注意一下啊，西二环转南二环的内侧车道有个塑料箱子，大伙儿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但是距离这个要去现场去收呢肯定是有时间的，所以各位如果您正行驶在西二环转南二环的这个道路上，目前 A 龙给我们发来这条消息的时候没有说具体的方向啊，各位西二环转南二环的时候注意内侧车道那里有个塑料箱子，一定小心谨慎驾驶。来看一下互动平台啊，向着太阳迎着光说，心情不好听幸运九九二啊，心情不就好了吗？哎，太给面了，我感动的想哭。但是如果玉玲心情不好怎么办呢？我也听不着啊。然后向着太阳迎着光接着说，说小事不较真儿，很多烦心事儿都是钻牛角尖钻出来的，遇事放宽心，不与人争执，少生气。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就是遇事放宽心，不与人争执，还有就是小事不较真这几个点，真的能减少咱们生活中，我可以说是60%到70%的这种麻烦的琐碎事儿，就很多事儿没必要啊，这样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较那么多的真儿。然后看张玉说，哎，玉玲旅游这么快就回来了，玉玲没去旅游，玉玲是去上班去了。一般玉玲不在的时候都是去上班去了，就只是上班的地点从咱们直播间换到了外头。就各位如果关心我上了什么班的话，其实看看电视难说哪天就蹲着我了。小胖子说，这个据说这几天承德有雨，估计塞罕坝更冷。对，就是下雨的这几天我不推荐大家去啊，刚刚咱们也说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号，咱全省范围可能都会有雨，甚至是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那像塞罕坝呀，然后包括各个山地啊，所谓的咱们清凉避暑的那些地方都尽量少去，因为清凉避暑的地方基本都在山呀沟呀崖呀这些谷呀之类的地方，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大伙儿下雨天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看到吴小六说，那河北7000多万人都给玉玲给个面签个到，那玉玲面太大了，这我多有面子呀。嫂子说关乎 KPI， 确实这个关乎整个组的 KPI。 那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照顾一下我们的 KPI。

0: 12:30。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雨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今天问大家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说这个天气炎热啊，其实跟天气炎热关系有吧，也不大，最重要的是咱的心理啊。如果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比较烦闷，难以疏解啊，有点压抑，该怎么去调节？看到子上跟我们说，没心没肺，快乐加倍。其实这个跟之前向着太阳迎着光说的那个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啊，小事儿咱不计较，好多事情如果说咱非要去较那个真儿的话，反而给自己徒增烦恼。看阿强问啊，真的送手机吗？你说的是那个叫啥？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文章点赞的那个事儿是吗？真送啊！之前几期都是送油卡，这一期是送手机，然后完了，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送啊，每个人都送那肯定送不起。那您点开一个，从这个我看一眼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6月20号一直到七月，6月29号到7月20号的6月21号到7月20号这期间的图文，您点开一条，就甭管是哪条新闻。底下它会有详情，就是具体该怎么参加，然后什么条件可以最后中得这个手机，就是您都能看到详细的写在下头。如果真是您中了，他真发，你都别说各位真发啊，我们内部搞活动那个评比赛，那我还领了个手表呢。当然了，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下。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那肯定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了。那到现在啊，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已经全部战罢，甚至打了一场淘汰赛了。今天早上32强全部出炉， A 组是墨西哥和南非， B 组是瑞士、加拿大、波黑，他们小组第三出现了啊。 C 组巴西、摩洛哥， D 组美国、澳大利亚和巴拉圭， E 组德国、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和瑞典， G 组比利时、埃及， H 组西班牙和难以想象小组第二出现的佛得角， I 组是法国、挪威和塞内加尔出现， J 组是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 K 组是哥伦比亚、葡萄牙和民主刚果， L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今年这个出现形势，各位有没有超出您的预期？就是有些该在的没在，有些不该在的，也不能说人家不该在，这是人家靠努力拼搏来的。我觉得你要说比较意外吧，我是比较意外乌拉圭，因为从这个苏亚雷斯和戈丁退役以后啊，感觉乌拉圭的这个整体实力有点那么怪怪的。你说他没有强的球员吧，倒也不是，就是他的年轻那一代五大联赛的也不少，但你要说啊，他要强到哪儿去，他还真不强。你看像上一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乌拉圭不是被韩国这个进球数更多给淘汰了吗？这一届压根就不看人家脸色了，他直接就淘汰掉了，完全不明白乌拉圭他在干什么。那32强出来之后也说了啊，今天凌晨的时候第一场1/16决赛今天凌晨拉开了战幕，首场1/16决赛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是 B 组的第二名加拿大对阵 A 组第二名南非队，两队在90分钟之内是互交白卷啊，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加拿大队员远射破门，帮助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16强。16强也就是1/8决赛的第一个人选诞生了，居然是加拿大。那在1/8决赛中呢，加拿大即将迎战的是接下来荷兰和摩洛哥踢，谁赢谁打加拿大。荷兰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就是30号的早上9点钟，挺好的一个时间开始踢。这场比赛我肯定是要看的，就是因为我爸比较喜欢荷兰队，完了这么多年了，荷兰这个无冕之王，我真的我就纯好奇他这个无冕之王的这个称号什么时候能摘下去。但是从这个荷兰三剑客时代啊，那个都没能拿下世界杯冠军，你说要放现在他的这个阵容，你光靠中场后防，你再见前场那几个，那德佩那几个，他没法打，真的。
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一点，其实是今天晚上，明天的凌晨一点啊，五星巴西将与日本队再次相遇。那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个历史交往，从情况来看呢，巴西队肯定战绩是绝对占优的。日本从1998年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阶段以来，从来没有通过过淘汰赛首轮。不过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在一场友谊赛击败过巴西队。那这次世界杯两队相遇，各位您怎么看？日本今年踢的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在这个主力没有全员带上的情况下，而且比较让我敬佩，就是单纯从体育精神这个角度敬佩的是上一届还是上上届他们打比利时的那场比赛，本来是两球领先的，这种情况下你说正常咱们作为一个排名靠后相对较弱的球队来说，咱应该干啥呀？后场倒脚得了，也不用考虑别人这个观看体验啊，也不用考虑什么斗志不斗志的，这个优先保出线，优先保这个晋级才是更高的要义。人家不，人家硬要跟比利时打对攻，结果最后被比利时给翻了。那另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的，也是今天晚上啊，只是叫明天凌晨的4:30，德国将对阵巴拉圭。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只交过一次手，是在2002年世界杯的1/8决赛中，德国队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1-0绝杀了巴拉圭队。就一个巴拉圭，一个乌拉圭，大家经常容易弄错啊。巴拉圭给我最大的印象应该是2006年世界杯小组赛对阵英格兰的时候，那场比赛是0-1，英格兰是一，然后完了巴拉圭进的那球，哦，英格兰进的那球是巴拉圭的一个乌龙球，我印象最深，因为那是我看了懂足球以来看的第一场比赛。那关于这个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您怎么看呢？您觉得有戏吗？接下来是国际足联27号宣布啊，咱们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里头担任第四官员。那周飞呢将担任该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执裁工作。北京时间昨天的晚间，韩国主帅洪明朴宣布辞职。本届世界杯，韩国队1胜2负积3分小组出局，最终排名第34，创造了韩国队史世界杯的最差成绩。那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而向公众道歉，并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认真调查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原因，并制定完善措施。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中，凯恩斩获了他在世界杯上的第11球，由此也登顶了英格兰队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赛后他大赞贝林厄姆，他向世界证明了自身的顶级实力，本场发挥无可挑剔。其实真的，不管凯恩啊、贝林厄姆啊，还是整个英格兰队，我觉得你们需要支棱起来啊！英格兰队到现在了，一直都是直面实力，看起来特别特别特别强，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进淘汰赛，就开始软脚了。希望这届英格兰队也能走得更远吧。毕竟英格兰队这个半区，你要想遇到强队，你且等着，大概得到，应该是得到1/4决赛还是半决赛吧，才会跟强队相遇。你这签儿挺好，你多往前走走。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6月28号的清晨，在洛杉矶安大略会议中心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场爆出了重磅冷门。曾经斩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冠军的国乒年轻选手黄友正，在男单资格赛最终轮啊，以0-3的比分不敌中国香港选手陈浩桦，止步资格赛。这也是国乒在本站赛事的首场失利。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已经是黄友正连续3站国际单打赛事倒在了资格赛阶段。昔日国内赛场的夺冠黑马，如今却陷入了难以突破的国际赛瓶颈。网球方面，温网的直通名单也敲定了，郑钦文、王星宇、张帅、吴亦炳凭借世界排名直接进入了温网正赛。此前10位中国选手全部输掉了资格赛，无资格赛突围选手。王星宇的草地热身赛闯入了4强，状态火热。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5亿元。悬疑、主旋律、青春、奇幻题材齐发力，革命历史片《四度》正在持续热映中。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乘风2026》总决赛收官，12位姐姐成团，曾沛慈拿下了总冠军，张越当选年度队长，李小冉、孙怡、唐艺昕、王蒙等悉数成团，国风舞台收获好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啊。首先小胖子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般就是找个人少的公园，手机开到飞行模式，安静的坐会儿。哎呦，这几个叠加在一起都是非常有用的。首先人少的公园就是没有那么喧闹，可以让自己稍稍安静下来。其次我觉得最有用的应该就是手机调飞行模式了啊，没有任何人能找你，没有任何人会烦你。其实又回到了之前这个向着太阳迎着光的那个事儿，就是遇事放宽心，然后这个没有人找你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遇事放宽心了，是不会再遇事儿了。春喜说啊，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找出喜欢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来看，比如说电视剧《我爱我家》，电影看这个《2001太空漫游》，我都是千看不厌。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头，能让心情放松非常多，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舒压的方式。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和我类似的朋友们，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爱吃东西吗？我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定得点一个吃的，就是辣炒扇贝啊。但是之前我记得节目里也跟各位提过，在石家庄，因为我又不乐意出门，这个辣炒扇贝以前吃的特别好的一家是在裕华区，能点到外卖，叫扇贝王。结果后来他们家好像不做这玩意儿了，就扇贝王他不做辣炒扇贝肉了。然后完了呢，后来找了很多地方，现在我反正在桥西搜这个辣炒扇贝根本搜不出来，于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更雪上加霜。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上两盒辣炒扇贝啊，哇，吃完以后这个心情立马就舒畅了。看到传奇发送了幸运992几个关键词，这个微信平台幸运992它应该是弹不出关键词回弹的，您如果要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话，可以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帖了。接下来跟各位聊的这个事儿啊，应该最近如果您看球了，或者说是您看了节目刷屏了啊，我是姆巴佩不睡了是吧。2026年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有不少观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以往荧幕上气场十足自带高光的国际足坛巨星在广告里头画风突变，你包括哈兰德的那个王老吉的广告，姆巴佩的补水了的广告啊，大罗的这个是外星人吧，应该是，天哪，一个赛着一个的魔性，这些球星都放下了高冷人设，用蹩脚的中文演绎洗脑的台词，出演无厘头的剧情。我一度以为是 AI， 直到后来比如说哈兰德的那个王老吉广告放出了他拍摄期间的花絮，我才知道这真是哈兰德演的。这抽象魔性的短片刷屏全网啊，催生了海量的表情包二创短视频，现在甚至你在抖音你可以找到各种就是我是姆巴佩补水了的那个特效，你可以自己录一段。看似接地气甚至略显滑稽的这个广告模式啊，实际上是咱们国货品牌精心布局的新式体育营销，背后也是藏着清晰的传播和出海的思路。但打开赛事直播不难看到各种经典案例，刚刚咱们提到的王老吉携手哈兰德打造专属魔性旋律，重复传唱哈兰德，然后搭配吃烧烤上火喷火的夸张剧情，相关话题现在全网的热度已经近亿了。那东鹏补水拉的那个我是姆巴佩补水拉，把这个宣传语念成了一个趣味梗，成为了球迷圈层的流行暗号。那小米呢说我们签约了大米啊，就是英格兰球星赖斯，巧用大米的谐音打造趣味广告语。除此以外，像什么青羊呀、蒙牛呀等等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反差短片，褪去了这个竞技赛事的热血厚重，走轻松搞笑的路线。就是说真的啊，第一次看这个广告的时候觉得好尴尬呀，就脚趾头能抠出41听来，但是看好几遍以后，第一遍看的时候这什么鬼东西，第二遍看的时候哎有点意思，第三遍看的时候我是姆巴佩补水了，就看完极易自发转发剪辑二创内容。你看到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补水了补水了，我就记下了这个东鹏的这个旗下的补水了的这个饮料。其实像这种反差广告并非本届世界杯的首创啊，早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姆巴佩拍摄的短视频广告就凭借着他的这个魔性的中文口音就出圈了，收获了海量的传播。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国货重金签约了这些顶流，还要放弃原来那种高端大气的宣传片，选择走抽象化的路线？这其实并非是单纯的博眼球，而是兼顾了国内市场与品牌出海的双重布局。那此前有不少国货出海啊，采取这种宏大叙事，就是拍高大上的片子，很容易遭遇文化壁垒。
咱们的文化多厚重，

珠海人不一定能看懂啊，海外受众就很难产生这个情感共鸣，仅能依靠咱们价格比较低来进行铺货，很难建立一个品牌认知。但像现在这种幽默无厘头的内容，具备全球通用的娱乐属性，没有文化隔阂，一套素材就能实现海内外的双向传播。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位球星在面对国际奢侈品和高端运动品牌的时候，依旧保持他的高冷冷峻的精英质感，在跟 国内的这个本土品牌合作的时候，愿意尝试搞笑趣味的剧情，相关短片传到了海外的就外网抖音、TikTok 还有 Ins 之后，同样引发了各国球迷的热议，有很多海外网友也被这些魔性的旋律洗脑了，然后开始学他们那个魔性的中文口音去说广告词儿，也实现了一个低成本的破圈传播。同时呢，像这个补水啦、哈兰德，他们基本上是在这一届独属出来的这个什么补水时间来放啊，插播广告仅有十几秒。如果你拍个热血宏大的大片，很难在短时间抓住碎片化观看的观众。但是这种重复洗脑的短剧，很契合心理学的曝光效应，记忆留存的效果非常强。那其实，在这个球星魔性广告爆火的背后啊，是品牌、观众、媒介环境三方共同催生出来的营销的新趋势，松弛玩梗、弱化距离、鼓励大众共创，已然成为当下打通海内外年轻群体的传播密码，也为本土品牌，包括这个体育营销啊、全球化布局啊，都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其实我个人觉得，尤其在当下，咱们很多东西你没必要做的那么高大上，只有贴近大家伙儿，咱们才愿意看。您说是这个道理不？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7号的17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前，委内瑞拉相继发生了7.2级和7.5级的强震。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历经1580余天的拉锯，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长已然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累计伤亡人数已经接近了180万，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说道，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恢复至战前水平。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冰川的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到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计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重金改造完毕，随后却出现了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其进行返修。之前在聊这个国际新闻的时候，跟各位说过，很多国家现在都在参考英国啊，实施一个叫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东西，就小孩不让玩社交媒体了。但是澳大利亚啊，是全球首个立法限制16岁以下人群注册社交账号的国家。政策落地至今已经满半年了，但是管控成效远未达到预期。英国也宣布说，明年春季将出台同类的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法令，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身心健康。按照澳方的法规，各大社交平台需要清理未成年账号，违规平台最高可罚4950万澳元，4950万啊。平台主要依靠证件核验、人脸识别、用户行为画像3种方式来筛查年龄，但是规避手段层出不穷。你这我们国内那个小孩去逃那个什么青少年模式都用过了，你看青少年化妆骗过面部识别，借用父母证件注册，调查显示啊，60%到70%未满16岁的人群仍能正常使用主流的社交软件。同时呢，还有大量的未成年人从这个 TikTok、Ins 等等这种受限平台转向了其他监管空白的网络社区。部分平台审核机制比较宽松，即便账号封禁，青少年也能反复注册新号。那 出台这个禁令的初衷其实是应对社交媒体给青少年带来的多重问题，像网络圈层对立啊、线上霸凌等等。不少学生利用 AI 工具代写作业、规避系统检测，甚至偷拍教师、发布恶意言论。线上的负面环境持续冲击青少年的心理与校园秩序。当地学校虽然推行入校手机统一封存制度，线下管控见效更快，但是线上的这个社交管控漏洞难以填补。那政策落地之后呢，社会各界也是争议不断啊。一部分国外的家长支持这个禁令，希望减少孩子的屏幕依赖；另一部分家长不认同，甚至主动帮孩子绕过年龄审核。还有像议员呀、青少年以及家长公开反对一刀切的管控，认为完全切断了社交渠道，会剥夺青少年了解公共事务、参与社会讨论的渠道。不少的教育学者也提出说，单纯的禁令治标不治本。孩子作为数字原住民，真的他生下来就有这个玩意儿，跟咱不一样。咱生下来的时候互联网没那么发达，甚至还没有互联网，然后包括电视也没那么发达，但这帮孩子他是数字原住民啊，自幼接触平板、网课、网络社交，硬性的封堵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上网习惯。政策更像是短期的政治表态，落地执行力度薄弱，很难从根源化解像网络霸凌啊、不良信息侵蚀啊等等问题。相较于他们这种硬性的立法封禁，国外的专家更建议把重心放在家庭引导、校园数字素质教育上，鼓励青少年多参与线下的体育运动、集体社交，同步普及网络辨别、自我保护的知识，引导孩子理性使用网络。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其实不只是技术监管的问题，更是涉及到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的综合性难题。今天的爱商城啊，终于又卖点我能给大伙儿卖的了。卖化妆品我不得劲儿，但是啊，卖吃的我来劲儿。就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吃的呢，是夏天非常适合的东西，啥呢？小龙虾啊，而且省时省力。九九二爱商城为大家分享2026年新虾上市的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盒是700克，色香味俱全，麻辣、蒜蓉任选，满足多种口味的需求。那我们的这个夏日美食特惠啊，四盒到手，一盒700克，四盒到手一共就是47。哎，等一下，四盒到手为什么有5.6斤呢？因为还有送的。四盒一共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那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能快速吃到小龙虾。同时呢，吃完你要想用它那个汤汁儿，什么炒、蒸、煮、拌面、拌饭，啥都行。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安井啊！大伙儿只要吃平时这个什么火锅丸子也都知道啊，有着20多年历程的老品牌了。它这款小龙虾是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我流口水了，用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清洗，然后液氮冷冻锁鲜，反正很好吃啊，加热也只需要3到5分钟。你要用微波炉啊、用锅呀都可以，3到5分钟就直接可以加热了，而且是顺丰的京东多仓发货，顺丰、京东都发货，保证及时送达新鲜。到货后生鲜请第一时间取件，并放入-18度的冰箱冷冻保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自行下单购买，或者说直接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爱商城进入下单购买。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随着各地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前十强分别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人口增量均超过7万人，其中前五城市超过10万人。娃哈哈和华润饮料近日均向数地经销商发出调价通知称，自7月1号起，娃哈哈纯净水每箱供应价上调0.5至1元，华润怡宝桶装水18.9升装每桶供应价上调1元。据了解，此次调价原因主要指向 PET 塑料包材等成本的上涨。娃哈哈表示，全线纯净水终端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价格无变化。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告，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未来数年内全球裁员10万人，并关闭4家德国工厂。此前，大众汽车已经在德国本土削减5万个岗位。宝马、奔驰、保时捷近年来相继启动降本重组，车企面临多重压力。分析认为，欧洲汽车工业正面临电动化转型的挑战。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崛起，消费者对传统豪华品牌的溢价认可度持续下降。
1: 992，整点导航。

0: 正在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东部、邢台东部应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7月1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号夜间到2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星，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帖子下方留言以及点歌互动了。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

0: 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曲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啊，点击回弹的评论帖，再下载呢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呢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已经有小伙伴啊陆续来打卡了，这位朋友叫做他说下午好大茂，想点一首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的，就说这回我总排名靠前了吧。那绝对的啊，你这还没到两点呢就已经过来了。一会儿呢给大家安排，也等待着各位其他人的一些陆续的点歌，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多放多播出。另外你提醒各位啊，点歌的时候最好啊你是把他的歌手的名字那个也发过来，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你到底想听哪个版本的，以防是吧放错了。因为很多歌曲它是会有重名的，或者是有不同的版本的。好了，各位陆续的点着歌互动啊，我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最近石家庄旅游方面比较热点的新闻，我相信肯定要数就是石家庄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了，也就是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我相信很多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啊，可能路过过很多次了，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停下来逛一逛，现在它真的不一样了啊。它不光呢是让大家加油、上厕所、买泡面的地儿，它现在呢也是石家庄101公里环线绿道的零公里始发站。你想象一下子啊，就是你开车走高速是吧，累了想歇歇脚，结果一进服务区，嚯，二楼有个户外观景骑行平台是吧，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环骑行雕塑迎风而立，环环相扣的线条，那叫一个哲学有味儿啊是吧。你想想是吧，起点即归途，循环即向前，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呢？哎呀，站在这儿呢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是吧，西山的那种绿意是吧，滹沱河这边的碧波荡漾是吧，你都能欣赏得到。3000多平方米的骑行蹦道啊，起伏有致，你像一些俱乐部啦、主题酒店啦，一应俱全，吃住骑游一站式全搞定了。哎呀，这个呢就是经过一年多改造，6月14号刚刚正式对外开放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一个呢可以让高速流量变成流量的骑行乐园。我相信啊，在过去的端午假期包括周末假期啊，各位已经是驱车前往了吧，甚至有一些啊不是在石家庄本地的，外地的一些朋友，比如说邯郸的、邢台的、保定的、沧州的、衡水的，直接目的地就定到那儿了，去干嘛呢，就想去那打卡拍照，赶一赶这个

早就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标了啊，那真的是一个仪式满满的一个集结号。我看了一下相关报道啊，一些资深的骑友他说他每周呢在这儿都会训练两三次，就感慨说，他说哎呀，以前我出来骑车心里呢总是盘算着，哎呀，我这水带的够不够啊，我这车胎坏了怎么办呢，那我困了我在哪能休息啊，现在好了是吧，这个地方你什么你的顾虑都没了是吧，纯粹的你就享受这个风在耳边响的感觉吧，真的就是这种幸福感和这种体验感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说为什么你看这个服务区出圈了呢是吧，当然了你可能就要问了，说哎呦，这一个高速服务区怎么就变成骑行者的乐园了呢，这个呢我要给你各位展开的说一说啊。这个答案呢要从就是一条101公里的这个环形绿道说起，就这条绿道一些骑行爱好者肯定是最了解的即便你不了解，作为石家庄周边的市民来说也很了解是吧，就这条绿道是把滹沱河还有环城水系和西山田园它是串成了一条绿色的一条线路了就像一个绿色项链一样。然后呢石家庄西服务区呢是主动申报对接，把0公里始发站是安在了自己家了，你就说厉不厉害吧，你看0公里之前没有标的时候，你整个这个101公里的这个地方你在哪儿说它都能变成0公里，从哪儿都开始都行，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起点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那人家多聪明是吧，我把终点放我这儿把我的这个始发站放我这儿是吧，你就骑吧0公里你转一圈回来你还到我这儿你看看人家这智慧是吧，从前很多一些骑友骑车是吧，缺停车的地方，缺补给的地方，缺一些修车的一些地方，现在就是服务区呢是直通绿道的出口，就一站式的补齐了所有的短板了，也是省下了很多的一些骑友的一些时间和成本。而且你猜怎么着，就是服务区里呢还有一个3000平方米的一个专业的骑行蹦道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坡道的设计又安全还又合规，又适合成人专业的训练，也适合小朋友的趣味的骑行。很多朋友去的时候都发现了，说哟，好多小朋友带着这个专业的护具在那玩呢是吧，然后呢能听到这个车轮碾压过这个路面的声响，这个配着欢声笑语，就感觉那个运动氛围太棒了。哎，真的就是你会觉得这哪是服务区啊，这简直就是啊一个新兴的一个家庭亲子运动乐园。各位有去过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那边拍的照片，包括你的感觉，尤其是一些骑友啊在那骑了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另外也欢迎大家点歌互动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帖子下方去留言点歌才是有效的，在其他地方微信平台点歌都是无效的啊，各位需要注意了。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如果说哟我在这困了，或者说我想在这多待一些时间，我能住哪儿啊，我跟你说，针对骑友和长途旅客的住宿需求，人家服务区呢还配套打造了逸路云栖骑行主题的酒店。我看了一些相关报道啊，就是来自北京的游客，人家刚住过，人家就说哟，这房间墙面上就印着环城绿道的自然风光，就躺在床上好像还能闻到草木味，那很是放松，他就想这不就是骑行版的景观房吗我个人觉得啊，说的有点夸张了，那在床上你怎么能闻到草木味呢，但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我能感觉得到他的那种体验啊。那有人说了，说哎呀，那是不是这就完了呢，我跟你说不是，石家庄西的服务区的野心还挺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是从今年4月到现在啊，十几场的骑行主题赛事社群活动在这儿是轮番上演，人气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高。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这儿了，本来说只想歇个脚，结果呢逛了一下午是吧，买了冰箱贴，买了城市纪念的徽章，买了一大把，然后他说哟，这个氛围感和松弛感那都绝对拉满了说了玩的，说了吃，说了这个休息的，那吃的呢一定得说一说，作为一个服务区，那吃的绝对是放在首位的。你就想想这个服务区那把这个吃也是更下功夫了，
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创了一路时光这一个品牌的拉面还有食宿宝两大品牌，而且呢还引进了石家庄的无极的河

了正定的丸子汤这些本土的风味儿，还有像瑞幸咖啡啦、蜜雪冰城啦，这也都有。我身边的朋友呢，之前他也是专门开车去了，他说哟，到这儿呢真的是不用说跑县城了，在这儿就能吃到地道的小吃，价格还非常亲民，坐着发呆也都非常舒服。而且人家这边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服务区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万链环球的商超，它是呢依托临近的石家庄国际的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的一些优势呢，你像赞皇的核桃、行唐的大枣啊、山野的土蜂蜜等等等等，就是从田间是直接给你放到了货架上面了。那有人就买了这个蜂蜜了，他就说哟，你看我这顺路就能买点原产地的好东西，就这个服务区真的有点不一样。真的就是数据能说明一切，你看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石家庄西服务区的客流量就达到了16715人次了，就是较它改造之前的2024年的端午假期的首日是增长了超过一倍。所以说你看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个服务区向城市门户的蜕变，更是河北高速陆域经济从概念到落地的生动的注脚。你看从一条这种环城绿道到一座骑行主题的服务区，从高速上的过路的地方到城市里的目的地，那石家庄西服务区呢是打通了高速通行、慢行还有文旅的消费的三大的一个边界了。所以说各位下次走京空高速的时候，可以经过石家庄的西的服务区感受一下那里的美好。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他点的恋爱 NG， 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开开心心的。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月相遇。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是我们的即时平台上点歌的，这是英文名字的啊。他说想点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出发出发，是不是已经开始出行在路上了？真的，听完许巍的歌曲之后呢，就不想回家了，就想仗剑走天涯。沉睡的森林，他说大漠司机你好，开车去石家庄西服务区必须走高速吗？在这儿跟各位说一说啊，你不用啊，不用说非得走高速，这个呢是一座开放式的一个服务区，你就是普通道路开车也行啊，就是你把车可以停到这个石家庄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的停车场，从市场的侧门步行进去都可以，全程不用上高速，也不用交高速费。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骑行，是吧？你走这个环城绿道，可以直达服务区的二楼零公里的起点，你骑电动车走路都能进去。另外就是高速的通行了啊，从货站收费站啊上高速就可以进到服务区，非常适合赶路的司机。总的来说，你开车的话呢，就走这个导航，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啊就行了。

很多朋友呢也是陆续来打卡了，各位有想点歌或者是互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继续革命，他说下午好，大漠司机，点一首 Beyond 的《旧日的足迹》。哎，感觉你之前点过，已经给你放过了呀。没事，如果说今天有时间的话，给你继续放一下这首歌曲啊。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来了来了，下午好，大漠司机，我想点一首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好的，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下，来播放这首歌曲。哦，忘了，沉睡的森林还点了一首歌曲，他说点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没有问题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会播放啊，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各位任何想点歌的都直接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啊，就可以直接在下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行了。再次跟各位说一说啊，在别的地方点歌是无效的。

继续看看大家即时平台上面的留言。他说，大茂，哪个大学开放参观想带孩子参观？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金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长安区体育大街学府路附近，是一辆红色的东风汽车，电话是18937339866，18937339866。继续来关注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度到33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度到16度，张家口雷阵雨，18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0度到16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26度，廊坊雷阵雨，22度到18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0度到29度，沧州阴转中雨，21度到29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2度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东风3到5级，邯郸阴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哎呦，刚才是不是没有说邯郸呢？邯郸阴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啊，东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中雨转晴，15度到31度，郑州晴天，25度到36度，济南小雨，22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1， PM10 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下午

0: 出行在路上啊，有任何想点的歌曲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在其他地方留言都是不行的啊。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方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用户1933240他说下午好，也祝各位下午快乐。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播放大家的歌曲。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2026邯郸赵王城首届夏日音乐季7月璀璨启幕。7月的每周六的晚上7:30至9点，在赵王城遗址公园博物馆前精彩上演。数据显示，过去18届世界杯冠军中，83%的球队没有在小组赛取得全胜，更有多支冠军球队在输掉一场小组赛的情况下最终登顶。比如说，联盟德国在1954年和1974年两次做到，1978年和2022年的阿根廷队，还有2010年的西班牙队同样如此。除此之外，世界杯的坎儿还有很多。从1994年至今，8支在当届世界杯开赛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全部无缘登顶。世界杯夺冠次数达到3次的队伍，第4次夺冠要等24年。还有世界杯前的最近一次金球奖得主，其所在的队伍将无缘世界杯冠军。还有就是还没有外籍的教练带领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夺得冠军。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992旅行小作文，
8: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都是可以的。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并读出你的留言了，还有你的点歌心愿。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诚信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臭臭点的六哲的错错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他做错了什么呢？

听完这首歌之后啊，感觉呀，怎么做错了这么多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六哲的错错错，是我们的听友这位朋友叫做臭臭，他点的，他说大茂，我想听六哲的错错错。没有问题啊，各位有任何想点的歌曲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点歌才是有效的啊。另外跟各位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爱乐团的天涯，是我们的有位听友啊点的，我找找他啊，他叫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他说点首天涯爱乐团的，没有问题，这首歌结束之后马上安排。

不要啰嗦，最好沉默。哎呀，话不能说的太多，尤其是啊，是吧？两口子之间是吧？不能去较那个真儿是吧？咱们开开心心的为主。好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爱乐团的《天涯》，送给各位。

此时此刻播放的歌曲是来自爱乐团的《天涯》，是我们的热心听友去点播的。各位有任何想点的一些歌曲，想听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预告一下，下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这位听友啊，他点的。这位听友叫做啊，我找一下他啊。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大茂，下午好，我想点一首《回到曾经的地方》啊，是万海东唱的，没有问题。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来放这首歌曲《回到曾经的地方》。”

0: 哎呀，这首歌曲叫做《回到曾经的地方》，你看这歌词写的真是，你看回去你都还得哭，你说回去干啥？追随就是想念自己曾经的那个他。哎呀，有的时候其实不至于啊，往前看是不是？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安的《样样红》。这首歌曲是微点的，他说呢，能不能播放一首黄安的《样样红》啊？孩子的中考成绩马上出来了，希望考个好的成绩。他说呢，我看大家留言啊，看样子听节目的80后很多呀，这些歌曲都是80后喜欢听的，我也是80后。
1: 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
0: 也祝福小朋友啊，能考个好成绩，然后呢，人家考个好成绩之后呢，好好犒劳一下孩子啊。

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安的《样样红》啊，是我们的计时上的威这位朋友啊给自己的孩子点的啊。高考那个中考的分数马上出来了啊，想提前祝他考个好成绩，没有问题啊，他绝对能考个好成绩的。另外各位很多朋友呢在留言啊，各位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就可以点歌了，在别的地方呢

留言是没有用的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很多歌曲呢在本时段没有办法播放了，没有关系，下个时段呢我们点歌继续，音乐不停。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哦，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用户0763，他说大茂下午好，我想听《特别的人》这首歌曲。哎呦，这首歌曲好久好久没有放过了，本人也非常喜欢，来听听吧。

你相信呢，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特别的人，那个他，对吧？你看世界平平无奇，直到他的出现，你的生活才开始闪闪发光了，是吧？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作为结尾呢，来播放这首歌曲，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是我们的即时的听友点播的这首歌曲。他呢叫做石家庄小伙子，他说来一首刘畊宏的《彩虹天堂》吧，没有问题，作为结束曲送给各位。没有关系啊，各位点的歌曲还没有播放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会继续给大家播放。本节目的时段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各位。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3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7月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一号的夜间到2号，中北部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方面啊，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大奖，看微信现在可以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现在重新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我们也是给大家大派送。非常的简单啊，你也就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6月21号到7月20号这期间，我们发的图文，您进行转发、点赞，还有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如果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话，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没错，下午的2点到4点就是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节目时间呢，我们一起运动相伴，歌声相约。您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000，然后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里面来点歌留言。当然了，也可以，如果您手机里下载即时了的话啊，直接打开即时新闻，然后在上面的搜索栏您输入阿拉伯数字000，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互动专贴。您想听什么歌，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欢迎您在这个我们的留言区来留言。

看看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刚才大茂我俩接班的时候也跟我说了一下，他说哎，有这个人这个点的歌还没放呢，比如说这位朋友啊就想听李宇春的春雨里。好，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啊就给您献上这首春雨里。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啊，因为现在是这个世界杯时间，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世界杯。您可以在9925爱世界杯的这个专题互动评论区里边来留言，同样呢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说到世界杯啊，现在小组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这么多场比赛，也想问问大家，您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哪一场比赛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您看了哪些比赛，对哪粒进球，哪位球员，哪场比赛啊，有很深的印象，都欢迎大家来聊聊球。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9925爱世界杯的评论区里面来留言，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世界杯时间。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进入到世界杯快报的时间。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世界杯的互动评论区，很多朋友都猜了一下比分啊，我看有说南非赢的，有说南非输的。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的世界杯将会更加好看，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平局了，必须要决出胜负。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啊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呢，加拿大队是在补时阶段远射进门啊，绝杀了南非队，也是加拿大队啊队史第一次晋级到了世界杯的16强。作为东道主之一呢，控球不占优势的加拿大队试图用简单的方法来敲开对手大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呢，加拿大队利用角球的机会在南非队的门前

制造了一片混乱，但是几次攻门都被封堵。双方上半场是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加拿大队又是多次威胁南非队的球门，但是迟迟啊就是打不开进球的账户。那在大家以为这个常规时间要以平局结尾的时候呢，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欧斯塔奇欧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打破了僵局，所以说加拿大队也是完成了绝杀，第一次踢进了世界杯的16强，也是创造了球队的历史。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啊，已经是到了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其实这个小组赛结束呢，就是32强现在已经是悉数落位了。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世界杯，真正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确实不少人原来就是比较确信啊，就是说是随着扩军到48支球队，哎，一些小组赛对于强队来说呢只是走走过场，但是事实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就是即便在现行的赛事之下呢，就是很强队他也很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局，但是他们几乎都是遭遇到了比预想当中更多的困难。其实怎么说呢，小组赛结束了，然后赛程呢，这次世界杯也是最长的，你看一届持续40天的漫长赛事，有很多的强队啊可能在小组赛当中没有展现出很好的竞技状态，就是这也是一个规律啊。如果说你的竞技状态出来太好的话，很有可能到淘汰赛阶段，尤其是打到比较要劲儿的1/4、1/4决赛的时候，你可能就容易泄了气儿。你就比如说去年夺冠的上一届夺冠的阿根廷队来说，小组赛还输给了沙特呢，是吧？那如果说让你来评选出这届世界杯小组赛表现最好的球队，你会选择谁呢？我的选择啊，我觉得法国队还依然是那个实力是非常强的，依然是在金字塔顶尖的球队，而且状态也是最好，像是姆巴佩啊、登贝莱啊，是吧，都是在小组赛当中上演了进球大战。法国队呢，小组赛一共是打进了10粒进球，就是他们的攻击线啊，确实是让人胆寒的。而且法国队作为强队啊，也是连续的闯进世界杯的决赛，不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法国队能不能依然闯进决赛，甚至是夺冠呢？这也是拭目以待的。有些人有些球队啊，这个在世界杯当中走得比较顺利，但是有一些球队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早早的出局，比如说韩国队。韩国队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出局之后啊，整个国内反正媒体上是一片震怒，而且成为众矢之的的他们的主帅啊，洪明甫是在墨西哥召开了一个发布会，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就宣布辞职。在辞职声明当中呢，他呢也是向所有的韩国热爱足球、支持国家队的韩国国民致以诚挚的歉意。而且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韩国队没能够晋级世界杯的淘汰阶段啊，令人感到极度的失望，对此也是深感歉意。他说了，说我们将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李在明也是提到了，说这一结果啊，显然是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失误。然后他也是要求文化和体育观光部要认真的调查这次的一个具体的原因，分析具体的情况，来制定完善的措施。就是真的有时候挺让人羡慕的哈，你看人家没踢进淘汰赛啊，这就要一个大手术，举国上下对足球动一个大手术。你说我们这的世界杯都没出现过，手术了多少次？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确实韩国队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总体来说，作为我们的邻居啊，韩国队依然是亚洲强队。不知道这一次啊具体会有哪些的措施。总之，对于足球来说，韩国队呢一直有着自己的传统优势，
也是希望吧，就是包括他们在治理足球方面的一些措施，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说到我们，虽然说中国队没有进世界杯，但是我们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当中，尤其在小组赛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完美的。那国际足联的官方也正式确认了啊，中国裁判马宁将会啊担任出战这个世界杯淘汰阶段，他将会担任德国对巴拉圭一战的第四官员。然后周飞啊将会担任候补助理裁判。那这场世界杯16分之一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6月30号，就是明天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四次参与到执法裁判过程当中。说到了明天的比赛，这个有几场啊，确实是比较好看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北京时间明天都有哪些比赛。首先是明天凌晨1点，这是一场比较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就是巴西队将会对阵我们的另一个邻居日本队。然后在凌晨的4点30分啊，德国队将会对巴拉圭队，这就是这个马宁将会担任第四裁判的这场比赛。然后在明天上午的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火星撞地球，也可以说是荷兰一队和二队之间的较量。首先啊，我说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两队呢历史上交手过14次，巴西是占据的绝对优势，11胜2平1负，可以说从战绩上来看，巴西完全是碾压的态势。但是话说回来啊，偏偏是去年10月的一场热身赛，日本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3个，3-2逆转了巴西，这也是日本队史第一次赢巴西队。而且去年10月到现在可没过去多长时间啊，半年多的时间，这是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所以说我觉得日本队在心理上还真不怵巴西。但是话说回来，这次世界杯淘汰赛，巴西队肯定心里也憋着一股火，肯定是想办法要找回场子的。那在这个赛前的采访当中啊，被问及如何呢是以弱挑战强队的这个比赛，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也是认为啊，日本队他是有获胜机会的。他说了，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杯上夺冠，虽然可能会被嘲笑，但这次我们是认真的。日本人呢也正是因为设立了这个目标才能够接近目标。真的是不一样啊，我们的目标是世界杯出线，人家的目标是世界杯夺冠。那另外呢，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在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谈到夺冠热门，他也说了，说世界杯到了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是很难打的，我仍然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头号夺冠热门啊，可能有些球队在小组赛阶段踢的比其他球队要好一些，但是这种压倒性的无可争议的热门我还没看到。

我相信这一届世界杯将会是一场非常均衡、充满变数的世界杯。这安杰洛蒂说话还是相对来说保守一些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是巴西队主教练，我说那肯定我们的目标就是夺冠，而且我们也具备这个实力。所以明天凌晨一点，巴西对着日本，我觉得这是值得熬夜看的一场球。尤其是喜欢巴西队的球迷啊，这场比赛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再说到凌晨4:30啊，德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德国队呢，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呢，已经是进了10个球，攻击力确实非常的猛。然后巴拉圭呢，是现在世界排名第41位，小组赛，3场只进了2个球，就是感觉有点让人失望。那这场比赛啊，这个我预测德国队可能会拿到胜利。但是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德国队前2届世界杯都是小组没能出现，那这届世界杯表现出的这个强大的进攻火力是不是状态出来的有些早呢？巴拉圭队啊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那这场比赛的悬念啊也是比较满的。另外明天上午9点荷兰打摩洛哥这场比赛啊，就是这组比赛的猜啊，就是

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33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张家口雷阵雨，18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廊坊雷阵雨，22到28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沧州阴转中雨，21到29度；衡水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东风3到5级；邯郸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晴，15到31度；郑州晴，25到36度；济南小雨，22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1， PM10 的指数为25，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另外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亏电求助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陈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正定县，是在华安西路和抚西街啊，华安西路抚西街交口南行100米，车牌号呢是 GADE1723。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陈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7736045990，17736045990。另外，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华强广场 F 座停车场里面，车牌号呢是 GA529WD。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宋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51-3017-1712，151-3017-1712。现在夏天到了啊，适合夏天的美食呢是不少的，像是烧烤是吧，烤串啊，凉皮凉面，啤酒小龙虾等等。但是要说什么最能代表夏日的特色美食？

0: 觉得还得是小龙虾，约上三五好友是吧，来看个球，喝点冰镇啤酒，配上小龙虾，那简直太爽了。但是如果自己做的话呢，又感觉非常麻烦啊，又累又热的。如果说想省时省力，还能够吃到满足、吃到实惠的话，我们九九二爱商城啊，给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的新虾上市的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它呢一盒是700克。色香味俱佳，而且麻辣和蒜蓉两口味任你选。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爱商城啊，夏日美食特惠，4盒，一盒是700克嘛，4盒的话5.6斤，只要79.9块钱，不到80块钱，5.6斤小龙虾。说白了，您去外面饭店的话，您连半盘都买不了。而且啊，真的可以说是餐厅的味道，关键你干净卫生，吃着也放心。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小龙虾呢是鸿鹄生态养殖新鲜捕捞的，都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而且啊它都是用那种秘法让这个虾呢自动吐沙，还有就是超声清洗，而且就是先煮后炸，明厨调味，关键还是真空包装，所以是全程锁鲜的，而且采用的是那种液氮冷冻技术，最大程度上还原虾的那种口感和新鲜度。另外做法也是非常简单，因为这已经是加工好的嘛，只需要你打开之后呢再加热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微波炉里啊，就是常温解冻之后呢放微波炉里加热个5分钟，也可以自己放锅里是吧，煮个3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5.6斤4盒小龙虾现在只需要79.9块，而且麻辣蒜蓉两种口味任您选择，就是不到80块钱就能带走将近6斤小龙虾，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看一看。另外夏天到了啊，高温闷热比较容易出汗，尤其是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玩一圈之后回来就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就得洗个澡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夏日的清洁神器，老牌国货上海药皂出品的，这个叫硫磺除螨沐浴露，也称之为叫液体硫磺皂，它呢一瓶是320克。这款硫磺除螨沐浴露啊，它是在传统的硫磺皂的基础上做了升级，融入了那个像植物净螨素还有精油，它可不是普通的沐浴露啊，是一瓶三用，它能洗澡能洗脸还能洗头发，就是尤其对于一些懒一点的男士啊，这一款沐浴露是吧，从头洗到脚。而且它有那种非常细腻丰富的泡沫，能够深层的洁净你毛孔里边多余的那种脂肪还有污垢，而且洗完啊不仅皮肤很清爽，关键它还不紧绷，像是那种有些人身上啊，这个有那种小闭口啊，或者是背上的一些小痘痘啊、痘印啊，对于这款沐浴露来说啊，它的洗涤效果是非常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我们九九爱商城夏日特惠款，2瓶硫磺除螨沐浴露，加上1袋补充液，这个补充液呢是500克一袋，再加上5袋试用装，这个试用装是10克一袋。再加上2块硫磺皂，这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不到100块钱，只需要99块钱。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啊，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可以下单。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自行车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戴头盔？是风阻小能手吗？
4: 嘿，各位自行车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自行车比赛选手戴头盔的事儿。自行车赛场上，选手们都会戴着头盔飞驰，难道这是他们的风阻小能手？还真有这方面作用。自行车比赛速度极快，选手在高速骑行时，头部受到的风阻较大，头盔的设计经过精心考量，其流线型外观可以有效减少空气阻力，让选手在骑行过程中更加轻松，节省体力。同时，头盔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选手的安全，在比赛中可能会发生摔倒、碰撞等意外情况，头盔能够保护选手的头部免受严重伤害。而且现代自行车头盔材质轻便，透气，不会给选手带来过多的负担，所以选手戴上头盔，既像有了一个风阻小能手助力前行，又像有了一个安全守护神保驾护航。下次看自行车比赛，看到选手戴着头盔，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多此一举，人家这是在安全又高效的骑行呢。
5: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000我们的点歌互动专区，很多朋友都想点自己喜欢听的歌。比如说微信平台他说下午好啊，想点一首宋雨琦唱的 Radio， 给您搜了一下，确实没有。他说如果没有宋雨琦唱的，那就换一个我的跑步神曲吧，叫孤独颂歌。哎，这个倒是给您搜到了啊，一会儿给您放一下。那大家您想听什么样的歌呢，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继续的留言互动。另外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9925爱世界杯的评论专区跟我们来留言聊聊足球。刚才不是说了吗，韩国队小组没能出现啊，这个从上到下要进行一次大的追责，也可以说叫大手术。九哥就说了，说人家那才是真正的手术，我们这啊充其量是足疗。这话不能这么讲，你足疗这个按好了还能有舒筋活络的效果呢，我们这连足疗我觉得都算不上。开个玩笑啊。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这一时段呢，不说世界杯了，来说说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6月27号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暨河北省第17届青少年自行车比赛啊，在崇礼落下了帷幕。赛事呢也是同步配套了像是亲子越野跑啊等等的一些群众的活动。也是充分释放了赛事文旅的这个融合价值。这次的比赛啊，也是科学的设置了甲乙两大年龄组别，覆盖了青少年不同的成长阶段，也是构建起像乙组就是年龄相对较小的啊，夯实基础，甲组呢冲刺省运，就是年龄低的乙组重点打磨基础动作基础技术，然后培育他们的运动兴趣，甲组成熟的运动员啊是全力争取夺得这个省运会的晋级名额。那随着比赛全部轮次的比拼结束呢，各组别的成绩也是尘埃落定了。然后省内各地市啊，这个小轮车项目的发展现在呈现是差异化梯队格局，像是承德邯郸稳居省内的第一梯队，而且这次的一个赛事啊，也是依托崇礼冬奥名城完备的，像是这个户外的配套资源，打造了专业赛事加上群众活动双轨办赛体系。刚才不也说到了吗？推出了就是亲子越野跑这样的群众活动，大幅的降低了这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本来来观赛的游客是吧，转变成了赛事的参与者。另外呢，专业竞技加上大众参与的这种创新的办赛模式，也是打通了专业选手的晋级提升，还有普通家庭休闲运动这两大场景。也是我觉得实现了就是竞技体育啊，群众体育再加上文旅产业，可以说是协同发展。好了，说完了我们身边的赛事呢，再来说说温网。其实很多的一些国际比赛啊，都被世界杯的消息淹没了，可能大家现在关注的较多的还是世界杯，但是温网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毕竟我们中国运动员将会出战。2026年的温网今天是正式拉开大幕，第一个比赛日啊就会有4名咱们中国球员登场，像是郑钦文、王新宇、张帅，还有男单的吴亦炳。首先要说说女单的首轮对决，郑钦文要遭遇的是西尼亚科娃。你像2023年还有25年的温网啊，这位捷克的球员都是送给了郑钦文一轮游。在温网的官方预测当中，这场比赛西尼亚科娃的取胜概率也是要高于郑钦文的。但是怎么说呢，郑钦文最近的状态啊正在慢慢的回升，而且他一直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运动员，就比如说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女单决赛是吧。所以说这场比赛是我觉得双方势均力敌吧，谁都有机会拿到胜利，希望郑钦文打出自己训练水平，打出自己的好状态。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王新宇他将会和科恰雷托来进行这场比赛。他们俩之前交手过一次，后者啊就是科恰雷托在2盘较量当中取胜，但是擅长草地作战的王新宇最近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像在刚刚的 WTA 500是闯进了4强。但是这场比赛啊，两个人实力也是非常接近，你比如说在温网的官方预测当中，王新宇呢是51%的获胜概率，稍占上风，但是其实说白了两个人可以说胜负5-5吧。另外一位中国老将张帅啊，他的首轮对手呢是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交手。此前呢，这一次的温网比赛啊，安德莱斯库呢是从资格赛突围的。

在官方预测当中呢，张帅的取胜概率是超过六成，也是希望老将庄帅能够打出自己的状态啊，真的像官方预测一样，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另外一场男单的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就是吴亦丙将会迎战网坛传奇德约科维奇，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说实话啊，双方呢存在着不小的实力差距，我觉得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这一次的交手胜负就完全可以抛一边，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对标名将锻炼的机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吴亦丙也是作为本次温网唯一出战的男单啊，咱们中国男单球员，很有可能因为遭遇德约科维奇之后，很有可能就会面临一轮游，但是没关系啊，这个能够有和德约科维奇交手的机会的话，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的时间啊，我们按北京时间来说，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30左右，王新宇将会率先登场，然后大概在8:00左右，张帅登场，然后吴亦丙和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的0:00，明天的0:00，然后郑钦文和这个西米亚科娃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30啊，两个人将会正面对决。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和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留言互动。刚刚不是有位朋友点了一首歌吗？孤独颂歌，我们一起来听。

0: 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晴朗啊，他说世界杯从现在开始才真正的好看，我也要开始熬夜了。小组赛的时候呢都没有怎么熬夜，只是上午看了看球。确实啊，就是小组赛的时候对于

早上也好，你支持的球队比赛了啊，我觉得还是要起来熬个夜啊，看一下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千万别这个耽误自己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你比如说，你想要看凌晨三点的比赛，咱就早点睡，是吧？9点钟你上床上，你看争取能睡着，然后睡个3-4个小时，然后再起来看球。那比如说看到早上6点什么的，是吧？能睡一会儿再眯一会儿，睡到8点，就是千万不要就是为了看球啊，把自己的身子熬坏了。好了，世界杯已经是到了最精彩的淘汰赛阶段了，您更看好哪支球队呢？欢迎大家啊，每天可以在9925爱世界杯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来留言互动。好，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我省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达到历年以来最高值。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在有序收尾，月底投运。我省2026年度全民健身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至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根据统计，2026年中国高校最新热门增设专业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智能制造与交叉学科三大方向。最后我们来关注，截止到6月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2亿元。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21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3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明天夜间到7月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1号的夜间到2号，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和西部山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9号周一，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昨天呢我有家人还在问我说，哎，他说你们河北交通广播还送手机呢，估计可能这两天他没听节目啊。如果这两天听节目的朋友的话啊，对华为 P90 Pro 手机的夏日大派送活动啊应该是了然于胸的啊，包括参与方式啊，怎么样能够获得手机大家都知道吧。如果不知道的话啊，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找一找，我们之前呢已经发过详细的讲解了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我们来赶紧关注一下有没有下雨的概率。今天夜间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0度。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啊，马上要到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哎，那边有位说了，他说今天怎么就一个人呢？你们是真的一点都不心疼我搭档，只有我心疼他，是吧？人家嗓子都那样了啊，你们还得非得撺掇着人家上节目。你看周六人家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啊，所以咱们让他休息两天好不好？咱们心疼一点人啊，学会心疼人啊，让人家休息休息。如果能理解啊，王哲啊，能够心疼王哲的话，咱们打一波理解啊，打一波理解到即时直播间里面好吗？到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如果说你理解的话，因为你嗓子都已经疼得说不出来话了啊，就是咽炎比较严重了，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你还非得拉着人家上节目啊，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咱们打一波理解好不好？扣一波理解啊，到即时新闻里面。换季的天气啊，谁可能都会有点病啊，所以说互相理解好吗？你看东方说了理解啊，芷媛也说了理解啊，还有小雨慢慢说了，他说主持人辛苦了，理解。还有彭冷，他说你心疼人家，他说你心疼人家，你前面修了那么多天啊，他说你把王哲自己一个人扔这儿，他说你还好意思说，不是，哎，咱实话实说啊，我休假之前他嗓子好好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结果我出了一趟门回来，这嗓子就坏了啊，坏了菜了。

还有人说都是第一次来啊，不知道说句什么好，都是说句主持人好吧。还有人说都是放一首《春雨里》啊，真没这首歌。你看有人说都是昨天王哲嗓子都不行了，前天啊，前天周六的时候，好多人听节目了啊，说确实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所以咱理解啊，他今天也去医院看一看啊，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啊，赶紧对症下药啊，好好的治疗治疗。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也可以通过我转达给他，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言啊，让我来看一看，我可以把大家的一些小妙招啊啊、小窍门啊、小建议啊都转发给他。他虽然说不出话，但是这个手还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是可以正常打字儿的。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给一位听众打了回访电话啊，他呢应该是中了我们的车贴了啊，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可能是他那个手机号有点问题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他一直没有接到我们的回访电话啊。上节目之前呢，我是终于打通了他的电话，也跟他说了这个领奖的方式，所以也问问大家啊，通过今天的节目问问大家，如果你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中过啊下午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至今一直没有接到过我们的回访电话的，您得确定啊，确定中了的话，一直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个言，您可以说一下啊，您的网名叫什么，几月几号中了特报团的车贴啊，手机号是多少，您都可以留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在后台呢能够看到，我们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人目前还没有接到我们电话的，昨天获奖的那三位听众不算啊，因为昨天那三位听众呢还没有通知呢啊。昨天之前的啊，如果您确定中了奖，并且呢一直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啊，您可以来说一说，详细一下啊，留详细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会核对往期的中奖的订单啊。如果确定啊您中了奖，没有通知您的话，我们到时候呢还会重新的拨打一回电话，然后重新的通知大家一次，以免有啊带引号的漏网之鱼啊，当然不是说大家是漏网之鱼了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因为每天回访的听众特别多嘛啊，难免有一个半个的可能一直没有回访到，所以如果您确定中了，并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过我们的记者的回访电话的话，您留一下网名叫什么，电话是多少，几月几号中的奖啊，上午还是下午的节目中的什么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一定会核对的啊，你不要去捡漏啊，不要觉得说我们不核对啊就赶紧没中，然后也留一个信息啊，到时候的话我们会打电话批评这种朋友的。

主人说，他说我没接到电话，你什么也不留能接到电话才怪呢啊！你电话你也不留，你这个网名你也不留啊，几月几号中的奖你也不留，你肯定接不到电话呀。东方这位朋友啊，你详细说一说你是几月几号中的上午还是下午的车贴啊，或者是钥匙扣啊，你的电话是多少，我们到时候呢都会核对这个后台的信息，如果确实啊那一天你中了一直还没有给你打回访电话的话，我们重新会给您打电话的，所以把这个详细信息都留一下，留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我们在后台啊是一直刷着这个即时新闻的直播帖的。还有笑看人生，他说常年跑河北各地啊，全靠992播报实时路况，希望呢能够领到车贴。昨天我们节目送了三张车贴啊，那今天呢我们按照惯例还是送出来三张车贴啊，20分钟送一张，送出来三张车贴啊。今天这个抽取车贴的方式呢跟昨天一样，也很简单，依然呢是去992特报团的抖音账号下面找到我们最新发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啊，是关于这个车跑偏的问题的这个最新的短视频作品，帮我们呢点点赞啊，留个言，或者呢收藏一下转发一下都可以，你把这一键三连完成之后呢，可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个言，你说刚才呢我已经在抖音上点赞留言了啊，我这个抖音的网名叫什么，我电话是多少啊，就有机会呢赢取今天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这个获得方式很简单吧，跟昨天一模一样啊，有没有不懂的朋友，有的话可以留个言，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啊，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么一套啊走下来，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

还有人说，他说这样申请车贴就有机会了吗？对啊，就是你去992特报团的官方抖音账号上面留个言啊，就最新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去留个言，点个赞啊，主要是点赞留言，点赞留言完了之后，你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啊，很简单，非常方便。

那咱们言而有信啊，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呢，就是网名叫追梦赤子心的这位朋友啊，因为他说，他说我留言了啊，我点赞了。那追梦赤子心呢，把你的电话啊留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到时候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给您打回访电话的。

还有人啊，有位网名叫隐藏的黑玫瑰的这位朋友，他说你这个帅哥啊，就是不看我说的，他说你怕了吗？怎么还带威胁的啊？昨天我们第三位幸运听众啊，中奖的那个就是给我威胁了一下，然后这个吓得我这个心惊胆颤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个最后一个获奖机会然后留给他了。因为大家知道啊，众所周知我胆儿比较小啊，所以我特别怕威胁啊，你别威胁我。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留到这儿吗？啊，对对，留到这儿啊。追梦赤子心，你不留电话的话，你怎么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啊？啊，你赶紧留个电话，好吧？你今天呢是第一个幸运听众，获得992特保团的车贴了。咱别有样学样啊，别都威胁我是吧？那我就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了啊。你们要是都威胁的话，我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0: 看到追梦赤子心啊留言了，发的这个电话了，我们收到了啊，您到时候注意接听我们场外记者的回访电话就可以了。哦，隐藏的黑玫瑰，他说没有吓你啊，他说就是让你请王哲吃好吃的。他现在这个嗓子，我也不太敢让他随便吃东西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咽炎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啊，是吃了什么东西啊，还是太累了，还是因为什么引起的？所以就等到好了吧，啊，等到好了，这嗓子彻底没事了，咱们再谈吃。因为你说现在吧，他吃凉的，肯定对嗓子不好；吃太烫着了、太辣的也不好。那还有什么能吃的呢？好多人啊说，他说我抖音上已经点赞评论了啊，他说我的抖音呢叫不吃香菜啊，还有人说，他说我在抖音上点赞了，网名呢是捡乐玩啊。行啊，都看到了啊，大家去抖音上多给我们点点赞，然后评论，就有机会赢得今天的车贴了。今天呢还有两张车贴啊送给大家
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1: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想的挺美的。他说：“新亮，他说我上午呢中了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他说你再让我中一个特报团的车贴吧。他说正好呢一下发快递啊。他说我还能省一个快递费啊，正好呢掏一次快递费啊。他说我难呢。”你想的挺美是吧？啥好事都让你轮上了。你看啊，有那个心里面跟明镜一样的朋友啊，心如止水方自安这位朋友，他说追梦赤子心啊，他说得了多少个车贴了，得了几个车贴了，他说这是要开超市卖吗？他自己一个人叫苦啊，说从来没有得过啊，一直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因为我们天天上节目，可能看大家的这个网名们都比较熟悉啊，所以我们心里面也犯嘀咕，说真这个真得过呀，没得过呀，是吧？他一直在那儿说自己没得过，我们就愿意相信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善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大家，我们就特别信任我们的听众啊，觉得大家跟我们说的肯定都是实话。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有点这个惩罚机制了啊，你不能老一直对吧？获得了好几次啊，还在这儿啊要车贴。如果大家从来没有得过车贴的朋友啊，咱可以刷一波车贴啊，就是你确定从开始发车贴到现在啊，一直没有得过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您发一波车贴，发车贴啊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从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给他一枚车贴，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机会呢尽量让给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的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的朋友们啊。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的配文呢叫做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句话可能看过大宅门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啊应该都有所耳闻，所以说呢咱全凭内心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对你到底之前有没有中过，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换过马甲对吧，可能中过别的啊，这个我们就不追究了。但是呢就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咱自己啊如果确实之前一直没有获得过车贴的朋友，您就发一波车贴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从中选出第二位，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您现在赶紧在半点之前啊，还有大概七分钟的时间发车贴啊，你就发车贴，你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啊，依然从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另外呢，可能上周四周五听节目的朋友啊也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乔先生他这个事儿的反馈进展情况。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专门给沧州的乔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6月16号的时候在沧州的力行行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 GLE 啊 350， 回来之后提车没多长时间啊，据他说在加油站的时候就有监控视频了啊，证明他这个车的行李架呢有划伤有划痕，我们当时呢也做了关键词，但是呢后来找到 4S 店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不承认了，说这个不是我们造成的啊，但是呢在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特报团节目的沟通之下呢， 4S 店的工作人员在上周五的时候连线承诺说可以免费的给乔先生啊换一个车载行李架，不收他任何费用啊，但是呢乔先生这个时候呢就变卦了，说那我就不接受你这个方案了，因为一开始我让你免费给我换你没有换，后来呢在媒体介入之下啊，你现在可以免费给我换了，我不同意了，我的要求呢就变成了退换车了。但是呢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乔先生苦口婆心的沟通过这回事儿，我们说这个退换车的话目前按照这个条件是达不到的，你哪怕走司法途径啊，与你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的，所以我们建议乔先生可以跟 4S 店的工作人员啊那个对接人孙先生再沟通沟通，看看呢能不能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挽回一些损失啊，你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在外面修，然后 4S 店呢给一些现金补偿是吧，或者呢是说让 4S 店修好之后再给一些其他方面的补偿啊，这个都可以，双方呢可以线下啊去沟通去详谈。但是呢没想到啊周六周日两天过去了，这个事儿呢没有任何的进展和变化。因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又给乔先生打了个电话，我问了问乔先生，我说周末的时候咱们有没有跟 4S 店的工作人员沟通啊，有没有谈呢？乔先生说没有啊，这车呢还在他手里面，也没有让 4S 店修，他现在呢还是希望于退换车啊，或者说有更多的补偿。但是我们也跟乔先生说了，就是如果说你哪怕走起诉的途径啊，就是走司法途径，也不见得能把这个车退换啊，或者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啊，大概率也是帮你把这个行李架修好啊，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了。但是人家乔先生呢，就是不太愿意，所以没有办法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挺为难的啊，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大家看到的，我们接到的这些电话，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是极少数的

维权案例，更多的啊是在线下电话沟通之后啊，可能这个消费者的诉求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你比如说最近啊，我就不说是什么事儿了，我呢又接到了一位消费者打来的投诉电话。他这个事儿呢，其实商家啊，人家做的，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啊，或者说商家的方案啊，消费者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不知道是因为情绪上头了啊，还是说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反正消费者呢就是不接受，而且呢提出的方案可能商家也没有办法满足。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消费者啊，说不行你就走这个司法途径吧啊，或者呢是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消费者可能就恼羞成怒了，觉得说你看我都求助到你们了啊，我这个退换车的诉求为什么还达不到，我希望这个商家啊给我免费换货的过程当中啊还要给我很多的额外现金补偿的这个诉求为什么达不到。因为有的时候吧，不是说你提方案对方就一定能够接受啊，或者说你提的那个方案基本上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亦或是呢本身双方就都是在气头上啊，就是话赶话可能赶到那儿了，或者呢人家商家没有什么过分和出格的地方啊，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媒体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把这个消费者的电话吧连到直播间，大家呢在直播间后面就会刷屏说这种电话也连线占用公共资源是吧，赶紧把这个电话挂断吧。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电话一挂断，好吧，投诉电话马上打过来了，是吧？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会投诉我们，说你为什么作为媒体啊，不接我的这个电话啊？为什么接了我电话之后，很快把我这个电话挂了，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哪怕是解决的他不满意，也会打电话投诉我们。那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问问大家啊，就是今天跟大家掏掏心窝子聊聊天，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应该怎么办，节目应该怎么办。如果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能够回忆起来啊，经常时不时的就会接到类似的这样电话。大家帮我们支支招啊，你在即时的直播间里面啊走一波弹幕，告诉我们

还有隐藏的黑玫瑰啊，他说我是发现啊，你兜里面太干净了啊，所以说找借口等王者好了再说啊，他说到时候不认账了，开个玩笑。我兜里面是挺干净的啊，但是请他吃顿饭的这个钱还是有的。

你看有位朋友啊，叫用户6195500啊，工长张，而我呢都参与节目2个多月了啊，还没有抽到我还没有获得过车贴呢。我们愿意相信您啊，所以说今天的第二张特保团节目的车贴啊，就送给工长张这位听众。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啊留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

况，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21到33度。承德呢是中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张家口呢是雷阵雨，18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节。秦皇岛呢是雷阵雨，20到26度，东南风3到5节。唐山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廊坊呢是雷阵雨，22到28度。保定呢是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沧州呢是阴转中雨，21到29度。衡水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邢台雷阵雨转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有东风3到5级。邯郸呢是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中雨转晴，15到31度。河南郑州呢是晴，25到36度。山东济南是小雨，22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6， PM10 的指数是24，空气质量呢是优。

你看海说，他说那就不劝啊，他说也不管啊，贪字心也。他说社会教一次啊，准改。还有九哥说，他说那就不劝了啊，他说人家好不容易中了一个大奖啊，必须利益最大化。他说但是啊，达不到别回头啊，别再求助咱们就行了。

0: 大家可以继续帮我们支支招啊，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可以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在后台呢能够看到啊大家的留言。那第二位获奖听众啊，我们看一下他的网名，应该是叫工长张的这位朋友啊，你把你的电话留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到时候呢接听我们场外记者的回访电话就可以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有人说，他说这位乔先生好高骛远啊，他说王哲给的方案呢是最佳最实惠的一个方案了。他说一个行李架的瑕疵啊去换车，他说三包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啊都不支持。他说再说打官司啊费心费力而且费钱啊，他说结果怎么样呢？还是一个未知数。他说还是希望车主见好就收吧。但有的时候吧，就是人的欲望啊是一步一步的堆积的啊，就是一开始啊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可能他的诉求呢是

就可以达成了啊，就跟还价一样，是吧？你随便还了一个价，然后对方呢很快同意了，说没问题啊，这个价格咱成交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会犯嘀咕了，你说是不是我出的这个价有点太高了啊？所以说对方人家很快的就同意了，我是不是应该再往下压压价呀？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心理啊，所以有些时候吧，还是管好自己的心理预期啊，这个也特别的关键。还有人说，他说电台呢不是执法部门啊，他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呢是没有办法办到的，对，我们想执法也没有这个权利啊。还有人说，他说对这种啊无理要求又无理取闹的人啊，直接拉黑啊，大家都支持拉黑这种人。但我在想啊，他这个拉黑是连完线之前就给他拉黑掉，就是不是要不让大家啊听到这样的事儿，不把这些情况呈现在咱们的听众面前，还是说啊，就是咱们连完线之后再拉黑？但是关键是连完线之后再拉黑的话，那承担的责任就得需要我们来承担了啊，就是大家作为听众不用承担这样的责任啊，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就要承担这个后果了。当然咱说的不是乔先生啊，因为乔先生呢本身他这个事儿可能他自己的诉求啊跟实际的这个对方能满足他的这个条件呢不太匹配啊，咱不特指这个乔先生，咱们是说这类事儿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为好。还有人说，他说连线到直播间啊，咱这儿呢又不是许愿池，不是说谁投诉谁就有理的。但前提是还得连线，是吧？就连完线之后让大家听一听，然后评评理，然后帮我们呢来站个队啊，这种情况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也给到消费者一些合理的建议。当然人家听不听能不能听进去啊，就不是咱们的事儿了。

那今天呢，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啊，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发车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计时直播间里面啊，可以到计时直播间里面。另外呢，别忘了去992特报团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最新发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去点点赞啊。点完了赞之后的话，您可以呢到计时直播间里面留个言啊。你说刚才呢，我给最新的短视频作品点了赞了啊，我的抖音昵称、抖音网名叫什么？可以把车贴给我吗？啊，你可以留个言，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

还有人说，他说心气儿太高了啊，不听说不听劝就别管了啊，建议呢他去相关的部门啊，依法依规解决吧。他说大家觉得王哲和你给的建议呢，已经是最佳结果了啊。能换车最好，我恰恰觉得能换车并不好，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换车好像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你换了这个车，可能车顶行李架的问题没有了，其他方面的这个品控也好，质量也好，还真的不如你自己手里买的这辆车呢。因为虽然汽车都是标品啊，就是装配工艺的话可能大差不差啊，但是你真保不准新换的这个车就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解决问题不是说把这个给我换了啊，换一个新的啊，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你看啊，有人他说就咱们这个

海阔天空这位朋友，他说心亮，他说我是昨天啊第三位得到车贴的朋友，他说今天上午呢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需要邮寄啊，但是呢需要10块钱的邮费，他说你能给我报销吗？啊，他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他说你再给我一个车贴和钥匙扣吧，好事成双。你真把我这儿当许愿池了啊！我还给你报销10块钱的邮费，我还再给你一个车贴和钥匙扣。臣妾办不到啊。还有九哥，他说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啊，大概意思就是说呢，12345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啊，是有一些人在反复的拨打，不停的拨打。他说打的12345的接线人员呢很头疼，又不能不接啊，占用并且浪费公共资源。他说是不是跟我们的现状很像呢？确实啊，也有一些这个个别的人啊，反复的、不断的来给我们打电话啊，就是那些不着四六的投诉啊，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已经在连线之前就已经筛选掉了，没有让大家听到。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些投诉的话，真的可能会头大的啊，就是什么嗓子哑了呀，这种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石家庄幼升小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咱们有没有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可以给他回复一下，幼升小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省会的清源街淮北路交口东北角河北经贸大学东院的地下车库啊，有辆车亏电了，需要对火。刘先生电话呢是136-0331-2999，136-0331-2999。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给他打个电话过去看看，帮忙救援一下。金溪这位朋友都是车贴10块钱油费，他嫌贵。我说20啊，我要了。你看您敞亮的。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今天抽到的是我吗？啊，是您是您啊，龚长章这位朋友，用户619-5500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您等我们的回访电话啊就可以了，到时候会有记者给您打电话的。小胖子啊回复了说，幼升小呢根据当地的教育局的通知，每一个地方的时间呢都不太一样，等一等通知吧。还有心若向阳，他说我不用邮寄，他说我现在就能自己去拿啊，这样是最好的。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来自提就行了啊，如果接到我们的电话可以的话您最好是自提啊，就是别邮寄，邮寄的话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呢您还得掏邮费啊，不合适。有人说都是这是竞拍吗啊，说我出22能不能把那个给我。你看金希也说了，他说本人呢不支持过度维权啊，保护正常的诉求啊，拒绝无理的取闹。还有人说，他说有些求助者吧要求太过分了，点到为止吧啊，要让人私下解决啊，没有节目的撑腰啊，商家哪有那么容易说话呀，还会闹到这儿吗？那我们今天啊第三位幸运听众就从不需要邮寄啊可以来自提的啊这些人群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您就留个言，你说我不需要邮寄，我呢可以自提啊，我没有获得过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我的电话是多少，您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从中选出一位听众啊可以来自提的获得992特报团的今天的第三个车贴。还有这位朋友回复了说，幼升小报名呢我记得是7月中下旬啊，关注一下片内的小学，一般呢提前几天会在学校门口贴通知的。

0: 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了消费维权的线索的话，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或者说哪怕姓名你不留，电话你也得留一下，否则我们怎么给您打回访电话呢？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该位朋友啊，他说的特别可怜，姗姗而穿。他说我不需要邮寄，他说我可以自提，我就在电台附近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钥匙扣呢也没有得到过。他说我的电话啊，还留了自己的电话。我们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是吧？就是发的特别清晰啊，而且呢也一直没有获得过上午下午节目的车贴啊、钥匙扣啊，并且呢也不需要邮寄啊，可以来自提的。我们今天啊第3位幸运听众就从可以自提的当中啊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好多人啊都留言了，说车贴可以自提。一粒雨说我不用邮寄啊，还有味道说他说我可以自提啊，赵峰说他说我不需要邮寄，我可以自提。还有心向远方，他说我的车贴邮费是17块钱啊，寄到的哈尔滨。天南海北的朋友是吧，只要是您要啊，或者说您获得了我们的车贴也好，钥匙扣也好的话，无论到哪儿啊，我们都给您寄过去。当然能自提的话是最好的啊，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啊，您方便我们也方便。还有人说法治社会啊，电子协议约法三章，不接受呢就不受理啊，接受呢就按规矩办啊，都是不懂事儿啊，就拿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东方说，他说我可以徒步过去拿，你从正定啊徒步到市里面来拿车贴啊，那也挺厉害的，你这徒步得好几十公里吧，30-40公里也得有了。我们怕把您再累着啊，就夏天再中暑了，咱找一个这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再来，到时候如果真中了的话。哎，吴小六，他说我能自提，我能自提啊，选我吧，他说我听节目都2年了。还有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你赶紧发一波车贴。如果说你可以自提的话啊，你可以留一下言，留下你的电话，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啊，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啊，很简单。还有人说都是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来。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那个邮费还得需要我给你报销啊？我要是报销不了的话，我还得给你搭点别的东西。我这都是欠大家的，好吗？还有追梦赤子。

还有小雨慢慢啊，他说今天的期待又落空了，车听节目啊，天天在计时直播间里面留言，就一张车贴也得不了啊。我觉得啊，就是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是有机会的啊，肯定只要你经常坚持留言的话，一定会获得我们的车贴。还有金熙，他说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啊，出了事儿你越劝他，他越来劲儿啊。他说一会儿没人劝了，大家都散了，他也不闹了啊。他说一个人凌乱在风中中了，确实是是这样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这个数据统计，就是你们每天听到的啊，比如上午也好，下午也好，节目当中连线的可能有几位听众，但是呢，我们回访的可能是十几位听众啊，甚至呢是几十位听众。然后这些呢，有一些没有呈现出来的，或者没有连线的，里面呢确实有个别的人啊，就是你听他讲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啊，或者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是完全听不出来他的权利被如何的侵害到了，他到底哪方面需要维权？就是你听来听去吧，总觉得他的权益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害，反而呢，人家商家做的非常的靠谱，很给力。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来投诉的啊，还是来讹人的了。那如果说做不出判断的话，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选择不把他连线到直播间啊，就是尽量的给其他人也避免带来纠纷啊，也不让大家听这些糟心事儿。而且吧，就是我们在线下回访的过程当中吧，还在不断的劝对方说，你看你整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损失，是吧？你不仅没有损失，可能还得到了好处啊，捞到了好处。这个时候你说你投诉个什么劲呢？是吧？你投诉人家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意义是什么？诉求是什么？是吧？你真的说想通过一个公共媒体达到你带引号的讹人的目的吧？那也不可能啊。所以咱也真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有没有能够理解这些人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他们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看林子宇回复了说幼升小学啊放假了，他说一般呢学校门口会贴出来通知啊，也可以呢到片内的小学来咨询，他说七月份就开始招生工作了，能提前咱就别拖后，他说招生的工作量挺大的，因为我爱人呢就是小学负责招生的老师。

还有金熙，他说心亮，他说其实呢那个人啊，他就是想要王哲的签名照啊，他说你只是配菜，你想要的话，哎，我这边还真有，你从他自己手里面要都不一定能要到啊，但是你找我要的话还真找对人了。

还有人说，他说给不用邮寄的不公平。这不是咱今天前两位听众啊都是可以邮寄的吗？咱最后一位啊，就是选出来最后这一位听众呢，给这个不用邮寄的朋友啊，就是可以来自提的。这位朋友啊，您可以把那个用户名先改一改啊，你把那个用户名改了啊，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了啊。哪怕您是需要邮寄的，也有机会啊，有机会得到我们的车贴啊，没问题，也别着急，咱也别生气，好吧？咱每天听节目啊，主要呢就是调动或者说呢帮大家安抚一下，提供一定的这个情绪价值啊。您别为了听节目是吧，听得那么生气啊。因为咱这个免费的发给大家车贴啊，还觉得我们不公平啊，真没有是吧，咱这个所有的车贴啊都是我们自费给大家印制的啊，也不收大家一分钱啊，就是邮寄的话这个快递费用出一下就可以了。

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的。其实呢，就是希望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啊，可以找我们帮助啊就可以了。

你看啊，老是迟到这位朋友，他说得不到就主打一个陪伴。对啊，就是如果您真的一直没有获得的话，我们希望每天的节目啊，也是对于大家的一种陪伴。但是我们不会让大家一直得不到的啊，就是我们每天啊，肯定会选出几位幸运听众啊，我们尽量的做到公平，就是把这些车贴啊都是分给大家。但是嗯。也说不准，因为有一些人他老是换马甲，是吧？然后他可能参与节目互动的概率频率特别多啊，所以说可能得到的概率也会比较高一些。有人说都是我自提啊，他说我主要想看新亮的签名照啊，谢谢谢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啊，他的网名呢叫姗姗而川啊。恭喜他获得了今天的第三张特报团节目的车贴。那今天呢，三个幸运听众啊已经出来了，追梦赤子心，还有用户工长章啊，还有姗姗而川这三位听众，恭喜他们啊获得了今天特报团节目的三张车贴。如果今天没有得到车贴的朋友也不用气馁啊，明天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啊，上午下午节目都有车贴啊钥匙扣啊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每天通过节目呢能够获得一些情绪价值啊，能得到实物的车贴钥匙扣更好，得不到的话咱心情上啊更开心了也是有所得的。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这天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秦塘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诸葛庄站现在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京哈高速宝山段沿线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迁安站，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唐津高速的田庄站、唐山东站、唐岗站和唐山南站都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管控旅游包车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那成秦高速秦皇岛段沿线站口的话，现在是只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曲港高速在定州开发区站出口主路的位置去往黄花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主路上分流了定州开发区站去往黄花岗方向的车辆，大家需要提前绕行一下。那受这起事故的影响，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的银坊站、川里站、古北岳站、灵山南站、曲阳北站去往曲阳方向现在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提示信息，稍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里回复高速两字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全省各地还会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市北部、石家庄市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市东部、邯郸市东部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各位地点还有可能有暴雨，同时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全面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六月接近尾声了，但是降水依旧频繁，像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部分地区的雨量大，同时呢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会有较强降水，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明天夜间到7月1号呢，雷雨依然会覆盖着全省，其中东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依旧是比较大，局地或将会有大雨。另外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阵性降水突发性强，这段时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呢也请大家要持续的关注降水进程，并积极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山区的朋友还要对山洪和地质灾害保持警惕，强降水时段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会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回落，像是明后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就是只有30度以下了。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除了降雨之外呢，未来几天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的第一道题目就和高温有关，说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是什么时间呢？ A 清晨， B 正午12点， C 午后2点， D 傍晚。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一般出现在什么时段？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字，进入到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2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0: 稍后呢您联络九九二晚高峰给我们提供路况，同时呢也可以说一说心情都可以，您通过两种途径。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搜索下班打卡就找到了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互动留言。另外也可以呢把您的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还有音频信息都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留言，我们俩随时可以看到。
1: 有位听众朋友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显示姓名叫公明，山东烟台市户籍，是少数民族佤族的一个小伙子，2004年出生。如果您认识山东烟台在石家庄工作生活的小伙子，叫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图，公明啊，上面一个龙，下面一个共，公，然后呢，明是明天的明，显示是2004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丢失了身份证。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是在哪儿捡到的，说是在石桐路杜桐到大河方向的路边捡到过身份证。如果丢失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联系取回。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Let's go。
1: 各位好，九九二晚高峰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又开启了，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2: 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尽管呢我们陪伴之下啊，可能等待的时光呢也是有滋有味的，但是还是不愿意让大家堵在路上。看到了今天晚高峰时段刚刚到来，目前呢石家庄的和平路西向东已经主路上堵起来了，所以大家呢尽量走桥下这一节呢，利康街一直到北新街之间压力还是挺大的。
2: 另外参与节目互动呢，除了微信的传统参与方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听众还在留言帖上问是在这儿打卡吗？没错，是在这儿打卡。其他听众朋友也在陆续的答题啊，说下午两点应该是一天当中最热的，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答案？我们稍后来公布。
1: 多芬还说呢，说哎呦，我要玻璃水，刚好车上没有玻璃水了。哎，希望您今天好运气哈。今天呢，我们将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有两瓶玻璃水送给他，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说呢，说鲁军佳音傍晚好，是一天当中我最喜欢黄昏的时分，因为呢可以下班了，而且这个时间呢是最轻松惬意的。
2: 同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还有一个帖子叫好运帖，在这可以留言评论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日上午八点和工作日下午的十八点工作日两轮的抽奖环节，每轮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问到好运帖留言评论，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每轮基础奖金500元。由于呢今天上午的八点钟是没有人中奖的，所以说今天的十八点钟的奖金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本活动要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祝各位为听友都能够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希望今天十八点钟1000元奖金能够顺利送出。
1: 今天我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呢，真的是幸运翻倍，奖金翻倍1000元。大家还没有发数字的，抓紧时间，赶紧把数字留到九九二及时好运帖。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送好运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给您回弹的那个好运帖，您一定要记得把这三个数字留到那个好运帖的下边，还有50分钟的时间，完全来得及，别着急别慌，您抓紧时间把这个数字留到我们的好运帖。稍后呢18点我们的开奖，也都祝愿大家有好运气，今天可是1000元的奖金。
2: 经常走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

0: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回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识别二维码提前关注、提前预约。
1: 好，看看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目前此时此刻的状态吧。这是我们尾号，用户名尾号是1742的这位听友，他说我第一次来打卡，欢迎欢迎欢迎您啊。他说我现在呢在石家庄的育才街43中那儿听着咱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呢，等待着接孩子。
0: 还有听众说石通路啊好像是有一段在修路，我说估计回家要堵车了，具体您说的是石通路的哪一段，也详细的介绍一下石通路修路的情况。
1: 对，因为之前呢我们曾经说到一过青银高速，石通路这个地方呢就堵起来了，然后前方呢应该就是在启航小站的这个位置，当时我们的听友就说了，说这一段在修路，它有一半是围挡的，所以说一下子这就变成了瓶颈了，原来的那种通行的能力呢现在应该是降低了一半了，所以大家呢走这儿的时候您就多一些耐心，如果说能绕的话呢，不愿意等咱们也可以绕一绕，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呢走这个顺同大街，也就是原来叫上庄大街，走到玉泉路，然后您再往市区方向也可以，反正目前这个地方啊从青云高速的互通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堵起来了。
0: 还有朋友在问今天晚上还会下雨吗，和朋友约着啊去吃烤串呢，想坐在室外。嗨，要不然你要担心下雨的话你就在室外先坐着，看着下雨你再往室内挪啊。在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显示，以下区域还是有降雨的。您看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市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中东部。您看，您是在石家庄的哪儿？还有沧州、衡水、邢台市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以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去往山区的朋友也请您注意防范。
1: 好嘞，今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提醒了，但是现在此时此刻看着外边还行，而且呢我来上班的路上感觉还稍微有一点点的晒，有一点点的热呢啊，大家下班的路上随时给我们报路况以及呢您那里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当然了，节目刚刚开始呢，很多听友都准时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然后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说整点我来报个到吧，遇见我们在九九二晚高峰当中准时遇见了。
0: 还有朋友说要不你就先去吃啊，你这不能因为怕下雨你就该吃烤串就不吃了。而且呢我记得前段时间还网上有个视频，就是在风雨当中有几个小伙子，他们那个啤酒里边一边是啤酒一边还往里边撒成雨，然后呢在雨中吃着烤串喝着啤酒，那也别有一番韵味啊。你希望您今天晚上聚餐的时候好胃口。
1: 是，其实好多那个烤串呢就是他把那个摊可以支出来，一旦下雨呢您还可以回到屋子里呢，是吧，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人是会躲的。对，饭该吃还是得吃。
1: 雨是会下的，人是会冻的，是吧，我们可以呢挪着摊整个到屋里去吃。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路也是会修好的啊。李先生他说怀岭路，指的是石家庄怀岭路，他说现在维修了吗，大家知道吗，怀岭路是在维修吗？但是在万达这边应该是没有吧，那他指的是东边那一段建华大街的东边那块吗？如果谁知道帮我们回复一下啊，这个怀岭路是不是在维修。
0: 同时呢有新的施工信息，石家庄市的广平街华兴路以南10米到华兴路以北的10米西三教城中村改造配套城镇基础设施施工的项目呢，在7月1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的23点要进行开工，该工期呢工期预计30天，到7月30号为止。在施工期间将会围挡封闭广平街的施工路段来进行现状道路施工，施工期间这一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可以通过东侧的围挡剩余的道路以及南侧沿街居民通过新石中路来进行绕行，围挡以北的沿街单位的居民要通过新石北路来进出。
1: 怀岭路啊，还真是我们的这个场外编辑卢鹏立刻就跟大家说了，说怀岭路的确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兴苑街这一段是6月27号开工，一直到8月30号工期65天呢，看来还真是有施工围挡啊。围挡的是怀岭路的体育大街到兴苑街现状的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 间呢，这个机动车是不能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两侧的便道。好，我们答复您了啊，然后也谢谢我们产业编辑卢鹏。稍后就这样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我们还将给大家呢来梳理以下的资讯内容。首先，最新消息，石家庄中考成绩查询时间定了，拟定于7月2号的24点左右公布。同时呢，河北2026暑期学生资助热线也公布了，今天起开通，同步也提醒大家来警惕校园贷诈骗。
0: 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正式揭牌，7月起推出多项惠民义诊服务项目。
1: 石家庄多处公园的萱草进入盛花期，观赏会一直持续到7月。
0: 省会石家庄电影《萧夏》放映季7月排片出炉，露天电影承包您的夏夜时光。
1: 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热搜点击，我们将关注呢欧洲遭遇极端热浪，国产避暑小商品制冰机出口订单大幅暴涨，
0: 龙虾、烧麦等特色产业学院走红，在校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企业提前争抢光了。
1: 网传广州高校禁小米汽车入校引争议，那校方回应了无品牌限制，需预约入校。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是可忍，孰不可忍？
6: 怎么了？
5: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6: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7: 买一
6: 得四，
7: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九九二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想吃烧烤的一位听友啊，那我们的热心听众帮您支招呢啊，柳先生他说，哎，他可以去小白烧烤，万一下雨了，而且下大了还会给你免单呢。哟，现在商家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是吧？就是因为暴雨免单。那仅仅是我们听友的一个这个给您推荐的一个参考啊，因为我们俩也没去那儿吃过。
0: 或者您到那问啊，老板，我在外边吃，要下雨下大了，你给我免不免单？你免单我就坐外边，我赌一赌，雨赌雨大不大？哎，听众说，
1: 老板说，那你直接来屋里吧。
0: 定州闷子手白肠说，带把伞，雨中吃烧烤，你一边打着伞一边吃也行，你都不用躲啊。然后在那吃完了，你再举着伞，然后还能回家。
1: 哎呀，说到烧烤了，我觉得这两天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提前进伏的感觉，就上蒸下煮。这下完雨吧，而且这两次的雨下的，这至少省会石家庄啊，不是特别透。另外呢，再加上呢，它不下透了之后，再加上这个这两天温度比较高，温度一高了之后，再加上那个湿气的蒸腾，真的就觉得有一种上蒸下煮进入伏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一天当中到底什么时候最热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啊，也是常识题，有位听友说一定是下午2点，那叫一个爽啊！您是下午2点出去过是吧？或者是暴晒过是吗？
0: 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一般出现在什么时间？这4个选项里边，就2个选项大家可能选的这个可能性比较高。第2个选项正午12点，这个时候呢，太阳辐射是达到最强，但是地面呢正在吸收热量，还需要时间把热量传送给空气当中，气温还没有到达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而第3个选项 C 午后2点，这个时候由于地面持续积攒热量，在下午的1点钟左右，地温 达到最高，后续的热量逐渐在向空气、大气当中传导，通常在午后的2点左右将会迎来今天就是全天的这个气温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就所以说 C 选项午后的2点钟通常是一天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
1: 就是我们正

0: 我十二点出去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晒，那是太阳辐射它是最强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地面啊，它吸收热量之后，你比如晒到地面了之后，它吸收热量之后，它需要还有一个通过辐射和传导逐渐加热大气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是2个小时之后能够出现。所以说一天当中呢，最热的时段，我们感觉最闷热最体感不好的时段应该是午后2点。所以说您尽量避开哈，就是午后2点左右您外出，在外面工，尤其是我们工作的这些一些特殊的工种，你比如说户外工作的，我们的家里空调非常的凉快，但是我们的空调这个安装师，包括我们的交警同志，包括我们的外卖啊快递小哥等等，他们是最辛苦的，尽量避开2点左右。
1: 还有听众在问路况了，炸酱面说我打卡准备下班回家，南二环现在东向西堵不堵车？目前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是畅通的，您现在走南二环是挺好走，预计呢是5点半之后南二环才会断断续续的出现拥堵的路段。然后呢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也为您更新了下一道题目，您可以来查看一下，下一道题目说是烧水的这个一个物理学的小知识，说水烧开之后冒出的白气它是什么呢？ A 水蒸气， B 小水珠， C 白烟， D 二氧化碳。水烧开之后冒出的白色的这个气体它是什么气儿？ A B C D， 您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到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绝代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2瓶玻璃水。
0: 提醒我们这位高兴啊，微信网友他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留言了，说是在这里互动吗？在这里互动没问题，我们俩可以看见，但是在旧院晚高峰的其他听友是看不到的。另外如果您想获得我们的互动奖品玻璃水的话，您必须要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旧院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所以说呢，您可以发送晚高峰或者打卡都可以，您就发到咱微信互动平台吧，因为你现在不是习惯在这儿互动吗？您发到微信互动平台，您发打卡或者是晚高峰都可以，给您回弹的那个链接，然后呢打开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您打开的就是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这里跟咱舅舅晚高峰的听友互动，大家都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同时大家发的信息您也可以看到，
1: 多种互动方式任您选择。同时呢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也有一个抽手机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详细查看每条推文后方的活动介绍。

0: 在少年逐梦的路上，也有相关的学生资助政策来为孩子的梦想保驾护航。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6月29号到9月15号。开通的具体时间是工作日每天上午的8:30到11:50，下午的14:30到17:3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服务。
1: 那就在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中考。石家庄的中考成绩查询时间也定了，拟定于7月2号的24点左右公布。考生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知成绩。第一呢，就是通过报名的时候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第二个就是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您凭身份证的号码就可以进行查询了。密码呢与中考报名的密码是一致的，如果忘记密码了，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进行重置，也可以呢到报名初中学校或报名地招办，凭准考证、身份证申请密码的重置，这是第二种渠道。第三种渠道呢，就是可以登录是爱民 APP 或小程序、支付宝啊、微信端啊等等进行查询，也建议考生呢错峰查询，避免网络拥堵。
0: 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日前正式揭牌，该医院位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范西路院区。石家庄老年医院以老年友好型医院建设为核心，建立以老年医学科为中心、18个科室协同的1+N 诊疗模式，常态化的开展多学科会诊，破解老年共病复杂疾病的诊疗难题。7月1号到26号，医院还会开展义诊、健康沙龙、专项体检等多项惠民服务。
1: 眼下石家庄市的东环公园、铁路文化公园、还有豫东公园等等多处公园里边啊，大花萱草还有金娃娃萱草迎来了盛花期，为城市夏日增添了一抹温柔浪漫的自然风情。这个大花萱草呢，作为适配北方园林的多年生优质乡土花卉，凭借优良的观赏特性，成为了城市绿化的优选品种。花期呢，它是从6月下旬，也就是现在，会一直持续到7月。相较于大花萱草、金娃娃萱草，它的植株呢更为小巧，花色也更纯净金黄，自带清新内敛的美丽。
0: 还记得小时候看的露天电影吗？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肖像放映季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的展映与多元化的文化互动，让市民朋友在肖像纳凉当中感受光影魅力，增强文化获得感。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19:30到22:00。放映的地点，大家可以听一下以下的这些地点离您家近的。就是

0: 7月11号地雷战，7月17号我和我的父辈。
1: 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胡光宇贪污案，对被告人胡光宇处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人民币3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财物返还给被害单位，并向胡光宇追缴违法所得用于返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则令其继续退赔。
0: 今天就2晚高峰的热搜点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因为近期呢，欧洲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像德国、捷克刷新了高温的记录，多国呢发布了高温预警。降温的产品需求是激增，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多款的制造消暑的用品出口订单大涨，比如说义乌各类的风扇呀、喷雾功能的创意防晒降温小商品呀，备受青睐。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我们资讯就先说到这儿吧。那下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大家给我们及时传递的路况。这位他说，
2: 赵元路，那金苑高速桥通了啊，明天下午正式通了。
0: 哦，赵元路新源高速桥下边这儿，他说正式通了。听得不太清，我们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然后说的不对，您再给我们更正一下。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1: 还有位听众朋友说啊，以前我的新能源车啊，这个老车了，以为一直没有办法在车上来收听广播。但是呢，最近发现啊，我的新能源车现在也可以捣鼓出来了，能够听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了。谢谢，我想查一下，我继续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您可以继续参与到河北交通广播有我们的微信，现在抽手机的活动，在每条推文下面有详细的介绍。然后呢，剩下的活动是在即时新闻端，怎么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打卡或者是好运这样的活动关键词，都有给您介绍的活动详细情况的链接，打开链接的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如果你没有即时新闻端的软件呢，它会提示您怎么样一步一步进行下载安装，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0: 下班路上您那里通行的状况还好吗？看了一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九九二晚高峰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省会的和平路主路向东行驶方向在中段，也就是利康街的桥面上，这稍微有点堵。现在我们发现呢，后方拥堵距离反而随着大家下班变短了。刚才说咱们这得堵到北新街吧，现在呢是正好堵到了胜利大街的这个桥面上，拥堵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长。所以看看大家，如果您觉得可能等个3几分钟就过去了，可以耐心等待，您就走桥上；否则的话呢，这一节您可以走一下桥下。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有没有一些拥堵的地方。目前拥堵距离并不是特别的长，只是体育大街。体育大街呢，北行方向遇到了和平路，这边可能您得多等一两个灯吧，但是它拥堵距离也并不是特别长。目前省会东西南北这个四条环线上没有拥堵的地方。
1: 今天周一，可能大家在单位里边事儿都比较多，都加班呢。目前晚高峰二环路上还不是太堵车。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出门继续带好雨具，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省会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有东风3到5级。
0: 至少温度有点下降了哈。承德呢，预报明天是雷阵雨，18到26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
0: 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20到28度，东风3到5级。
0: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有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邢台雷阵雨，22到29度。
1: 邯郸雷阵雨，22到34度。
0: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
1: 天津雷阵雨转阴，21度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6度到35度。
0: 山东济南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是54，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好，那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当然了，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哪儿，哪怕您还在单位，或者说您已经到家了，正在给家人准备丰盛的晚餐，都可以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同时呢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给我们发信息啊特别的简单，首先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这就是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打个卡吧。那 说一说现在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或者说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有今天呢上班、生活、工作、学习等等啊一些呢我们的这个故事，都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像大山就说了，刚才。

0: 那位听友说到的赵园路新源高速这个地方说是通了，我说我们听的对不对，说的是赵园路吗？大山说这个赵园路啊应该是上跨新源高速的那个桥啊，之前他说我看过好像说是快通车了，那是不是现在就像我们那位听友说到的已经通了呢？他说是原市线和赵县之间的最便捷的一条路了，那要是通路的话真是方便大家出行了。
1: 嗯，怪不得他在刚才的语音里面充满着这个兴奋的这个语气啊，
0: 对，
1: 然后通车了之后可能大家出行就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了。
0: 嗯，还有借一步说话，他说哎呀呀我来晚了，您刚下班也还好，现在才17:35，他说来打卡晚高峰，鲁军佳音傍晚好，说在上班的已经下班的在回家路上的已经到家的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1: 同时河北交通广播的即时好运环节，今天18点钟的积累奖金已经来到了1000元，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回复3位数字有机会中奖。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Here we go！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992晚高峰，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刚才呢有听友说到了就是赵园路新源高速那个地方通车，还有一位听友建勇他也说到了这儿。
8: 就是那个同志说的就是赵园路通车了，听说绝对一两天就通车了，好几年修了好几年。
1: 他说是修了好几年了。
0: 那今天终于听通车了，至少呢有可能是昨天通的车啊，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位听友从那儿过，他发现这儿可以走了，然后在新源高速到底是下穿还是上跨哈这块，然后我们听友说呢是可以正式通车了，特别特别的方便，是赵县和原市之间的最便捷的一条路，也谢谢大家帮我们补充的消息。另外呢手机啊不是手机号，这是用户啊，用户然后尾号是9842，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呢说我是在东戴河听你们的节目的，好欢迎欢迎，我觉得你那儿肯定特别的凉快。你看有一位承德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他尾号是6361，他说今天承德最高气温也就是25度，很舒服。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路上通行，如果发现有任何车驾管业务的问题或者是交通出行的意见和建议，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了，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都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因为这里呢可以辅助视频啊音频啊包括图片，当然了您直接发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打卡留言帖上也是可以的，因为发到这儿了之后呢大家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可以相互的进行一个讨论啊。
5: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0: 我马上有请张警官给大家呢来进行问题的解答。张华警官您好。
9: 哎，你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听友在我们的这两天啊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个问题，像这位他说到了石家庄的玉祥街，说玉祥街和南车路这块的信号灯说南北向的左转能不能调整一下，说因为现在南车路已经修好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往南左转灯亮，向北方向的直行灯它依旧亮，所以说呢左转老是转不过去，这块是不是随着南车路修好了之后这个地方能调整一下吗，把它转成那种向位灯？
9: 南车路。
0: 嗯，南车路和逸翔街。
9: 哪个方向？
0: 他说现在呢，他肯定是每天啊，就是往南走，应该就指的是南北向，南北向的这个左转灯亮的时候，但是呢，这个直行的灯它也依旧亮，他这样的话，他左转就转不过去，跟直行会有一样一个冲突。因为他的路径是往南走，其实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肯定都会跟南北向的直行会有冲突的。
9: 行，我一会儿转给栾城区的同志吧。
0: 嗯，这块就属于栾城了哈。
9: 对，这归栾城了。
0: 嗯，
9: 这个地方它确实是流量挺大的。
0: 嗯，
9: 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相对的，算是产业园吧。
0: 嗯。
9: 产业园区包括日方物流、未来科技城、煤矿机都是大企业。
0: 嗯，
9: 在周边很密集，就是在南玉祥街、南车路、南车西路
0: 这一带附近啊、
9: 哦。啊，这就是这一带吧？因为它这个南车路到了玉祥街，再往西叫南车西路。
0: 哦。
9: 以东叫南车路。
0: 嗯。
9: 但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大企业比较多，员工也比较多，
0: 嗯，
9: 再加上有一个物流园，
0: 嗯，
9: 这个物流园的这个也是咱们比较老牌的一个物流园了嘛，它的这个物流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9: 我跟那个栾城区总理反映，让他们这两天看看这个路口怎么改，
0: 嗯，对，如果要是就像您说到的哈，周边的大企业特别的多，包括呢就是我们的运输的车辆，所以这块可能放个箭头灯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9: 对，那个我跟那个栾城区同志反映一会儿。
0: 好嘞，嗯。
1: 还有听众反映的是鹿泉辖区的一个路段，说在鹿泉盛庄镇有一条小路叫做雅园路，目前这条小路上全是违停的车，堵得附近的居民已经回不去家了，能不能跟鹿泉辖区的交警加强一下对雅园路的这个违停的处理？就是高雅的雅，园三点水，源头的源，对，雅园路。他说就一小节，但是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现在这块的违停之后呢，就导致他们回家现在是彻底回不去了，就每天晚高峰的时候很难往家走，雅园路上。
9: 哎呀，我想想这个雅园路是不是市中路啊？
1: 嗯，它这显示着这块有西山宾馆家属院，然后在这个路口这儿还有一个中石化的一个加油站，然后在上庄大街往西北角的一个岔道就是这雅园路，但不长，就短短的一小段。
9: 对，这个地这儿有好几个这个酒店，
1: 嗯，
9: 就是叫国园朗逸吧，好像是。
1: 嗯，
9: 他就在这里边呢，他这儿归，他这儿当年归是哪个村来着？这是。因为它那里面有好几个不是市政路的地方
1: 哦，但是他说现在就是，如果是他不知道，他没说他是哪个小区的，但是他说他回小区必须要走雅园路，
9: 应该是不是鹿城家园，就是立新园，嗯，
1: 所以说就是有专门只能通过这条小路才能进出的一些小区的居民，他们就必须要走这块。
9: 对，
1: 嗯，
9: 他们这两个小区还特别大，这两个小区。
1: 那看看咱们辖区交警能不能跟这个辖区反映一下，
9: 上庄中队同志反映一下吧，咱们过去看，因为我不敢确认这条路是，因为我知道这条路，但是我不确认这条路是不是市政路。
1: 好嘞，咱们再实际的再看一下这条路上的违停情况怎么来进行管理和规范。
0: 还有一位听友，感谢有你，他说石家庄的玉华路东往西的方向左转翟营大街，说这个左转灯给的绿灯时间有点短。他没有说具体是多少秒，但是他形容的就是太短。
9: 玉华路翟营大街。
0: 对，因为你想啊，他你看翟营大街东向西就是往市区方向走吧，到梅基街这儿这块是不能互通的，对吧？这块没法，中间有物理隔离挡着，不能左转。然后到建华大街这块地铁施工也是转不了，所以是不是我自己分析啊？就是大家其实左转翟营大街提前转过来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有一些的。但是他说现在给的左转时间有点短，
9: 没管是哪个方向左转，他上就反正就是进那个翟营大街呗，进翟营大街之后，他确实是两边基本上除了两个小花园以外啊，
0: 嗯，
9: 就是在路南有两个小花园，
0: 对对对，就是有，嗯，
9: 啊，然后呢往北走有个22中南校区，
0: 嗯，对。
9: 然后就其他的就都是宿舍了，而且这一带以老旧宿舍为主。
0: 没错，的确是。
9: 对，但是所以说他的需求是有的。我跟大队总反映，让他们过去实地看一下吧，看看这个信号灯它，因为不好说，因为这个区域现在建华大街这个四号线施工嘛，影响挺大的。
0: 是。
9: 还要向两侧辐射，
0: 对，而且你看，包括我们听友现在就说，因为它随着这个施工的进展，咱们交通的组织方案一直在变。那会儿我记得有一位听友还问呢，说帮忙问问张华警官，我从这个玉华路东往西走，到了这个路口了之后，到建华大街路口，我能右转吗？他所谓的右转什么是肯定能右转的，但是原来咱们一般右转车道就是不用看红绿灯嘛，对吧？他说，比如执行红灯的时候，我可以右转。他说，但是现在是不是不可以了？因为他整个都挪到那个。路西去了，他说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要是尽管右转，但是也要横跨呢，就是东边，人家东边的这块，他说，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转。
9: 他是半幅施工，
0: 对，经常是有的时候东边能走，有西边能走，原来是东边能走，现在是西边能走了。
9: 你这样，我一会儿问问看，这个现在右转是怎么规划的、啊、
0: 行，还有就是关于展兴大街这个左转能不能时间长点啊、嗯？
9: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这个4-5号线的这个建设时间跨度还得有一年的时间呢，
0: 还有一年是吗？
9: 2027年的4-5号线通
0: 哦。前段时间看我们的那个同事，然后还说呢，说现在这个围挡就是等于是建华大街南边这一块啊，玉华路南边这一块，说围挡又加宽了，所以这边呢其实压力挺大的，就是尽管它就是单纯的只能是南向北这么走，他说但是压力也挺大的。
9: 对，而且您这儿还有广州医院呢。
0: 对，没错，
9: 这个真的是，这现在我们要保这个，比方说这个路口吧，如果我们是玉华大街保哪儿，首保儿童医院。
0: 哦。这样的话，大家因为毕竟他这边还有个门，有个儿童院的这个新门。
9: 对对，他主要进出口在那儿。
0: 包括很多出租车可能也在这儿等活啊什么的，压力的确是不小。
9: 对对对，我跟大家有人反映。
0: 好嘞。
1: 还有民宗部说的是胜利大街北三环东向西的辅路直行的绿灯，说是现在是100多秒的红灯，但绿灯只给了30多秒。然后他有个具体建议，他说绿灯能不能加长到45秒，他觉得合适。现在呢，这个东向西的直行绿灯的30秒增加到45秒，他觉得是合适的一个时间配时比。
9: 胜利北大街是吧？
1: 对，胜利北大街和北三环东向西的这个辅路，这确实，这个他说直行的车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直行的车现在30多秒过不去几辆，他觉得这30秒有点太少，能不能加到45秒？
9: 然后我跟大家同事反映，让他们抓紧时间找那个施工单位，这一段还也没移交呢。
1: 也在施工单位那儿，因为北三环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这个顺利的完工啊。
0: 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是违停，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反映过，还是继续又有听友啊，他们又反映了这个地方啊。我记得这地儿挺熟的，您好像也曾经说过。他说的是玉村南路从惠民路一直到新景家园小区这一块儿。他说其实整个玉村南路只要从二环拐进去停的车就非常多，他说都影响交通了，只是呢从惠民路一直到新景家园小区这一块儿最严重，所以他想跟您反映一下。要不就是之前我记得听好像说到过从这个二环这边转过来。
9: 原来说的是哪儿，说的还真不是这儿，是这附近。说的是新建王府、卓达科学院，也就是玉村路、新石中路和玉新路。
0: 哦，那块儿是吧？
9: 乃至于甚至说还有玉兰，包括玉兰街。
0: 哦。
9: 这个小区是玉村南路出了二环，过了惠民路，然后呢，它有一个到这儿，它到这儿的时候，它有一个向哪儿？向北。
0: 又往北撇了一下是吧？
9: 对，往北撇了这么一会儿，我估计是这儿。
0: 哦，
9: 这儿有三个小区，我想想是三个吧。三个。四个。
0: 对个对，就是他那个弯道的那个地方，
9: 对，
0: 转弯的那个地方。
9: 新景家园和那个叫什么云间那小区，那两个小区的门应该是开在这个位置上的。
0: 哦。 对，他就说从惠民路一直到新景家园之间的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违停是最严重的。他说但是吧，他说其实从二环西二环一拐进来，拐到玉森南路就开始了，就开始就有这个违停的车辆了，仅仅就是这一段最严重。
9: 行，我跟那个查询同志反映一下吧。一方面有可能是这个小区的

0: 还有一个呢，要是中午和晚上饭点儿，这地方还有一个挺有名的饭店。
1: 哦，那个我知道了，就是，他还有分店是吧？在中山路上还有分店的那个，嗯，
0: 好多分店，
1: 老院子，
0: 嗯，好多人吃点吃饭就把他那院里把停不了脚踏车，有时候他就干脆横到玉村南路上了。
1: 嗯，怪不得他
0: 这
1: 块会，对，一个是小区，您说到那个漫云间，还有星景家园，同时这儿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属于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家都来吃的这个这么一个老院子啊、哦。
0: 对，
1: 哦，
0: 行，那个我跟大队同反映，这个是在这块加大巡逻密度吧。
1: 嗯，好嘞，嗯。
2: 另外有听众说，在环路和西二环的这个交口，说东西向的桥下这个绿灯的时间有点短，然后觉得这块呢晚高峰的时候在东西向经常会堵很多的车。其实晚高峰这块不光是东西向容易堵车，南北向的这个辅路这块也容易堵，
0: 它流量也挺大的。
2: 嗯，这块包括这块的这个桥下的非机动车的那个通行秩序，可能前两天大家都反映过，要不咱们桥协大队着重近期观察一下这个环路西二环这个桥下。
0: 他有点同时反应了，
2: 看怎么样，这个包括信号灯的配置比，包括非机动车的整个通行的轨迹，看怎么再来规范一下。
1: 哎，又有听友说到了一个建通街金利街口那块，后来您看去了吗？就是他老说这个左转方向不明显，后来就是咱们环节都结束了，还有听友说呢，说没觉得不明显，他说我每天从那儿过呀，没有问题啊。
0: 我早高峰去那儿至少是三次。
1: 没事儿是吧？
0: 我一直我这转着圈看，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红绿灯被，就是这个视线看不到它。
1: 对对对，因为这位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记不住当时留这个问题的那个人的名字了。反正现在又有听友留这个问题，就是大约说建通街到金利街口南向北的方向，说这个红绿灯不太明显，尤其是左转方向。我从这儿也过过，当然我不是左转，我是直行，我没觉得它不明显呀，我看着还可以。
0: 我也是那天呀，对，我还说呢，我说那个要是在上节目的时候，您那个这个听众，您要是听着的话，您看看您从那儿过的时候，您能
1: 拍个照片儿，
0: 拍个照片吗？
1: 对对对，
0: 您不用拍那么全的，拍哪某一个方向就行。
1: 嗯，
0: 我就能知道是哪个，然后我再去观察。反正我是去了至少三回。
1: 对，我从那儿过走的是直行，我没觉得不明显，我看得挺清楚的。
0: 对，左转我也走了，我也没觉着是哪个看不着啊。
1: 好，大家知道也帮我们说一下，因为那天我们反映完了之后，有的听友给我们带来了文字，有的带来是语音信息，也没说出来，说从那儿天天从那儿过没问题啊。
0: 对。
2: 还有听众在向您咨询说，近期呢这个随手拍的违法的举报平台一直都用不了，咱这系统的维护有个大概的时间吗？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恢复的时候应该是会发一个官方的通告给大家吧。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或者说咱们现在这个系统维护的这个进展，您那儿有最新的消息没有？因为这个王听众还有其他几位听众近期一直想用，然后但是发现近期一直用不了，然后他们担心之前自己拍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图片啊，是不是过了时间他就没有办法再具有这样的这个上传的这个效力了。
0: 对，他这个确实有效力性。
2: 就必须在新的这个发生之后的临近的时段，您进行这个举报。
0: 您这样，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个升级的事儿。我一会儿问我们通讯同志啊。
2: 好嘞，看有没有最新的这个升级，大概什么时候完成的时间点位没有？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知足常乐。他说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桥西区，桥西区的塔通街，说这块有一个润丰五金城，说这块雷霆严重啊，每天堵车。说还有就是塔通街到平安大街的塔峰路两边，说违停车也挺多的。桥西区的塔通街，
0: 塔通街的
1: 润丰五金城，他说违停严重。润丰五金城在塔通街上是吗？
0: 润德吧？
1: 他说的是润丰，我也不知道。润丰应该在外边，在南二环外边是吧？
0: 润泽。塔通路。他刚刚还说了那个什么路？
1: 他说还有就是塔通街的，塔峰路，塔峰路的塔通街到平安大街。
0: 塔峰路。
1: 塔峰路的塔通街到平安大街。
0: 哎，我知道。
1: 嗯。
0: 他封路的他。
2: 就是他的这个定位还是有问题的。
0: 那您说的是那个泰丰光湖那儿吧？
1: 那块有哦，对，那是有个泰丰观湖，
0: 但是跟您说那个润德五金城，这还差有这里边。
1: 他说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五金城的，五金城的
0: 双哥冷链物流园。
1: 哦，但一个他说的就是塔通街这块的那个润德，哎，那这个润德应该是在平安大街上啊。
0: 这润德是在平安大街塔丰路口呢。
1: 对对，那他说这个
0: 仓丰
1: 啊，仓丰，对，仓丰。但那他说的那个这个塔通街上有哪个？
0: 您要说这个塔丰路的塔通街至平安大街，
1: 对，
0: 那么就是泰丰观湖的北门。
1: 嗯，
0: 那跟您说的这两个。有可能
1: 他反映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塔通街上的这个五金城，说这块违停特别严重，但是塔通街上有五金城吗？
0: 塔通街上没有。
1: 就是啊，那他说的是塔通街的五金城，那你说的是不对的，是吧？
0: 那肯定是润德啊，肯定不是您说那个。
1: 那要是润德的话，是在仓丰，是吧？您说在仓丰路。
0: 仓丰路平安大街口的东南角。
1: 哦，在这边。嗯，
0: 对，包括灯具城、陶瓷城、五金城，都在这儿呢。
1: 对啊，那他可能说错了。然后另外第二个他反映的问题就是塔通街到平安大街之间的塔丰路，说两边。
0: 啊、那你要说的那就是泰丰观湖的北门。
1: 泰丰观湖北门这儿是吧？
0: 对，
1: 嗯，
0: 对，那是那块儿。那有可能是这两个地方。仓丰路上没有那么
1: 多。哦，那个有听友反映说，张华警官那里有一个五金城，说五金城搬过去了，说就在那个塔坛里边，搬到塔坛里边去了。那搬到塔坛哪个地方？反正在他说是在塔通街上。
0: 塔坛里边那里边倒确实是有。他那是个综合体，咱算是综合体吧。但是跟他说的也不太对，
1: 对，
2: 对不上。目前这位置
0: 对不上。
1: 那个问号，您具体说一下哈，到底是那个搬到塔坛哪里边了？具体塔坛哪个位置？塔通街的哪一节儿？您帮我们说一下啊。
2: 另外呢，还有昨天我们晚高峰快结束的时段，大概是18:50的时候，大家集中反映说复兴大街的北向南的这个行车车道上有辆车在南向北的逆行，那个麻烦张警官帮我们再跟辖区问问，这辆逆行的车昨天后来找到了没有？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说，那个逆行的车后来找到了没有？它大概的逆行原因是什么？能不能？
0: 有视频什么的吗？
2: 昨天大家没有视频，但是我们就收到那个信息之后，第一提示大家避让，另外呢跟咱们交管局指挥中心也反映了，也不清楚那个逆行的车后来找到没有。
0: 大概什么时间？
2: 18:50左右。
0: 18:50-7:00。
2: 将近七点左右。
0: 懂吗？
2: 是复兴大街北向南，就是在新公路往南的这一节，然后当时他是在南向北在逆行，北向南的行车道上，他在南向北的逆行是有辆车。
0: 新公路这儿。
2: 昨天是在18:50。
0: 我一会儿就问。
2: 好嘞。
1: 是在这一节是吧？我们这样，我们稍后再那。
2: 当时反正是在这个新公路南面这一节的。
1: 我记得说是仓丰路北边几公里，那位听友说了一句。
2: 那然后后边不是说快到南二环新公路的这个附近？
1: 哦，
2: 后来他不是逆行一直往北走吗？
1: 行，一会儿我跟鲁军我们俩再看一下昨天那个具体那个时间。
2: 那就是差不多，那就仓丰路然后到新公路之间。就是
1: 对对对，
2: 然
1: 后具体一下时间看一下，因为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说特别的危险。
2: 哎，大家昨天谁的行车记录仪拍下那个逆行的车，也给我们提供一下视频，我们也一并转给张华警官来确认一下这个车的最新的这个处理的进展。
0: 行，我一会儿就问啊。
2: 哎，好嘞，再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的交通意见。这个说在桥西区有一条路叫汇锦路，说汇锦路的友谊大街的路口东侧这一段违停特别严重，尤其赶上附近有一个东五里小学，赶上这个小学一放学，本身接送孩子的车就多，再加上这块的汇锦路上的违停，就导致这块堵上加堵，能不能对这违停加强一下管理？
0: 汇锦是吧？
2: 汇锦路的友谊大街路口的路东口。
0: 东口。
2: 东口这一块。违停的情况，汇锦路友谊大街东口违停。
0: 东口。
2: 然后说附近还有一个学校，再加上那学校一旦一放学的话呢，家长一去接孩子，就会导致这个违停，再加上接孩子的这个车一乱停，

0: 把整个汇景路全都堵住了。
1: 洞口那儿它是有好多那个什么，有好多那个沿街门脸儿。
0: 哦，有一些商贩可能人是要去门脸买东西啊，或者是吃东西啊什么的。
1: 要有小饭店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就是天安门锦城那个地方，它是那个东五里五里庄小学，这还不是东五里小学，五里庄小学。
2: 对对对，是五里庄小学。说这儿赶上那个孩子们上下学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车辆又特别多，再加上有违停的，说每天这个地方就堵死了。
1: 行，我跟那个乔西同志反映吧，这一带啊，学校特别多，孩子没放假的，您放心，再过三天这地方就没了。
2: 对对对，因为马上，因为预报的是7月4号放假，肯定提前还得考试呢，考完试他们就应该就不用再上学了。
1: 中小学明
2: 我不知道哪天考，
1: 明天期末。
2: 哦，明天期末考试是吧？考个一两天，这估计也就对，就好多了。
1: 然后大学也放假。
2: 对，大学应该是正常是7月11号。
1: 啊，对，这两天这个放假之后，这一带也就稍清静点了。
2: 对，哎，另外张华警官啊，这个还有就是有听我补充，说是五金城润丰五金城搬过去，搬到塔坛里边了。具体呢，大家目前没有说到塔坛哪个地儿。
1: 他要搬也是塔坛国际呀、啊。
2: 嗯。
1: 他别地儿没地儿啊。
2: 嗯。润丰五金，
1: 我一会儿下了班，我那个没事，我从那儿溜达一下，我看看那您说的这个塔，这个润丰搬哪儿了？我还真不知道，我润德我知道。
2: 对，润德那个它在南边呢。您说完了之后，我就锁定目标了。但是这润丰，大家只是说搬到塔坛里边，但是不知道塔坛的哪个里边。嗯，因为啊，还有一位听友说，我感觉应该是搬到塔坛商贸城里去了。他说，因为每天啊晚上塔坛商贸城灯光亮起，他说我们家13楼就能看到这个润丰商贸城的霓虹灯。
1: 可是商贸楼又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俩都不搭呀、啊。
2: 不搭是吧？哦，
1: 不搭呀、
2: 啊。那就劳驾您过去看看。方便的时候。
1: 它是塔通路，但是跟咱们说的这个还是差了点。差了点距离的，
2: 还是不是那个一个地方是吧？
1: 是一个大区域，
2: 嗯、哦，
1: 是一个大区域没错。
2: 那个任我飞翔他说，张华警官应该是塔坛商贸城的1楼，
1: 来路东那个，在路东那儿呢。
2: 那我不知道路
1: 东
2: 路东还是
1: 在路东，
2: 路东是吧？
1: 东区，
2: 嗯。
1: 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大学同志反映这个事儿，我让他们再去找找那个这个塔坛这个居委会吧。
2: 哦，跟他们说一下是吧？这个两处的违停，一个是塔通街到平安大街之间的这个塔丰路这儿，就您说
1: 那
2: 个、
1: 啊、那个我肯定能确定。
2: 啊、
1: 哦，那个小区门口。
2: 还有一个就是塔坛商贸城的1楼，
1: 台风观湖。
2: 哦。好的，
1: 行，我一会儿就跟那个大同事反映这个。
2: 好，那辛苦张华警官了，我们今天又超时了。哎，
1: 好嘞，
2: 好，再见。嗯，好，我们现在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8:02。尽管张华在线的环节今天结束了，但是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给张华警官的，您可以继续留下来，留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留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都可以，我们看到了之后都会进行梳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2: 好，18:03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信息。
0: 嗯，之前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啊，路上有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是有问题的，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您路过这两个路口是否有绿灯不亮的情况。首先一个路口呢是在华安路和新安大街的交口，有听众反映说东西向红绿灯不亮，但是南北向的信号灯是亮的，就导致这个路口啊有东西向走车的时候，您不确定那个是红灯还是绿灯，大家帮忙今天走华安路新安大街。 看这块的路口东西向信号灯是不是正常的。还有一个路口呢，是有听众反映说玉祥街过了南三环北向南，在玉华热电厂的门口这块的信号灯只有红灯亮，但是绿灯的时候它不亮，显示是黑色的。然后继续往南过了一个信号灯，第三个信号灯也就是王家屯附近的信号灯呢，也是有绿灯没红灯，就是这块这个信号灯是有亮有不亮啊，就是有点不健全。大家走这几个路口，分别是开发区的环路西安大街，以及呢在玉祥街南三环附近热电厂附近，还有王家屯村的村口的信号灯，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这几个信号灯是否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我们继续向辖区的交警反映。
2: 同时特别谢谢我们就这儿晚高峰的热心听友啊，因为我们俩还得再倒昨天的这个晚高峰时段，大家跟我们说到的很多听友都反映的那个复兴大街的逆行车，到底呢我们俩估算一下是哪个时间段，它到底是在哪个距离。结果呢我们这位听友直接说，昨天晚上6:45左右，一辆白色的 SUV 车型，尽管我牌照没有看清，但是呢是那个点它是在苍宁路往北逆行呢。好，那这时间点确定了之后，我们马上就转给张华警官。
0: 另外大家有没有昨天您的行车记录仪的那个视频，如果手机能联网的帮我们截一段啊，昨天在复兴大街逆行车的那个视频。
2: 有一位听友还真是给我们截了一个照片，他说这个就是昨天的那个逆行车的那个，我看了一下还真是，你看这个车车头是一个方向吧，他旁边那个车那辆白车就是冲的是另外一个方向，那我们一并都转给张华警官。
0: 而且那个车他逆行过分的是他在路中间，
2: 对，
0: 他在路中间的逆行的开。
2: 我们当时挺有反应的，就是说，你看他居然在路中间，我当时我本能的就说他至少应该在边上，后来想边上也不对呀，对吧？
0: 他这是个视频啊，然后他前面是在暂停了之后，然后开始录的视频，显示车牌是看着目前尾号是33B3，具体这个车牌呢数据和这个视频，我们转给张华警官再确认一下这个违法车辆的情况，然后来跟辖区交警来看看昨天这个车它的逆行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它在这个路段有逆行的情况。另外呢，我们的求职二骑士好运18点钟的开奖数字已经产生，我们来公布一下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6，第一位数字是6，第二位数字是9，第二位数字是9，第三位数字是4，第三位数字是4。由于今天上午的8点钟也没有听众朋友能够猜对数字，没有获得上午8点钟500元的奖金。今天18点钟的累计奖金是1000元。如果呢有朋友在今天18点钟能够694幸运数字猜对，1000元的奖金，一人猜中一人独得1000元，多人猜中多人平分1000元。如果很遗憾又没有朋友猜中的话呢，明天上午的8点钟，我们的累计奖金将会累计增加到1500元。具体呢这个开奖的信息，我们的帮主胖丫正在场外核实开奖的幸运数字的情况，稍后一旦有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进行公告。
2: 好，如果说您正好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个数字的话啊，您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说是咱就这儿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先给我们俩报一下喜讯，我们俩先替您高兴一下。接下来整点导航呢，我们来说天气吧。特别提醒大家，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各种预警信息。首先是联合发布的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6月28号的16点到6月29号的16点，我省的承德市的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还有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和其有关部门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进行逗留。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又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8号的20时到6月29号的20时，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雷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 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接下来我们的编辑示意说彰化警官的电话又再次接通，来说一下这个昨天逆行车的这个情况，马上来有请彰化警官。彰化警官你好。
1: 就是咱刚才说的那个昨天傍晚在福兴大街逆行的那个车，
0: 嗯，
1: 我们找到了，也对依法对他进行处罚，这记12分，罚款200元。
0: 哦，他当时确实，大家传来那个视频，他是在中间车道逆行，他是怎么走错了吗？在沪通匝道上？
1: 了解情况，这个车呢，虽然说挂着咱们石家庄的 GA 牌照，
0: 嗯，
1: 但是这个车主和实际驾驶人是邢台人，
0: 外地的，
1: 他是当时是去，玉华。那个汽车园区买车，
0: 嗯，
1: 从那儿出来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想返回邢台，他走福兴大街一直往南，上石家庄南往邢台走嘛，
0: 嗯，
1: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上了逆行道了，
0: 哦，
1: 他没有这个主观的故意，所以说呢，没有对他进行其他的处罚，
0: 嗯，
1: 就是按照这个快速路上逆行，一次记12分，罚款200元。
0: 好嘞，那大家。
1: 因为什么呢？嗯，一方面就是咱们福兴大街新公路这一带的桥，它是一个那个三两层的胡同立交，
0: 嗯，
1: 一般的没有走过这条路上，确实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咱们合肥省有一个特例，只有石家庄有高架桥，
0: 哦，其他城市可能没走过这种通行的路段，
1: 没有走过，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没有对他进行其他处罚，就是按照逆向行驶，罚了12分，记了12分，罚了200元。
0: 那昨天呢，大家还都展开着讨论啊，说那个车啊，有人说啊，他就别逆行了，就靠边停下来；有人说呢，他就在原路他掉过头。如果是像昨天那个情况，他那个司机他当时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就停到路边上，然后打开双闪，等交警拖车来，还是怎么样一个办法才是正确的一个？发现自己走错了，跑到逆行车道，这到底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办呢？
1: 因为那当时是个晚高峰，
0: 对，
1: 车辆虽然说是周六吧，周日吧，但是流量飞大街上流量也不会太小，
0: 嗯，
1: 他如果停，因为咱们的这个快速路啊，就是咱们所谓的快速路啊，高架啊，是没有应急车道的，
0: 哦，对，他没有办，没有应急车道可是站在那儿停，嗯，
1: 对他，所以他没法停，停了之后可能更危险。再有一个呢，他掉头那么大流量，他这个掉头的过程也可能会出现危险。
0: 当时他是硬着头皮一直往北开的，他后来他是从哪儿出来的？您那会儿了解了吗？
1: 后来我这个，因为我着急，简单问了一下怎么出来的。
0: 行，
1: 没有问。
0: 没有，这他后来怎么站在那儿出来的？好嘞。
1: 但是呢，就是索性，因为他这个行为没有，造成后果。
0: 对，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是
1: 没有发生事故什么的。
0: 嗯，
1: 依法处罚了啊，放心。
0: 好嘞，好嘞，谢谢彰化警官，您辛苦，好，再见。嗯。然后还通过其他听众朋友陆续给我们提供的视频，昨天的这个确实是在晚高峰时段，这个逆行的车给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行车困扰，在路中间它是硬卡着这个大家拥堵的车流，在缓慢的通行，还好昨天堵车，你要不堵车，福兴大街上车速一快，这车就撞上了。
2: 的确是因为那块的时速呢是可以到80的，是吧？真的是来不及反应哈。然后听友还说呢，就想知道这司机到底是咋回事。刚才彰化警官呢也介绍了整个的这么一个经过，也介绍了呢对他呢进行的处罚，所以说我们在道路通行的过程当中啊，安全无小事啊，大家千万不能马虎，实在不行您给我们发个信息问问该怎么走，实在不行现在呢我们手机都可以导航啊，您车上没有导航，手机有导航，您按着导航走也不会犯这么低级这么危险的错误。
0: 嗯，就是说我去玉华交警大队申请了纸质的复议申请，一周多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撤，能查到进度吗？目前这个复议的进度是没不像其他的这个车家管业务有那个网办进度的那个查询功能，您可以到那个复议的窗口去现场问复议的流程呢？您这一个多星期有点短，他因为要走详细的复议流程，包括要给您撤一个违法记录的话，还有多部门的层层审批同意之后才能够撤销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复议申请，大概呢是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您耐心的再多等几周，如果1213上没有撤销您这个交通违法记录，那是证明您的复议申请并没有通过。
2: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看那个照片上呢，的确这个信号灯目前应该是有问题，因为它的绿灯也亮，红灯也亮，这到底是该走还是该停呢？这是哪里？您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场地编辑卢鹏会马上反映给我们的交管局指挥中心，然后呢，远程看看能不能给它修一下啊，给它操控一下。好，另外呢，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刚才呢，因为彰化警官，我们又继续为大家服务，连线了一下，所以说呢，这个。 个天气啊，我们没有说完，只是呢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局和河北省水利厅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呢，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中东部、宣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邯郸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8到23度。
0: 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市北部、宣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市南部、邢台市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20到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明天会达到27到35度。今天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2: 明天夜间到7月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3: 我们来了。对对对
14: 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有一个难题解决了，就是呢，刚才有听友给我们带了一个照片，这照片之后呢，挺为难大家的，信号灯啊，可能线路出现问题了，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现在呢，我们听友给我们回复了位置，就在石家庄的炼油厂工业大街与化工中路的交口。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因为现在信号灯出现故障了嘛，所以呢，您只能就是凭着这个安全来过了。看红灯看绿灯到底能不能走，最主要是看您左右的来车，如果没有来车的话呢，您小心的谨慎的平安的通过。
1: 另外呢，高听众说体育大街北向南，在淮北路的路口这块左转的相位灯和直行一起放行，之前这块是左转和直行错开放了一阵，但是那会儿更堵了，大家呢后来的这个意见还有辖区的交警呢，可能经过调研把这个左转这个相位灯和直行的这个时间差又取消了，就相当于就没有左转的相位灯了，目前看起来可能还是这个最优解啊，大家也展开一下讨论。体育大街北向南到淮北路这儿左转的相位灯要不要启用，要不要和直行的错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来讨论一下。现状是之前放过一段左转的相位灯，但是后来呢这个左转和直行就一起放行了，是目前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好比较顺畅的一种方式。其他朋友也展开一下讨论，说说自己啊通行这一路段有没有更好的交通意见。
0: 我们刚才有位听友还给大家提供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呢，炸酱面他说刚才啊他走的石家庄的南二环，他说还是蛮好走的，玉祥街附近呢行驶缓慢之外其他的都没有问题。那您走的是哪个方向呢？南二环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吗？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南二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那您应该指的是东向西，东向西我感觉还是表现不错的。如果要是往东走的话，这个建通街上目前真的是这个桥面出现了拥堵，后方呢快堵到平安大街的桥面了，就是在官辰公园的这个位置，这是呢南二环的拥堵。还有一小节就是在惠宁街的桥面上，惠宁街到红旗大街桥面上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但是呢整体来讲今天南二环表现还是可以的。
1: 所以呢刚才拜托大家确认着两个路段的信号灯，现在有一个路段已经确认了。一缕阳光也说玉祥街从南三环到南车路之间多个路口的信号灯确实是有缺灯或者说那个灯不亮等故障问题，那这块这个信号灯的问题我们就核实了。还有一个路口呢需要大家再确认一下今天这个灯还是不是有故障的，淮安路和新安大街路口东西向是不是信号灯仍然是坏的。如果今天大家走了淮安路和新安大街路口，帮我们来看一下东西向是不是信号灯不亮，南北向是绿灯红灯正常，但是东西向是红灯绿灯都不亮的状态。
0: 好，大家在路上尤其是开着车啊，可能呢这个精神状态是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呢我们劳累了一天了，毕竟一天的工作刚刚结束，所以说下班路上呢我们来陪伴大家轻松回家，路上的路况都可以告诉我们，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呢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呢出一些趣味题。我们别忘了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我们在彰化在线的环节之前给大家呢出了这样的一个常识题，就是我们做水的时候水烧开冒出的白气那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白气是水蒸气啊还是小水珠啊还是白烟呢还是二氧化碳？如果您知道的话 ABCD 四个答案，您可以将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提醒大家哈，这个趣味题呢您是需要在打卡留言帖上来进行交流互动的，您在这儿留言我们才会产生幸运听众，我们才会给幸运听众两瓶玻璃水。
1: 如果您中奖的话呢，稍后我们会在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回复信息，希望您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我们在微信里边就给您发送具体爱生成的链接，自己下单零元就给您包邮到家。
0: 看刚才呢在整点之前啊，我们听友答的 A 的比较多，水蒸气，但是呢快递小哥说我来蒙一个，我觉得应该是 B 啊，往往这个真理啊不见得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的。答这个 B 小水珠的不是很多啊，更多的选的就是水蒸气，像前途无限呀、一生相随呀、还有苍狼之水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很多我就不点名了，但是呢真有选这个小水珠的，像钱多多、福多多啊，还有这个财迷，您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
1: 正确的选项呢是 B 小水珠，水蒸气呢是无色透明的气态，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呢咱们看到这个烧开水之后那个白气啊 并不是水蒸气，要是水蒸气咱眼睛看不见，那水烧开之后啊，产生的高温水蒸气离开壶嘴之后，这个时候它遇到了外界的冷空气，会迅速的液化成悬浮在空气当中的微小液态的小水珠，这才是那个我们看到的白气。真正的水蒸气是咱们看不到的，是水蒸气在液化之后产生的小水珠，所以说选 B 选项这才是正确的。无论您答对与否呢，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参与抽奖。稍后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将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不知道您近视没有啊，有没有戴近视镜，接下来问您的问题和近视眼镜有关，近视需要佩戴哪种镜片的眼镜呢？ A 凸透镜， B 凹透镜， C 平面镜， D 反光镜。如果我们近视了，我们的近视镜是凸面的、凹面的，还是平面的，还是反光的？如果您正好是近视了，然后有这个近视镜的话，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近视镜到底是什么面的，也都可以抓紧时间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嗯，现在呢我们这个题哈已经放出来了，您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信在风中飘他说坐标在天津下班打卡，那此时此刻天津的路况怎么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5: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5: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听众。

大家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特别好奇啊，看看大家呢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发现选凸透镜的特别的多啊。为什么选凸透镜呢？反正好好爱自己哈。他说了，他说虽然我不近视，

0: 但我感觉应该是凸透镜。
1: 嗯，还有一位说啊，我这儿不近视，但是同事近视，我刚才摸了一下他的镜片，一会儿还得再给他擦一擦。你摸了之后就有您指纹手印了。
0: 嗯，是。所以您摸完了之后，您觉得应该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呢？又进来好多啊，然后有说，你比如说这位十月啊，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凹面的，他也说的是凹面的，沙滩阳光选择的是 B 啊。那 B 应该是凹面的是吧？因为我记得我们的这个 A 肯定我记住了是凸面镜，对。然后呢，这个 B 是凹透镜，然后 C 呢是平面镜，D 呢是反光镜啊。您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吧，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还有就是说，在装货机啊，经常在这个小车厢里面有违停的这个情况，您发来这个图片只是局部的图片，不确定您拍照的这些车辆停的位置是在小区的内部道路啊，还是在市政道路上？如果是在装货街上，这应该是市政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可以到达的这个路段，还有幸福路上这一节。您这样首先向辖区的街道办居委会来反映一下这块是不是有违停需要进一步治理的这个情况，再有请小区的街道办居委会再集中联系辖区的交警，在附近啊再加强一下违停车辆的治理。目前仅通过您传来的两张图片，没有办法通过图片判断您拍照的这个位置车辆是违停还是在正常的这个道路上停车啊。其他朋友如果在装货街附近居住的，也可以把装货街上这些车辆停放的具体的情况再详细的反映一下。
0: 阳光八零后说，凸透镜凸透镜，我近视，我摸了我那镜片了。你摸完了之后是凸透镜是吗？嗯。

0: 听众，请您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刷一波的评论。这个近视镜到底是凹凸镜、凸透镜、平面镜还是反光镜？来参加一波答题，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
1: 傍晚6:30，
2: 992，半点导航。
3: 说到刚才我们的知识题了哈，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胖墩小曹，他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一张截图。你看他这个图上呢，既有这个文字啊，然后呢这个知识，同时他还做了笔记，还有拿那个红笔又标了一下，包括呢旁边还是有图的。您是医生吗？这是不是您学医的时候的教材啊？但是他这个上面答的是非常准的哈。稍后我们公布答案的时候，我一念一念，念一念他给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当中这一页，他给我们截图到底上面说了啥。
0: 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今天和平路排队的距离是最长的，和平路的西向东已经是从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一节的墙面，西向东都在排队。所以说西向东通行的车辆啊，您走一下北二环，或者您从中华大街下了桥，你走桥下辅路都稍微好一些。那和平路的东向西呢，也是在建设大街的东侧开始排队，因为这一节的是老桥，桥面只有两车道，这一节的老桥是有一点拥堵。在后方的队尾呢，是在体育大街东向西的这个队尾，在平行的北二环呢，只有西向东过了运河桥之后，在体育大街的下口处稍微有一小段的压车，剩下来的北二环东向西还是十分顺畅的。再来看一下南侧的主干道，南侧的环路上，西向东呢是在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这一节，环路西向东稍微有点压车。另外环路的堵点在市区弯道这个附近，东西双向都一些排队和压车的情况。然后呢，环路是西向东过了万达之后，桥面都在缓慢通行，在环路附近的万达广场这儿一直需要你往东过了唐库南大街，再往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而从开发区进市区，在七星桥附近稍微过了唐库东街之后才能够变得畅行一些。这是断断续续的，环路上都是不太好走。南二环呢是东向西好走，西向东在断断续续的稍微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需要大家都现在心别着急。
3: 其实呢，晚高峰啊，就是它拥堵呢应该是常态，毕竟是晚高峰时段嘛。所以说今天我看了一下环线表现还是不错的，没有长距离的拥堵，您都是可以选择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南二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还有东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还有北二环的西行方向，还有西二环的南行方向，一点堵点都没有，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这样的话呢，路上畅行，我们的心路呢也是畅通的。下班路上我们乐呵呵的开心的来听一听马杰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官给大家来介绍呢，我们就说爱商城的有哪些好物，有哪些好吃的。马姐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其实呢，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每到晚上你都会觉得，哎，我这一天好辛苦啊，我又干这我又干那，我这脑细胞都已经烧的都快不剩什么了，我怎么办？我要是喝点那个凉飕飕的小啤酒就立马来了精神，然后就觉得都没有那么疲惫了。但干喝酒也不行吧，虽然我看过那个就是好多人那个书上说真正爱喝酒的人，你给他一把盐他都能喝上一斤白酒，那不行，咱这生活水平提高了，不能靠一把盐喝一斤白酒。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现在绝配大家都知道是小龙虾，但是呢很多人也都说啊，自己炒炒不就得了，我试了不行，你买回来抓你给你把手抓破了，完了之后你自己炒的确实没有人家外面做的好吃。而且呢就是很多东西啊，尤其是预制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熟食，你还是要买大品牌，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它肯定是质量好，然后味道也好，所以才能做成大品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天的绝配新虾上市，2026年新虾上市的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一盒是700克，色香味俱佳，有麻辣的，有蒜蓉的，满足你多种的口味需求。现在是四盒，一共是5.6斤，只要79.9块，这比你到地摊上买也没贵多少，而且它还是安井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买吧，你说你怎么一买也得买100块钱的是吧？给你两大盒子，你自己还吃不了，吃不了第二天还味儿了，味儿了之后吧，你还觉得哎呀挺浪费的。所以说这700克一盒就是刚刚好，吃完呢用这个汤汁儿，你可以拌个面呀，煮个面呀，蘸个馒头啊，和个米饭啊，都是非常好的啊。如果喜欢可以来爱商城看一看。另外呢，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呢不光这个脸上你出汗多了嘛，你皮肤毛孔你被堵塞了之后，这个前胸后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小痘痘出现，你会觉得又不美观，然后又红又肿又疼。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啊这个把这个皮肤好好的清理一下。给大家推荐的是夏日的清洁神器老牌国货上海药皂出品的硫磺除螨沐浴露，一瓶是320毫升，320克啊。

0: 也称之为是液体硫磺皂，它这个是属于老品牌大品牌。当然你要是有病你咱治病去啊，你要说平时就是清理一下皮肤，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它是两瓶硫磺除螨沐浴露，320克一瓶，加上一袋补充液，哎，这个时候你用完之后你再灌进去就行了。这一袋是500克，加上5袋试用装，每袋都是10克，再加2块硫磺皂，一块是85克，加到一块一大堆，可沉可沉了，才只要99块钱。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另外呢，我们的微信爱商城也给我们的99晚高峰互动留言帖上的听众提供了奖品，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商城给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玻璃水2瓶，而且您自己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也可以体验一下整个一个下单还有整个一个购物的流程。如果您觉得在爱商城购物比较方便的话，然后呢也都可以以后的时候再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详细的观看商品的细节，包括下单都是可以的。
2: 嗯，好嘞，那大家呢，您在我们的爱商城下单有任何的想咨询的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说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留下来。如果说您直接要下单的话呢，您就发送666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话您直接就进入到爱商城了，您可以逛一逛啊。除了刚才我们的这个马杰给大家介绍的过程当中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一直在咽口水啊，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诱人啊。夏天的美食真是少不了烧烤啊、烤串啊，当然还有啤酒、小龙虾等等。其实您买了这个小龙虾之后吧，您备到家里随时馋了随时想吃您随时就可以做啊，所以说呢足不出户就能尝到绝美的味道。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麻辣的、蒜蓉的两种口味任您选择。
1: 嗯，这位反映说丰收路金陵街的路口信号灯南北东西四个方向都不亮了，我问这是不是小路口，是不是车辆不大就没有启用，他说平时亮着今天突然不亮的。好的，我们把您反映的情况向辖区的交警来进行反映。另外呢，目前还缺一个路口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就是环路兴安大街，环路兴安大街东西向的信号灯是正常的吗？如果今天有通行的朋友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不正常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再向交警反映一下。
2: 嗯，还有就是我们听友在问哈，就是石铜路进市区方向既然在修路，那这块的高速口还能上下吗？其实它修路不是把这个路整个堵上了，我们听友说呢是挡了一半的路，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啊，就是大家真的这两天从石铜路这个高速青云高速口下过没问题，上下没问题的话您帮我们回复一下。谢谢大家，在微信平台回复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回复也没问题。
1: 刚才我们的问题，近视镜是凸透镜、凹透镜、平面镜还是反光镜？正确的选项是凹透镜。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度数越高的人他那个中间是薄的，边上特别厚，就有的那个度数大概接近就大几百度或者1000度的，他那个镜片就是中间薄边上厚，有的那个边上厚的那个程度啊，您从旁边一看都能吓一跳啊。
2: 因为就是你我们近视镜它有的眼镜不是有块吗，当然没块的那个你直接能看到了哈，有块那个你就觉得它那个好像都要从那块里出来了溢出来了哈，所以呢它肯定是两边是特别特别的厚的，中间肯定是薄的。刚才我还说呢，说有一位这个您是医生嘛，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图片，然后图片里边就是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啊。后来他给我回复了，他说哎，这是啊孩子的生物书，孩子说这两天考试正好就要考这个呢啊，正复习呢，他说这两天要考嘛，期末考试，他说正在路上复习就听到咱们的题了。哎呀，那孩子做笔记做的真的挺认真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表扬一下，孩子还在车上吗？让他好好的复习。
1: 还有呢，听众关注的今天18点钟的开奖结果，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是694694，经过我们的帮主胖丫再三的核实，因为1000元的奖金嘛，并没有人发送正确的评论数字694猜中幸运数字，于是呢今天1000元的奖金要滚动到下一个时段，也就是明天早晨的8点。那明天早晨8点99及时好运的累积奖金已经涨到了1500元，所以说大家现在就赶快猜数字啊，争取明天的1500元你能够猜中。
2: 干嘛？这大家真的千万别耽误啊！您现在就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给您回弹的啾啾二的好运帖，您在好运帖上留下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特别简单。这样的话，您就坐等明天早上8点开奖了。但是现在您有个前提，就是必须要留下您的三个数字。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啾啾二晚高峰的好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另外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中奖的朋友已经产生了，这位即时新闻单的网名就叫777，三个数字七。您是有多喜欢数字七？手机号码是131，尾号是4227，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联系确认领奖。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现在为直播的求证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传递的语音信息。
13: 那边青云高速的上下可以上下，就是旁边在修路，
1: 有点堵，高速口可以上下啊。
2: 对，因为刚才有听友想问问大家呢，说既然石通路修路，我从那个石通路这个上下高速可以吗？谢谢这位热心的听友帮忙回复，可以正常上下。
1: 除了他，往事随风好像也说这儿呢。
13: 石通路这上下高速口没有问题了。
2: 哎，
13: 上下班从这儿走，
1: 整天上下班走。
13: 那个、他那个围挡没围着呢，在那儿留着口。
2: 留着口，尽管围着，但是上下高速那个口那儿给留着一个口可以过啊。
1: 嗯，你天天上下班走那儿，您是不是君乐宝的呀？在那边就君乐宝了，厂区了。
2: 是，当然了，每天从那儿走还是挺辛苦的。堵吗？您觉得就是围挡了一半儿，会不会就是早晚高峰车辆大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通行效率啊？
1: 还有听众展开的讨论，来听一下这位听众他的交通建议和意见。
14: 体育大街淮北路口的交通是老问题。其实关键的症结就在从北向东的这个左转这个道上的设置。建议还是单独有这个左转时段。另外我觉得交通设施部门主要还要关注一下由北向东这个设置下边这个待转线，它是侵入了由南向北的最左侧一个车道的这个位置
1: 啊，
14: 所以到这儿容易产生问题。
2: 没错，
1: 它那个待转的那个区域，它是影响到南向北直行的车了。
2: 那其中一个车道它是对着的，所以说呢，它要一旦有这个就是比如开到 停止线里边了之后，它会影响到人家正常的往北走的直行的。这块的确是像我们这位听友说到的一样，它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它不仅是左转转不过去，左转转不过去的话呢，它就往后要往后溢，一溢的话呢，从地道桥上来，上坡上来的这个车，跟从这个玉华路上，然后呢匝道拐道，拐到我们的这个体育大街上，然后他拐过来之后呢，他要直接横跨好几个车道，又奔左转车道的这块，他就形成了一个冲突和卡个。所以说这块哈，真的像我们那位听友说到的，它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大家对这个路口如果有好的建议的话，大家都不吝赐教，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打卡留言帖。
1: 但是说启用左转相位灯，你有印象吗？就是之前好像是启用过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当时左转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信号灯的配饰，当时很多人都说这块变得更堵了，后来才恢复了，就把左转跟直行就一起变绿的这种情况。如果大家还记得那块启用过那大概2-3周的时间的那个左转相位灯的那个时间段，那段的通行感受，大家再回忆一下啊。我是印象挺深的，那会儿说是不行，堵得太厉害了，
2: 因为
1: 后来才又给取消了。
2: 最主要是什么呀？它离那个地道桥太近了，
1: 那上了坡就得转。
2: 对，你一上坡，你不管转也好，直行也好，就会遇到淮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那信号灯，对吧？你一旦有左转的相位灯，势必整个这个周期要变长，一变长的话，后面车辆积压的长了之后，它就堵到那个地道桥的，甚至于有可能堵到下坡那个地方了。这个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说石东路啊，说是施工那块非常堵啊，现在晚高峰有点堵啊。尽管咱这块能上高速，但是车流，刚才有位听众说了能上，但是有点堵。您能绕其他高速口的，你尽量别从石东路这块的高速口上、啊。
2: 对，还有就是上下班，我们那位听友很辛苦。我们看了一下，两边都有堵，是吧？它不单是一个方向往市区方向，我们看那个对向往南走也有围挡给挡上了。所以大家呢能绕它玉泉路，毕竟还是车辆挺少的，能绕上庄大街走这个玉泉路。现在叫顺同大街啊，这一节叫顺同大街，然后走玉泉路其实挺畅行的，是吧？
1: 我要来搜索一下刚刚呢在即时新闻端中奖的这位听众，您的号码是131，尾号是4227，您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是37啊777。我来搜索一下有没有您发来的电话号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
2: 其他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稍后我们要来第二波开奖了，我们再等您一小会儿。

0: 由于已经过了都七八分钟了，又宽限了您几分钟啊。由于这位听众朋友还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所以说您的这个玻璃水我们转送给即时新闻端互动帖上的其他听友了。大家现在需要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说玻璃水，发三个字玻璃水，在互动留言帖上发玻璃水。有听众朋友知道规则已经提前抢起来了啊，其他朋友也都可以继续刷玻璃水的评论，不限次数，您发的越多抽中您的概率就越大。一会儿呢将会随机的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再来公布您的中奖之后，就一定要在微信平台回复您的手机电话确认领奖就可以了。
1: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2: 接下来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29号呢是全国第3个特种设备安全日。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组织了多场以守护特种设备安全为主题的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活动。交通广播呢也准备了几期特种设备安全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是特种设备。
0: 特种设备包含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包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厂区内专用机动车辆八大类设备。国家对于特种设备实行目录管理制度，特种设备目录由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制定，符合目录当中相应参数要求的设备才属于特种设备。
2: 嗯，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哈，与我们生活最密切的特种设备电梯。电梯呢是我们平安出门的第一步，安全回家的最后一程。那么如何安全乘坐电梯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此提醒您，
0: 乘坐电梯时要注意观察电梯门是否是平稳，是否有异常的声音，电梯的启动运行停止的状态是否正常等。其次要查看电梯内是否悬挂有特种设备使用标志，重点查看电梯是否是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效期内。
2: 嗯，如果说被困电梯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镇静，切记不要扒门自救。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安全脱困。首先按电梯里面紧急对讲按钮，对讲装置一般呢和值班监控室是连通的。再有可以拨打96365应急救援电话或电梯内张贴的报警电话向外求救。再来提醒，这个电话是96365。还有您向外发出求救信息之后一定要耐心等待救援，不要自救。另外呢乘坐电梯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0: 乘坐直梯时，在未看清电梯轿厢是否停靠在本层的情况之下，不要盲目的进入，只有通过按按钮控制电梯开关动作，不要使用身体来阻挡开门或者是关门。同时不要踢撬扒以电梯层门和轿门，不要在电梯内蹦跳嬉戏玩耍打闹或者是乱摁电梯按钮。
2: 嗯，乘坐扶梯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乘梯之前一定要确保您的鞋带是系好的，乘梯的时候呢要留意前方，一定要抓紧扶手。再有就是不要在电梯口逗留，严禁在扶梯上逆行。同时呢携带儿童乘坐电梯的时候一定要制止儿童在这个扶梯上玩耍打闹。
0: 经过抽奖呢，我们在新一轮补发的这个大家的玻璃水的关键词当中抽选了一位幸运听众，用户名字叫好好爱自己，137尾号是9027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好好爱自己是这一轮获得玻璃水的听众。
3: 我朋友出事情况呢7点到8点半绝对是，然后市区到这个红野到市区方向下午5点到6点半绝对是
2: 他说啊，这个石通路拥堵都是有规律的。早上起来呢，出市区方向7点到8点半特别堵，然后晚上呢，就是我们节目这段时间啊，是返回市区方向特别的堵。
0: 嗯，这也应和了大家上班和下班回家的一个早晚高峰。
2: 嗯，哎，刚才有位听友说，能放一首《沧海一声笑》吗？这首歌我们今天的片尾曲送给您。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哈。然后我们的这位听友，他今天挺开心的一笑，好好爱自己。他说很久没中奖了，谢谢鲁军，佳音不客气，也谢谢大家呢。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参与我们的打卡留言帖，那而且就是大家还是互相帮助，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些好朋友们都会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啊，给提供一些答案。所以说，我们应该谢谢大家。
1: 嗯，另外针对于在路口要不要增加左转的相位灯呢？刚才有听众讨论的是体育大街北向南过这个淮北路的这个地道桥，然后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还有听众说，李听众，大家这两天集中反映的维民大街淮安路北向南启用了左转相位灯，不就更堵了吗？他说啊，启用左转相位灯还真得要看实际的情况。
0: 嗯，
1: 包括维民大街淮北路淮安路维民大街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左转相位灯呢，辖区的交警也在展开着调研，因为他刚启用了大概也就是一周不到的这个时间，在。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另外很多地区呢也将会迎来暴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
1: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南部、邢台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明天夜间到7月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

0: 运行的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再来一篇留言说，哎呦，这声音好熟悉啊，是小鹿吗？是的。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小鹿怎么上午也没上班，悄无声息的就来了，掌柜的现在太不靠谱了。听听明天的节目反馈吧，已经上了一天了。你的微笑，他说坏了吧，小鹿，让你昨天在月色 KTV 唱歌，被安排上班了吧？你怎么知道？还有独宠小梅，他说哇塞，长江以南小鹿最甜，感觉得有一个月没来了吧？欢迎小鹿。上周我白来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今年有贫困生的助学活动吗？有啊，今年我们的爱心助学活动也是即将开展了，你问我真的是问着了，但凡是个月色他都回答不出来这种问题。马上哈，我们马上也会进行学子的一个征询了，如果各位身边有比如说成绩非常好的学子，但确实因为家境的种种原因没有目前呢为大学即将到来的这个学费发愁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直接拨打96992啊。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幸运数字是哪几个？九九二吉时好运，6月29号18点的开奖号码呢是6946。本时段很遗憾没人中奖，1000块钱的奖金滚动到下一轮，明天早晨8点奖金累积到1500块钱了，所以没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左下角的服务，就可以找到九九二吉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呢，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或者首页的中间照片找到九九二吉时好运，点击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我的妈呀，这个太合适了吧，已经奖金滚到1500块钱了，抓紧留言哈，如果但凡中了明天真的是大奖。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继续留言哈，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说咱这是一个节目一个直播间吗？当时也没有钱到这个地步啊。看来有很多朋友确实在持续的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今天啊，就是很多经常听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习惯了，是吧？这月色来了，这个节目呢，现在每天就像开盲盒一样。它现在月色来了，这个节目呢，主体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月色来了，第二个是月色走了。这个月色走了节目呢，现在又分成了三个小分支儿，一个是大帽来了，一个是马杰来了，还有一个是小鹿来了。很不幸，今天是小鹿来了。报一下时间哈，今年公元2026年的6月29号，40午日，这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马上就要迎来2027年了。朋友们，意不意外？能说出这么离谱的话，我自己也挺意外的。一般到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开始年终总结，或者是爱用物盘点啊，年终感悟之类的。终是中间的终哈，年终感悟倒是没悟出来，但是年终盘点我已经想好了。本年度最不喜欢的歌曲，上榜者郁可唯《路过人间》。为什么呢？王菲有首歌，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我只是因为昨天晚上不小心在抖音上多看了你一眼，结果看到了月色的直播啊，两年为主题唱一首歌是吧？然后我就留言唱了一句路过人间，从那一刻开始不只是路过人间了，我还路过了今天晚上所有快乐的可能。月色开心的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马上问我说这么有时间吗？要不来上个节目呢？我说需要几天呢？他说你能上几天呢？多多益善吧。我说你让我想想呢？他说行，或者这样，你明天你先上一个，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再慢慢想好不好？感觉这个套路很熟悉啊，各位，就像网上经常看到的莫名其妙的案例，懵懵懂懂的就做到了这里。哎，我可真的是押韵的一把好手。所以我发现啊，现在网上的案例真的是太多了，一上网感觉自己哪哪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呐，会静脉曲张啊。我想那我就坐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我想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知识太多。
我就是很容易相信所谓的健康科普，直到看到最后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才开始思考，那他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的理念就是，你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水煮鱼、酸菜鱼和鱼油，那就会很难分辨了，这到底是一个安利还是资本家的一本万利。包括之前网上特别火的撕拉片啊，很多美女都拍，我没有说自己是美女的意思啊，但是确实拍了。当时呢是到一个照相馆，有个服务员非常热情地拉住我说，你好，我叫 Sunny， 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拍出人生照片。然后这个美美 Sunny 呢就开始对我一个劲的板儿板儿，他主推的就是撕拉片照片，就类似于拍立得，说撕拉片非常好啊，电影版、怀旧色调、不可复制的随机性等等，2016年就停产了，拍一张少一张。我刚想问那么好怎么还没有了，他说一张只要519块钱，我马上说那确实早该没有了。违法抓拍最高才200呀，当然也别违法抓拍啊，各位不提倡。小姐姐说现在很多明星都照这个，我说那我又不是明星。她说刘诗诗啊、鞠婧祎啊、迪丽热巴啊什么的都拍特别好看，我说他们拍的好看是因为那拍撕拉片好看吗？他们去拍 CT 也比我好看呢。她说这不一样，还原你的美貌，你可能对自己有误解，你的美丽呢自己还不知道。虽然我不信，但是我还是拍了。拍完那照片呢，别说500块钱了，1000块钱我都得买下来，太丑了，我怕它传出去呀。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来聊一聊全网疯狂种草，身边人人吹捧，所有人都在夸绝了，封神必冲，但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一脸迷茫，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就别人啊，一看就可以感觉巨好看、巨好吃、巨治愈，不体验简直是人生遗憾。但你就会满脸问号，觉得哪里好？我到底是不是少长了一个感官？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几种互动的方式，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或者抖音直接搜索这儿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找到我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3: 用不用啊？
2: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我们今天首先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全网案例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一块儿聊聊看看看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没有您的同好哈。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感觉小鹿昨天唱的挺好的，今天可以继续。这就是那些曾经被安利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是吗？就是我的歌声也不敢再乱唱了，现在唱歌容易上班。张小辉说，小鹿这几天都是你直播吗？如无意外的话可能是的，如无意外就是我希望其他的同事也能上上。还有朋友说我又觉得像王祖贤了，然后也有朋友在说啊，我觉得像伊能静。这晚上直播间里这么多人吗？看似来了一个人，实际上我身后有一群女明星。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小鹿你怎么知道我在刷仙剑三，刚才那首歌是吧，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如果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想听的音乐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哈。或许在之后的时间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放，但是建议您最好选择一个时间长的。还有四单元，他说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您直播，一共就两个眼睛，你还挺忙啊，注意安全啊。还有朋友说直播间300万人在哪儿呢？太可怕了，我身后现在不仅有一群女明星，我还有一群我看不到的观众。双飞马他

0: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旋律，晚上七点小鹿来了，确实应该熟悉，因为这歌月色倒是也用。还有朋友也在说，请问一下抖音号是哪几个字啊？这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再次重申一下，就是那些全网安利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朋友说小鹿有没有红烧鱼啊，我喜欢吃红烧的，糖醋味的。咱说那些 get 不到的东西呢，咋点上菜了？李小土他说我 get 不到甜食的魅力，因为我从来不吃，饮料很少喝，看到有一些人为了蛋糕排那么长的队很不理解。哎，你是不喜欢吃还是不喜欢排队呢？如果你是单纯不喜欢吃的话，太好了，你能去给我排一排吗？我挺喜欢吃的。一路长虹他说某夜你能懂吗，就是四个字的那个，我刚喝的时候感觉有点受不了，但是我现在爱喝了。年纪大了，健康了，口开始淡了，是吧？还有他说，不是还有个佳明来了吗？虽然没有你们出现频率高。这样吧，我们现在来征集一下，是吧？就是您喜欢听谁来了，就可以直接来留言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你说我今天晚上我就想听谁来了，咱们开始点菜，点我们的主持人啊，你们最想听谁来了？我去求求他。再来一瓶，他说小鹿你这又被月色掌柜套路来上节目了是吧？哎，连哄带骗的呀。上午维权啊，维的那些心眼子晚上全没了。还有一家他说小鹿登场无人能挡，心美善良，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小鹿来了。还有一版小鹿登场无人能挡，月色不及，策策不敌，人美心善，精彩无限。你这光发字也不行啊，你想给我做片花是吧？你他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片花他得播得出来呢？我要每天上了节目以后这么自己读的话，那跟我自己读那我跟我不要片花有啥区别呢？再来听个语音啊！
1: 我最搞不懂的就是那些说英语好学的，我至今都不知道英语到底有什么好学的，我英语都没上过 B。
0: 英语没有上过 B， 能感受到满满的困惑了。英语有什么好学的？各位有喜欢学英语的吗？这题我确实也回答不了，因为我的英语也不咋地。还有独行者他说不用求，每天小鹿来了。如果每天小鹿来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节目上到最后就是小鹿没了。一路长虹他说这是正式接管月掌柜的节目，把小鹿来了推上正轨了。可别这么说，也别让他听到，谢谢大家。但如果领导听到愿意给我涨薪的话，这话也不是不能再多说一点。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小鹿昨天不好好休息参加节目，让月掌柜逮住了吧。哎，人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过于炫耀，我昨天唱的那首歌甚至跟什么凉啊年啊都毫无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唱那歌好听，结果好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 get 不到一点的就是原来有一个洗面奶是海洋系列的，用海水洗脸呢，颗粒挺大呀，磨砂呀。还有东风吹破少年梦，他说现在主持节目都很难不说多才多艺吧，起码得会唱歌。也不是，大家还没发现吗？咱这节目现在不要求会唱歌，就是你只要敢唱就行。现在唱的一个比一个难听。夕阳他说小鹿是不是月色威胁你了，让你加班？我也可以接受利诱。哎，怎么了？给我播一遍。电乐怎么还没了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那些全网安利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一并来聊一聊。这样吧，或者是为了方便大家来进行参与的话，我们现在把这个互动话题啊细化一下。比如说我们先从吃开始。哎，这个东西我可太喜欢了。 首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一种东西，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天天安利，但是你尝试一次就直接拉黑的东西？因为一般呢，被疯狂安利，而且最容易出现审美断层的呢，绝对是网红的那种吃的、喝的那种美食之类的。而且现在美食圈也特别的神奇，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诞生出一个全民必吃的单品，啊，朋友圈刷屏、短视频霸榜、朋友见面疯狂的安利，不吃好像就落伍了。还有全网爆火的一些重口味的网红小吃，比如说很多人无限回购，然后又疯狂安利的螺蛳粉啊、折耳根呐、臭鳜鱼啊等等。哇，这节目听起来可真好吃啊！啊，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小拆解哈，第一个小小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东西你身边的朋友天天安利，但你尝试一次直接拉黑，永远体验不到它好吃美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听得到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抖音搜索视频直播，这儿有一只鹿，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半年导航，关注一下未来二十四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18到26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0到28度，东风3到5级。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19度，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29度。邯郸雷阵雨，22到34度。北京雷阵转小雨，21到27度。天津雷阵转阴，21到29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6到19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今天我们的大的互动话题呢，是那些被全网安利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东西，可以就这个话题来进行留言哈，但是也可以就我们刚刚拆解的这个小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个东西你身边的朋友天天安利，但是你尝试一次就直接拉黑的。这个东西呢，咱们主要是指一些网红的美食或者是网红的饮品等等，比如说什么奶茶啊，一些网红的吃法啊什么的。哎，说到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因为现在不是夏天嘛，是那种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其实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关于荔枝的吃法，就是荔枝蘸酱油。说荔枝蘸酱油以后呢，会焕发出来一种你平时可能会吃不到的鲜香。当然我没吃过啊，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吃过这种方式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就不吃了。还有下一站永远也是留言，他说大家帮端午节那天中的特报团的车贴，这么久了也还没联系，咋领取呢？你确定这个东西要在小路来了来提问？端午节的一般来说应该是有了，如果您是选择现场领取的话，是随时都可以来领的。如果您选择邮寄的话呢，我们也是成批邮寄的，稍微再等一等啊。还有济州轮子，他说刚说一个我被安利的一件事儿，就是朋友都鼓励我跑一个全程的马拉松，然后我就跑了一个，做了一个3个月的训练计划，这才训练完第二个月，我不想坚持了，这您受得了吗？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人训练的话，那确实感觉好像有一些难以坚持，但如果身边是一个白敬亭、王安宇啥的，我倒也不是不行。是吧，就是有些事儿你无所谓，他这个事情是什么，关键还是要看谁陪伴你在你身边。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晚上可能会感觉周一有点辛苦，但如果此时此刻你听了一个小鹿来了，哎，是不是就有点开心呢？我可真会见缝插针的安利自己呀。还有细雨无声，他说我会拉黑各种口味的羊肉串、小龙虾、啤酒，我就闻不了那个味儿。还有臭豆腐、螺蛳粉、榴莲，所有水果我都爱吃，除了樱桃、木瓜、牛油果。这夏天的东西你一律都不喜欢呗，羊肉串、小龙虾、啤酒。贵的东西也不太喜欢，樱桃、木瓜、牛油果。这个太好了，或许有没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以后你来台里，哎，大家一块儿买，买完了以后你又不吃，但我爱吃。李小土他说榴莲，榴莲我能吃榴莲酥，但吃不了榴莲，吃不了一点儿。好像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是吧？有些朋友他可以吃热的那种烤榴莲，但是他吃不了凉榴莲，或者他可以吃榴莲做的一些制品，比如说榴莲千层啊，榴莲甜品、榴莲搬家等等，但是如果是真的榴莲他就吃不了。叶公好龙。还有11月，他说月掌柜又相亲去了，看来今年是要随礼了。你可别这么说，到时候他以为是我造谣的。还有朋友说你放的歌好好听，我们也开放点歌的环节哈，如果您想听什么歌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听早晚高峰的主播来上节目，会有反差萌，感觉很期待。哼，那我走。但早高峰的主播上过啊，比如说佳明，佳明来了吗？还有你的微笑，他说最喜欢听小鹿来了，尽量一周上7天。那我谢谢你呗，一周现在只有7天。

还有朋友说，很多人非常安利，但是我却 get 不到的一个东西叫做酸菜白肉。我来说一下啊，这朋友名叫做水煮鱼。所以你是四川的是吧，你就只能吃酸菜，但是东北的就吃不了。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美食就是尝试了一次永远拉黑的长沙臭豆腐。但是现在臭豆腐它好像也分很多的分支，就像我们的这个月色来了和月色不来了的这个分支一样，它分那种黑的很粗的大块的厚厚的那种，还有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好像薄薄的然后还带一点汤汁的那种。但是现在好像薄薄的小小的那种小的时候吃的带汤汁的现在越来越少了。还有一路长虹，他说你不是说周一不上了吗姐姐，你觉得但凡我能决定的话此时此刻我还坐在这儿吗？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荔枝冻起来吃也不错。好像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把水果冻起来，是吧？因为这样的话，第一就是它很减脂，它不像我们真正吃甜品一样热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可能会加一些奶油啊，或者是一些防腐剂类的产品，它配料表就没有那么的复杂，感觉吃起来很健康。另外也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口感。那比如说呢，有哪些水果你觉得冻起来好像要比直接吃更好吃，除了香蕉啊、荔枝啊等等，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哎，我来贡献一个葡萄，把葡萄冻起来，然后你再直接吃，而且那个葡萄呢，就是僵化未化的时候，但是略硬的时候，那时候还挺好吃的。

0: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中山路单排车能走吗？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我们有一个限行，您直接点开限行的那个链接，或者直接发送限行，我们都给您总结好了。比如说各种车型，然后它哪个时段、哪些路段不能走，方便您来直接对照着看。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也是，我就是榴莲味的各种东西都能吃，但是不吃榴莲。有朋友跟我一样的吗？有吧，应该。还有朋友在说，速度七十迈，听小罗来了真惬意。速度七十迈，在二环吗？感觉其他地儿也不支持呢。再来听一下罐头瓶子。
1: 九九啊，西二环往南行方向、为什么那么堵啊？在新市东路桥上。
0: 西二环南行方向新石中路的桥上，目前我们看还是比较畅通的呀。整个西二环不管往北往南，在跟哪条路相交的这个桥上，感觉目前好像都没有车流的压力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分享一个冻的那个水果也还挺好吃的，叫做冻梨，冻起来很好吃。还有朋友说以为有事故呢，没有事故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在西二环这边是没有事故的，一路畅行，放心。包括目前呢，省会市区各条环线帮您看了一下，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唯一的压力呢，可能是出现在省会的建华大街往北行进的方向，在环路的交口呢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但是一个灯时就可以完全的通过了。还有朋友说我要下班了，回家吃饭。有什么安利的吗？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哈，有没有一个东西你身边的朋友天天给你安利，但是你尝试一次就直接拉黑的，感觉完全吃不了的，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这是关于吃，我们再把这个稍微往前进阶一点，就是一会儿是吧，到了八点吃饱了该干嘛呢？追剧。再聊一个很多人都逃不开的领域哈，就是追剧、追综艺、追热点等等。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就是说哪部全网爆火的剧，但你看完就全脸茫然，感觉很懵，完全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火，或者哪首刷屏的热歌，很多人都单曲循环，觉得太好听了，在网上也特别的火，但你却觉得平平无奇呢？啊，吃完了，不是吃完了，说完了物质方面的，我们再来说一些精神享受方面的哈。哪部全网爆火的剧，你看完了以后就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火，或者哪首刷屏的热歌，所有人都单曲循环，你却觉得平平无奇，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听得到了。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有听友点的，来自盖周岩的翻唱《沧海一声笑》。

0: 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有朋友留言，他说今天晚上吃西红柿鸡蛋面，里面放了点炸酱，六月份第一次做饭。今天可都6月29号了，你这个饭再多吃一吃，它就可能能跨到7月份了。陆宁他说，我经常让朋友尝试凉拌生萝卜苗，他们都说不好吃，只有我认为味道很好吗？让大家回答这个问题，他会不会有一个前提，你能先给我解释一下生萝卜苗，不，萝卜苗是个什么东西吗？还有风那个风，他说我跟我爱人安利松花蛋，他跟我安利榴莲，我也 get 不到他，他也 get 不到他，我也 get 不到你俩。但松花蛋好像确实有很多朋友 get 不到，是吧？就感觉它有一种很厚重的味道。还有一晃就老了，提醒大家说报一个路况哈，有个车在迎旭门隧道内最外侧车道，司机睡觉呢，注意啊，在隧道外面睡觉。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比如说按喇叭提醒他一下，或者给他打一个闪，看看他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还有平湖秋月，
1: 但是相反哟，我只能吃真正的榴莲，其他榴莲相关的制品，比方说榴莲糖、榴莲酥、榴莲冲泡，我一律吃不了，我只能吃真榴莲。
0: 这很特别呀，为什么呢？就是其他的榴莲制品你觉得太甜了吗？没有那种就是浓郁的醇厚的臭的味道。还有朋友说我一直 get 不到的就是两部剧，一个是那个短剧《盛夏芬德拉》，还有一个是《太阳的后裔》。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西瓜，你 get 不到西瓜，那你这个夏天可是少了很多乐趣呢。还有朋友说刚刷到，这是什么节目啊？是992吗？以前没见过这个主持人呢。你这个假粉。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必须是榴莲。发现留言榴莲，还好我是学播音的，发现留言榴莲的朋友还挺多的，是吧？很多朋友都 get 不到。还有朋友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香蕉能冷冻吃吗？啊，香蕉是真的可以冷冻吃的，但是建议你冷冻之前你把那个皮儿先剥了，不然的话真的吃不了。还有朋友说每天开车听992，第一次看到视频直播了，是吧？欢迎欢迎哈，两种留言互动的方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有什么别人非常喜欢吃但你却永远 get 不到的一个美食，或者是全网爆火的剧、全网爆火的歌，但是你却永远 get 不到的，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直接抖音搜索这儿有一只鹿，看到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可以。还有用户1911，他说在秦岭看你直播听广播。秦岭有什么好吃的吗？还有朋友说哎呦月色呀。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发来信息哈，我们来关注。有朋友说，我感觉我有点受不了的是冷面。冷面好像受不了他的朋友还比较少，为什么？牙口不好吗？咬不断。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说，关于石家庄的限行政策是吧？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也是提醒您，在7月6号，也就是周一的时候，石家庄市交管局科目三考场石家庄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9号暂停全部科目三的考试业务，考试恢复的时间将另行通知，提醒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还有奥利奥奥，他说我能不能点一首薛之谦的《平庸》啊，真的很想听。我发誓刚才真的给你找了，但是没有啊。要不然我给你唱一句吧，我用尽热情送你光荣离场。但我不确定我唱的这首歌是不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小鹿啊，我的这个愿望，我想找一个男朋友可以吗？我们这个变成一个许愿节目了。你以为能通过我们这节目找着的话，我为什么这个点还在这儿上班呢？还有朋友说，我 get 不到为什么啤酒烧烤小龙虾必须配上花毛一体，而我讨厌花生米，而且不管是油炸的还是水煮的，我吃热干面都得嘱咐一下老板别放花生。有些朋友好像确实不太能够接受是吧，就是觉得它好像油脂会比较大一些，包括有一些比较健康比较养生的朋友，当它水煮的时候就会感觉外面的那个油更多一点，未尝不是一种另类养生的方式呢。还有李星如，他说终于听到小鹿老师直播啦，小鹿老师也播了好几天了呢。哦，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为什么吃不了冷面呢？味道受不了。冷面它有味儿吗？冷面它不是清冽的那种甘甜吗？还有朋友在说，我受不了的我 get 不到的一个那个剧叫做《盗墓笔记》。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喜欢看那种恐怖啊悬疑剧啊的朋友，确实这种剧会觉得有一点不是自己心趴上那种感觉。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冷面味道受不了，冷面有味儿啊，冷面有什么味儿？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味觉还有嗅觉。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这么抠，只唱一句，多唱两句不行吗？你以为我只唱一句是因为抠吗？那不是为了保护你们吗？大周一的听一些这种鬼哭狼嚎的不好吧。还有沼泽，他说哇，第一次看到小鹿的真人直播，你明天也可以继续看啊，明天也播。还有朋友说，哎呦哎呦，真是月色啊。哈，你说的我有点怀疑我自己，我原来叫月色吗？这么多年，这么30多年，我对自己误解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就是那时候火了一个小橘子，我就觉得不好吃，特别涩。小橘子特别涩，这得是个什么橘呢？橘生淮南则为枳。哎呀，我可真有文化呀。有朋友说哦，他不太喜欢的那个《盗墓笔记》不是剧，是原著。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曾经吃食物里的豆皮儿，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如果有一些朋友把那个豆皮儿作为减脂餐的话，也算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大家哈，其实豆皮的那个油脂还挺多的，因为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让那个豆腐先让它变成液体，然后再把上面的那层油脂给它不断的捞出来，然后一层一层的再裹好，那就是豆皮儿，油豆皮儿的由来。所以基本上那种脂肪啊油脂啊什么的都在豆皮儿里，减肥的朋友少吃啊。
还有朋友说带皮吃的那个金桔是真难吃，但它健康啊，健康的东西好像一般都不怎么好吃。就像张无忌的妈妈告诉他，漂亮的女人都会骗人。还有黄永琪说，我明天期末考试，你不会才上小学吧？考试顺利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大部分人都喜欢或者曾经跟您安利过，但是您却一直没有 get 到的一些东西。其实聊了这么多呢，并不是吐槽任何东西不好，也不是否定别人的喜好，只是说，审美很多时候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快乐呢，当然也没有统一的模板。就像有些人他很喜欢热闹潮流，但有些人他就很偏爱那种安静啊慵懒的感觉，有些人就喜欢精致折腾，但是有些人呢就很享受那种简单自在的快乐，有些人沉迷于网红美食啊爆款剧啊，但有些人他就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一种平淡啊普通的日常。Angelina, baby, 所以别人疯狂去追捧的，我们也不用强行去迎合；人人喜欢的，我们也不必去勉强跟风。能坦然的承认我 get 不到，也是一种松弛、通透和不内耗的生活状态。今天的小鹿来啦，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锁定和收听。接下来呢，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继续陪伴各位。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先来关注整点导航信息。目前各高速路况都是通行正常，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6月29号16时18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呢会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30号到7月1号，全省有雷阵雨，其中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邯郸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南部、邢台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明天夜间到7月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号夜间到2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也有朋友问到，他说992宠粉计划是一篇推文，必须点赞、比心、转发三个条件都满足才能参与吗？没错啊，是这三个条件都能满足才可以参与。我们送出的奖品呢是这个华为 P90 Pro 手机啊，这个还是非常时尚的，大家呢可以来积极的参与一下。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身边。这两天啊，这个除了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一个是等着报志愿，一个是等着出成绩，剩下啊，无论是我们小学段、初中段还是高中段的孩子，其实都要面临期末考试了啊。在这儿提前预祝大家这次期末啊能够考好一些。那在期末考完试之后，我们即将迎来幸福的暑假，如何做好暑期计划，帮助孩子实现弯道超车，我觉得这是家长更关心的。那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们会为大家请到河北白丝带及石家庄市第42中学教师赵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

0: 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走入992教育时间，我们每周一的名师话心理板块，我是主持人雅琪，让我们陪您一起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今天呢，我们不太聊这个心理方面的话题，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一聊孩子们最高兴啊，即将到来的暑期。6月考试季，随着中高考结束啊，这个成绩公布之后，我们高中和初中的孩子都要忙着志愿填报。但是呢，我们非毕业班的期末考试啊，即将要开始了，这也牵动着家长们的心。对于家长而言，孩子的成绩啊，大家肯定非常关注。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家长特别头疼啊，又要放假了，这个神兽归笼。平时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啊，学校严格管理，家长其实不用太操心，只要完成我们老师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但是2个月的暑假啊，孩子们在家的这个状态那就大不相同了。有的孩子呢，利用好暑假做好计划，一开学成绩是稳步提升。甚至你会发现，尤其是初中阶段啊，很多孩子经历过一个假期之后，哎，他就会有一种黑马般的蜕变。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暑期没有目标，松懈下来，再开学就会觉得越发吃力。这个我们不是说建议家长啊，就是不停的报班报班，不是说只有报补习班才管用，而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暑期规划好。那关于这个如何实现暑假的弯道超车，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人才库高级专家赵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赵老师呢，也是石家庄市第42中学的语文教师啊，拥有一线多年的教学经验。赵老师你好。
8: 雅琪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暑期如何做好计划，孩子们实现弯道超车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家

0: 家长默认暑期规划就是这个疯狂的让孩子刷题，或者说呢这个额外的加作业啊。在您看来的话，暑期究竟做什么对我们的孩子这个暑期成长才是真正的有意义呢？
1: 今天这个话题呀特别好，我觉得呢你看明天呢就是30号小学在考试，初中也进入了非毕业班年级的期末考试。那么这个考试呢，我觉得家长也特别看看，哎，这个学期孩子考怎么样呢。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我就特别想借助这个机会啊，咱们给家长聊一聊，那么在考试结束之后马上进入的假期，那我们怎么规划呀，怎么在这个两个月当中让孩子们既能玩好又能把作业写好，而且呢家里的关系还特别的融洽，是吧？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特别应景哈。
0: 对，就是临放暑假前啊，先教我们家长规划好暑期生活啊。您觉得啊，这个暑期一开始，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哎呀，报补习班，我报课外班啊，总之要把孩子的这个假期安排满。但实际上刚才我们在沟通节目的时候，赵老师说到，他说其实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我建议暑假一开始家长就应该做，是什么呢？
1: 这是个问题。就是你看我在这之前说，好多的孩子就说了，哎呀，我家给我报这个班那个班了。实际上现在报班重要吗？特别好。但是呢，咱们今天呢慢慢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看看能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帮助啊。我觉得和雅琪在以前呢，咱们做过那个任何大事小事在家里啊开家庭会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规划的机会啊。我今天呢也特别建议，明后两天咱们考完试之后呢，家长能不能定个时间，找一个那个全家人都有空的时间哈、咱们说过找一个有空的时间，安排一个恰当的地点，对吧？那个，然后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开个家庭会议。其实这个，与其说是家庭会议，那倒不是说我们这个假期的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安排。还记着吗？咱们说过，开家庭会议还有个小秘密呢，说为了避免我们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为了某一个什么出游啊写作业啊有争议，有个小秘密哈，告诉家长们，就是这小秘密是什么呀？开大会之前开小会。是吧？你会发现大会解决的都是小问题，小会解决都是大问题，每一个人关注的问题。你比方说给孩子说，哎，我们要说怎么玩呀，你看一说玩还都是好呀好呀，但是当他玩写作业永远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对吧？他肯定会玩好之后我要怎么写作业。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究一点策略，给他玩的时间先固定啊，怎么玩那家庭会议里面去定，那写作业也要固定好，咱们这个家庭会议制定这个，然后再给爸爸或者妈妈去沟通，爷爷奶奶沟通。那咱今天呢，既然是为了孩子们过一个很好的暑假，踏踏实实的玩，专心致志的学，家里边的大人放心，孩子呢也非常舒服。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家长呢，以往听过咱们节目的呢，还是用家庭会议的方式。那么这家庭会议的，当你一旦确定了时间，确定了地点，全员参与的情况下，那么有必要到底谈了什么呢？你看这个假期结束了，咱们在单位啊往往是开始开会做这一个学期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这个假期啊，这第一步工作，我们再进入假期之前，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雅琪，你看明天要考试了，是不是孩子和家长特别重视考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不管孩子考试的结果怎么样，那么一定要就考试这件事给孩子做一个这个学期的复盘，
0: 就是家庭会议的第一项啊，为这一次的期末考试成绩做一个复盘。
1: 对，
0: 但说到这儿呢，有的孩子就说千万别啊，因为这个考得好了还行啊，爸爸妈妈表扬鼓励，但是呢要是考得不好了，这哪是家庭会议啊，变成批斗大会了，爸爸妈妈肯定轮番训我。
1: 这就是我们没有听过咱们节目哈、或者是没有进行一些家庭教育的人就经常开成批斗大会。
0: 这个成绩该怎么复盘呢？
1: 成绩怎么复盘？你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表扬和鼓励，就这个点来讲，咱们在复盘这个时候，我一会儿说说，咱们先说说这个表扬吧。其实表扬和鼓励它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家长现在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哎呀，看你今天表现特别好，你今天吃饭吃得好，你今天作业写得好，你今天积极，你发现都在说这个结果。所以说假如咱们那个朋友们在这儿听到，我们要知道鼓励和表扬是不同的。表扬的是孩子的结果，而鼓励呢我们会问，哎，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是吧？你这个题这次写的这么好，你怎么做到的呀？你这次考试进步了，怎么做的？他关注的是过程。
2: 嗯。

0: 所以说表扬关注的是结果，鼓励表关注的是一个过程，而且表扬我们针对的是事儿，而鼓励呢看对的是人。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呀，当孩子在表扬的时候，表扬是你做的事让我满意，哎，你这次考试进步了是吧，你让我满意。而鼓励呢是家长在这学会用鼓励技术的话，就是哎，你是怎么做的呀，让孩子感受到啊，你看妈妈看见我了，我这个过程当中很好。所以说他在关注的是你做的事哎，你是怎么做来的，然后引发他自己的一种哎成就感呀，胜任力呀，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儿。
1: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呢就说我妈妈表扬我的时候特别具体的事情，当然这个孩子本身成绩也非常好啊，他说妈妈从来不说哎你看你英语成绩真好啊，他都是说宝贝儿，我觉得你这个学期特别厉害，你能坚持每天早上啊一边这个刷牙洗漱的时候一边坚持听这个英语听力磨耳朵，我觉得这个很难坚持下来，但是你做到了，你真是有毅力。
0: 哎，具体，
1: 对，它非常具体，我在某一时间段干了什么事儿，这个事情导致了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不用我们家长明说，孩子会发现哦，原来平时我所做出的努力我的爸爸妈妈是能看在眼里的、啊、
0: 对，被看见，
1: 这就是具体的表扬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无论我们的孩子、啊、这一次成绩考得如何，先找一些闪光点肯定他，然后呢
0: 哎，你看然后呢就会很快就会出结果对吧，你像我们吧就是考完试了以后出结果，那出结果之后呢家长要看到孩子的成绩，这个时候有一个实事求是。
1: 嗯，
0: 你比方说你孩子咱的孩子哎平时就是中游水平的、
1: 嗯、
0: 那咱这个时候呢看到孩子哎依然他在他的中游水平坚持或者稍微的进步那么一丢丢的，那只要他有一点进步我们就看到他这一点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首先了解他的成绩和咱家孩子平时的这种水平，
1: 嗯，
0: 不要有过高的期待，要合理的 对吧，这是一个怎么去看待成绩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经常说呀，说这个我们去拿咱家孩子的短板和人家学习好的孩子的这种优势去比较的话，那咱孩子越比越弱、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让孩子哎去说说，你比方说你这一个学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呀，你早晨刷牙洗脸的过程都在磨耳朵，那你这个过程你看我这次发现你的名次提了那么三名五名，成绩也在提，但是你能坚持下来你是怎么做到的，让孩子多说一说我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你是怎么坚持是背单词，你怎么坚持在你成绩哎呀那么吃力你还在坚持下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呢让我们孩子有了一种毅力，对学习是一种永远保有一种兴趣感。
1: 就是复盘的第二个方面，第一个啊就是找到孩子闪光点进行表扬，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自己总结出来我为我的成绩做出过哪方面的一个努力，其实他在思索的时候啊他心里大概自己也有数了，我到底有没有认真有没有努力啊，我努力的点在哪儿？其实可能也有一些我们家长忽视了，但是你让孩子亲自说出来的话呢，他其实无形当中也会给自己一些认可以及自信啊，确实我会为这些事情，当然如果孩子这个成绩真的十分的糟糕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你觉得问题会出在哪儿啊，这个也可以。那此时此刻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家长，谢谢大家在点赞其实大家呢不用给我们送这个礼物啊，您帮我们多转发一下就可以，感谢大家的转发，或者呢您有任何家庭教育的问题啊，都欢迎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请赵老师为您解答。做完了这几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家庭会议还需要做哪些？
0: 哎，涉及到成绩，说这个时候要咱们曾经说过，这个成绩要横看纵比。
1: 嗯，
0: 横看纵比，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来讲特别重要。我再重复一遍，横看纵比看孩子的成绩。什么叫横看？
1: 嗯，
0: 这个横看呢，就是说在这次考试当中，把孩子的成绩在班里、在年级里的排名，看一下他到底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啊，这个位置呢，就让我们去整体把握一下咱家孩子这个动态的学习。就是他在班里大概是属于前十名，是年级在 哪个名次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很好的去了解孩子的成绩，以及孩子在这个成绩背后他的学业呀，是哪个是他优势学科呀，哪个是他的弱势学科呀、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啊。这个叫横看，就是从整个的这个状态去看班里和年级。
1: 嗯，
0: 那么送笔是什么呀，回到孩子自己来了。你比方说孩子哎，这次考了比方说15名次是15名，那么班里是15名，但是在年级里边呢哎，咱们刚才说了他的名次是上往上走，说这个时候呢哎，去比较他上一次在班里多少，比他自己的成绩，就比他自己的成绩，我们就会看到他这一段时间他的状态。你比方说他一直是一个，虽然说他的进步的幅度不是那么太大，但是一点一点一点往上走，我们看到他的状态是上行的。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横比把孩子放在这个整个班年级去看待，那么纵比呢看孩子每一次上下他自己的成绩，也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状态。我总感觉学习状态有的时候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1: 嗯，没错的啊、嗯、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在孩子放暑假这个时间段呢，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做到这几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项，就是把孩子的成绩横看纵比一下。嗯，那说到这儿还有哪些补充呢，赵老师？
0: 这个横看纵比这个成绩呢，你看这个咱们假期啊，就是看这个成绩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说让孩子刚才说找到他的闪光点的时候，还说、嗯、哎，我们这个假期让你看看你这个在我们这个假期里边你怎么做，哎，能实现到比原来高出多少呢，问孩子自己有什么想法呀。
1: 哦，给自己列一个提升计划。
0: 对、哎、对了，你比方说家长说你必须怎么样、
1: 嗯、
0: 而孩子说我应该怎么样，你感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我就是提升自己的学习自主力、
0: 哎、对对对、嗯、你让孩子变成什么呀，我让你学变成我要学，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我要学是发自内心的、嗯、就是他的内驱力啊，他的主动性啊，自觉性啊、
1: 嗯、
0: 他的自律性啊都能体现出来、
1: 嗯、
0: 而他经常被监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我们家长呀，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一定要看准孩子，了解咱家孩子，这个时候你的角色要定位了、
1: 嗯、
0: 做孩子的学习军师、
1: 嗯、
0: 做一个懂学习的家长，那么这时候懂孩子，孩子就会学习、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很微妙的哈。
1: 对，其实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都是关于我们这个成绩方面的复盘，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啊，也是家长特别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这个暑期的作业问题。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即便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啊，您回想一下您的这个暑期寒假，有没有因为这个临近开学补作业补到痛哭流涕昏天黑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有吧啊，但是还有很多孩子呢，他就是按部就班，不徐不急，而且呢他的这个作业规划的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你说我比如说我每天啊固定的习字两篇，总有一两天我们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比如说出游啊啊，家庭聚会呀、啊、特殊原因呢、啊、可能我这个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耽误了，就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了。但实际上啊，就是还是有很多家长包括孩子他们规划的特别好。那作业规划这方面，嗯，赵老师您给我们提示一下吧，因为我看到视频直播间还有很多您的学生
0: 啊。那这个非常好，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要复盘，复盘是呈上，这个学期结束了，
1: 嗯，
0: 那么咱们要把这个暑假过好，让他这个暑假呢真的当成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比学赶帮超自己的一个学习契机。
1: 嗯
0: 啊，契机那就非常有机会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雅琪你发现了吗，这个暑假实际上对在校的孩子来讲学习必不可少。你还有一个非常让家长非常担心的什么呀，现在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假期里边我觉得学习手机那还有出游，
1: 嗯，
0: 其实这几个方面我们怎么做好计划，这个家庭会议就给我们这个保驾护航。
1: 好、嗯、
0: 对，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手机的问题吧。
1: 先不说作业，先说手机。
0: 对，咱们对
1: 行，
0: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呀，满足了是不是孩子就不在这里边、嗯、无节制的去用。
1: 对，
0: 先满足，
1: 但是、啊、
0: 满足就带了节制，
1: 可是很多家长不敢。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没有满足的时候。
0: 哎，雅琪，你发现他不是说不敢，他是不懂。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咱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问题啊？
1: 嗯，
0: 问题是当呈现了一种事情、一个状况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他就不能称之为问题，不能称之为麻烦和困扰。
1: 嗯，
0: 饿了咱怎么办？吃饭呗，渴了喝水呗，是吧？不会了学习呗。你看，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之所以我们家长非常担心害怕，其实说白了不是担心孩子手机的问题，而是担心孩子怎么管理手机。
1: 对，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手机本身啊，而是害怕比如说孩子沉迷于游戏或者是沉迷于直播啊，以及啊担心孩子，因为我们每年暑期的时候也会做这个暑期安全伴我行系列节目，其中我们请到这个警官做客节目啊，大家讲的更多的就是暑期防这个诈骗啊等等这些，这个其实是非常高发的。所以暑期呢，我们担心的不是说孩子他对于手机怎么怎么样，而是担心背后啊，一个是沉迷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担心孩子在这里边会受到伤害。
0: 是的，还有现在孩子们追星，对吧，追星特别厉害的。那咱们就说是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啊，实际上现在你看，尤其是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对吧？手机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了。你要说不让他玩手机不现实。那现在我们这个家庭会议呢，哎，就开始给孩子说了，你看多长时间。那么这个就说我们一定先问孩子，你决定玩多长手机，多长时间，
1: 就先问他自己的意愿。
0: 哎，对了，他有个计划吗？对吧？咱们看复盘，咱们前面说了复盘这个学期的学习，他说我要现在，我要比方说我要进步三名，我要哪个数学要进步多少，英语进步多少，语文怎么进步。但这个保证的情况下，那咱就先说了，好，玩多长时间手机，比方俩小时，那两个小时是上午一小时还是晚上一小时。这时候其实当约定啊，有了约定，就像我们的河水似的，有了堤坝，河水就不会泛滥。说之所以我们家长对手机的问题就是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没有约定。对吧？家长高兴了，哎，多玩会儿吧，多玩会儿吧。家长不高兴了，你怎么又玩手机？也就是说，随着家长的情绪制止或者是允许，那么这个时候先约定，约定了就是约定了，我们就按规则走。所以说这是小一点的孩子玩的是短一点，你比方大一点的孩子，他能安排到玩上两个小时，暑假了。而且大家还得关注一点什么呀，家呀就是家，它不是学校，家是生活的地方，那么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说，哎，玩手机，也可以说和家长一起，你晚上看个电影，对吧？这些都可以啊，那也属于电子产品里边的电子，对吧？电子设备。所以说首先给我们问孩子玩多长时间，什么时间玩，当孩子满足了，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那孩子就说好呀，那玩好了我就去写作业去了。那现在我要说几个点，是为什么孩子有时候沉迷手机。当我们家长就是天天盯着孩子玩手机的时候，家庭生活非常不丰富，单调的，是吧？除了学习就是手机，除了手机就是盯着学习，没有二话，吃饭了快写作业去，你怎么玩手机，赶紧去写作业。你看当没有这些话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不听？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啊。你比如说你今天生活特别丰富多彩，休假的时候，比如说在外边露营啊，
0: 对，
1: 或者说呢我们今天哎去看一场演出，那这一天如果你过得特别充实的话，你手机电量掉得特别慢。
0: 对，而且呢孩子也不玩呀。
1: 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在单位吧，今天也特别充实特别忙碌啊，只要不是说涉及到必须用手机的工作的话啊，你会发现电量掉的也特别慢。什么时候呢？哎，就是我们比如在家休息哪儿也不去啊，这一天你看吧，中午可能有些朋友就得充电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孩子跟我们其实一样的，他如果生活非常丰富的话啊，他其实没有时间玩手机的。
0: 是的，是的，也这就是说我们家让家庭生活丰富起来。还有个很好的窍门是什么呀？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的日子实际上并不太多。
1: 对，
0: 你看现在幼儿园走一天，小学一走半天，初中有的要住宿的，高中一走有时候现在回去多一点，那大学一走半年，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家长现在要珍惜和孩子在一起。那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和孩子在一起的高效陪伴的机会，一起做事儿。你像刚才说了，一起爬山去，露营去，是吧？ 包饺子，都可以啊，我有，
1: 所以这些啊，其实是我们大家啊，家长和孩子可以共作的，它能够有效解决我们孩子沉迷于手机的问题。
0: 对，
1: 那除了沉迷于手机，还有哪些方面啊？我们在这个家庭会议当中要跟孩子协商，然后让我们的。

0: 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8: 啥呀？
7: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8: 哪儿来的呀？
7: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买一
8: 得四，
9: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8: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1: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0: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1: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2: 提问，回答。
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们今天的名师话心理板块呢，不跟大家聊这个心理的话题了啊，聊一聊我们这个暑期怎么过。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也是石家庄市第42中学的语文教师赵芳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嗯，雅琪好，我们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聊到了暑期如何弯道超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家庭会议，第一项复盘成绩，第二项啊就是给我们的孩制定计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这个计划当中的手机的问题来如何进行解决。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玩手机，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解决方法，就是把他的暑期生活规划的丰富一些，孩子丰富了他自然而然没有太多的时间沉迷于手机上边啊。那还有哪些补充或提示吗，赵老师？
1: 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个清晰目标清晰。你比方说咱们下面说说作业的问题。
0: 好，
1: 其实作业对孩子来讲，假如说啊，就是我从学校到了家里，从早到晚不是写作业就是去上课，孩子会没有休息时间的话，他会厌烦的。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和孩子一起先做一个清单，就是孩子到底有多少作业，这个作业大概在多长时间，平均多长时间完成，是不是做到心中有数了？
0: 对，
1: 当我们做到心中有数的时候，就不迷茫了，也不着急了，也不慌乱了。第一个清单列举出来，第二个呢，那么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至于他先写数学还是先写语文，那让孩子来定，你别家长比尽量别安排，家长越干涉，其实越干涉，刚才说了，你越干涉，过度的干涉，过度的去保护，过度的溺爱，都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所以说列完清单之后呢，那孩子根据他的节奏去写作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条件了，给孩子提条件，我们既然是写作业，那说到作业，我们写作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我们要清晰一点了。有的时候你看我在学校里边，我有时候光看，说写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作业了吗？你有多少作业？这看起来就是，哎，这花也在关心呢哈。但是你听听，有实质性的帮助吗？
1: 嗯，
0: 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该怎么去说呀？其实这个时候要有可操作性的语言来说了。
1: 嗯，这怎么有可操作性？
0: 哎，这就知道我们要了解一点学习的五大流程啊。
1: 嗯嗯。
0: 那学习的五大流程，咱们可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也希望今天借助这个节目呢，咱们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这里边的，就咱们家长也得了解一点学习的五大流程是什么呀。那么这个假期我们完成哪个流程，对咱们的孩子的下一步的弯道超车，在这个假期做得更好。
1: 嗯，
0: 五大流程是啊，我现在说重点了：预习、
1: 嗯，
0: 听课、复习、作业和考试。
1: 嗯，
0: 那你看在假期里听课没有，对吧？嗯，三者考试没有。
1: 嗯，
0: 那剩下的就是预习、
1: 复习
0: 和
1: 作业。嗯，
0: 而咱们现在呢，假如我们家长仅仅盯在了什么他的这个什么作业，那才完成了其中一小步，这不叫真正的学习，只是叫写作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假如我有幸听到咱们节目的，那家长现在开始知道，哦，我们孩子的学习作业才是其中一步。那要做什么呀？一定做到预习。
1: 嗯，
0: 就刚才咱们说了，给咱们的作业直接列清单，而且规定孩子的学习时间。你看前面游戏时间孩子也定了，协商好了，作业也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说，哎，你看你的作业现在也这样定了，那么写作业在我们9月1号开学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些预习工作，凡事预则立，是吧？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有准备的，不打无准备的仗。其实成功都是有给准备的人，
1: 嗯，
0: 对吧？那么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搞先修的孩子就叫预习。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四级在家都可以，你看文科的你可以翻翻书呀，没事以后去翻一翻，读一读，看一看，了解，哎，这个一共有多少课呀。然后比方我是教语文的，对，我是现在是初一的孩子，你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孩子，拿到课本或者没有，你比方说初始年级一年级初一高一没有课本，借一个以往的那个朋友的孩子的，是吧？这个课本来先翻一翻，大概的就是有背的吗？有背的吗？我可以先读一读，试着去理解的背一背。你看把背的工作是不是前置了？
1: 对，
0: 哎，这就是非常好。
1: 嗯，其实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只注重孩子什么呀？你暑期作业有没有完成？每天问一遍，你今天作业写了吗？孩子说写了啊，行，就不管了啊，没写啊，那还不赶紧写？就这样，你会发现啊，就是开学了之后，孩子明明作业也完成了，怎么跟其他同学差距那么大？家长这个时候只会怪自己，哎呀，我暑期给他报个班就好了啊！你看人家肯定是报班，不一定啊。学习刚才赵老师说了五大步骤，因为咱们暑期呢是没有听课和考试的，所以预习和复习是很多孩子差距的关键点。
0: 对，
1: 你和其他孩子为什么哎最后开学了这个成绩不一样？差就差在这儿了啊！所以预习这个我们只是说。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其实不重视这个，我也不错，老师说看一遍，哎，行，我就大概扫一眼，我反正看了啊，我这就预习了，这不叫预习啊，就是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怎么做它才算是预习呢？除了我们说翻到这个课本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文言文、古诗，我们能背的自己背诵一下。你比如说生僻的这个字词，你可以自己先查查，标记到上面。
0: 对了，对了，对了，你看，就比方说就语文而言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拿到课本了以后，哎，你先看目录，
1: 嗯，
0: 其实各科你看目录都是主要内容嘛。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也不用说非得把这本子书就看多少，看出2周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什么叫预习啊？就是说我们这不叫作业啊，这不是我们的作业，但是这却给我们下一步的学习打好基础的。你比方说对于我们的数学也好，语文也好，看着目录以后进入章节里边去读一读，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是读，但是读这会儿加入一种思考。
1: 嗯，
0: 真正的学习是什么呀？学习加入思考的学习才叫真正的学习。
1: 嗯，
0: 对吧？你看，只是听来的就是哦，知道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课，孩子说听懂了，一用不会。
1: 嗯，
0: 这就很多情况就是学和用是两张皮，所以加入思考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背诵的。 背诵的内容，那你背诵的内容能不能就是，哎，比方说我要查一首诗，我看了这首诗之后呢，你看我讲诗的时候，我用的一种方法叫九思理念法。
1: 嗯，
0: 九思理念，什么哪九个字？

0: 他是哪个朝代，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他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当时的这种你比方说好多人被贬是吧，怎么回事啊，但他写的这篇文章叫一篇文，你看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时代背景是吧，性格特点，政治生涯，那么这篇文一首诗，你去看他写了什么，看他写了什么，结合注释，再不行的话我们去上网，不是需要上网查一查吗，一查都有。
1: 对，这个时代其实你要想做好预习太简单了。
0: 因为当你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再介入他的作品，你就能了解他的情感，他在表达什么。就一个人一首诗一种情，一种情就是情感。你看我们家长现在发现没有，假如说孩子仅仅背了一首诗，读了一篇文，叫读文字，那么当我用了这种方法

0: 我们说读懂一个人，
1: 嗯，
0: 你看这个懂和读了一篇读了一遍，你看好像不显山不显水的差距就出来了。
1: 嗯，
0: 对了，
1: 对，其实啊，不同就是哪怕一个事物，它在不同的人的这种眼里，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就我们需要结合作者的这个生平背景去理解它了。
0: 对，
1: 我们看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我们这个预习一定要做好啊，作业。这个完成这自不必说啊，我们一定要合理化，你不要这个每天规定太俗，我每天比如说必须完成一篇习字，你可以把这个空余时间，你比如说这一个暑期我给自己留出10天的机动时间，
0: 对，
1: 就是这10天我哪怕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扰到我没有办法当天完成作业，我也不会最后说临开学前一天把这10天作业补了，这个也不会。嗯，
0: 对，雅琪，你知道作为老师的最怕什么吗？
1: 嗯，
0: 孩子抄作业
1: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着他写了有字儿，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读文就直接上答案了，
1: 嗯嗯，
0: 他就给了你看我写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叫不叫学习，我们就害怕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们这真的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时候就和孩子去哪怕做少一点也比抄了更多的效果要有。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那说到这儿了以后，我特别想再说一个给咱们家长朋友们再普及一个词哈，学和习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什么我们经常说，哎，你去学习吧，其实学习是两个词。
1: 嗯，
0: 学是学把不会的东西学会，你看这叫学，学滑旱冰，
1: 嗯，
0: 学游泳是吧，学你看叫把不会的东西学了，
1: 嗯，
0: 但是学会了以后我们经常说你会了以后那也不一定就是说你都做好了怎么办，需要习是吧，学就是把不会的学会，那么习呢就是把学会的东西经过反反复复的练习让它熟练了，
1: 嗯，
0: 就像卖油翁里边我们那个熟能生巧是吧，你说他怎么熟练到了，哎呀，就自动化的思维程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家长应该在这里边再去了解，我们现在好多的孩子说实在的话的是好像没有学会，你看我们好多孩子为什么考的分数低一点，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学习，他一直没有学会，他没有学会就参加考试去了，他怎么能是吧做对呀，做不对呀，这是一个词哈，学和习家长们了解一下。另外呢，雅琪，我特别还想给咱们家长们普及一点，说经常有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没有学习动力，我们家孩子呢，嗯，学习没有劲儿，然后我们家孩子学习没有兴趣，
1: 嗯，
0: 其实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说学习和学习力又不一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你看学点技能性的东西啊，特别快，特别快。你不管是 AI 时代，现在我们学这些，包括我们的视频这那个的，你看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只要专注的去学。付出点时间消耗点体力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学习力不一样，其实在未来我们和孩子们拼的是什么，学习力，
1: 没错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孩子你可能学习一个知识你哪怕强硬的逼迫他学会了啊，他再换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方法技巧啊，又完了，又不能从头开始了，所以学习力提升孩子这个也非常关键，但我觉得这个点太大了，赵老师有机会咱们专门挑一期节目来进行分享
0: 啊。但是我现在呢你看一句话就是学习力，我现在用一句话四个方面，
1: 嗯，
0: 当孩子有了学习方法的时候，
1: 嗯，
0: 孩子就哎有了方法他就会学了，
1: 嗯，
0: 孩子有了他的学习状态的时候他就能学了，
1: 嗯，
0: 你看状态好，你比方一个孩子天天闹情绪他学不来，嗯，当孩子在这里有了他的学习动力的时候他就想学了，
1: 嗯，
0: 孩子有了迁移能力的他就能用了，这四个词，
1: 嗯，
0: 方法状态动力和迁移，
1: 我们这相当于今天给大家做了个预告啊，就是预听这学习力怎么提升啊，且听下回分解。那您看，我们说完了预习，说完了作业，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复习吧，赵老师。
0: 好呀，
1: 嗯，
0: 哎呀，说一道复习，这又是个大概念，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就开家庭会议啊，你看复盘了上个学期的成绩，给咱们这个学期的作业呀，
1: 嗯，
0: 手机管理呀，
1: 嗯，
0: 那咱下边说说这个假期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也得把咱家孩子的能力提升上来。对吧，
1: 对，
0: 那咱们时间关系呢，我也特别想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阅读。
1: 嗯嗯
0: 嗯，你看今年的这个中高考的语文包括各科的这种那个问题的问的这种方式

0: 阅读很重要。
1: 对，很多这个高中老师啊，之前说过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困扰，老师我不是不会做，你讲完了这个方法呀技巧啊公式我都会，
0: 对，
1: 我读不懂题。
0: 哎，所以说现在、那读不懂怎么办呢？
1: 嗯，
0: 其实你现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了中学阶段呢，好多孩子时间紧他都不能读了，他读不进去。那就现在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孩子啊，咱们家长朋友们现在要养成孩子一个习惯去读。
1: 嗯，
0: 阅读什么小一点的年龄的，比方说幼儿园的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读点绘本，
1: 嗯，
0: 看点漫画。其实绘本和漫画我觉得对孩子的这阅读，这个阅读的背后就是专注力呀、啊。他能安静下来，
1: 对
0: 对吧，他能聚精会神的专心致志的，哎呀就是在这哪怕十五分钟。
1: 嗯，
0: 那么读到这个还增加了孩子的想象力。那么到了小学的高阶段，就是五六年级甚至初中这个阶段，要孩子要开始读整本书了。你比方说我们初中现在他有名著阅读啊，
1: 嗯，
0: 对吧，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可千万别说让一口气必须读多少，培养兴趣哪怕一天读两页可以吗？
1: 嗯嗯，
0: 我们不怕慢就怕干呢，一天两页一天两页了不地呀、啊、可不能说我现在哎呀我一次性读多少，你就不如把时间放长，学习是一个长期主义，对吧。所以说阅读是王道，我们在阅读这个时候我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有一个什么呀，那么怎么就让孩子知道家长哎孩子读懂了呗，这时候孩子读什么，
1: 嗯，
0: 家长也读什么，
1: 嗯，
0: 你读了以后你有一个策略说，哎呀孩子你看我这个读的好像是我是这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呀，孩子哒哒哒哒哒哒会跟你说我怎么想的，或者你示弱一点，你说哎呀我这个读不懂，
1: 嗯嗯，
0: 你能咱俩探讨探讨呗。你看这个时候呢，第一你就能判断咱家孩子是真阅读还是假阅读，
1: 嗯，
0: 再一个呢借助这个机会美好的母子阅读时光是不是其乐融融。
1: 对，就是其实这一本书啊，因为咱们家庭可能你愿意给孩子买书，但往往肯定一次买一本，你可以让孩子先看看完了你再看，
0: 对对对，
1: 或者你先看完了以后孩子再看，但是要做亲子共读的肯定是他先挑他自己感兴趣的、啊、
0: 对
1: 呀、
0: 啊、
1: 看完了之后我们互相探讨一下，我觉得这其实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咱们共同的这个话题点了。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乐迪啊，他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孩子阅读的时候呢一目十行吃字儿漏字儿啊，倒是很喜欢阅读，但是怎么才能让他认真阅读呢？
0: 嗯，特别好的问题，你看看来孩子还是愿意阅读的，首先给孩子愿意阅读点赞，
1: 嗯，
0: 再一个给家长点赞啊，你看家长现在能发现孩子阅读了，那么既然一目十行他是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孩子呀、
1: 嗯、
0: 是吧，是吧，假如是哎真正的学习是要逐字逐句的读的、
1: 嗯、
0: 那你给孩子降低期待，告诉孩子来咱就少读一点，
1: 嗯，
0: 少读一点，这时候孩子任务量小了，或者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让他怎么样只读，
1: 嗯，
0: 就是用手指点着读是吧，然后也可以让他拿个笔画着点儿、
1: 嗯、
0: 圈点勾画，这不是也很好的方法吗？
1: 对，这个乐迪说不是过目不忘
0: 那不是过目不忘的话和孩子去探讨一下，你看咱们读得快了、嗯、还是读了慢的效果哪个更好呀。
1: 嗯，其实我有一个偏门啊，但是这个得等孩子大一点，比如上高中的话、嗯、才能试一试或者什么的，就是现在特别流行不是剧本杀吗啊、
0: 嗯嗯、
1: 你可以让孩子去跟他的朋友们玩一玩这种推理的本啊，你一目十行可不行，里边的信息啊你得逐字逐句的去探索，所以这个呢啊就是他玩个一两次就会发现，哦，我要是马马虎虎读过去我根本找不到其中隐藏的线索点。当然啊，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让他去读一读这些侦探类的小说，不知道孩子感不感兴趣啊，你可以看孩子的兴趣爱好，然后呢这个其中啊就会有很多设计的非常精妙的地方，你比如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以及啊我们说的这些，哪怕东野圭吾、啊、他的这些推理作品，你都可以啊知名的啊，只要是出版社出版的，让孩子有兴趣读一读，他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解决孩子一目十行的这个问题。
0: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你比方说孩子这个在阅读的时候，那个有的是你比方说我们在初中阶段，
1: 嗯，
0: 我们现在。初一的下半年考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嗯，
0: 你说像一个初一的孩子去读这个年代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嗯、你说他能读下去吗？
1: 嗯，
0: 即使给他看电影，我们真的看电影孩子们有也读不下去。我们还有一个是骆驼祥子，
1: 嗯嗯，
0: 是吧，他的时代特色很明显的。那么对于现在的孩子，这种就是节奏感呐、啊，这种时代感很强的，让这些孩子作为版本去读考试的内容呢，其实对孩子来讲是个难点，怎么办？再少一点，哎，去看，少看点，少看点。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后边还会读的一些名著，这个名著其实对孩子们来讲。他说实话呢，真不是那么太感兴趣。
1: 对，
0: 有人是就说呢，说假如现在把这种游戏当成考试的话，一大批人慢慢也会厌游戏的。为什么呀？那是考试任务了呀，是吧？
1: 对啊、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四大名著的魅力，它可能真的你到了一定年纪，有了阅历之后，你才能感受到其中
0: 的
1: 美好。我觉得我上学那会儿，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红楼梦》它到底妙在哪儿。真的是上了年纪之后，而且你听了很多这种名家大师。我每天下班正好是我们这个992的这种就是经典回放啊，他就会放很多名家大师解读一些名著、嗯、哎，这个老师一说完一点拨你之后，你会发现啊，真是妙啊。
0: 对呀、啊嗯、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是为了考试而准备。
1: 嗯嗯，
0: 那我现在就说你看阅读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我们家长在这个暑期啊，除了作业之外，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能不能安排几天出游的时间，这个时候去旅游，让孩子做攻略。
1: 嗯，
0: 你比方现在初一初二的高中的高一高二的孩子，假如有三天咱做三天的，你比方说到他感兴趣的名川大山，比方说泰山。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泰山。你看泰山这里边我们这个学期学的望月，你看咱们上高中刘白羽的雨中登泰山。
1: 嗯，
0: 泰山呢又是我们古代呢就是封禅的地方。
1: 嗯，
0: 是吧，又是五岳之首。那么让孩子真的登一登去，当那个天气允许的，让孩子看见荡胸生层云的这种感觉，阴阳割混淆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你说孩子们说哦，原来课本是这样的呀。
1: 你读到和你亲眼见到那种震撼力是绝对绝
0: 对
1: 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对，有的时候我也挺庆幸我生活在中国的，因为太多这种震撼的景色，这种风景，当你真正走遍的时候，你才会有特别深的感受。
0: 对，
1: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啊，在整个这么长的一个朝代，200多年的朝代，最后啊，作者当年明月写的是谁呢？他不是写的这种什么帝王之间的这种千秋万代啊等等，他写的啊是一个走遍名山大川的人啊。所以你的一生能够去见识到这个世界自然风景名胜古迹，这个令你震撼的能走入你内心的景色的时候，哎，这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咱们比如说经济实力允许的啊，出国旅游或者是去这些名胜景区旅游都可以。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呢，咱们逛逛咱们博物馆，对吧？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啊。
0: 对，你看现在有一句话叫观世界。
1: 嗯，
0: 当你走上山，也看见了山的巍峨高大，你到了海边也看见了海的那种气势磅礴。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有去看观察呀。
1: 嗯，
0: 你没有一定的观察，你看我们孩子为什么写作文很费心，他很少出去见这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这好多东西不是想象来的。
1: 对，
0: 是吧、嗯、所以说我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说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是经历过有了体验。
1: 嗯嗯，就像撒贝宁说的，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让孩子亲眼见识一下这个震撼的感觉啊，就是带孩子多旅游多见识，甚至我们可以跟着课本去旅游，非常的好啊。还有呢，其实刚才呢赵老师一定说，哎，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提示孩子啊，多去参加体育运动，培养孩子这方面的兴趣爱好。
0: 对，你看咱们河北省的这个中考体育的分儿上有高的。
1: 对、
0: 对吧，
1: 50分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暑假咱吃的好休息的好玩的好，这突然间体重上来初三咋整啊。
1: 嗯，
0: 是吧，你锻炼是不是好费劲的。所以说体育锻炼身体健康，我觉得健康是第一位的，健康是一，是吧。
1: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暑期一开始啊建议大家开一个家庭会议，从这几大方面，第一个是复盘成绩啊，第二个呢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作业的规划啊、 非常重要的玩手机的规划啊，这个一定要跟孩子协商清楚，制定清晰，然后严格遵守规定。其次呢，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些重要的这种习惯和能力，比如说阅读的习惯，然后这个事情规划的能力，以及我们给孩子培养一项这个体育爱好和运动，哪怕你这个暑期咱们别的什么都没干，你就学会了游泳，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既锻炼了身体又掌握了技能，以及啊，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跟着父母一起走出去，我们这种是亲子共同的，无论这个目的地的远与近，但是我们重要的是这一路上面的陪伴啊，了解沟通，以及我们在目的地的收获。好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也感谢我们42中的语文教师赵芳老师，也是我们河北白丝带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谢谢我们的赵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预祝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啊能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暑期，好好享受你们的美好假期吧。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中考志愿填报的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我是雅琪，明天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0: 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横绝千古的《登幽州台歌》是唐诗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它的作者正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对于唐诗的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他的出现将唐诗带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后世的李白

0: 这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但却对陈子昂的生平不甚了解。在这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诗句背后，是作者陈子昂不平凡的一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写出了如此撼动古今的诗句？在陈子昂的心中，又为何总有一种矛盾而纠结的情感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七集，欧盟未必是真心。
1: 我们来讲一个绕不开的初唐诗人。此人曾经是初唐时期诗文革新的主要人物之一，主张学习汉魏风骨。可是啊，他早年学习不太用心，直到18岁才好好学习，但是呢却能够逆袭成功，而且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他曾经登上幽州台，在宇宙苍茫中去感受个体生命的渺小与短暂。大家可能啊已经意识到是谁了，他就是陈子昂。如果我们全面去关注陈子昂的诗歌的话，尤其是他的山水诗，您会发现陈子昂嘴上说着要归隐山水，心里想的却是如何为朝廷分忧解难。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他的诗歌走进陈子昂的山水世界。首先来看一首诗，春日登金华观，白玉仙台谷，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鸿飞百尺桥，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金华观在四川射洪县北边的金华山上，这里是陈子昂努力读书的地方。但是前面我们说了，陈子昂早年的时候啊，很不让家人省心，从来没有把学习当回事儿。但是陈子昂呢，也有个特点，知错能改。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啊，到学校去玩耍，看到一群小朋友摇头晃脑在读书，特别是听了老师的讲解，他觉得这才是人生正道，于是决定折节读书。心动马上就要行动，陈子昂马上就来到了金华观呢，要在这儿好好读书。因为金华观远离尘世喧嚣，他原来那帮子朋友不容易找到他，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了，那金华观里为什么会愿意让陈子昂在这儿读书呢？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修道之人多数是行善之人。第二个原因是和陈子昂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啊。陈子昂家里有钱，是当地的富户，而且不是一般的富有。特别是到了陈子昂的爸爸陈元敬这一代，哎，不仅为人风流倜傥，而且呀，还喜欢助人为乐。街坊邻里谁家有个麻烦，谁家需要帮助，人家愿意提供帮助，喜欢助人为乐。有一年呢，当地遇到了灾荒，老百姓没吃的没喝的，陈元敬主动拿出自己家的存粮，拿出来之后让大家吃喝，而且不用还，说明陈元敬这个人多么的慷慨。就冲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去想一下，陈元敬的人格魅力就会飙升啊，大家都愿意和陈元敬做邻居。那么作为陈元敬的儿子陈子昂，必然会因为他爸爸的人格魅力受到大家的尊敬， 所以金华

0: 达官就愿意接待陈子昂在这儿来读书。那么这个金华观在陈子昂的眼睛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是个非常适合读书的好地方。我们先看这首诗的前两句：白玉仙台谷，丹丘别忘遥。就这两句已经是仙气十足了。为什么这么说？白玉仙台就是那个玉台，玉台是干嘛的呢？这个玉台是神仙界的最高的首领，他住的地方。那这个玉台的特点是什么呢？全用白玉石雕饰，很干净。再说丹丘，丹丘也是神仙境界，据说这个地方昼夜长明，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仙气十足吧。那这个白玉仙台，这个金华观到底有多漂亮呢？再看看陈子昂诗里边是咋说的：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鸿飞百尺桥。这些句子全是写当地金华观景色优美的，地势很高，因为在金华山上借着地势，远远望过去是高耸云霄，高。另外再看这个树，树不仅高大，而且还有个特点，年份久远，水面上飞桥横架，让我们想起来是长虹卧波呀。所以到这个最后的时候，诗人就在这地方展开浪漫的想象：还一赤松子，天路作相邀。他希望遇到上古仙人赤松子，然后跟他一块儿去修仙得道去。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了，这个陈子昂就一首诗里边，一会儿是玉台，一会儿是丹丘，要么就是赤松子，跟这个道家神仙故事是绕不开了。我们得回到陈子昂那个时代去，为什么会这样去写呢？三个原因。第一个，他去的地方是哪里？金华观。金华观本来就是一个道教场所，那么在道教场所写道教神仙故事，本来就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第二个呢，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这个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呐，建国之后，他就需要去寻根问祖，他找到自己的元祖是谁呢？写《道德经》的老子李耳，所以他就确立了《道德经》的无上的地位。到了高宗时代，甚至把老子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甚至向高宗皇帝提出来，把《道德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你看这个政治地位是很高的，所以这么一来，陈子昂自然就是非常用心的去学习，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陈子昂在具体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学习诸子百家，他更注重的、更喜欢学习的是什么呢？道家文化。那么自己在写诗的时候，把自己擅长的、自己熟悉的东西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这样去写。三个原因展示了他对金华观的喜欢呢。那这个他想遇到上古仙人赤松子，他说这个话是真心的吗？嘿，在我看来呀，这就是个浪漫的说法，您不要当真。如果说他真的想去归隐修仙，他就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啊。
1: 陈子昂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从一个浪荡公子转变为用功读书的好学生。他玩乐时潇洒尽兴，读书时又能心无旁骛，并且在短短几年内便学有所成。这样的意志才智也不得不令人佩服。或许正是这样的聪明才智令他十分自信， 的确，陈子昂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可是信心满满，立志要在京城大施拳脚，大显身手。但理想很丰满，现实真的如他所愿吗？
0: 那么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呢，是条路二年，那回他到京城里边失败了，铩羽而归。他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啊，这首诗是《宿空灵峡青树村浦》，地地明月水，啾啾寒夜猿，可思号方乱，周朴寂无喧。一座千金子，凝脂九世魂，须闻是朱雀，接受物华轩。委别高堂爱，昆玉明主恩。金城转蓬去，叹息复何言。这个空灵峡在哪儿？空灵峡在秭归县那儿。为什么叫空灵峡呢？原来这个地方地理环境很险恶，悬崖峭壁，中间是一道溪水，水流湍急啊。要想经过这里，船上有重物你过不去，怎么办呢？要把船上的东西都给卸下来，空船才能勉强通过，因此叫空灵峡。灵是小船的意思。当年陈子昂考试失败，返回自己的老家四川，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就没有连夜赶路啊，住在了青树村。晚上闲着没事儿，出去散步。月亮高悬呢，月光照在水面上是波光粼粼。长江多远，耳畔总能听到猿猴的鸣叫声，是空谷传响。毕竟是傍晚，渡口边上已经没有了行人的嘈杂。本来如此静了，我们坐着的内心是不是应该很安静很安宁了呢？不对，坐着的心里边呢静不下来。是朱雀，朱雀是什么？就是皇宫前边两个望楼啊，用来指代朝廷。那么加上一个动词是，是朱雀就是在京城当官，接受两个字儿，也证明想当官。寿是什么呢？是拴那个官印的丝带。华轩就是豪华的马车。看来陈子昂进京城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占据要路金呢，想在朝中有一席之地。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告别父母到京城去求官。本来想着呀是一战功成，结果没想到失败了。想到失败心情是低落的，感觉自己的命运没那么好，所以他就把自己比成在风中翻卷的蓬草，没有根基。想到这儿，除了哀叹没有别的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把两首诗放到一起，你去对比一下。那前边那个描写金华观的渴望遇见赤松子的，那还是真心的吗？故作潇洒罢了。陈子昂第一次进京城参加考试，没有经验，考试要什么经验呢？不就拿起笔来答卷就行了吗？原来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叫行卷，也就是说参加考试的人主动去和京城的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交好关系，把自己写好的诗文拿出来送给这些人，让他们帮自己做个宣传。 如果能得到这些人的首肯认可，那离成功就不远了。这个陈子昂啊，第一回进京城向谁行卷去根本不知道，所以失败了。在家里边待了一段时间，还想占据要路军，还想当官啊，再次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我想当他从四川到了楚地的时候，他一定会百感交集。为什么呢？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到了湖北的时候，到了楚地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歌：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长分苍野外，数断白云微，今日狂歌。

0: 它代表的是环境的上乘。不管是繁华的众多的人口，还是高大的树木，我们完全可以用气象辽阔来概括。所以看到这儿，我们的作者呀就说了，说自己是狂歌客。谁呢？楚狂皆余想到这么一个人物。楚狂本名叫陆通，这个人和孔子是同时代的，和孔子还有交集。这个陆通呢就假装疯癫，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摆脱那个官场的缠绕啊，他不想当官。陈子昂把自己比成楚狂皆余，目的是什么？意思是说自己志向高大，没有把当官当成自己成功的必然的手段。可是为什么现在还要去考试呢？是为了帮助朝廷。所以就像我这样的才能，我到了朝廷一定是马到功成啊。从这个话里边我们看到陈子昂是洋溢着自信的英雄气，可是结果没想到失败了。
1: 陈子昂个性侠义，在他的眼里天地辽阔，山河壮美。他的山水诗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景物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心中的万丈豪情。年轻的陈子昂胸中有着无限的热情，也正因如此，他不止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但进士及第又谈何容易，京城内人才荟萃，陈子昂初出茅庐，籍籍无名，无人知晓，无人推荐，这让他苦闷不已。有一天，走在京城中的陈子昂发现了一个可以让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发现了什么？他又是做了什么令他在京城中名声大振呢？
0: 陈子昂发现京城的大街上围着一群人，干嘛的不知道。走到跟前一看，原来中间有个人抱着一把胡琴在叫卖。当时中原这种乐器啊还不流行，所以没有人会弹奏，卖不出去。陈子昂就问呢，哎，卖胡琴的，你这个胡琴价值几何呀？卖多少钱？卖胡琴的说，价值百万。百万呐，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数目，谁身上带那么多银子啊？陈子昂一看周围的人都围着看，没有人买的打算，就觉得这应该是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把它买下来。可是自己也没有带那么多银子啊，怎么办呢？哎，卖胡琴的，你看我那个马车价值千文，一文是一千文，我能不能拿我这个马车和你这个胡琴做交换？卖胡琴的一听，哎，这可以。就这样，陈子昂接过胡琴，卖胡琴的赶走了马车，这是很壮举的一个行为啊。刚才围着卖胡琴的一群人现在转过身来围着陈子昂，哎，小伙子，你会弹这个乐器吗？陈子昂一看开始嘚瑟吧，会啊，我非常擅长这种乐器。能不能这样，小伙子，既然你把这个胡琴买下来了，你现场给我们演奏一曲如何呀？哎，不好意思，今天就不演奏了啊，如果想听可以到我住的宣阳里，我专门给大家开一场演奏会，您看如何呀？哎，这个好。大家都很好奇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到了要开演奏会这一天，人很多呀。陈子昂早早做好了准备，大家都等着陈子昂上台赶紧演奏吧。终于陈子昂来了，

0: 各位都到了，都到了，都准备好听我演奏了，准备好了。那行，我现在就开始了啊。转回身从后台把胡琴给抱出来了，大家伸长脖子都等着呀，要听听这天外仙乐到底是个啥样子。这个时候就发现陈子昂把那个胡琴高高的举过了头顶，这是要干嘛呀？就听陈子昂高声说道：“我是射红陈子昂，来到京城宝地，我是求功名来的。但是，没有人搭理我。可是街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在围着这把胡琴，是问长问短，问东问西。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人看。从这个陈子昂的发言上来看，如此的慷慨陈词，你说完了你弹呗。没有，陈子昂重重地把这把胡琴摔到了台下。”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0: 登幽州台歌呢？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七集《欧盟未必是真心》。
1: 这个时候就发现陈子昂把那个胡琴高高的举过了头顶，这是要干嘛呀？就听陈子昂高声说道：“我是射红陈子昂，来到京城宝地，我是求功名来的。但是，没有人搭理我。可是街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在围着这把胡琴，是问长问短，问东问西。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人看。从这个陈子昂的发言上来看，如此的慷慨陈词，你说完了你弹呗。没有，陈子昂重重地把这把胡琴摔到了台下，在下边观看的人大惊失色呀。那你把胡琴摔了，是何不是骗我们吗？我们在这儿干嘛呀？哎，不要走。陈子昂又转身回到后台，把自己的诗文集给抱出来了，人手一份儿，闲着也是闲着，在这儿看吧。大家拿着陈子昂的诗文，闲着也是没事嘛，看吧。哎，这诗文写的还是不错的，有高度，有深度，目光敏锐呀。于是在场的人都纷纷替陈子昂去扬名，去做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这个人叫王氏。这个人有水平，他看了陈子昂的诗文，他评价了一句话呀，说陈子昂将来必是海内文宗。啥意思？年轻人都会跟着他学习的，这就是榜样。经王氏这么一评价，陈子昂的名声更大了，这对他的成功就打下了个坚实的基础。于是榜上有名，考上了。
0: 陈子昂碎琴一事的真伪是存在争议的，但无论真假，碎琴这一故事已深深地与陈子昂联系在一起。我们能通过这则故事联想到年轻时的陈子昂那意气风发的模样。无论是否存在碎琴一事，陈子昂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中了进士，终于有了为国效力的机会，这让这个充满豪情壮志的年轻人激动万分。然而，进入官场的陈子昂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吗？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登幽州台歌》呢？
1: 高宗皇帝在洛阳驾崩，死在了洛阳。到底是保着这个灵驾返回西京长安，还是就在洛阳就地安葬？朝廷里边形成了两派意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陈子昂仗着一股子热血，人家写了一篇文章《荐灵驾入京书》，在文章里边谈了自己如何处理这个高宗皇帝的遗体的意见。武则天看着了，武则天一看这小伙子不错呀，说话这么直，这么有见地，召见一下。于是就把陈子昂召进了金华殿，和他聊天。陈子昂一看机会来了，大谈君臣之道。他这个慷慨陈词就吸引了武则天的注意，封他为临台正字。陈子昂一看多好啊，我就想遇到这样的明君呢，赶紧写下了一首诗歌，答洛阳主人：方夜明天子，清雁凤梁头，再取连城璧，三至平津侯。

0: 不然复一去，归从海上鸥。这首诗他要表达什么意思？渴望遇到明君圣主，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写得非常好，只要有机会我就好好干，机会不合适我就驾一叶小舟归隐江湖。在这首诗里边呢，他写到了两个人物，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蔺相如、公孙弘。这两个人都有很多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再取连城璧，指的就是完璧归赵啊。赵国有一块和氏璧，很漂亮，秦昭王呢想要，于是就给赵王去了一封信，说我想要这个和氏璧，但是不白要，我用15座城池来换这个和氏璧，你看如何呀？当时秦国呢国力很强盛，赵国有点微弱，打不过人家，不敢得罪，谁敢去呢？这个时候蔺相如站出来了，我敢去，让我拿着和氏璧过去，你放心，到那要么我换15座城池回来，要么我完璧归赵。就这样，蔺相如带着这个和氏璧就到了秦国。秦昭王拿着左看右看，那个喜欢呢舍不得撒手，但是只字不提换15座城池这回事儿。蔺相如琢磨出来了，设的局。蔺相如脑子一转，赶紧说：“秦王，您看这个和氏璧很漂亮，其实上边也是有瑕疵的。来，我指给您看看。”蔺相如抱着这个和氏璧往后一退，来到柱子跟前：“你们别再逼我了啊！再逼我，我跟这个玉石一同撞在柱子上。”我也死了，碧玉也坏了。秦王赶紧说：“咱们再找一个合适的日子，换15座城池。”蔺相如知道这是个套路，抓紧时间让自己的下人带着和氏璧，顺小路返回自己的国都。完璧归赵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让我们见出来了蔺相如的机智，也见出来他的爱国之心。陈子昂说：“我想也建立像蔺相如一样的功劳。第一个，第二个，公孙弘。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丞相，成了丞相之后呢，还被汉武帝封为平津侯，封侯拜相。这也是人家陈子昂的政治理想。”他说：“如果我实现不了这个政治理想，我怎么办？我就归隐江湖。你看人家这个气魄，人家这个志向。”陈子昂后来又被封为十一官，又十一，离武则天更近了，说话的机会多了，但是言多必失。这个武则天呢，推行改革，陈子昂呢写了大量的诗文去歌颂。不过陈子昂这个人呢很刚直，很正直，对武则天改革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事无巨细，能直接说的直接说，不能直接说的在诗歌里边说。比如武则天喜欢用酷吏让身边的大臣人人自危，陈子昂就很不客气把这些问题给指出来了。那武则天咋想？你陈子昂这个人是让人既爱又恨呐、啊。爱你是因为你很有见地，恨你是因为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动不动你说我一顿，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呐、啊。可是陈子昂照样不改，这就是秉性。慢慢的，武则天就 疏远了陈子昂。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乱，武则天派自己的侄子武攸翼率大军去征讨，同时让陈子昂作为随军参谋随军出征。可是这个武攸翼啊，没帅才，为人又草率轻浮，老打败仗。而陈子昂呢，曾经跟随乔芝芝出征，人家是有军事经验的，他本来就爱说话，所以就经常会对武攸翼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武攸翼听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陈子昂很郁闷，来到野外向历史上的名人致敬。这些名人都是谁呢？燕昭王、燕太子丹、乐毅、田光，都是燕赵之人，向这些人致敬。他致敬的目的是什么？渴望自己也能够遇到明君圣主，像燕昭王那样的明君圣主。燕昭王为了让天下有才之士都到自己这个国家来服务，建了个黄金台，对人才非常重视。可是这是陈子昂的理想，当实现不了的时候，他就是空想啊。在陈子昂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此学习燕昭王的明君，所以他登上幽州台慷慨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作者站在幽州台上，在苍茫宇宙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个体那么渺小，生命如此的短暂。但是我们又会发现，在这个个体渺小的情况下，却又蕴含着无穷的爆发力，这里边是有生命的张力的。因为你发现了没有，陈子昂没有向命运妥协，在这些字儿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国家的初心，对国家的热爱。如果读陈子昂的诗歌，你会发现陈子昂对国家的爱呀，是自始至终的，是发自肺腑的。那么我们前面说到他想归隐，他真的愿意归隐吗？您就只当成是牢骚话听听就行了，这就是文人的浪漫。陈子昂的职位不高，我们在他的山水诗中看到了他的政治理想，看到了他的政治追求，但是呢，同时也在他的山水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纠结。那么如果是一个身份地位高的人，比如说宰相张悦，他又会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人生感受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儿。

0: 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3: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4: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头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风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风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后来老北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风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风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风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这是一些被排除在正常生产生活范围之外的边缘人物，包括形形色色闯荡江湖的人，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义行，比如老北风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为什么那个时代出现了这么多刺客呢？聂政的故事有什么悲壮之处，可以和荆轲并列为刺客的始祖呢？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志，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还真又是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类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类，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

0: 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哭。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是为知己者而死。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杨铁心回过头来，果见一队官兵手举火把赶来。杨铁心咬牙说：“大哥已死，我无论如何要救大嫂出来，保全郭家的骨血。要是天可怜见，你我将来还有相见之日。”包惜弱紧紧搂住丈夫的脖子，死不放手，哭道：“咱们永远不能分离，你说过的，咱们就是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是吗？你说过的呀。”杨铁心心中一酸，抱住妻子亲了亲，硬起心肠拉脱他的双手，挺矛往前直追。奔出数十步，回头一望，只见妻子扑倒在尘埃之中，后边的官兵已赶到他身旁。杨铁心伸袖子一抹脸上的泪水、汗水、血水，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救出李氏，为义兄保全后代。赶了一阵儿，又夺到了一匹马，抓住一名官兵。

人的声音大叫大嚷，急忙兜转马头冲入林中。只见李氏双手已经被脱绑，正和两名兵士厮打。她是农家女子，身子壮健，虽然不会武艺，但这时候拼命满打，自有一股刚勇。那两名兵士又笑又骂，一时却奈何他不得。杨铁心更不搭话，冲上去一矛一个戳死了两个兵，把李氏扶上坐骑，两个人同乘回马，再去寻找妻子。等他到了与包氏分手的地方，却已无人。此时天色微明，他下马查看，只见地下马蹄杂踏，尚有人身拖拽的痕迹，想是妻子又给官兵裸去了。杨铁心急跃上马，双足在马腹上乱踢，那马受了疼，腾身飞驰，赶得正急的时候，忽然道旁号角声响，冲出十余名黑衣武士，当先一人举起狼牙棒往他头顶上猛砸下来。杨铁心举矛隔开，还了一矛，那人回棒横扫，棒法奇特，似非中原武术所使家术。杨铁心以前与郭啸天谈论武艺，知道当年梁山泊好汉当中有一位霹雳火秦明，狼牙棒法天下无双，但是除他之外，武林豪杰使这个兵刃的向来极少，因为狼牙棒分量沉重，若非有极大的臂力，不易运用自如，只有金兵将官却甚喜用。以金人生长辽东苦寒之地，身强力大，兵器沉重，则镇上多占便宜。当年金兵入寇，以狼牙棒砸击大宋军民，众百姓气愤之余，忽然说起笑话来。某甲说，嗨，金兵有什么可怕呀，他们有一物，咱们自有一物抵挡。某乙说，哎，金兵有金兀术啊。甲说，哎，咱们有韩少宝啊。乙说，金兵有拐子马。甲说，咱们有麻着刀。乙说，金兵有狼牙棒。甲说，咱们有天灵盖。那天灵盖是头顶的脑门，金兵狼牙棒打来，大宋百姓只好用天灵盖去抵挡。笑虐之中，实含无限悲愤。这时候杨铁心和那使狼牙棒的斗了数个回合，想起以前和郭啸天的谈论，越来越是疑心。瞧这个人家棒法招数，明明是金兵的将官，怎么忽然在此现身？又斗了数合，枪招加快，挺矛把那人刺于马下，余众大惊，发喊逃散。杨铁心转过头去看骑在身后的李氏，要瞧他在战斗之中有无受伤。突然间树丛当中射出一支冷箭，杨铁心不及闪避，这一箭直透后心。李氏大惊叫道，哎呀，叔叔，箭箭！杨铁心心中一凉啊，不料我今日死在这儿，但是我死前先得把贼兵杀散，好让大嫂逃生。当下摇毛狂呼，往人多处直冲过去，但是背上的箭伤创痛，眼前一团漆黑，昏晕在马背之上。当时包惜若被丈夫推开，心中痛如刀割，转眼间官兵追上来，待要闪躲的时候，早被几名士兵拥上一匹坐骑。一个武官举起火把向他脸上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道，

熬不出那两个蛮子倒有点本事啊，伤了咱们不少兄弟。另一名武官笑道，哎，现下总算是大功告成，这趟辛苦每人总有十几两银子赏赐吧。那武官说，哼，只盼呢上头少克扣些。转头对号手说，收队吧。那号兵举起号角，呜呜呜地吹了起来。包惜弱吞声吟起，心中只是挂念丈夫，不知他性命如何。这个时候天色已明，路上见有行人，百姓见到官兵队伍都远远地躲了开去。包惜弱起初担心官兵无礼，哪知众武官居然言语举止之间颇为客气，这才稍稍放心。行不数里，忽然前边喊声大震，十余名黑衣人手执兵刃从道旁冲杀出来。当先一人喝道，无耻官兵，残害良民，通通下马纳命。带队的武官大怒喝道，何方大胆匪徒啊，在荆棘之地作乱，快滚开。一众黑衣人更不搭话，冲入官兵队里，双方混战起来。官兵虽然人多，但是黑衣人个个武艺精熟，一时之间杀的是不分胜负。包惜弱暗暗欢喜，心想，莫不是铁哥的朋友们得到讯息前来相救啊。混战中一箭飞来，正中包惜弱坐骑的后臀，那马腹痛，纵蹄向北疾驰。包惜弱大惊，双臂搂住马脖子，只怕掉下马来。只听后面蹄声急促，一骑马追来。转眼间一匹黑马从身旁掠过，马上乘客手持长锁在空中转了几圈，呼的一声长锁飞出，锁上绳圈套住了包惜弱的坐骑，两骑马并肩而驰。那个人渐渐收短绳索，两骑马奔跑也缓慢下来。再跑数十步，那人呼哨一声，他所乘黑马收脚站住，包惜弱的坐骑被黑马一带，无法向前，一声长嘶，前足提起，人立起来。包惜弱劳顿了大半夜，又是惊恐又是伤心，这个时候再也拉不住缰绳了，双手一松，跌下马来昏了过去。昏睡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等到悠悠醒转，只觉似是睡在柔软的床上，又觉得身上好像盖了棉被，很是温暖。他睁开眼睛，首先入眼的是青

坐在床沿。那个人听得他翻身，忙站起身来，轻轻揭开了帐子，低声问道：“啊，睡醒了吗？”包希若神志尚未全复，只觉得这个人依稀似曾相识。那人伸手在他额头一摸，轻声说：“哎呀，烧得好烫手啊，医生快来了。”包希若迷迷糊糊地重又入睡。过了一会儿，似觉有医生给他把脉诊视，又有人喂他喝药，他只是昏睡，梦中突然惊醒大叫：“铁哥，铁哥！”随觉有人轻拍他的肩膀，低语抚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忍不住出声呻吟。一个人走近前来揭开帐子，这个时候面面相对，包希若看得分明，不觉吃了一惊。这人面目清秀，嘴角含笑，正是几个月前他在雪地里所救的那个垂死少年。包希若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当家的呢？”那少年摇摇手，示意不可作声，低声说：“外边官兵追捕很紧，咱们现下是借住在一家乡农家里，小人斗胆谎称是娘子的丈夫，娘子可别漏了行迹。”包奇若脸一红，点了点头，又问：“那我当家的呢？”那个人说：“娘子身子虚弱，待大好之后，小人再慢慢告知。”包希若大惊，听她的语气，似乎丈夫已遭不测，双手紧紧抓住被角，颤声地说：“他怎么了？”那个人只是不说。娘子，你这个时候心急也是无益，身子要紧啊。包希若说：“他可是死了。”那个人满脸无可奈何之状，点了点头说：“啊，杨爷不幸，给贼官兵害死了。”说着只是摇头叹息。包希若伤痛攻心，昏了过去，良久醒转，放声大哭。那个人细声安慰包希若，抽抽噎噎地说：“他是怎么去世的？”那个人说：“杨爷可是20来岁年纪，身长膀阔，手使一柄长矛的吗？”包希若说：“正是。”那个人说：“我今日一早见到他和官兵相斗，杀了好几个人，可惜呀、啊，哎，可惜一名武官偷偷绕到他身后，一枪刺进了他的脊背。”包希若夫妻情重，听到此又昏了过去。这一日水米不进，决意要绝食殉夫。那个人也不相强，整日只是斯斯文文的和他说话解闷儿。包希若到后来有些过意不去了，就问道：“相公高姓大名啊？怎会知道我有难而来打救呢？”那个人说：“啊，小人姓严，名烈，昨天和几个朋友经过这儿，正遇到官兵逞凶害人，小人路见不平，出手相救，不料老天爷有眼，所救的竟是我的大恩人，也真是天缘巧合了。”包希若听到“天缘巧合”四个字，脸上一红，转身向里，不再理他，心下琢磨，忽然起了疑问，转身就问他：“那你和官兵本来是一路的呀？”严烈说：“啊，怎么？”包希若说：“那日你不是和官兵同来捉拿那位道长，这才受伤的吗？”严烈说：“嗨，那日也真是冤枉，小人从北边来，要去临安府，路过桂村，哪知道

无端端一箭射来，中了肩背。若不是娘子大恩相救，真是死得不明不白。到底儿他们要捉什么道士呀？啊，道士捉鬼，官兵却捉道士，嗨，真是一塌糊涂啊！说着笑了起来。包奇若说：“啊，原来你是路过，不是他们一伙。我还道你也是来捉那个道长的。那天我还真不想救你呢。”当下便述说了官兵怎样前来捉拿丘处机，他又怎样杀散官兵。包奇若说了一会儿，却见他怔怔地瞧着自己，脸上神色痴痴迷迷，似乎心神不属，当即住口。严烈一惊，陪笑道：“对不住啊，我在想咱们怎么逃出去，可别再让官兵捉到。”包奇若哭道：“我的丈夫既已过世，那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你一个人走吧。”严烈正色道：“娘子，官人被贼兵所杀，含冤莫白，你不设法为他报仇，却只是一意寻死。官人生前是英雄豪杰之士，他在九泉之下只怕也不能瞑目吧。”包奇若说：“那我一个弱女子又怎么有报仇的能耐？”严烈义愤于色，昂然道：“娘子要报杀夫之仇，这件事情落在小人身上，你可知道仇人是谁吗？”包奇若想了一下，说道：“统帅官兵的将官名叫段天德，他额头有个刀疤，脸上有块青迹。”严烈说：“既有姓名又有继任，他就是逃到了天涯海角，也非报此仇不可。”他出房去端来一碗稀粥，碗里有个剥开了的咸蛋。“啊，你不爱惜身子，那怎么报仇呀？”包奇若心想有理，接过碗来慢慢的吃了。次日早晨，包奇若整衣下床，对着镜子梳好了头发，找到一块白布，剪了一朵白花插在鬓边，替丈夫戴孝。但见镜中红颜如花，夫妻俩却以人鬼殊途，悲从中来，又扶桌痛哭起来。严烈从外边进来，待他哭声稍停，柔声说：“哎，外边道上的官兵都已经退了，咱们走吧。”包奇若随他出屋，严烈摸出一锭银子，给了屋主，把两匹马牵过来。包奇若所乘的马本来中了一箭，这时候严烈已经把箭疮裹好。包奇若说：“那到哪儿去呀？”严烈使个眼色，要他在人前不可多问，扶他上马，两个人并肩向北走出十余里。包奇若又问：“你带我到哪儿去呢？”严烈说：“咱们先找个隐蔽的所在住下，避避风头，待官家追拿的松了，小人再去找寻官人的尸首，好替他安葬，然后找到段天德那个奸贼，杀了替官人报仇。”包奇若性格柔和，自己本少主意，何况大难之余孤苦无依，听他想得周到，心中好生感激。“严相公，我怎生报答你才好啊？”严烈凛然说：“我性命是娘子所救，小人这一生供娘子驱使，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那也是应该的。”包奇若说：“只盼尽快杀了那个大坏人段天德，给铁哥报了大仇，我这就从他一地下。”想到这儿又垂下泪来。两个人行了一日，晚上在长安镇上头店歇宿，严烈自称夫妇二人要了一间房。包奇若心中惴惴不安，吃晚饭的时候一声不响，暗自抚摸丘处机。

0: 你所赠的那柄短剑，心中打定了主意，要是他稍有无礼，我就一剑自杀。严烈命店小二拿了两捆稻草入房，等店小二出去，关上了房门，把稻草铺在地下，自己倒在稻草之中，身上盖了一张毡毯，对包希若说：“啊，娘子请安睡吧。”说着闭上了眼睛。包希若的心是砰砰乱跳，想起故事的丈夫，真是柔肠寸断，呆呆地坐了大半个时辰，长长叹了口气，也不熄灭烛火，手中紧握短剑，合衣倒在床上。次日包希若起身时，严烈已经收拾好马具，命店小二安排了早点。包希若暗暗感激他是至诚君子，防范之心顿时消了大半。等到用早点的时候，见是一碟鸡炒干丝，一碟火腿，一碟腊肠，一碟熏鱼，另有一小锅清香扑鼻的香梗米粥。他出生于小康之家，自归杨门，以务农为生，平日吃早饭只是几根咸菜半个咸蛋，除了过年过节喜庆宴会之外，哪里吃过这么考究的饮食啊？食用之时心里颇不自安。待得吃完，店小二送来一个包裹，这时候严烈已经走出房去。包希若问道：“这是什么呀？”店小二说：“啊，这相公啊，今儿一早出去买来的，是娘子的替换衣服。相公说，请娘子换了上当。”说罢，放下包裹，走出房去。包希若打开包裹一看，不觉呆了，只见是一套衣裙，白鞋白袜固然一应俱全，连内衣、小袄以及罗帕、汗巾等等也都齐备。心想，难为他一个少年男子啊，怎么想得如此周到？换上内衣之时，想到是严烈亲手所买，不由得满脸红晕。他半夜仓促离家，衣衫本已不整，再加上一夜的纠缠奔波，更是满身破损尘污，带着里外一新，精神也不觉为之一振。等到严烈回房，见他身上也已经换得光鲜焕然，两个人纵马上道，有时一前一后，有时并肩而行。这时正是江南春意极浓的时光，道旁垂柳拂肩，花气醉人，田中的禾苗一片新绿。严烈为了要他宽怀简愁，不时地跟他东谈西扯。包希若的父亲是个小镇上的不第学究，丈夫和义兄郭啸天都是粗豪汉子，他一生之中实是从未遇到过如此土属俊雅、才师博洽的男子，但觉得他一言一语无不含义俊妙，心中暗暗称奇。只是眼见一路北去，离临安越来越远，他却绝口不提如何为己报仇，更不提安葬丈夫，忍不住说：“严相公，我夫君的尸身不知落在哪里。”严烈说：“啊，非是小人不肯去寻访尊夫尸首为他安葬，实因前日救娘子时杀了官兵，眼下正是风急火旺的当口，我只要在临安左近一现身，非遭官兵的毒手不可。眼下官府到处追拿娘子，说到尊夫杀官造反，罪大恶极，拿到他的家属，男的斩首，女的充作官妓，小人死不足惜，但是娘子无人保护，给官兵逮了去，遭遇必定极惨，小人身在皇权之下，也要伤心含恨了。”包希若听他说的诚恳，点了点头。严烈说：“ 我仔细想过，眼下最要紧的是为尊父收尸安葬。咱们到了嘉兴，我便取出银子，托人到临安去妥为办理。倘若娘子定要我亲自去办，这才放心。那么在嘉兴安顿好娘子之后，小人冒险前往便了。包喜，我心想，要他甘冒大险，与理不合，就说：“啊，相公，如能找到妥当可靠的人去办，那也是一样的。”又说：“我丈夫有个姓郭的义兄，同时遭难，感烦相公一并为他安葬。”严烈说：“此事容易，娘子放心便是。倒是报仇之事，段天德那贼子是朝廷武将，要杀他着实不易。此刻他又防备的紧，只有慢慢的等候机会。”包希若只想杀了仇人之后便自杀殉夫。严烈这番话虽然句句都是实情，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心下一急，哭出声来，抽抽噎噎地说：“我也不想要报什么仇了，我当家的如此英雄尚且被害，我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能耐？我一死寻夫便是。”严烈沉吟半晌，似也十分为难，终于说道：“娘子，你信得过我吗？”包惜若点了点头。严烈说：“眼下咱们只有去北方，方能躲避官兵的追捕。大宋官兵不能追到北边去逮人，咱们只要过得长江就没有多大危险。等事情冷下来之后，咱们再南下报仇雪恨。娘子放心宽怀，官人的血海沉冤自有小人一力承担。”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严烈沉吟半晌，似也十分为难，终于说道：“娘子，你信得过我吗？”包惜若点了点头。严烈说：“眼下咱们只有去北方，方能躲避官兵的追捕。大宋官兵不能追到北边去逮人，咱们只要过得长江就没有多大危险。等事情冷下来之后，咱们再南下报仇雪恨。娘子放心宽怀，官人的血海沉冤自有小人一力承担。”包惜若大为踌躇，自己家破人亡，举目无亲，如不跟随他去，

此人必定阻拦，只觉去路茫茫，来日大难。思前想后，真是柔肠百转。他连日悲伤哭泣，这个时候却连眼泪也几乎流干了。严烈说：“娘子如觉小人的筹划不妥，但请吩咐，小人无有不遵。”包惜若见他十分迁就，心中反觉过意不去，除非此时自己立时死了，一了百了，否则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低头说：“你瞧着办吧。”严烈大喜，啊，娘子的活命大德，小人终身不敢忘记。娘子，包惜若说：“啊，这事儿以后别再提了。”严烈说：“啊，是是。”当晚，两个人在一家客店中歇息，仍是同处一室。自从包惜若答应同去北方之后，严烈的言谈举止已不如先前拘谨，时时流露出喜不自胜之情。包惜若隐隐觉得有些不妥，只是见他并无丝毫阅礼，心想他不过是感恩图报，料来不至有何异心。次日中午，两个人到了嘉兴，那是浙西大城，丝米集散之地，自来就十分繁盛。宋氏南渡之后，嘉兴地境京师，市况就更热闹。严烈说：“咱们找一家客店歇歇吧。”包惜若一直在害怕官兵追来，啊，天色尚早，还可以赶路啊。严烈说：“这儿的店铺不错，娘子衣服旧了，得买几套来替换。”包惜若一呆：“这个不是昨天才买的吗？怎么就旧了呢？”严烈说：“道上尘土多，衣服穿一两天就不光鲜了。再说，像娘子这般容色，岂可不穿世上顶顶上等的衣衫呢？”包惜若听他夸奖自己容貌，内心窃喜，低头说：“我是在热丧之中。”严烈忙说：“啊，小人理会的。”包惜若就不言语了。她容貌秀丽，但是丈夫杨铁心从来没这般当面赞过，低下头偷眼向严烈瞧去，见他并无轻薄神色，一时也不知是喜是愁。严烈问了仆人，竟去当地最大的秀水客栈头店苏喜罢。严烈与包惜若一起吃了些点心，两个人相对坐在房中。包惜若想要他另要一间客房，却又不知如何启齿才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心事重重。过了一会儿，严烈说：“啊，娘子请自宽便，小人出去买了物品就回。”包惜若点了点头说：“啊，相公可别太多花费了。”严烈笑道：“哈哈，就可惜娘子在扶桑啊，不能代用珠宝，要多花钱也花不了。”严烈跨出了房门，只见过道里一个中年士人拖着鞋皮踢踏踢踏的直响，一路打着哈欠迎面过来。那士人似笑非笑，挤眉弄眼儿，全身油腻，衣冠不整，满脸污垢，看来少说也有十多天没洗澡了，拿着一柄破烂的油纸黑扇，边摇边行。严烈见这个人衣着明明是个斯文士子，却如此肮脏，不禁皱了皱眉头，加快脚步，只怕沾到那人身上的污秽。突然听见那个人干笑数声，声音甚是刺耳，经过他身旁的时候，顺手伸出折扇，在他肩头一拍。严烈身有武功啊，这一下竟没避开，不禁大怒喝道：“干什么呀？”那个人又是一阵干笑，

叉踢踏地向前去了。只听他走到过道尽头，对店小二说：“哎，伙计啊，你别瞧大爷身上破破烂烂，大爷可有的是银子啊！有些小子可邪门着呢，他就是仗着身上光鲜唬人，招摇撞骗，勾引妇女，吃白食，住白店，嘿，全是这种小子，你可得多留着点神，稳稳当当的啊，让他先交了防范钱再说。”也不等着店小二搭腔，又是踢踏踢踏的走了。严烈更是心头火起，心想：好小子，这话不是冲着我来吗？啊！那店小二听那人一说，斜眼向他看了眼，不禁起疑，走到他跟前，哈了哈腰，陪笑说：“您老别见怪啊，不是小的无礼。”严烈知道他的意思，哼了一声说：“哼，把这银子给存在柜上。”伸手往怀里一摸，不禁呆了。他囊里本来放着四五十两银子，一探手竟已空空如也。店小二见他脸色尴尬，知道穷酸的话不错，神色顿时不如适才恭敬，挺腰凸肚的问：“怎么，没带钱吗？”严烈说：“啊，你等一下，我回房去拿。”他只道匆匆出房，忘拿了银两，哪知回入房中，打开包裹一看，包裹几十两金银竟然尽皆不翼而飞。这批金银如何失去的，自己竟是茫然不觉，那倒奇了。寻思是才包氏娘子出去解手，我也去了茅房一阵儿，前后不到一炷香的时分，怎么就有人进房来做了手脚？嘉兴府的飞贼倒是厉害。店小二在房门口探头探脑的张望，见他银子拿不出来，就发作了：“嘿，这女娘是你原配妻子啊，要是拐带人口，可要连累我们呀。”包惜若又羞又急，满脸通红。严烈一个箭步纵到门口，反手一掌，只打得店小二是满脸是血，还打落了几枚牙齿。店小二捧住脸大嚷大叫：“哎呦，好啊，你住店不给钱还打人呢！”严烈在他屁股上夹了一脚，店小二一个跟头翻出去。包惜若惊道：“咱们快走吧，不住这店了。”严烈笑道：“别怕，没了银子问他们拿。”端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过不多时，店小二领了十多名泼皮抡棍使棒冲进院子来。严烈哈哈大笑，喝道：“怎么，你们想打架？”忽的跃出，顺手抢过一根棒子，指东打西，转眼间就打倒了四五个。那些泼皮平素只靠逞凶使狠，欺压良善，这个时候见势头不对，都扔下棍棒，一窝蜂的挤出院门，躺在地上的连滚带爬，唯恐落后。包惜若早已经吓得脸上全无血色，颤声说：“事情闹大了，只怕惊动了官府啊。”严烈笑道：“我正要官府来。”包惜若不知他的用意，只得不言语了。过不半个时辰，外面人声喧哗，十多名衙役手持铁尺单刀闯进院子，把铁链抖得当啷当啷乱响，乱糟糟的叫道：“拐卖人口还要行凶，这还了得？凶犯在哪儿？”严烈端坐椅上不动。众衙役见他衣饰华贵，神态俨然，倒也不敢贸然上前。带头的捕快喝道：“哎，你叫什么名字？到嘉兴府来干什么？”严烈说：“
你去叫盖运聪来。盖运聪是嘉兴府的知府，众衙役听他直斥上司的名字，都是又惊又怒。那捕快说：“我说你失心疯了吧？啊，乱呼乱叫盖大爷的名字。”严烈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往桌上一扔，抬头瞧着屋顶说：“你拿去给盖运聪瞧瞧，啊，看他来是不来。”那捕快取过信件，见了封皮上的字，吃了一惊，但是不知真伪，低声对众衙役说：“哎，看着他啊，别让他跑了。”随即飞奔而出。包惜若坐在房中，心里砰砰乱跳，不知吉凶。过不多时，又涌进数十名衙役来，两名官员全身功夫抢上来，向严烈跪倒行礼禀道：“哎，卑职嘉兴府盖运聪，秀水县江门叩见大人，卑职不知大人驾到，未能远迎，请大人恕罪。”严烈摆了摆手，微微欠身说道：“兄弟在贵县失窃了一些银子，请两位劳神查一查。”盖运聪忙说：“是是。”手一摆，两名衙役拖过两只盘子，一盘黄澄澄的全是金子，一盘白晃晃的则是银子。盖运聪说：“卑职之下竟有奸人胆敢盗窃大人是非，全是卑职之罪。这点意思，先请大人赏收。”严烈笑着点了点头。盖运聪又把那封信恭恭敬敬地呈上，说道：“卑职已经打扫了刑台，恭请大人与夫人的县衙。”严烈说：“还是这儿好。我喜欢清清静静的，你们别来打扰啰嗦。”说着脸色一沉。盖运聪与姜文忙说：“是是是，大人还需用什么，请尽管吩咐，好让卑职办来孝敬。”严烈抬头不答，连连摆手。盖姜二人忙率领衙役退了出去。那店小二这时候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了，由掌柜的领着过来磕头赔罪，只求饶了一条性命，打多少板子屁股也是心甘。严烈从盘子里取过一锭银子扔在地上，笑道：“赏你吧，快给我滚。”那店小二还不敢相信。掌柜的见严烈脸无恶意，怕他不耐烦，忙捡起银子磕了几个头，拉着店小二出去。包惜若兀自心神不定，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法宝啊？怎的做官的见了竟怕成这个样子？”严烈笑道：“本来啊，我又不管着他们，这些做官的自己没用，赵括手下竟用这些脓包，江山不失，是无天理了。”包惜若说：“赵括那是谁？”严烈说：“那就是当今的宁崇皇帝。”包惜若吃了一惊，忙说：“小生圣上的名字怎么可随便乱叫？”严烈见他关心自己，很是高兴：“我叫确实不妨，到了北方咱们不叫他赵括叫什么呀？”包惜若说：“北方？”严烈点了点头，正要说话，突然门外边蹄声急促，数十骑马停在客店门口。包惜若雪白的脸上本来已透出些血色，听到马蹄声，立时想起那天晚上官兵捕拿之事，顿时脸色又转苍白。严烈却是眉头一皱，好似颇不乐意。这时候院子里走进数十名锦衣的军士来，
见到严烈，个个脸色有喜，齐叫王爷，趴下行礼。严烈微笑说：“你们终于找来了。”包惜我听他们叫他王爷，更是惊奇万分。只见那些大汉站起身来，个个虎背熊腰，甚是彪健。严烈摆了摆手说：“啊，都出去吧。”众军士齐声答应，鱼贯而出。严烈转头对包惜若说：“你瞧我这些下属，啊，与宋兵比起来，怎么样？”包惜若奇道：“难道他们不是宋兵吗？”严烈笑道：“哈哈，现今我对你实说了吧，这些都是大金国的精兵。”说罢纵声长笑，神情得意之极。包惜若颤声说：“那么你也是？”严烈笑道：“不瞒娘子说，在下的姓氏上还得加多一个完字，名字中加多一个红字，在下完颜洪烈，大金国六王子封为赵王的便是区区。”包惜若自小听父亲说起金国蹂躏我大宋河山之惨，大宋皇帝如何被他们掳去不得归还，北方百姓如何被金兵残杀虐待，自嫁了杨铁心以后，丈夫对于金国更是切齿痛恨，哪知道这几天中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竟是个金国王子，惊骇之余竟是说不出话来。完颜洪烈见他脸上变色，笑声顿脸说道：“我久慕南朝繁华，是以去年求父皇派我到临安来，作为祝贺元旦的使者。再者，宋主尚有几十万两银子的岁贡没有衣食献上，父皇要我前来追讨。”包惜若说：“岁贡？”完颜洪烈说：“是啊，宋朝求我国不要进贡，每年进贡银两绢匹，可是他们常说什么税收不足，总是不肯爽爽快快的一次缴足。这次我对韩托胄全不客气，跟他说，如果不在一个月

0: 对的。
1: 我人没有离临安府，银子卷皮早已送过江去了啊。包惜若蹙眉不语。完颜洪烈说，催索银绢什么的本来也不需我来，派一个使臣就已经足够了。我本意是想瞧瞧南朝的山川形胜、人文风俗，不易与娘子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包惜若心头思潮起伏，茫然失措，仍是默然不语。完颜洪烈说，啊，我给娘子买衣衫去。包惜若低头说，不用了。完颜洪烈笑道，哈哈，韩丞相私下另行送给我的金银，如买了衣衫，娘子一千年也穿着不完。娘子别怕，客店的四周有我亲兵好好守着，绝无歹人敢来伤你。说着扬长出殿。包惜若追思自与他相见以来的种种经过，他是个大金国王子，对自己一个平民寡妇如此低声下气，不知有何用意。想到丈夫往日的恩情，她惨遭非命，撇下自己一个弱女子处此尴尬境地，实不知如何是好，不由得六神无主，又伏枕痛哭起来。完颜洪烈怀了金银往闹市走去，见城中居民人物温雅，虽然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心中暗暗称羡。突然间前面马蹄声急促，一骑马急奔而来。这市街本不宽敞，加上行人拥挤，街旁又摆满了卖物的摊头担子，如何可以驰马呀？完颜洪烈忙往街边一闪，转眼之间只见一匹黄马从人群里直窜出来。那马神俊异常，身高膘肥，竟是一匹罕见的良马。完颜洪烈暗暗喝了一声彩，瞧那马上乘客不觉哑然。那马如此神采，骑马之人却是个又矮又胖的猥琐汉子，乘在马上犹如个大肉团一般。此人手短足短，没有脖子，一个头大得出奇，却又缩在双肩之中。说也奇怪，那马在人堆里发足疾奔，却不碰到一个人，也不踢翻一物，只见他出蹄轻盈，纵跃自如，跳过瓷器摊儿，跨过青菜担子，每每在肩不容发之际闪让而过，闹市急奔，竟与旷野驰骋无异。完颜洪烈不自禁地喝了声彩，好。那矮胖子听得喝彩，回头望了一眼完颜洪烈，见他满脸都是红色的酒糟栗子，一个酒糟鼻子又大又圆，犹如一只红柿子粘在脸上，心想这匹马可是好，我出高价买下来吧。就在这个时候，街头的两个小孩子游戏追逐，横过马前，那马出其不意吃了一惊，眼见的左足就要踢到小孩身上。那矮胖子一提缰绳越离马鞍，那马身上一松，倏然跃起，在两个小孩头顶是飞跃而过，那矮胖子随又轻飘飘地落在马背。完颜洪烈一呆，心想这矮子骑术如此精绝啊，我大金国擅长之人虽多，却未有及得上他的，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如聘得此人回京教练骑兵，我手下的骑士定可以纵横天下。这比之购得一匹骏马又好过万倍了。他这次南来 何处可以

0: 以驻兵，何处可以渡江，看得仔仔细细，一一暗记在心，甚至各地州县长官的姓名才能也详为打听。此时见到这矮胖子奇术神妙无比，心想男人朝政腐败，如此奇事弃而不用，移诸草野，何不储才禁用？当下决议以重金聘他到燕京去做马术教头。他心意已决，发足急追，只怕那马脚力太快，追赶不上，正要出声高呼，但见那乘马奔到大街的转弯角处，忽然站住。完颜洪烈又是一奇，心想马疲疾驰，必须逐渐放慢脚步方能停止，此马竟能在急行之际陡然收步，实是前所未睹，就算是武功高明之人，也未必能在发力狂奔之时如此神定气闲的啪就站定了。只见那矮胖子飞身下马，钻入一家店内。完颜洪烈快步走将过去，见殿中直立着一块大木牌，写着太白遗风四个字，却是一家酒楼。再抬头看的时候，楼头一块极大的金字招牌，写着醉仙楼三个大字，字迹尽秀，旁边写着东坡居士书五个小字，原来是苏东坡所题。完颜洪烈见这酒楼气派豪华，心想他来到酒楼，便先请他大吃大喝一番，趁机接纳，正是再好不过。忽见那矮胖子从楼梯上奔下来，手里拖着一个酒坛子走到马前，完颜洪烈当即闪在一旁。那矮胖子站在地下，更加显得臃肿难看，身高不过三尺，膀阔几乎也有三尺，那马偏偏是腿长身高，他的头顶不过刚骑到马蹬子。只见他把酒坛子放在马前，伸掌在酒坛尖上轻击数掌，随手一接，已经把酒坛上面的一小半的坛身给接下来了。那酒坛便如是一个深底的瓦盆，黄马前足扬起，长声欢嘶，斧头饮酒。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用刘烨之计造霹雳车大败袁绍的弓弩手，这顿石头把袁绍这弓弩手给砸的是脑浆崩裂，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土山头也守不住了，他们全都败退回去了。袁绍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明公您不用着急，咱们功名不行，可以公爱。所谓功名呢，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住了那么几个土山吗？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吗？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咱们偷偷的收拾他。所谓公案呢，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难道明公您忘了吗？
9: 哎呀，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可不我把他忘了吗？对，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袁绍他忘了，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呀？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老高老高的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了。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的那楼子底下，把公孙瓒给灭了。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什么袁绍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用啊？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哦，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我听说过，哦，今天给我用上了。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问刘烨怎么办。刘烨想了想，丞相，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功案的，他发掘这种浮道呢，是想从地下透营，就是他挖这沟的意思，一直想挖到咱们的脚底下。对，刘烨先生，他正是这个意思。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丞相，咱们可以绝堑以御之，他挖呀咱也挖，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叫绝堑。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他就不挖了，已经透了亮了，这招就不好使了，他是不战自退。曹操一听此计甚妙，立刻派了精兵10,000，围着这个官渡挖了这么一条大沟啊，3丈来深2丈多宽，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了。袁绍泄气了，这招不好使，
8: 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啊，还得想别的计策胜曹操。这位曹孟德呀，自从领兵来到官渡与袁绍开战以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曹操的人马呀也有点困乏了。更使曹操着慌的是，粮草也接济不上。曹操想，我是打呀我是退呀，打一时打不胜啊，袁绍人马那么多，要是退官渡一丢，这许昌就危急呀，这可怎么办？是进是退是守，曹操拿不定主意。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许都。他在信里边和荀彧商议呀，说我想撤兵回许都，你的意下如何？荀彧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劝曹操千万别撤兵，说是袁绍的人马虽多呀，但是他不会用兵啊。丞相您是以弱当强，采取其胜，讹其喉而使不能进，就是掐住他的嗓子眼儿，千万别松手。现在是进则胜，退则败，官渡绝不可失。就是现在再困难，

体育这个信总的意思就是让曹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是粮草不济吗？就是缺粮，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筹措粮草送往军前。这封信太有力了，来的也是时候，荀彧这话说的也有劲，曹操啊精神大振，他听了荀彧的话，不撤兵了，就在这守着，同时他下令鼓励将士死守官渡。哎呀，荀彧这封信可真是关系重大呀，这要是曹操不听荀彧的话，他往下这一撤，曹操可就完了，因为曹操一气官渡，人家袁绍马上就进兵了，这可是太危险了，看来这个谋士这个太重要。话说回来了，光是好谋士不行，也得遇上那明鉴之主啊，这要是换了袁绍呢，他可能就不听。曹操虽然听了荀彧的话死守官渡，但是不能光是这么守着呀，曹操是昼思夜想，他按着书信上荀彧所说的要采取奇胜，我得怎么出其不意的才能战胜袁绍呢？现在不单自己与袁绍的这个兵力悬殊啊，更主要的是粮草啊。虽然荀彧写着呢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草送到军前来，这不是还没来呢吗？你说这军校吃不饱肚子，这怎么打仗啊？所以这位曹丞相有些焦急。这天晚上大将徐晃来了，还捆绑着一个军校。曹操一问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军校是袁绍的一个俘虏小校。俘虏小校是干什么的？就是个密探。曹操一问袁绍营中之虚实，这小校没敢隐瞒的。袁绍派韩猛运粮去了，1000车粮草今夜运到，怕有什么风险，派我们出来四外打探打探。曹操一听啊，吩咐一声把这小校压下去，然后曹操派徐晃领1少人马截杀韩猛。如果能把这粮车给他截到咱这儿来，那是最好了，要是劫不来就一把火给他烧了。随后曹操又传令让张辽许褚引兵马接应徐晃，徐晃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在一个山谷中埋伏下来等着韩猛。天至午夜，韩猛来了，压着粮草悄悄的想从这小山谷这儿绕过去，徐晃踏的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了。韩猛立刻催马迎敌，两个人打了没有20几个回合，张辽许褚就到了，顿时间四外的一片杀声，火光冲天，杀声四起呀！袁绍大营也听到消息了，袁绍赶忙派2员大将张合、高览领5000人马前来接应韩猛，这一场混战直杀到天明。徐晃一看这些粮车都劫不回大营去了，干脆按着丞相的吩咐给他烧了吧，一把火把袁绍这些粮草就给点着了。随后徐晃、张辽、许褚这才撤回去，这边张合、高览把韩猛给救下来。韩猛啊让徐晃给杀的是盔歪甲斜，狼狈不堪，回到大营一见袁绍，把袁绍给气的，你这个废物，我让你运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用心提防，别让曹操劫了你，果然还让人家给劫了，留你何用，推出斩首。张合、高览苦苦相劝，袁绍这才饶了韩猛一条命。刚把韩猛给放了，他的谋士沈佩来了，沈佩听说粮车全完了，沈佩就提

0: 醒袁绍，明公，您可得多加小心呐、啊。说曹操劫了咱的粮车，这不过才千八百辆车，就这点粮吧。可他要劫了咱的物超，那可就完了。因为韩猛将军运的这粮啊，可以说是走粮，就是走道的走啊，就这么一小部分。那乌巢的粮食坐粮啊，都在那儿存着呢。这所以袁绍人马够吃十几年的粮食，大概在乌巢那会儿就得有70%，那是后盾、粮仓、命根子。用兵之道以粮为重啊，你要想养兵打仗，你得有粮食。什么吃的都没有，饿的那兵都直打晃，你还打什么仗啊？袁绍听到这会儿，看了沈佩一眼，心说你跟我这瞎嘚嘚什么呀，我能不知道吗？哪有像韩猛这么废物的，把这1000来车粮食都让人家曹操给劫了，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乌巢之重要还用你告诉我？这乌巢在哪儿啊？就在延津的附近，我已经派人在那儿看守了，派了我的大将淳于琼。不单派他，我还给他配了4员战将隋元进、韩举子、吕威煌、赵蕊，这5员将守乌巢是万无一失。哎呀，沈佩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明公可不见得。袁绍一听，怎么不见得呀？明公啊，您别忘了，这淳于琼他好酒无度啊，好喝酒也不要紧，但是不能误事。这淳于琼啊，是见酒就喝，一喝就醉，每逢喝酒跟玩命差不多。现在我不用到乌巢去看，我们这位淳于琼将军呢、啊，肯定得领着他那几员大将，朝天每日是酩酊大醉。嗨，得了得了得了，袁绍摆了摆手，别说了，你呀、啊，赶快回邺城，继续给我筹划粮草。你别管这儿的事，好吧？沈佩答应一声，离开大营，上邺城给袁绍催粮去。袁绍刚把沈佩给打发走了，就在这天下晌，许攸来兴冲冲的：明公，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吗？许先生，你有什么妙计呀？曹孟德和咱们相聚这么长时间了，他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尤其是粮草缺乏呀，我想趁此机会请明公你挑选精兵20000，派1员大将偷袭他的许都，使曹操首尾难顾，一举曹贼可灭，请明公裁夺。哦，袁绍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看了看许攸：许先生，你怎么今天才想起这条计策来呢？你说这袁绍可气不可气？人家许攸好心好意的到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他反问人家这么一句。许攸这么一听啊，明公，因为我得到了一封曹操给荀彧的催粮信。哦，怪不得刚才许攸一进门兴冲冲的呢。说着，许攸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袁绍。袁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果然是曹操的笔体。信的内容呢，就是催荀彧是赶快送粮，说明曹营粮草特别紧张。袁绍反反复复看这个信，看完了信，他又瞅了一瞅许攸，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这信放在桌子上。许攸没明白啊，心说怎么回事啊，袁绍怎么不下令呢？明公， 您看这是不是个机会？袁绍摇了摇头，许先生，你可要知道，曹阿瞒奸诈过人呐、啊。他善于使用诱敌之计，我看此信并非是真，这是一封诈书，他是有意的把这信失落到咱们这边，让咱们把这送信的捉住，然后使咱们相信好派兵，这不正中曹贼之圈套，不能发兵。哎呀，许攸听得这会儿一跺脚啊，明公，这战机不可失啊，如果今天明公不取许都，我们就有反遭其害的可能啊，到时明公你后悔晚矣。袁绍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看了许攸一眼，许攸从袁绍这个目光之中发现了一点隐秘。什么隐秘？袁绍知道许攸和曹操是从小的朋友，你是不是想协助曹操来破我呀？这话没说，可是由目光中流露出来了。许攸机灵打了一个冷战。就在这功夫，由门外进了一个袁绍的亲信，交给了他一封密简。密简是什么呢？就是密信。袁绍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当时气得脸儿都黄了。怎么回事啊？这信是谁来的？就是他打发到邺城那儿去的那个沈佩。沈佩给他来这个信，什么内容呢？沈佩说是许攸啊，在邺城的那些子弟呀、啊，不交军粮，不单不交粮，他们还横行霸道，勒索民财，那还不算，还把大批军粮给扣留了。为此，沈佩把许攸的子侄亲属都给抓起来了。特别在信的后尾，沈佩提醒袁绍注意，许攸是曹操的旧友，小心他给您使用什么圈套。嘿，袁绍能不生气吗？把这信看完了，啪就摔给了许攸，你自己先看看这信。许攸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呀，许攸简直急得都要哭了，哪能有这种事？我的子侄一个个是奉公守法，我不断的写信告诉他们，没有一个敢做出鬼外行为的，更何况说克扣军粮。明公您不能信呢、啊、沈佩与我素有侠嫌。侠嫌是怎么个意思？就是俩人素日有别扭，他这是踹我呢，您可千万不要上了他这离间之计。袁绍一听，什么离间计？你还在这儿苦苦相劝我，让我出兵奇袭许都，我看你明明这是辅佐曹操，有暗害于我，若不念你随同我多年，今日必当问斩。哼，无耻之徒还站在我面前则甚，还不退下！啪，把这信就摔在许攸的身上。许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是以头触地呀、啊！他对天明誓，袁绍不听。许攸心里这难过，回到了营房来，他越想越伤心，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想来想去什么道也没有。沈佩现在把我的亲属子侄也全捉起来了，如今只剩下我只身一个人，袁绍还这么不信任我，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想到这儿，他一抬手，苍啷把宝剑拔出来了，他要拔剑自刎。这些子把他手下的人可吓坏了，赶快过来抱住了许攸的膀臂。哎呀，先生，您何必这样轻生呢？您这死的也太窝囊了。许攸一听，你们算说对了，我死的窝囊，我心里窝囊， 你说我多真受过这样的不白之冤，沈佩给袁绍写这么封信他就相信了，而且现在他还怀疑我和曹操是幼小时的朋友，说我呀好像替曹操在他的营房中这儿卧底呢。你们说我不死还干什么？我死之后一表清白。他手下的这些人一听，先生谬矣，谬矣，错了，不能这么干。咱们这位袁绍民工，您别看叫他民工，我看他比糊涂工还糊涂。他不光是糊涂，此人是疑心太大。他的亲戚呀，他的那些近知近态，他都重用。许先生您还有其他那些谋士，袁绍信得着谁呀？如今田丰先生在狱中，沮授先生在营里边压着呢，您刚才叫他逼得都要自刎了，难道田丰与沮授先生的下场许先生你没看见？哎，我怎么能没看见招啊？据我们看，我们是不入您的这才学了，可是我们心里头也有个数，我们看将来成霸业者是曹公并非是袁绍，今日许先生您不如啊弃袁绍而投曹丞相。啊，许攸一愣，哎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袁绍待我还算不错，哎呀呀，他不仁才引起您的不义。另外袁绍这人他也不懂得重义二字，您在这干什么呀？他成不了霸业。别看这么多的人，我们不能再多说了，请先生您自己想一想吧。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 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慢起来，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

0: 承蒙各位解劝，我不死了，苍狼把宝剑一扔，吩咐人更衣，把衣服换了，许攸悄悄离开袁绍大营，就奔曹操这儿来。还没到曹操的营门呢，就叫守路军校把他给捉住了。许攸一看，放开我，捉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哼，休得多问，赶快禀明你们曹丞相，就说有他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
1: 嚯，
0: 曹操这些军校一看这位派头不小啊，请稍后，赶快跑进来禀报曹操。来到门口这没敢进去，怎么回事呢？这些个军校都知道曹丞相近日来是吃不好睡不安呢，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有时候几乎秉烛搭蛋，一宿一宿那屋里灯都亮着，知道曹丞相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要想战胜袁绍。确实曹操是吃不好睡不好，今儿个晚上还算是早的，刚上床还没等躺下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什么人？进来讲话。这个军校赶忙进来，启禀丞相，营门外有您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什么？曹操一听机灵一下子，许攸来了，这是我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我知道他在袁绍那边，他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呵，就在这一瞬间，曹操的脑子里头就像打闪似的，刷刷刷，一会儿十几道利闪呢，他想了好多，许攸是不是来游说我来了，劝我投降袁绍，还是以多年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我，五更半夜的看朋友不是时候，难道说他是来投奔我？哎呀，想的那会儿曹操不敢往下再想，怎么回事呢？乐的他冲着军校喊了一声，快快请。说完了披上衣服下床，穿上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街里边就跑出来了。来到辕门，一见许攸是纳头便拜。什么叫纳头便拜？跪下磕头啊。许攸大吃了一惊，是顶礼相还。哎呀，丞相，您乃当朝宰相，徐子远不过是一个布衣，怎敢受此大礼？您是什么人物？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丞相，我是布衣。布衣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啊，我在袁绍那边大小还有个官衔，现在我弃了他，这官衔已经没了，我怎么敢受您的大礼呢？曹操一听，拉住许攸的手，子远呐，孟德与你多年故交，安敢以明爵行上下乎？他说呀，我呀跟你是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在你跟前摆丞相的架子呀？许攸叹了一口气，唉，又不能择其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友，愿赐收录。说我许攸啊，眼睛不亮，错投了袁绍，他不听我计，所以今天我弃了他了，来找老朋友，希望您能把我收下。哎呀，曹操笑了，子远肯来无事计，说你这一来，我的霸业算成了。说着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大家全笑了，乐什么呀？这才看见曹丞相穿着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为接老朋友他都慌成这样。两个人落座之后，先叙谈了几句离别之情，然后许攸又说了说袁绍如何用人多疑，这个人疑心太大，他根本听不进计策去，我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不采纳。曹操一听，子远，你都给他出过什么良策呀？许攸一听，良策倒没有，比方

0: 说吧，我曾经告诉过他，挑选20000精兵偷袭许都，是丞相你首尾难顾。啊！曹操一听这句话，唰，吓了一身冷汗呢。子远，你可太厉害了，你怎么给袁绍出这主意？他要按着你这主意去做，那我曹操不完了吗？那个，子远，那他没听，嗨，听我还能上这儿来吗？不单他没听我的计策，还险险把我给抓起来，所以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才前来投奔丞相。哎呀，蚩尤先生，你赶快教我个办法，怎么样能破袁绍啊？蚩尤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话呀，破袁绍很容易，别看他气势汹汹，几十万人马，我说不出三日就叫他片甲难存，袁绍死无葬身之地。嚯，曹操一听非常高兴，那赶快您就把这个妙策告诉告诉我吧。许攸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不往下说了，他只是冲着曹操微微这么一笑，把话头岔开了。哎，孟德公，我还忘了问您了，您现在营中之粮草还能支付多长时间呢？曹操手捻着胡须，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许攸，就等他把这主意说出来呢。一听许攸问他的粮食，
1: 许先生，不瞒你说呀，能支付一年左右吧。
0: 那就是说我的军粮够吃一年的。
1: 许攸乐了，孟德公，未必吧？
0: 不可能。曹操眼珠一转，曹操心想，这许攸一进门来先跟我说了说他怎么给袁绍出谋划策，袁绍没有听，然后又告诉我他只用一计就能大破袁绍，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往下说了？怎么扯到军粮上来了？是不是他信不过我？许攸
2: 站起来背着手，到外头走，曹操赶忙

德公，我许攸诚意相投啊，没想到公会见妻如是，你太欺负我，欺骗我了。妻无所望，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再见吧。哎，别，子远，我没说什么呀，你不是问我军粮，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军粮说吃一年呢，有点假，也就够吃半年的吧。就这句话就是扯谎啊、哦！就因为这个你就走啊，子远？得，那我就实话实说吧。说曹操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我营中之军粮只能支付三个月。许攸这一笑，笑得前仰后合呀，把曹操给乐糊涂了。子远，你笑什么呀？我不笑别的，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所有的人都说你奸，有时候我还不相信，今儿个我一看，名副其实，你太奸了。哎呀，子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谋士。

起码的常识你不能不知道，常言说兵不厌诈呀，哪儿那么些实话呀。行，来来来，他冲着许攸一点手，然后曹操往左右看看，四下无人，他趴在许攸的耳边低低的声音：子远，这话只能跟你说，跟谁也不能讲啊，我军中的粮草只能应付这一个月的。曹操说完了，把这脸往起这么一扬，心说这回你信了吧。他没想到许攸大吼一声：休得瞒我，曹孟德，你军粮已尽，就是说你别骗我了，你没吃的了，一天对付一天，现在都困难，装什么傻，卖什么乖呀、啊！哎呀，这句话吓得曹操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直瞪瞪的眼睛瞅着许攸，这，啊，子远，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合着他承认了。许攸一看，这才从腰里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你看看，这不是你给荀彧、荀文若写的信吗？哎呦，曹操赶忙把信抢到手里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自己那封亲笔所书，催押粮草的书信，那怎么会落到你手里了？我就因为得到你这个信，我才知道你军中乏粮，没有吃的了，所以我才向袁绍提出这一计，让他分兵去西许都。哎呀呀，别提这档子事儿了。曹操摆了摆手，简直是吓杀人呐。行了行了，他拉住许攸二次归座。许攸一看这回曹操是一番诚意了，感情开始这俩人从见面起互相都变着戏法呢。许攸是什么心情啊？许攸啊，是想一见面我先震你一下子，我曾经给袁绍出过这样的主意，让他分兵西许都，你害怕不？他一看曹操是真害怕，跟着曹操就跟他要主意。主意有，没有撒手锏，袖里没老虎，我也不上你这儿来。但是不能一见面叭就把老虎撒出来，那多泄气呀、啊，得绷着点啊。另外，许攸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曹操呢，虽然他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可是许攸刚来呀、啊，曹操不能一下子把实情都告诉他呀。现在看来，两个人把胸中的疑团多少都像解开点了。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行了，子远，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如何破袁绍吧。许攸一看也是火候了：孟德公，你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守着官渡，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极胜之方，这不是取死之道吗？就你这六七万人，不想办法赶快速战速决，你等死啊？曹操一听：是啊，子远，我这不是一再问你吗？我不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破敌良策。孟德公，袁绍之军粮辎重全在乌巢啊，就是说不单粮食，所用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一些军需品吧，都在乌巢那儿放着，那儿就是一个供应军粮和军需品的个大基地。说袁绍啊，派淳于琼在那儿守护。淳于琼这个人是嗜酒无度，嗜好的是他爱喝酒，喝酒误事，整天喝，醉母咕咚，喝完了就睡。丞相，你可以派一哨人马冒充袁绍的军卒，打着袁军的旗号，一则这样行动比较方便，因为沿途有很多是袁绍的关卡呀；二呢，您就可以说奉袁绍之令到乌巢护粮。说是在乌巢那儿，虽然派淳于琼在那儿护守着，恐怕力量不足。

再添一些人马，这样呢就可以混过去。到了乌巢之后，你一把大火把军粮给他点着，不出三日啊，袁绍军将是不战自乱，他这几十万大军即日可破。哎呦，曹操听到这会儿赶忙挺身站起，给许攸深施一礼，是一一到地，多谢故友。曹操为什么这么激动？哎呀，这位曹丞相自从接着荀彧的回信之后，让他出奇制胜，让他一定咬住牙关，就在官渡这儿跟袁绍顶着，想办法出骑兵战胜袁绍。这骑兵怎么出啊？怎么才能把袁绍打败？关于结寨的事情，曹操也没少想啊，他没想出一个决策来。今天许攸给他带来了这么一个妙计，他怎么能不高兴？当时他是重待许攸啊，款待许攸之后就把许攸给留到中军了。哎，这就是曹操心眼多的一个方面。这怎么体现出心眼多来了？你有诈没诈呀？你许攸来这儿假的怎么办？你把我由官渡给糊弄出去怎么办？我把你留这儿，我看你敢不敢在我这儿待着。你要坦坦然然随随便便住到我这儿，说明没毛病。你要是一百忙一折腾，哼，你呀必有虚假，我杀你也不迟。许攸真是坦然自在的住下来了。曹操放心，他立刻招来武将商议去接乌巢，自己要亲自出马。大将张辽这么一听，丞相且慢，这个许攸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是您一个朋友，现在是多年没见了，他久视袁绍，就是说他一直在袁绍身边，这里边能不能有诈呀？您可不能这样轻举妄动。哎，曹操一摆手，文远放心，许攸不像是有诈的样子，我已经把他留到中军了，

0: 由告诉咱们，把乌超的底全交给咱们，咱们置管万案，此去乌超只能取胜。张辽点了点头。当时曹操传令，让荀攸、贾诩、曹洪和新来的许攸先生守住官渡。虽是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别回头我去劫乌巢，人家再把我官渡给抄了。曹操又派夏侯惇和满宠守官渡之左，曹仁、李典守官渡之右，称犄角之势。随后他让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曹丞相亲引五千轻骑，摩托呀，哪来的摩托呀，就是轻装快马。这次曹丞相安排布置的是十分周密呀、啊、他不单让这些军校都换上元军的装束，打着袁绍的旗号，而且还让这些军校啊身上都要束草赴新呢，就是啊绑上点草，新呢就是柴火呗，带上点柴火到乌巢好去放火呀。人衔煤，马勒口啊，煤呀、啊、就是那小树枝啊，拿根绳这么一拴，往脖子上一系，把那小树枝往嘴里头这么一咬，怕走路说话呀出声音呢。把那马呀勒上嚼子，带上龙头，甚至于连那个马蹄子都要用棉花把它包起来，也怕是马打换长丝，蹄跳咆嚎，那一出动静就坏了。这次偷袭乌巢是以骑取胜，就是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当他明白的时候，兵马已到乌巢了，甚至给人一种神兵天降的感觉。早吃晚饭，天黑出发，天一黑，曹操带着这支人马就离开了官渡。临走时候，许攸告诉，如果路上关卡要盘问的话，就说是蒋琦的人马去乌巢护粮。曹操带着这少人马离开了官渡，是抄小路走弓弦，择道而行，哪儿近走哪儿。这支队伍飞行前进，那就太快了。此时啊，满天星斗，万籁无声，每过关卡真有问的，只回答他一句，说是蒋琦的人马奉令前去乌巢护粮，通行无阻，再也不问了，连一眼也不看。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几道关卡，直奔乌巢。袁绍大营里走了这么一位许攸先生，难道说就没人管没人问吗？也没人知道。有人知道，谁呀？沮授知道了，可惜沮授在那儿压着呢。那么他被压到军营之中了，许攸走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呢，这个从人呢、啊认识许攸手下人，从那儿知道的，就悄悄地告诉沮授说，先生，许攸先生已经走了。哎呀，沮授吃了一惊啊，许攸走了，他上哪儿去了？因为什么走的呀？说是许先生啊给袁绍献了一计，袁绍没听，不知道因为什么把他给轰出来了，就这么着许攸先生就扫走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

0: 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3: Be worthy of young。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誓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剃发令在颁布之初，虽然遭到了绝大多数汉族男子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实行了。那么禁禅令的收效又如何呢？曹雪芹的《红楼梦》因为影射了剃发令的历史而被删改，那么书中是否也有与禁禅令相关的敏感内容而被删改了呢？大观园中的女子们到底是天族还是三寸金莲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七集《红楼梦与禁禅令》上。
1: 上一讲我们讲到，曹雪芹最初的《红楼梦》为了躲避清代文字狱而做了删改，因为触犯了剃发令的禁忌，书中方官剃发一大段文字被删掉了。那么，《红楼梦》里还有哪些触犯了政治禁忌的内容被删除了呢？清政府要求男人剃发改装，难道没有同样的要求女人遵从满族习俗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是否也有与此相关的敏感内容被删除了呢？每一个读《红楼梦》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个自己理想的女性形象。从清末开始，《红楼梦》的读者最常发生的争论就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谁更可爱，甚至有人因此争得打起来了。但是读者们有没有想过，大观园里的美女们到底是天族还是三寸金莲？要知道清代可是缠足盛行，古人说到女性的美是一定要说到脚的，成语平头品足就是这么来的。可我们读一下通行的《红楼梦》，好像对女性是只平头不品足，一说到女性的脚就闪烁其词，我们无法得出大观园里的女性是否缠足的结论。可是知评本里边可不是这样写的，里面有不少关于女性缠足的描写，这是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讲过，怡亲王弘晓发现乾隆拿走了自己藏书室里的石头记，非常害怕，连夜让曹雪芹赶工删改。那么除了删除剃发的情节，还删改了什么呢？还有一处重大删改，就是把描写缠足的地方都给删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即便曹雪芹真的在《红楼梦》中写了缠足的人物形象，至于这么紧张，这么兴师动众的删改吗？缠足又能跟清代政治扯上什么关系呢？明清以后，缠足成为流行的习俗，金莲要小，牌坊要大，缠足成了对妇女的近乎道德义务的要求。达不到这个要求，没缠足，或者缠得不够小，就可能嫁不到好人家，甚至嫁不出去。除了少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下层妇女之外，妇女人人都要缠足。清代文人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记载，杭州有一个姓赵的官儿到苏州买妾，有一个李姓女子长得很漂亮，但是土重，土重是杭州土话，就是脚大的意思。姓赵的就感慨，这上面长得这么漂亮，可惜脚这么大。媒婆就极力推荐说这个女子是才女，诗写的不错。姓赵的就想戏弄这个女子，就出了一个题目供写，让她即兴写一首诗。李姓女子一言不发，走到桌前提笔就写，一挥而就写道：三寸供写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夫，不知裹足从何起，岂自人间见丈夫。姓赵的一看这么厉害，就被吓跑了。我们无从设想，这位才貌双全、很有个性的李姓女子，后来嫁给了什么样的丈夫，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她。
0: 女性缠足这项陋习在明清时期一直盛行，从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当时的女性不缠足，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那么缠足给当时的女性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一双健康的脚又是怎样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的？清政府颁布禁缠令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0: 懒人非常不理解汉族的这种审美，旗人妇女是不缠足的，满族男人非常痛恨汉人让女人缠足的陋习，认为这会戕害民族的体制，唯恐这种陋习传染给本族妇女。在还未入关的时候，皇太极于1638年曾经明确降旨禁止旗人缠足，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入关以后，顺治二年、康熙元年、康熙三年，清政府曾经三次降旨禁止女子缠足。清朝政府早于民国政府几百年试图推行的一项德政，就是让汉族女人放足。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认为缠足是一项陋习而要坚决制止呢？缠足给当时的女性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呢？我们来看一看一双健康的脚是怎么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的吧。当时啊，女孩子4-5岁的时候，母亲和家人就开始给她缠足了。办法是将脚拇指以外的4个脚趾头弯曲压到脚底下，然后用白棉布条裹紧，这样一两年以后，脚拇指以外的4个脚趾头都猥琐变小，平贴在足底，就开始穿上尖头鞋。白天家人扶着她行走，以活动血脉，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小孩特别小的时候，骨骼还在生长，还没有定型，你把他脚趾头弯一弯压住，问题还不是太大。到了7-8岁的时候，脚趾头都变大了，骨骼快要定型了，这时候要让脚缠的符合标准，那就要把脚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的加紧束缚，最后只靠脚的大拇指行走，4个脚趾弯曲到足底，脚背慢慢隆起成弓形，这才算大功告成。研究明清史的学者王东方曾经访问过缠足的老人，山东商河县陆家村有一位75岁的老人，是最后一代缠足的人，他的脚小于3寸，绣鞋又小又尖。据这位老人回忆，当地有缠足的土办法，要用棉被包脚放在垂布石上，垂了2-3个小时，双脚麻木没有知觉了，然后就开始裹脚，这样可以减轻缠足妇女的疼痛。所以每一个缠足成功的妇女实际上都要遭受脚趾头骨折的伤痛，缠出来的脚型如果你从脚底的角度去看，也是非常惨不忍睹的。民国时候的上海名医陈存仁这样描述了他亲眼看到的三寸金莲，简直像一个三角形的粽子，除了一个大指之外，其他4个足趾已退化成为落花生一样的细小颗粒。这样的脚也特别容易感染，患上脚气、鸡眼、化脓等各种疾病。中国古代的中医有专门给缠足阶段使用的处方，有专门用来软化骨骼的泡脚药水，叫西施脱骨汤，还有专门治疗缠足后脚部感染的药膏，叫金莲稳步膏。你听听这名字都多好听，实际上他们都是用来做十分残酷的事情。女孩子成年以后，脚被完全缠好了，要穿上特制的弓鞋走路。这种弓鞋头都是很尖的，底下垫的是木板，脚底能伸进去1个脚趾。晚上睡觉脚也不得休息，还要紧紧裹上裹脚布，叫行缠，再穿上睡鞋，一来防止脚型松动，二来避免恶臭外泄。
1: 《红楼梦》在成书的时候，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原型就生活在一个缠足盛行的时代，所以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应该是有缠足的。《红楼梦》虽然删去了与缠足相关的内容，但在一些细微之处，我们依然能够发现缠足的描写。那么大观园中到底都有谁是缠足的？林黛玉、薛宝钗还是 王熙凤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七集《红楼梦与禁禅令》上。
0: 陶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笔下的人物原型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缠足盛行的时代，所以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应该是有缠足的。那么《红楼梦》中究竟删去了哪些缠足的内容？大观园中究竟有哪些女孩是缠足的呢？仔细读《红楼梦》的人，我觉得曹雪芹就是不好好说十二金钗到底都谁是小脚了。他写女性的美，会花很多笔墨描摹她们的服饰、五官和神情，就是写到脚的时候就含糊其辞。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写得很明确。通行的《红楼梦》是经过删改的版本，只有一处留有女性缠足的痕迹，而且在一个很不招人注意的地方，不仔细看根本都发现不了。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后，贾宝玉写了芙蓉女儿蕾悼念她，其中写道：捉泥瓶后莲瓣无声。莲瓣，这绝对是说缠足。这是宝玉在回忆和晴雯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晴雯躲在屏风后面，现在这个屏风后面已经听不到她的脚步声了，所以晴雯应该是小脚。除了晴雯，还有谁是三寸金莲的美女呢？要搞清这个真相，只有去看脂评本的《红楼梦》。脂评本第五回写警幻仙姑，莲步乍移兮，欲止而仍行。莲步专指缠足女子走路。贾宝玉的梦中情人分明是一个汉族缠足美女。尤氏姐妹也都是汉人，脂评本都直接描写了他们的小脚。脂评本第六十九回写贾母初见尤二姐，贾母戴了眼镜，命令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众人都抿嘴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来我瞧瞧。鸳鸯又揭起裙子来，贾母瞧毕，摘下眼镜来笑说道：更是个齐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这里揭裙就是为了看足。尤二姐的小脚肯定缠得非常完美，贾母才会说她是个齐全孩子，比王熙凤还俊。揭裙看足这个细节后来被删去了。脂评本第六十五回写尤三姐酒后戏弄贾珍、贾琏二人，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横雪谱，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敲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一对金莲四个字后来也被删去。透过脂评本我们可以看到，尤氏姐妹、晴雯都是小脚的。从脂评本这些描写来看，原来大观园里的美女们是大脚和小脚并存的，而且也是奇装和汉装并存的。《红楼梦》里写服饰的地方太多了，也不用细说，很多时候十二钗出场穿的都是汉装，只有王熙凤，曹雪芹不经意地写出她穿的是奇装。第十一回写王熙凤去宁国府天香楼看戏，款步提衣上了楼。有奇人学者指出，上楼提衣是奇人妇女穿着奇装特有的动作。如果这是作者真实的生活场景，这情形该有多混乱啊！《红楼梦》改编电视剧已经两回了，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符合曹雪芹描写的情形。
1: 在未删减的《红楼梦》脂评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脚和小脚并存、奇装和汉装都穿的现象。那么这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呢？清政府已经颁布过禁禅令，为何还会出现这种场景描写呢？禁禅令颁布后收效到底 如何，是否彻底终结了女性缠足的历史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七集《红楼梦与禁缠令》上。
0: 清朝入关之初，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对汉族文化没什么好感，直接下了剃发令，要求汉族男人剃发一服。清朝政府在颁布剃发令的同时，顺治二年、康熙元年、康熙三年也先后下了三次禁缠令，要求汉人妇女放足。但是这个法令很难执行，男人你要他剃发，这个可以挨个实行，女人已经缠了足定了刑的，你让他把裹脚布去掉，他的脚也不可能变大。所以这个禁令要实行，只能适用于禁令颁布以后出生的女孩，在此之前已经缠了足的是没有办法完全适用这个禁令的。这个禁令还引发了汉族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也主张保留满族文化的特色，不太愿意汉化。顺治皇帝在位时间很短，死后康熙继位，康熙早年没有实际掌握政权，由鳌拜等顾命大臣统治。鳌拜对汉族文化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从多尔衮到鳌拜统治，汉族士大夫都不太受重用，也没有很明确的抵制禁缠令，有些汉族妇女就放了足，成了解放脚。这个阶段出生的一些汉族女孩也就没有缠足。但是这个法令也没有执行得很彻底，因为好多女孩子根本都不怎么出门，她在家里缠没缠足，那地方官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找，不像男人一般都要出去跑，也没有剃发一出去很快就被抓住了。有些顽固守旧的汉族男人胆子也比较大的，就仍然坚持让自己家的妇女缠足。康熙皇帝幼年就酷爱读书，读了很多汉人的诗书，有崇华情节。他继位不久就铲除了鳌拜，自己亲政，开始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大臣，希望缓和满汉矛盾。那这个时候汉族士大夫就开始纷纷出来抵制禁缠令了。康熙三年时，康熙皇帝还没有亲政，顾命大臣们主持制定的禁缠令立法十分严格，要求汉族妇女的父亲家长监督放足，抗法不尊的汉族男人要受到处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关者交吏兵二部一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40板，留习时。家长不行稽查，加一个月，则40板。该管督府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一处在案。根据这个法令，康熙元年以后出生的女孩子，父亲还给她缠足的，做官的要降级，平民要处刑，执法官员不积极的也要降级。康熙六年，康熙自己开始亲政了。汉族大臣、督察院左都御史王熙上书指出啊，这个法令太严格了，没有办法推行，还导致了诬告盛行。因为女孩子从几岁开始缠足的，只有她家里人清楚，外人是分辨不清的，从外形上也不能清晰地判断她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缠的。这样有些人为了陷害别人，就诬告康熙元年以前已经缠足的妇女是在元年以后才开始缠足的，她的父亲家人就会被依法处罚。同年，著名文人王士珍时任礼部员外郎，上书提出了6条建议，其中废除禁缠令、恢复科举考试中的8股文2条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批准。于是清政府推行一时的放足运动宣告结束。
1: 禁缠令遭到了绝大多数汉族士大夫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女性缠足的陋习继续存在。它之所以没有像剃发令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除了强制

0: 推行收效甚微，再加上康熙为了缓和当时的满汉矛盾这些原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1: 为什么汉族的男人们要抵制禁禅令呢？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清朝初年，汉族男人为了反抗剃发令，在很多地方起兵抗清，很多人壮烈地牺牲了，幸存的被迫剃了发也都觉得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汉族男人被迫剃掉了长发，发饰变成了非常难看的金钱鼠尾，留下了民族的集体心理创伤。在此之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父权和夫权再受到威胁。如果女人放了族可以满世界跑，在他们看来就是威胁到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而几百年来汉族男人根深蒂固的女性审美观也会被彻底破坏。康熙皇帝批准了王世贞的奏章，废除了禁禅令，汉族男人们欢呼雀跃，感觉这是自己精神上莫大的胜利。于是汉族人中就流传出一句谚语：生想死不想，男想女不想，老想少不想。意思就是说，汉人活着的时候必须剃发，穿旗人的服装，死了入葬的时候穿汉服你管不着。男人被迫剃了头，女人还可以继续缠足，你管不着。汉族成年男人必须剃发一服，小孩子没成年你也管不着。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指出，汉人的男想女不想不仅表现为女人可以继续缠足，实际上汉人女子的传统服饰也得到了保留。直到清朝覆灭时，汉族女子礼服仍是凤冠霞帔，便装仍是上衣下裳。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放弃对汉族女人的服饰要求呢？最重要的原因，女性没有战斗能力，对清政权不构成什么威胁。其次，满人人数远远不及汉人，清政府要统治汉族地区必须依赖汉族大臣官僚，也就必须适度照顾他们的自尊和父权夫权。再其次，因为缠族的特殊状况，要推行禁缠令也确实有一定难度。说到底，缠族习俗戕害自己种族的体制，汉族人自愿选择戕害，满族统治者何乐而不为？女人穿上汉装也确实很美丽，慢慢满族显贵也都喜欢看女人的汉装了。不但接受汉装，而且出现了更奇怪的现象，不仅皇帝带头欣赏缠族之美，有些满族人家也开始给自己家的女孩子缠族。这又是为什么呢？满人入关之后，满汉两族在服饰文化上的激烈冲突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对汉族人的禁禅令已经被废除了，汉族妇女仍然保留缠族的习俗。那为什么缠族话题还是这么敏感，曹雪芹不得不把缠族的情节删除呢？我们下一期接着讲。
0: 明清时期，缠族这项陋习给汉族女性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清政府曾经三次颁布禁缠令，禁止汉族女子缠足，但禁缠令的推行却一波三折，最后不了了之。康熙亲政之后，不仅废除了禁缠令，甚至有些满族女性也开始缠足。曹雪芹生活的时代，禁缠令已经不复存在，可为什么在他的《红楼梦》中，有关缠足的内容还是被迫删去了？缠足这个话题为何在几十年后又开始变得敏感起来了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缠足的内容，在他的内心对此又有着怎样复杂的情感？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八集《红楼梦与禁缠令》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本来是有女性缠足。

0: 的描写的。也就是说啊，大观园中的美女们有些其实是缠小脚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版本里，这些内容几乎被删得干干净净的。缠足为什么会犯忌讳呢？因为它关系到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镇压汉人的历史。满人入关以后，清政府要求汉族男性改换满族的发饰和服装，颁布了严厉的剃发令，不剃发就杀头。同时也认为汉族女性缠足是一项陋习，而颁布了禁缠令。这些都遭到了当时汉族人的抵抗。但是禁缠令颁布以后推行并不顺利，后来因为推行不下去就被废除了。康熙以后不但没有彻底禁绝缠足之风，反而满族权贵也开始欣赏女性汉装和缠足之美。不仅皇帝带头欣赏，甚至有些满族人家也开始给家里的女孩子缠足。这又是为什么呢？满人入关以后，满汉两族在服饰文化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为什么在女性缠足这个问题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复呢？曹雪芹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这个时候禁缠令已经废除了，那为什么小脚话题还是这么犯忌讳？《红楼梦》中描写女人缠足的地方又为什么会被删除呢？在曹雪芹最初的《红楼梦》版本中，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缩影的。大观园中的美女们，有一些人穿着汉装，裹着三寸金莲，有一些则是一双健康的天足，而员外贾府里的男人，则是清一色的鼠尾和旗装。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不能留下这样装扮的男人女人在一起的形象。康熙亲政以后，满汉两族在服饰文化上的冲突基本宣告结束。时间长了，满族统治者慢慢也感染了汉族人对女性的病态审美观，也开始迷上了三寸金莲。据说清人入关初年，顺治的母亲孝庄太后曾经颁布旨意，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这个旨意以前据说是悬挂在故宫的神武门。到了康熙年间，禁缠令废止，康熙皇帝迷上了汉族文化，也就不太顾这个禁令了。他的嫔妃中有好几位是来自江南的汉族美女，有些就是他南巡的时候带回来的。这些汉族美女都是小脚。台湾清史学者陈杰先教授指出啊，有一个来自西洋的传教士马国贤，曾经在避暑山庄见到康熙戏弄小脚嫔妃。康熙坐在宝座上，把小脚的妃子们都召进来，然后突然扔出一些假造的蛇、癞蛤蟆之类的小动物，抛向妃子们中间。小脚女人们一片惊慌，到处乱跑躲避。康熙看了十分开心。有时候他还说，他要小山上面果树上的果子，让小脚的妃子们比赛谁先摘到。于是可怜的小脚女人们争先恐后叫嚷着朝山上奔去，有的人摔倒了，康熙就乐得哈哈大笑。由此可见，汉族人三寸金莲的国粹威力实在是很强大，不管是什么民族的男性统治者，很快就会迷上这种国粹。皇帝带头欣赏这种国粹，满族显贵们也就开始竞相效仿，后来甚至出现满族人也给自己家的女孩子缠足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有记载，说他亲眼见到一个叫蒋攸的汉军旗人，官做到总督，其家妇女缠足，饮食日用，西访男人。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有心保持满族文化的特色，几次降旨查禁满人缠足，但他也只能记住满人缠足，对汉人也是无可奈何的。
1: 缠足摧残着女性的身体，对缠足的欣赏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审美。那么它到底有什么魅力，以至于能影响到满族统治者和权贵呢？这项残酷的习俗在经历了清政府的禁缠令之后，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背后的根源又在哪里？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八集《红楼梦与禁缠令》下。
0: 那么女性缠足这种畸形的审美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和威力，甚至最终能同化了满族统治者和权贵呢？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族人有缠足的习惯，其他民族都没有过这样的习惯。用这样恐怖的方式来摧残女人的脚，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研究美学的学者认为，缠足是对身体的摧残，体现了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其实是一种高压的政治文化的产物。先秦的时候，中国文化还比较健康，百家争鸣，也有尚武精神，很重视强健的身体，审美观也比较正常，推崇男人阳刚，女人阴柔。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上大一统，中国文化就开始出现重文轻武的趋势，文人当国，武将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文人，影响到社会的审美观，也开始推崇病态的美，轻视自然发育的强健的身体。北宋以来，理学兴起，强调大臣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和女性对男性的绝对贞洁。在这种文化里，作为士大夫的男性也开始具有女性气质。我们可以发现，从汉魏以来，中国文化推崇的美男子都变成了小白脸，都是非常女性化的，什么潘安、宋玉，一个比一个女人气。项羽、曹操、张飞这样的粗犷豪迈型的，从此都不能算美男了。《红楼梦》里边贾宝玉也是照着这个标准塑造出来的，也是个小白脸。这也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审美，男人要长得像女人才算美，女人就要病病歪歪才算美。那美男的标准就是长得跟女人一样，那美女等于什么标准呢？那当然不可能用女汉子的标准了，男主阳，女主阴，女人要比男人更弱，美男都变成了女性化的小白脸，美女就得看上去弱不禁风，病病殃殃的，就跟林黛玉那样，风吹着就倒了。缠足就是这种病态审美观的自然产物，因为它能够彻底塑造女性的身体，让女性都用两个脚趾头垫着脚走路，自然就变成弱不禁风了，而且还可以让女性丧失部分活动能力，小脚女人走路都是很费劲的，你更不要说跟人私奔了，自然就能符合理学对妇女贞洁的要求。用现代医学的标准来看，两只脚有八个指头都萎缩退化了，丧失了正常的支撑活动输送血液的功能，这就是残疾人。也就是说，从明清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几百年的漫长历史中，整个人口的半边天大部分人都是残疾人，他们从幼年开始就要经受难以想象的身体疼痛，其中有些体弱的可能在缠足的过程中感染各种疾病，

0: 是几百年来，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用一整套体制和技术来维护的社会规范，就是几乎所有女性都注定要接受的宿命。
1: 缠足的女性终其一生都饱受痛苦。对于上午的满族人来说，女性从来就不缠足。可为什么汉族女性缠足的这个陋习，不仅影响了满族权贵，甚至还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呢？
0: 满族人本来是尚武的，女人根本不缠足，怎么他们统治了中国以后，也就被汉族人对女性的这种不健康的审美观传染了呢？历史学家刘晓萌先生指出啊，满族人看待汉族文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是征服者，有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清楚自己在文化上是不如汉族人的，有自卑感。所以统治了中国以后，慢慢满族人中也开始出现重文轻武的趋势。我们前面讲过，康熙皇帝有很重的崇华情节，尊孔崇儒，很积极的学习汉族文化，他宠幸的大臣纳兰明珠也积极学习汉族文化，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学习词的写作成就非常高，王国维先生评价他的词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康熙皇帝重用的很多汉族大臣都是理学家，理学家推崇的忠君、妇女守节这些观念慢慢也就被满族人认同了。实际上从康熙开始，满族文化中就开始出现重文轻武的趋势，审美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满族人也开始欣赏小脚女性柔弱的美，推崇女性养在深闺足不出户的理学观念，于是缠足这种残酷摧残女性身体的习俗在经历了短暂的禁缠令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清朝初年著名文学家李渔记载，他曾经见到一位脚缠的非常小的美女，这个女子自己根本就无法行走，每次出来都要别人把她抱着出来，大家都叫她抱小姐。当然缠足主要是上流社会和城市地区流行的习俗，在需要妇女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也有一些劳动妇女是不缠足的。清朝晚期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从基督教教义出发，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平等子女，女性可以做官也可以当兵，也要从事体力劳动，禁止了缠足陋习。清末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妇女缠足戕害民族体制，倡导发起了不缠足运动，很多进步人士响应，但也遭到了守旧派的抵制。孙中山先生起初投身革命，就将扫除缠足写入了同盟会的政纲。辛亥革命以后，湖北军政府首先发布了妇女放足的告示。1912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令内务部通斥各省劝进缠足文，进一步提出劝进缠足的要求，通斥各省一体劝进，其有故为禁令者与其家属以相当之法。此后不缠足才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女性才逐步从这种残酷的陋习中解放出来。
1: 康熙年间废除了禁缠令，不再禁止女性缠足，皇帝带头欣赏缠足，满族权贵也开始认同缠足这种畸形的审美。《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有关缠足的绝大部分的内容基本都被删除了。那么这到底触犯了当时的什么忌讳呢？身为旗人，曹雪芹为什么要坚持在书中提及缠足这个反忌讳的话题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8集《红楼梦》

0: 禁禅令下。
1: 那我们回头去看，既然康熙朝以后满族人已经慢慢认同汉族人对缠足的审美观了，也不再禁止女性缠足了，为什么《红楼梦》里关于小脚的记载还是会被删除呢？这又犯了什么忌讳呢？前面我们讲过，乾隆皇帝刻意要通过删书毁书彻底消除汉族人的民族记忆，他想要改写历史，让汉族人彻底忘记清朝初年血腥的历史，也彻底忘记自己跟皇帝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这事儿到他这个时候做正合适，因为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汉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那什么事情是汉人最不应该记得的事情呢？原来汉人的衣服和发饰和满族人是不一样的，女人也是缠小脚的。乾隆皇帝有心重新振兴满族人的武备，防止满族人过度汉化。他继位以后几次下诏严禁满族妇女缠足，所以小脚又成了犯忌讳的话题，尤其旗人更是不应该推崇小脚的。所以《红楼梦》中涉及到这些话题的地方就都被删掉了。但是流传下来的脂评本《红楼梦》保留了没有被删除的文字，也就保留了清朝初年汉族人男降女不降的记忆。我们今天的电影电视作品已经很难真实再现这种奇异的景观了。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死于乾隆27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缠足盛行的时代。那么曹雪芹身为一个旗人，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书中描写女性的小脚这个犯忌讳的话题呢？《红楼梦》中表达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世界观。贾宝玉认为女人什么都好，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少女，男人什么都不好，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见了女儿就觉清爽，见了男人就觉浊臭。回顾了曹家的辛酸历史和清朝初年男降女不降的历史，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理解这种奇异的理论。汉人血统的曹雪芹在经历了家族的衰败和穷困潦倒的生活之后，对他的满人主子再也没有丝毫感激和留恋，反倒对他家族本来归属的汉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女儿的汉装和缠足寄托了对故国的哀思，见到男人就觉浊臭，因为他们被迫剃了丑陋的发饰，见到女儿就觉清爽，因为他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华夏故国的衣冠。所以曹雪芹不光描写了女性的汉装，也描写了很多女性的小脚，包括晴雯、尤氏姐妹和香菱。在他的真实生活中，他应该接触了不少汉族的小脚美女，他也就在书中做了如实记录。
0: 在曹雪芹的笔下，女性的汉装和缠足很可能寄托了她对于故国的哀思。那么在《红楼梦》中最重要的女性林黛玉身上，曹雪芹又寄托了怎样的情感？林黛玉是不是三寸金莲呢？
1: 《红楼梦》里有众多美女，人们一般最关心的还是林黛玉。那不管别的美女是不是小脚，我们最关心的是林黛玉是不是小脚。从《红楼梦》里的描写来看，贾宝玉爱慕的少女林黛玉应该是一个汉族女子，穿的应该是汉装。我们看《红楼梦》，虽然很少直接描写林黛玉的服饰，但是整个这书烘托出来的感觉就是林黛玉穿的是汉装。大观园里的美女们出场的时候，曹雪芹描写她们的服饰基本是汉装，几乎难以想象林黛玉穿的不是汉装。那么她是不是小脚呢？其实林黛玉更可能是天族，

0: 仔细读下《红楼梦》，有不止一个地方透露林黛玉是天族的。第23回，宝玉在沁芳桥边遇到黛玉，黛玉正要去葬花，宝玉就请他看《西厢记》。林黛玉把锄头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将16出俊已看完。他能一直站着把《西厢记》16出一气看完，要是小脚妇女恐怕站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前面讲过，小脚妇女行动是很不方便的，走路都走不了多远，长时间站着也是受不了的。还有什么地方证明林黛玉是天族呢？林黛玉爱葬花，自己背个锄头篮子就去葬花了。葬花这种活动是一种美学活动，但也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的。首先他能背着锄头篮子从闺房走到花园，这就不简单。然后要葬花也要挖坑啊，也得在地上用锄头挖个坑出来呀，哪怕是很浅的坑也得动锄头挖啊。这种体力劳动也不是小脚妇女能够完成的。所以林黛玉能葬花，就说明她多半不是三寸金莲。如果她是三寸金莲，她多半就葬不了花。实际上林黛玉可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形象。这书里边对于爱情的描写，作者应该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但是主人公的形象、生活的场景都是可以虚构的。原来曹雪芹心目中美到极致的林黛玉是一个汉族才女，但曹雪芹又用曲折的笔法把她写成了一个天族的美女，只是写得很不明显，一般人直接看不出来。《红楼梦》展示出作者曹雪芹十分崇拜汉族文化，大观园里面的美女们总是聚在一起写诗，《红楼梦》也经常谈论传统中国的儒、佛、道三种文化，尤其推崇道家思想。书中最精彩的情节之一就是宝玉和黛玉一起读庄子。很显然，这书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是一个汉族才女，但是作者又表达了十分矛盾的审美。汉族美女林黛玉穿着汉装，但却是没有缠足的，可以在大观园中自由活动。看来曹雪芹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是很复杂的，他觉得汉装的少女很美，但是归根到底他还是不希望自己爱慕的少女受到缠足陋习的摧残。也许他心里真的希望这个陋习被废除，让那些他爱慕和欣赏的汉族少女能被真正解放。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公元1735年，57岁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他的死因在当时成了不能说的禁忌。而据红学家推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揭穿了雍正真正的死因。当时文字狱盛行，他为什么要冒着犯忌的危险揭示雍正的真正死因呢？《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明日继续。

星光不问赶路人，去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秀才痛苦地摇了摇头，怨声切切。
3: 这个女人，她毁了我，毁了我这个鬼迷心窍的蠢人。不错，是我杀了柯星元，但却是她教我的。我原只是想在那里偷点东西，酒店里的人总是嘲笑我无能，瞧不起我。一天，我注意到柯家的原宅墙外面有一棵大树，我断定从那儿可以爬进他的家。我想叫酒店里的那帮人瞧瞧我的本领，让他们看看真正的金子。两个月之前，我听他家的仆人说老柯要外出几天，于是我就决定动手。我从那棵大树上爬进了柯家的院子，我摸进了房，在黑暗中我突然撞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天哪，我吓呆了，第一次出来干买卖就交了晦气。那仆人明明告诉我他主人不在家，这里是没有人住的呀，要是他叫了起来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一把抓住了他，用手捂住了他的嘴。月亮出来了，我们互相看了看，我感觉到他的嘴唇在我手心里面动了。我忙松开了手，他却一点也不害怕，当然也一点不感到害臊。他非但没有怪我，反而冲我嫣然一笑。就这样，他直到天亮才让我走。临走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些钱。
2: 狄公打断秀才的话，转脸对柯夫人说：
3: 柯谢氏，听着，若是你沉默不语，本堂就认为你已经默认萧亮的供述，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柯夫人痴痴地望着萧亮，摇了摇头。
3: 萧亮，继续说下去。
4: 从此之后，我经常上他那儿去，他告诉我柯先生非常有钱，但却又非常小气，从来不肯让他称心如意地花过钱。他还说柯先生自己拿着所有的钥匙，因此他就无法多给我钱。我说我不在乎这么一点零头急食的，可他又说柯先生的银柜中放着有200两金子，假如能把那块大石头搬了，我们就能拿到这笔钱了，然后一起逃到遥远的地方去。200两金子呀，这固然是一笔巨款，但杀人却不是儿戏呀。

0: 说要么不干，要么就干得漂亮，不露痕迹。这个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可是就是他老催着我，他说他一天也忍受不了他过的那种日子了，于是我就交给他一包砒霜，叫他每隔一天在柯先生喝的早茶里面放上一点，只要够使他肚子疼就行了。同时我又给了他一些解除肚子疼的药粉。就这样，他周到地照顾了他的丈夫，那个老乌龟还十分感激他呢。逢人就说他的好处，外人哪里知道是他弄的毒剂呀。
1: 柯夫人伤心地苦叫了一声，可是萧亮全不理会，又继续说下去。
0: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有个占卜先生告诫柯先生要当心15日那天，说那天是个凶险的日子。他说他才不相信这瞎话呢，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个预言来设计我们的圈套。有占卜先生的告诫在先，就是当真出了事儿，谁也不会疑心的。他于是甜言蜜语地哄着柯先生，那天晚上在亭子里摆酒请客，在柯先生去亭子之前，他给他喝了大量的砒霜。我翻墙进来的时候，他早已将所有的仆人都打发到房子那头的厨房里帮忙去了。我们把床移开，在地上挖了一个坑，以后又将床推回了原处，挖出的土和翘起的石板都推到床下去了，然后我们就等着。说起来真是可怕，天哪！可是他却丝毫不害怕，自由自在地走动着。终于我们听到了脚步声，我靠墙站着，柯先生走进了房来，他的嘴还像糖一样甜，问这问那的，又说去替他拿药粉。他的眼光向我一扫，一面点了点头。我想机不可失，人无横财哪能富，猛地跳上去，将尖刀从他的背后插了进去。幸好血还不太多，我们脱下他的长袍和帽子。这时候他发现长袍的袖子里面有一个封口的信封，他就把信塞到我手里说，拿着，也许是钱。我就把它放到了衣袋里，然后我们就把尸体装进了早先预备下的衣箱，用油布膏封了箱盖，再推开床，将箱子放进了坑里。我用铲子将松土覆盖上，又把石板铺好了，把床移回到原处。于是我就将那长袍往身上一套，帽子往头上一戴。这个时候他说，月亮出来了，他们会认出你来的。他拿来了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割破了一大块，那血就像杀猪一样的往外流。我将血涂在了脸上，就冲出了房门，进了那花园，直向那亭子奔去。亭子里的人当时惊作了一团，我乘机折向了河边，翻过了那道矮墙，跳进了河里。我的家就在那条河的岸边，我从小就在这河里面游泳，哪里水急，哪里有漩涡，我都清楚。但是那天这河水却是很凉，我顺着水流游了好些路，才从岸边的一丛灌木的底下爬上了岸，把帽子扔到了河里，拧干了衣服，我就偷偷地溜回家了。
1: 萧亮这个误入歧途的青年人，现在已经实现了他的可悲理想，被人看作是危险的罪犯。狄公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他所想了解的一切，但他决定还是让秀才讲完。一个青年人卑劣胆怯地杀死了一个毫无防卫的老头，狄公断定是那个女人唆使他干的，这是严重的罪行，比他自己亲手杀人还要严重的多。狄公要使这个卑鄙的阴谋、狠毒的诡计多让人知道，多让人警戒。这时候萧亮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又继续说，
0: 就这样我回到了酒店，我把那个信封打开，

0: 这金子当然是完了。我把账本给他看，他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我们只好作罢。他说他再好好的找一找那金子，反正跑不了。若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他就将他的首饰卖掉，一旦我们手中有了够花的钱，我们就逃走。我想也罢，不管怎么说，我已经逆反了这个地方。我在路上可以把它卖给一家妓院，也许可以卖个十两金子呢。我回到酒店，想将那账本扔掉，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它或许还会有些用处，于是就把它交给那个女人了，请她替我保管。其实那天夜里我回来就偷偷地塞在她的床头后面，只是没有告诉她。燕香对我可好着呢，我不敢放在我的身边，因为那里的人总是在我房间里转来转去，窥探我的行迹。哎，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
1: 嘀咕向书记做了个手势，书记站起来高声读了一遍肖亮的供词。肖亮在供词上画了押，押足又将供词转给柯夫人，她也在上面画了押。狄公对藤坎说了几句什么，藤县令清了清嗓子盼道：柯谢氏与萧亮犯有通奸杀人之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两犯供认不讳，本堂宣判两犯死刑，呈报刑部大堂候复，其执行手段仅似刑部定夺。他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压下，四个衙卒上前将柯夫人和萧亮带了枷锁带下了公堂。
0: 官审的人群又发出了一阵阵喧哗，唐老爷不得不将惊堂木敲了好几下。狄公回转头来，正见乔泰站在他的椅子后边呆呆地出神，他早已站在那里看了多时，脸色灰白，神情木然。
1: 藤老爷高声叫道：肃静，肃静，本堂还有第三个案子要审，现在传令带冷钱上堂。
0: 狱卒接过了令签去提冷钱的档，狄公从衣袖里掏出了那账本交给藤坎。这就是萧亮谈到的那个账本，也就是昆山想偷的那个账本，上面有冷钱欺骗柯兴元钱财的秘密账目，都是他本人亲笔记下的。冷钱的姓名身份验报以后，狄公开口说道：冷钱，你用不法手段欺骗了你的财务合伙人柯兴元的1000两金子，你本人也将这一切都记在你的这本账上了，本堂将仔细查验与此有关的单据书契，确定你犯法的轻重，追回赃财。现在你就你的犯罪事实做个简略的交代。
1: 冷钱答道：我承认我欺骗了我的朋友财务合伙人柯兴元许多钱财，我对不起他。他的话里有一种厌倦麻木的声调。我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不可救药了，但我知道不是我把我的朋友逼上了死路，正是这一点使我心里感到安宁。我认罪伏法，恭候判决。
0: 狄公低声对藤坎说：不如先将被告拘押起来，等到所有的有关材料查验完毕，再升堂细审。这藤坎巴不得早点退堂，听了狄公此

0: 前正中下怀，便草草宣布冷前拘留候审。何令将冷前带下堂去，于是敲了三下惊堂木，宣布退堂。两位县令走过绣着谢志图像的帷幕，向内衙书斋走去，乔泰与潘有德跟随在后。
1: 藤坎干笑了一声，说道：狄年兄，你帮我解决了这许多难题，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
0: 啊，客气。
1: 好，我现在就去内厅换下公服，望稍息片刻，就请到我书斋来喝杯茶叙叙。既然捉经的事儿就这样拘结，自然也不必去登州麻烦刺史大人了。明日我就陪年兄在毕邑开怀畅游，发写诗信。这牟平县方圆数百里，很有些好玩的地方啊。
0: 唐侃说罢，忙拱手告退，先一步走了。潘有德也乘机要求原谅他失陪，因为他不得不要同几位衙吏一同整理出关于这三个案子的一应呈报文本。
1: 狄公刚在外厅椅子上坐定，乔泰便将一包东西放到桌上，说道：
2: 老爷，这是你要的丝绸。
0: 哦，
2: 照你的吩咐买了一式上等的料子，质地极好。我到滕夫人姐姐的庄子去过了。
0: 怎么样？
2: 哎呦，那真是一个漂亮的所在，叫什么姑浦山庄，十分的富裕呀。我打听了滕夫人，只有一位姐姐，从未听说过有妹妹。那里的人还说冷德经常去这庄子，他以那儿的风景为素材，还画了好些个画呢。有几幅啊，现在还挂在客厅里。那里的人都对冷德的死感到沮丧和惋惜呀。
0: 狄公点了点头，捋着胡子，陷入了沉思。
1: 乔泰耐不住性，便问狄公：
2: 老爷，怎么知道是秀才杀了老柯呢？
0: 狄公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笑了笑：哦，你是说秀才？有四个方面的事实表明是他干的。
2: 哦，四个方面。
0: 我慢慢跟你说来。第一，你的奇遇表明柯夫人根本没把她丈夫的死当一回事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已经有了一个情妇，老柯的死很可能与这个情妇有关。她不是说了吗，她在等一个人。
2: 是啊，她是说等一个人。
0: 实际上那天晚上秀才约定了到柯夫人那儿去，只是因为被我拉着一同去了沼泽地，所以未能赴约。
2: 哦，是秀才。
0: 这第二个嘛，去沼泽地的路上，秀才曾经向我吹牛说他独自一个人要搞什么惊人之事，后来他不是又告诉了你他将弄到200两金子吗？
2: 是啊，是啊。
0: 而冷前和昆山都提到老柯的银柜中有200两金子，是不是？
2: 啊，是。
0: 这第三嘛，我们第一天晚上在凤凰酒店的时候，秃子打了秀才一个巴掌，秀才立即鲜血直流，同时秃子还说到他的额上原有了一块刀疤。
2: 哦，
0: 对不对？
2: 哦，是说过。是说过。
0: 这第四点嘛，也是最后一个事实，才是我突然想出了上述事实之间的全部联系。昆山的那段供述，即他发现了冷前的账本藏在燕香的床头后面，我注意到了那燕香对秀才是爱护喜欢的。当昆山说他在燕香房间里发现了那个账本的时候，燕香那求饶的眼神

0: 只能告诉了我，秀才把那账本存放在他那里了，而他又不想让排军知道这件事。
1: 哦，天哪，这倒提醒了我一件事，那个朋友还在监牢里待着呢。乔太，你快去叫狱卒把排军带到我这儿来。
0: 狱卒把排军带到了狄公面前，排军跪倒在地上，狄公示意卒狱退下。他对排军说，
1: 哦，请站起来，我们又可以好好的聊聊了。
0: 狄公拉了把椅子让排军坐下，
2: 排军神情懊丧地望着狄公，两道浓眉紧锁着，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狠狠地哼了一声说，
3: 哼，这么说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抓贼的，把我也当贼抓来了啊！老天爷呀，一个人还能信任人吗？没想到我竟落到今天这个结局。
1: 刘排军，请原谅我，我是为了破案子才不得不求助于你呀。你也确实帮了我的忙，我欣赏你的豪爽好客，我注意到你在你的人当中严定了许多条规，只让他们去乞讨或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而绝不许犯真正的大罪，更不许动刀杀人。此外，我还专门查询了你过去当队政的时候的材料。
3: 这不更糟了吗？
1: 不，
3: 看来我的脑壳也保不定几时搬家了。爸，人生一世有什么追悔的？胡子哥，痛快地说，你要把我怎么样？
1: 哦，刘排军，你别胡扯了，我已经决定让你重返军队。你曾是一个出色的军士，营目沙场上是你该去的地方，秃子将会替你管那一帮人，你对他也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儿是给军政司的正式公函，上面已经写明了你为维护地方安静出了力气，所以县令出面引荐你重新归队，你可能会被提升为校尉。好了，现在你带上这公函可以去了。
2: 乔太说道，
3: 排军，你去找那个姓毛的兵曹参军，他最了解你了。
1: 那么就交给毛兵曹吧。当你领到头盔、铠甲和宝剑的时候，最好就把他们全部穿装佩戴起来，然后再去看你的燕香。刘排军，你应该娶她了，正式娶她为妻。她是一个好女子呀，别人不应分享她，同时她也爱你，也需要你。
0: 狄公说着，从桌上拿起乔太替他买来的那包上等料子的丝绸，交给排军。
1: 刘排军，请把我这点薄礼送给他，让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真像个校尉的夫人，并告诉他，我十分抱歉，不能陪他再到什么地方去查访案情了。
0: 排军将公函塞进腰带，把那包丝绸夹在粗壮的胳膊下面，茫然地望着狄公傻笑，黑堂堂的脸上闪出了喜悦和羞赧的光亮，半晌才激动地说，
4: 天哪，小妹，小妹。
0: 他转了个身，兴奋地冲了出去。
5: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6: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排军将弓函塞进腰带，把那包丝绸夹在粗壮的胳膊下面，茫然地望着狄公傻笑，黑堂堂的脸上闪出了喜悦和羞赧的光亮，半晌才激动地说：“
4: 天哪，小妹，小妹！”
0: 他转了个身，兴奋地冲了出去。
2: 乔泰咧嘴笑道：“
3: 那么说，老爷，这就是你拘捕他的原因？那天可差点动起刀兵来呀！”
0: 不这样请，他会自己跑到这衙门里来？当然了，我也没有时间去拜访他了。我们也要离开这蓬莱了。你此刻带着一名翻译，去飞鹤旅店，将我们在那儿的衣服包裹起来，并告诉这里的马夫，备好我们的马。狄公站了起来，脱下官袍，摘下乌纱帽，仍将自己的那条压青旧葛袍穿上，戴上黑便帽，径直来内衙书斋拜辞藤坎。
2: 老管家引狄公进了藤坎的书斋，藤坎已换上了工余穿的青金旧袍，头上一顶软翅纱巾。他见狄公进房，赶忙几手让座，老管家送上茶盘便微微退出。这场面使狄公回想起他们第一次在这见面时的情景。藤坎给狄公倒茶，狄公忽然发现那四扇漆瓶不见了。藤坎苦笑了一声，说道：“
3: 我不想再看见他了，狄年兄，我已把漆瓶搬到楼上锁起来了。你知道，他会引起我许多痛苦的回忆呀。”
0: 狄公突然把茶杯放下，语气严厉地说：“藤相公，请你不要再跟我重复这套欺平的谎话了，一次已经够了。”
2: 藤坎吃了一惊，呆呆地看着狄公毫无表情的脸，问道：“
3: 狄年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这是一个编造的非常高明的感伤故事，你又讲得十分生动。前天晚上我听了以后深受感动，然而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无稽之谈。你的夫人只有一个姐姐，并没有两个妹妹，这仅仅是一点小破绽。”
2: 藤坎的脸转青了，他动了动嘴唇，但没有发出声来。狄公站了起来，走到开着的窗户跟前，他的手反剪在身后，看着窗外花园中袅袅摆动的竹子，背朝着藤坎说道：“
1: 你的四七平的故事和你爱你夫人银莲的故事一样荒诞不经，你只爱一个人，藤坎，这就是你自己。当然，你也爱你的诗，爱诗人的名望。然而，你是一个狂大自负又极端自私的小人。你从来没有什么精神失常狂乱的遗传。你无儿无女，而又不想纳妾。你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赢得所谓终身伴侣的虚伪声誉。我是痛恨淫乱的，但我要为你夫人说句公道话，她与你在一起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
2: 狄公停了一下，他听见身后藤坎粗急的呼吸声。“
1: 一天，你开始怀疑你的夫人和那个年轻的画家冷德有私通关系，他们一定是在他姐姐的庄子里认识的。我想他们之所以互相接近爱慕，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生活在郁闷的阴影里。冷德知道他活不长了，他患了不治的肺痨，
0: 你夫人则是嫁给了一

个冷酷无情的丈夫。你需要正视他们的关系，所以你就秘密地尾随他们，到西门南街那个秘密的妓馆去监视他们。你用方巾遮上了你的脸，但那个老鸨却系住了你的脖腿。你那个时候正好在花园中扭伤了脚踝，这个临时的跛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伪装，它分散了人们对你其他特征的注意，而且扭伤的脚踝一旦痊愈，那个跛腿也就消失了。我本来早把这个情况忘了，昨天晚上我的亲随乔太对昆山那只摔伤的脚踝发表了一通议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你的脚踝，这样我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女子的贞操是我们神圣的人伦纲常的基石，它关系到世风淳朴，人心敦厚。朝廷律令也明确规定，奸夫淫妇双双都要处以死刑。你完全可以当场就捉拿住他们，你也可以将他们告到登州刺史那里，他们就会被连家夹在一起，各擦半边黑脸，满城游街，然后再去杀头。你完全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不想这么干。你不愿看到你精心建立起来的终身伴侣的形象一旦毁坏，你更不能忍受你夫人欺骗了你的丑闻公之于众，让人家笑话。于是你决定不露声色，暗中酝酿杀害你夫人的阴谋，却又小心不让人看出你这样做是为了对她的不贞行为进行报复，而丝毫无损终身伴侣的声誉。当然了，这一切又都不能不冒着被人指控为谋杀的风险。你祖父的精神失常和那套四七瓶使你想出了那个绝妙的花招。滕相公，你一定独自一人坐在你这个书宅里盘算过多少个夜晚了。还有一点我也不得不说几句，你夫人确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诗人，你诗集中许多名句景色都是从他的作品里偷来的。你嫉妒他的才华，你不让他的诗集刻印，生怕露出马脚。然而我却读过了他自己亲自誊抄的一本诗集，可以肯定你的诗永远也达不到他的高度。滕相公，你的四七瓶的故事可真是一部迷人的传奇呀。海内的诗人学者、风流才子，甚而闺阁书园，都会交口传说，留为佳话。难怪我一开始就相信了其中的每一个字，而且为之深受感动。假如一切都按你的如意计划进行，你就会在一次精心策划的精神失常时将你的夫人杀死，然后你再跑到刺史大人面前去自首，复述一遍这个精心编造的故事。刺史大人当然会判你无罪，这样你就可以体面地辞去官职，作为一个传奇色彩的诗人了此终生。你对女人毫无兴趣，所以你不会再婚，你会装出悲痛的样子为你的夫人哀悼奠丧，直到你带着你的声誉溘然死去。我并不怀疑你早已有了一个报复冷德的同样巧妙的计划，但你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计划实施，他就死了。你对你夫人的绝望当然幸灾乐祸，我听说上半个月你显得异常的高兴，而你的夫人却缠绵悱恻，哀痛地病卧在床。昆山杀死了你的夫人，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他平静地死去了。
你是在昆山

0: 当把蒙汗药粉喷完了以后走进房间的。你吸进了药粉，昏迷了过去。你苏醒过来以后，却认为是你自己把夫人杀了。这并不怎么使你感到恐惧和激动。后来，你有点显得狂乱和紧张，仅仅是因为你觉得这事不无离奇，担心是你自己日夜思虑真的弄坏了头脑。这个想法使你的头脑有点糊涂，你不能沉住气，冷静地将你的计划付诸实施。当时又正赶上我这个捕鼠之客拜访，你在头脑混乱中对管家撒了一个笨拙的谎言，说你夫人去他姐姐庄子里了，同时又想尽快地将我摆脱。然而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想到了我的到来真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样你就有了第一个确认你的四七平故事的证人。你将要我一道去面见刺史大人，通过我的陈述，这个不幸的故事又会增添一层神奇的光辉。所以你赶紧派人来找我，可是我却不见了。你当时肯定感到很是失望，为之大伤脑筋。你开始怀疑起你的判断和你这个计划的可靠性，仆人们开始在卧房上锁起了疑心。那具死尸留在那儿也很使你心神不安。就这样，你迈出了愚蠢的一步，将你夫人的尸体在没有检查一下的情况下就搬移到了沼泽地去了。那天深夜我终于来了，你津津有味地讲述你这四七平的故事，你的信心又升起来了。可是使你失望的是，我发现了一些疑点，并暗示你存在着第三者杀人的可能。我的意见对你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了。后来你意识到移动尸体的不智，而我也许可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帮你掩饰，因此你同意推迟去见刺史，同时放手让我去寻找真正的凶手。你认为我肯定是徒劳无功的，以为绝不可能会有第三者闯入这样的巧合。现在对你来说一切结果都是很好的，你没有亲手杀死你的夫人，这对你可能还不满足。可是另一方面，你现在却是一个更受人同情和尊敬的诗人了。你的夫人也可以称为诗友，被人残酷地杀害了，而你作为一个诗人，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名声将会越来越大，四七平的传奇没人讲了，但你们这对终身伴侣的故事却人人称道，代代流传。你的诗不可能再有任何长进了，人们会说这完全是破坏你幸福的这一残酷打击所造成的。悲痛欲绝当然会挫折了诗思和灵感，人人都会同情你的遭遇，高度赞扬你的诗歌，你的诗名即使与那王阳卢洛齐称也不为过的。
1: 狄公回过头来看了看他这位陷入了网惑窘迫之中的同行，用一种近乎鄙夷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话。
0: 唐相公，我要与你说的就是这些，当然我会对这一切守口如瓶，这一点你无需担心。我只指望以后再也别读到你的诗了。
1: 窗外花园中的翠竹在熏风里发出稀稀瑟瑟的声音，书斋内好一阵子沉默。最后藤坎终于开了口：狄念兄，你太冤枉了我，你说我不爱我的夫人，这究竟不是事实啊，我深深地爱着她的，只因为我们没有子嗣，我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她的不贞对我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使我的心都碎了。我有好几次怀疑自己真的精神失了常，就在我的痛苦和绝望中 我编出了这个四七平的故事，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尽管我完全可以把我的妻子杀了，但我却没有这样做。既然我没有杀他，而且昆山的招供已经拒绝了此事，你就没有必要对我说刚才这一番话。即使你知道了四七平的故事不是真的，你也应该可怜可怜我这个希望破灭的人，而不应该把我的弱点和错处像你刚才那样全数抖了出来，并加以残忍的冷嘲热讽啊。帝念兄，我对你很失望，因为你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宽仁公正的君子，但为了显示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来羞辱贬低一个濒于绝望的人，这不是宽仁厚德的君子行止。再者，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着自己想入非非，硬说我仇恨自己的妻子，并为你这种无端的污蔑强行辩护，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
0: 狄公转过身来，面对着藤坎，藤坎的脸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只把头低垂着，不敢正视狄公一眼。狄公锐利的目光盯着他，冷冷地说：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从不指责任何人。你第一次到西门南街那个秘密妓馆去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你必须对他们的关系加以证实。若是你那个时候冲进房去将他们两人当场拿获，或者羞愧地跑回家去悄悄自尽，或者采取其他天晓得的不顾一切的激烈行动，我就会相信你是真爱你的夫人的。然而你第二次又到那儿去偷看他们，这就暴露了你变态的心灵和堕落的本性，同时也就给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确凿证据。藤相公，就此告辞了。
1: 狄公几手施礼拂袖而去，乔太牵着两匹马正在衙门的庭院里等他。老爷，我们真的要回蓬莱去了吗？
0: 当然。
1: 你在这儿可只待了两天呐。
0: 够长的了。
1: 他们出衙门上了大街，跨上马鞍加了一鞭，从西门驰出了牟平县城，沿着城外绿杨阴里一条沙堤放配驰驱着。
0: 狄公忽然感到衣袖里还留着什么东西，他勒定了缰绳，止住了马，伸手一摸，原来是印着沈墨服务员商号牙块的最后一张大红名帖。他笑了笑，把它撕得粉碎，又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手心中的那些红色的碎片，然后甩手扔去。碎片在狄公的马后飞舞了一阵，慢慢地和扬起的尘土一同落到了地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嘉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

0: 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
1: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0: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国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25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鱼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2: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0: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

0: 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1: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230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2: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0: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2: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 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

0: 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佩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2: Keine Schwierigkeit scheut, um ein Ziel zu erreichen, egal wie hoch die Hindernisse sind.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日菲勾连布设岛链，联合火力加速部署反舰导弹，专家称暗藏多重实战漏洞，密集军演搅动亚太，南北封锁网如何构建，多方结盟是否各怀私心算计。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南拉北扯导弹链，南挡解放军一击。据台湾媒体报道，日菲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菲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菲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日菲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聚酯的火力网。
2: 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3: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2: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4: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地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地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地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地风导弹系统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

0: 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太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2: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如果是增程型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以增程型的雄三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雄风三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三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拖靶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菲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只管不互通，日菲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4: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它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

0: 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啊，在北端啊，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啊，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2: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啊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的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菲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舰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3: 在反舰的火力网里面，如果第一波的攻击是针对雷达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发射车，将其予以摧毁，那整个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瘫痪掉了，就形成了一堆的废铁，完全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就反舰的火力网来说，雷达是它的眼睛，而它的发射车是它的拳头。试想如果眼睛盲了、瞎了，而你的拳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菲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也正在举行。 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1: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0: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海了，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他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他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他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他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中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中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3: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 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武、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
1: 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地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0: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地掩护啊，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啊，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宝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啊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啊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菲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2: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菲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 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1: 日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是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要促进对外贸易提升。

0: 这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 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8: 34，34，34。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

0: 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这个时段九九二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啊，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九九二早高峰新的一天，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将结束，税务部门提示重点关注两种情况。
0: 国家医保局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
1: 运20列装部队10周年，已发展为多型号、全自主、系统化战略投送平台。
0: 社交平台大量涌现 AI 建材赌球内容，球迷需提高警惕，远离赌球。
1: 九九二酷评：粉丝超200万，农业网红博主信口开河，诋毁杂交水稻。面对恶劣谣言，仅是封号而已，很难震撼造谣者。稍后九九二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时间来到早间7点0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4: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3: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
4: 今天节目开篇又恰逢我们早高峰节目时段啊，正在进行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因为又是一场非常受关注的淘汰赛，所以我们先来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关注一下，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淘汰赛32强进16强的比赛，德国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两队呢在常规时间90分钟内踢成了1-1平，进入到加时赛当中。现在加时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的113分钟，也就是说还有这个大概10分钟左右吧，连补时，加时赛也会结束。所以这个时候啊，谁进球谁就可能绝杀对手，如果不进球就可能等来点球大战啊。
3: 对，现在场上的比分1-1，但是呢这个场上的进行的状态非常的微妙，双方的状态依然是非常的好，保持着很激进的一个拼抢的状态，场面很精彩。如果有机会看视频的朋友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跟我们聊天，如果说没有机会看视频，已经出发在路上上班了，没关系，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会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最新近况。
4: 对，这场比赛应该会很快就会出结果了啊！大家这个这会儿出门的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随时锁定992，我们的早高峰随时和大家来刷新，
3: 来猜一猜德国巴拉圭这一场谁能赢。
4: 好的，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一大早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也说了啊，说到很多地方下雨了，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沧浪之水说今天早上承德是下小雨的，然后还有朋友尾号0679说今天感觉天气不热，但是呢有点闷，俗话讲是不是这就是老话说的那个要憋着下大雨呢？
3: 反正预报来讲这两天的这个降雨的情况还是百分比比较高的，
4: 是的，
3: 特别是雷阵雨的天气，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的这个雷暴大风的天气的情况也是比较高，我们一会儿马上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
4: 北京的朋友，我们的一生相随也跟我们说了，北京现在是出太阳的状态。所以说还有呢，有朋友说到的是，
3: 秀福99爱说了，说咱们这边就是玉桐体育场附近
4: 再
3: 钓鱼点，
4: 再钓鱼点，那就是省会市区了，是吧？
3: 对。是。
4: 然后70后这位朋友说了，香河现在是瓢泼大雨，下的可大了啊。
3: 就是一个小时之前，现在雨还没有停吧？
4: 所以说今天又是各地啊，都可能大概率有降水，但是又是那种阵性降水，分布不均哈。
3: 对。
4: 那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形势。昨天午后2点，我省平原及南部，气温大都在28到32度之间，新吉儿最高32.3度，北部及西部山区是在22到28度，中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有所下降，降温在2到6度。
3: 未来两天呢，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结束之后啊，气温逐步回升，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同时也要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灾害的防御。
4: 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 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南部以及邢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3: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23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3，属于优。
4: 那今天看来啊，多地大概率都会有这个降水，有的地方降水还比较明显哈。即便早间出门这会儿雨不大，或者说没有暂时的下雨，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出门上班上学，准备好雨具，家中的门窗都关好啊。
3: 对，忍者无敌是秦皇岛的朋友说，现在秦皇岛是小雨天气啊。
4: 好的，那您那里下雨了吗？是什么样的天气？都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互相来看一看天啊。
3: 好的。
4: 好的，接下来继续说回这场世界杯比赛，德国对巴拉圭的淘汰赛。目前比下半场这个应该是加时赛，进行到了117分钟了，比分还是没有改变，1-1哈。双方应该这个替补席，包括教练组都开始战术板上画一画，准备点球大战了。
3: 对，就非专业球迷特别期待这种这个顶级比赛赛事当中的点球大战，因为实在是没法预测强队和弱队在这个时候变得都是那么的不确定啊。
4: 其实点球大战是什么呢？是弱队克强队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如果说常规时间场面比较处于劣势，但是呢通过顽强的防守守住了这个比分没有丢球的话，那么守住平局在点球的时候那就谁都不好说了，
3: 好好发挥吧。那这一场谁能赢我们继续来竞猜，毕竟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哈。德国巴拉圭目前比分1-1，您猜这场谁赢？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
4: 会不会有点球大战呢。好的，早间的7:09，我们也再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上班路。目前今天是比较顺畅的状态啊，相较于周一的早高峰，今天呢，省会市区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相对都比较平稳，各主干道通行顺畅。
3: 主要的路况集中在大家给我们报雨情了。手机尾号用户尾号是9780这位朋友说107南三环这边下雨了就南边开始下雨啊。赵山河说的是和平路东二环这边下雨了，下了有3分钟吧，还挺紧的。你这个时间掐得很准哈。下了3分钟的小雨了，说明这个东边、中部还有南边都开始降雨了。
4: 对，0621这位朋友直接就说下雨了啊，没说是
3: 哪儿啊，
4: 是不是省会市区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坐标哈，您那里下雨了吗？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首先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省安委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年以来最高值。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风度夏工程。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全球1603家企业上榜，中国有381家，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而河北占据其中6席。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6月29号至9月15号，开通时间为工作日每天上午8:30至11:50，下午14:30至17:3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至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参赛人员可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活动时间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近日，石家庄高新区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全程规范有序，最终206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新居。高新区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分布在博水湾、天山西湖、如园3个小区，共901套，有351户家庭参加配租， 分配方式参照市区摇号方式，即按照

0: 意向优先、随机摇号的原则进行，最终共有206户住房困难家庭分到该批公共租赁住房。2026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萧夏放映季持续进行，让市民在萧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夜间19:30至22:00。放映地点：石家庄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新华区石金冠渠文化公园共享绿地、长安区知音1953、裕华区东环公园。近日，记者从河北省沧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沧州市共培育市级绿色工厂197家，省级绿色工厂12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3家，绿色工厂总数达到282家。2025年，全市40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数量居全省第一。16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历年最多，绿色制造主体规模不断壮大。
1: 早间的7:13了啊，我们继续来更新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德国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啊。现在呢，90分钟常规时间结束，另外30分钟的加时赛也结束了，比分仍然没有改变，双方战成了1-1平，比赛将会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残酷的点球大战啊。
2: 太好了，我们特别关注这样
1: 看热闹不嫌事大啊。
2: 对，这个非专业球迷上线了，我就特别想这个时候安安心心的在家也能够看球，但是现在没办法，咱们和大家一起在直播当中哈，感受路上的情况，然后再插空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吧。
1: 我们先来说说，其实这场比赛，相信赛前在预判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大家肯定会看好德国队多一些。但是呢，进入到点球大战可就不好说了啊，谁都会有机会。
2: 哎，对，你看，富贵兔马上在咱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就跟我们说，说昨天我就说了，师傅总比徒弟略高一筹。
1: 他说的是日本，
2: 他说日本这场，
1: 一会儿我们再说
2: 啊，一会儿我们再说这场。但是他也说了，德国对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在90分钟1-1战平之后。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2: 他在期待点球大战啊，
1: 这有意思了，咱们赶快开个话题啊，立马实时进行，接下来马上点球大战，各位回复早高峰，抓紧时间快回哈，出结果之前预测一下点球谁会赢啊？
2: 这个预测简直就是
1: 纯猜了
2: ，因为两个球队目前从比分上就看着平局，而且踢的水平我觉得也是势均力敌的哈，巴拉圭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弱小，
1: 当然
2: 反而很强大的感觉。
1: 这场比赛他阵容也齐整了嘛，包括这个中场核心阿尔米隆也回归了。上一场因为这捂嘴禁赛嘛，
2: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
2: 出现了，
1: 哎，无论是踢常规时间还是踢点球，阵容相对更齐整一些啊。
2: 来，你猜猜哈，这场球德国对巴拉圭点球大战马上进入到这个倒计时当中了，谁能进更多的球，谁能赢？继续来竞猜，回复早高峰。
1: 双方的教练组开始布置点球的战术啊，需要踢点球的球员开始进行肌肉按摩了啊，准备好，我们稍后也会和大家来看这场比赛。
2: 对，他们准备着比赛，咱们继续来介绍路上的情况。彭龙说啊，西三环和平路、新华路这一块也开始下雨了，而且下得挺紧的，看来全市范围都开始降雨了啊。
1: 中华大街交管局附近这儿，好爱自己也告诉我们，这附近也掉点了啊。
2: 是，还有之前说的107南三环呀、和平路东二环这边啊，早上起来的降雨情况都已经出现了，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这个提前带好雨具。
1: 好的，早间的7:16了，就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2025年度的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大家需要留意一下。今天啊，6月30号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底啊，已经有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
2: 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当中啊，需要重点关注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样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呢，就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的 APP 里边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呢可以在个税的 APP 当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之后重新提交申报。
1: 国库退库失败，他表示呢，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啊，纳税人就需要及时关注一下申请退税的您的这个银行账户、银行卡是不是本人名下的，是不是还在正常使用，别有这个卡已经被销了的情况，这样的话呢收不到退税款。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就得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账户，系统呢也会重新发送国库来办理退库。
2: 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

0: 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
1: 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事发以后啊，能以所谓的恶作剧啊、开玩笑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啊，要在官方网站或者 APP 上来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的平台获取到，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0: 昨天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形式的初步审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的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 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近60%。
1: 2016年，运20飞机正式列装中国空军部队，成为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时至今日，运20入伍已经满10年，运20家族发展成为多型号、全自主、体系化的战略投送平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进入到成熟阶段。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昨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也发布，这批成果呢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以及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应用落地和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营维护以及太空资源的利用等都提供技术支撑。
0: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湖北黄石市富水水库全闸泄洪、开闸泄洪，沿岸村民村庄需要全员紧急撤离，云南德宏发洪水、桥梁垮塌、房屋被淹等等涉汛的信息引发关注。昨天官方辟谣，网传配套视频均为外地往年旧画面，与本次汛情无关，各类汛情险情资讯呢应以水利防汛部门官方通报为准，请勿随意的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
1: 从6月1号开始，我国就全面进入汛期了，北方多地的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今年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的活动频繁，导致北方多雨。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呢大量涌现了 AI 建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了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
1: 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以及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也提醒，当前的 AI 建彩成为了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了，所谓的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一定要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0: 我们马上就要理性观赛了，因为刚刚点球大战进行了第一个回合的一个比拼哈。卓凡来赶紧向大家发布一下信息啊，
1: 德国的球迷别紧张啊。那个刚才我在赛前说什么来着，就是说点球大战是弱队克强队的一个有效办法。果然德国队第一个点球没进，而巴拉圭第一个点球进了，现在德国队正在主罚第二粒点球，我们看一下啊，屏住呼吸，凝住气，看看第二个球能不能进，因为如果不进他会处在非常大的劣势啊。
0: 对，现在巴拉圭有一个点球进球了，
1: 顺利进了。还好这个球顺利打进哈，这样的话呢，现在德国队暂时和巴拉圭点球大战1-1平，下一个球巴拉圭主罚啊。
0: 现在点球又把这个比赛拉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了。
1: 哎呀，我们说说这个刺激的世界杯哈，先来回顾一下。在今天呢，北京时间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啊第19个比赛日会继续展开32强进16的争夺。其实率先进行的就是我们刚才有朋友提到的5星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两队啊常规时间一直在1-1 平局的情况下，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逆转2-1啊，战胜了日本队，晋级了16强。当然日本队的表现也值得大家送上这个掌声啊，确实很精彩。接下来巴西队会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0: 德国和巴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点球大战哈，我们看看此时此刻比分有没有被改写，依然是1-1的比分吗？现在应该比分
1: 2-1了，
0: 2-1。
1: 巴拉圭又罚进了，
0: 又罚进了一个。好，我们还会实时关注比赛的进展哈。另外一场呢，就是无冕之王荷兰队与上届赛事第四名摩洛哥队之间对话呢，则是首轮淘汰赛的一场重头戏。
1: 好的，像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场正在进行的德国巴拉圭队的点球大战，目前呢是踢成了2-2，但是呢，巴拉圭又进了一个第三个3-2，但是巴拉圭在身位上有领先，因为德国队第一个没进，所以如果哪怕接下来的这两轮罚球都进的话，德国队也会输一个的啊。
0: 大海在我们这个平台回复说出德国看着有点悬呀、
1: 对，
0: 看来就是大家心里面觉得德国还是强队嘛，这个时候和巴拉圭突入到点球大战还是挺紧张的啊，
1: 所以说踢点球一切皆有可能，大家抓紧时间来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平台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看看德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啊，猜一猜。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最近一名全网粉丝超200万，打着保卫老种的旗号的所谓的农业自媒体博主，在视频中信口开河，大放厥词，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所谓的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技术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能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技术。而中国食品报呢，也痛批这些谣言，并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举报材料。
0: 随着事件的发酵，该博主在直播当中甚至嚣张回应说，大不了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在引发风波之后，该网红账号已经被无限期的封禁。网友表示说呢，面对如此影响恶劣的谣言，仅仅只是封号而已，很难有进一步的严惩。事后换个马甲，开个新号，还能继续污染互联网。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8: 坐拥200万粉丝的三农网红刻意曲解杂交水稻技术，造谣抹黑袁隆平院士，这不是无知，而是彻头彻尾的忘本，是吃饱了撑的。袁老倾尽毕生心血攻关杂交水稻技术，解决了亿万国人的吃饭难题，是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臣，这份功绩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涉事博主深耕三农领域，不可能分不清植物育种原理与人的生理差异，他刻意偷换概念，编造不实谣言，把正规育种技术污名化，本质就是哗众取宠，博流量赚热度，借着争议话题收割粉丝，带货牟利，是妥妥的流量投机行为。更过分的是，他的言论刻意制造食品安全恐慌，扰乱公众认知，已然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值得追问的是，这类抹黑功臣、造谣传谣的网红为什么敢如此嚣张？究其根源，在于过往网络违法成本过低，长期以来不少自媒体靠歪曲事实抹黑先烈名人，制造话题，即使被曝光，大多数也只是简单封号删帖，很少受到实质性处罚。低成本的违规，高收益的流量，让越来越多博主铤而走险，肆意践踏公序良俗，挑战大众底线。显然仅靠平台永久封号远远不足以遏制这类恶劣乱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对于恶意抹黑功勋人物、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必须从严追责。目前，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需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对蹭热点、造谣言、博流量的自媒体精准打击，对屡教不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账号主体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全网从业权限。唯有让造谣者付出名誉、经济、法律的多重代价，才能彻底斩断流量黑链，守住网络空间的良知与底线，守护好国人心中的功勋丰碑。
1: 早间的7:27，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世界杯小组这个淘汰赛德国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吧。在前五轮罚球当中，巴拉圭队啊占有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就是德国队罚丢了两个，也就是在这两轮之前，只要巴拉圭打进一球，德国队就将被淘汰。但是最后呢，德国队是必须进的一个球打进，然后巴拉圭队必进的一个球没有进。两队现在等于是在前五轮当中都有这个罚丢的情况，现在进入到第六轮的罚球当中了啊。
2: 我们在期待这个点球大战的同时，大家呢在路上也可以随时听我们节目互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一起聊一聊球，哪怕您看不到视频哈，我们也实时为您更新比赛的近况。
1: 第六轮之后，也就是每一轮罚球啊，那么都有可能决定比赛胜负。现在德国队哎呀，比赛这个第六轮第一个球德国队打飞了啊，那么下一个球巴拉圭队只要打进又是能获胜了啊。好的，我们来兼顾一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上班路上的朋友们，看看路况的高峰流量。现在呢，主要集中在常规的和平路中段区域啊，东西双向是缓行压车，并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淮安路中段也开始有压力，其他路段目前总体通行比较正常啊。
2: 还要看一下南北向的，这是中华大街建设区方向，目前是排队压车的一个情况啊。过了这路口之后，再往南边走就好走了。现在呢是胜利大街，由北向南，从北二环建设区方向，稍微在这个路口有一点。这个排队压车过了路口之后也都好走了。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这个点球大战当中，巴拉圭队的13号何塞最后一罚，我们看看诺伊尔能不能啊，德国队的门将挡住他这一球。打进。那这样的话呢，巴拉圭队最终是通过点球大战啊，4-3，总比分是5-4，淘汰了强大的德国队，晋级了16强。
2: 对，而且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巴拉圭的球迷这痛哭，激动的痛哭，
1: 对，激动啊，
2: 激动的痛哭，
1: 庆祝当中
2: ，所以说就是哎呀，这悲喜交加的一场淘汰赛，非常的精彩。
1: 果然被我们说着了，点球大战一切都可能发生吧。一球之差，巴拉圭队淘汰了强大的德国。而这个世界杯冠军的这个曾经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世界杯之旅在本次也就结束了。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尔市区的二环路，目前的4条环线当中，只有南二环的车流密集度正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像南二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体育大街的出口处，以及再往前的南环大桥上桥口，这三个区域当中已经稍微有点小拥挤了。这个三段里面呢，还涉及到了这个车道变多变窄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多一份谨慎来驾驶。再看一下横向路段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今天从7:10左右开始就开始上流量了。现在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桥面，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的桥面，整体的通行速度已经是完全降下来了。淮安路的主路部分，在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的桥上，东西双向也都是处于一个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以及在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上的西行方向上，车流的密集度也在逐渐的上升。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主要是在北二环桥面南行进市区方向，目前是有300多米的排队情况。还有在体育大街的玉祥街交口处北行方向上，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目前来看各条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秦滨高速、成唐高速、唐津高速以及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主要是管控了2个EV车辆，成秦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京藏高速、海张高速管控两个异危车辆，宣大高速从阳原站到华稍营站之间的各站口是

0: 管控危险品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说完路况，我们再看看这个雨情吧。范阳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呢，邢台的宁静，我们这边呢也是开始下雨了，不知道咱们省会石家庄怎么样？阴天，而且有些路段已经是掉雨点了。哎，此时此刻这个省会市区的雨情怎么样啊？是继续掉着小雨点，还是已经逐渐停下来了？看看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啊，来告诉我们。
2: 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段7点左右啊，好多朋友说南三环附近下雨，另外玉桐那边是中心掉雨点，但是不大，
1: 东边西边都有降雨的情况。
2: 对，所以说今天预报当中，我省多地也确实是有一个阵性降水的天气的，所以说大家今天还是啊不能放松警惕，上班上学路上带好咱们的雨具了。哎，另外说到大家都在关注，今天我们评论区刚刚一刷新啊，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帮我们也在直播的点球大战的比分和进展。当然，最终结果刚刚已经出来了，在北京时间早上7:30的时候出来了哈。这个巴拉圭队赛前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巴拉圭队，最终呢是通过点球大战一球之差啊，一分之差战胜了强大的德国队。那么大家很多球迷比较喜欢甚至看好的夺冠大热门之一的德国队，本次世界杯之旅也止步于32强了。
1: 刷新一下现在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吧，是有很多人都为德国这个名遗憾呀、就抱委屈啊等等、这就是比赛的一个竞技比赛的一个魅力哈，什么都可能发生啊、幸运之神落在哪个队的身上都有可能。
2: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一下稍后北京时间上午啊9点还会进行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这也是一场强强对话哈。
1: 您觉得谁会赢？
2: 对，曾经的世界杯亚军和四强之间的一场对话。好的，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专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感慨一下德国队的表现吧。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评论区，也可以看到球迷们的互相发表的观点，咱们来讨论，来聊一聊。
3: 挖皇宫悬空千年，扁鹊庙药香袅袅，从邢窑白瓷到歙县梯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部行走的历史长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36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幸运吧。来和大家说一下，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关注一过7:30开始参与咱们每天的992即时好运的活动了。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即时好运的留言帖专区，留下3个心仪的幸运数字。要特别提示一下，今天早间咱们的奖池累加到了1500元了啊，因为昨天992晚高峰以及昨天我们早高峰两次开奖啊都没有听友中奖，所以今天早晨1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您，
1: 赶紧参与啊！回复好运这两个字，然后打开好运帖，在这个好运帖下面去留言，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5: 事事事事关心， 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然后呢冲动去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都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1: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3: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3: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的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 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

0: 老年人有意识地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1: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2: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今年六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29日是全国第3个特殊特种设备安全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已经组织了多场以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155新征程为主题的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活动。
4: 我们992也准备和大家聊几期这个特种设备安全的话题啊。今天先来聊一下什么是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其实就包括涉及大家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像锅炉啊、压力容器、气瓶啊、压力管道，还有最常见的电梯啊、起重机械，以及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内专用的机动车辆等等，这八大类设备，国家对特种设备是实行目录管理的。
3: 再和大家赶紧关注一下雨情路况哈。小土说了，说淮安路啊，由西向东方向，我呢走的是维明大街，在路上的时候是下着小雨呢，现在我到单位了，哎，已经不下了。
4: 对，刚才早间有个朋友说东北三环这边啊是露着一点太阳，但是还下着小雨儿，现在呢可能也有变化，是不是时停时下这个雨啊？
3: 对，目前我们透过窗外来看直播间外的景色，特别的有意思哈，好像是天逐渐亮起来要出太阳了，但是呢就感觉头顶这片云彩还是阴沉沉的。
4: 对，另外很多朋友也在不管是微信评论区咱们即时的留言专区都在关注着世界杯比赛，好多朋友在这个点球大战开赛之前都猜，我看好像猜点球的时候还是猜巴拉圭赢的朋友多，但之前没进就常规时间没结束的时候还是看好德国的朋友多啊。
3: 对，还有一些朋友啊，有个提醒，赵山河说了，说中华大街快速路北行方向距离北三环匝道大概是匝道口1公里左右吧，赵灵铺路上桥之后有一位大爷是在右侧捣鼓折叠自行车，他在这块这个忙活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也注意避让他在中华大街快速路北行方向的匝道口。
4: 对，这个位置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骑这车要上快速路，挺危险的哈，大家从这留意一下。另外，整体省文市区此时此刻的一个通行状况呢，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再次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还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目前西二环的车流量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马上就要到西南二环转弯处这个位置呢，目前观测到是有一辆车停靠，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淮安路桥下这一段的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了。再往后基本上在从这个西北二环转过来以后，一路往前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呢也是一个稍显拥挤的状态了，车速现在可以控制在50到40之间差不多这样一个速度。南二环呢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流量上升的情况，主要还是西行方向目前在体育大街出口这个位置排的车辆比较多，后方缓行的队尾基本上是排到了宅银大街的桥面了。北二环来关注一下，主要是在运河桥这个区域主路上西行方向现在是有200-300米这样一个距离会稍显拥挤，东二环整体来看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好的，还是可以双向放行选择的。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目前在整段中楚桥的桥面上车行的速度已经是放下来一些了，前方过了时装路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建设大街上主要是在北行方向从东港路到前方的东风路之间这一段压车是比较明显的，体育大街北二环交口处由北往南进市区方向的朋友们需要您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了。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也开始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主要是在东行方向的维明大街交口处以及友谊大街交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玉华路上一个压车点呢是在潭固大街的交口西行方向，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接近潭固东街的位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在东二环这个桥面上西行进市区方向的车流交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又出现了，整体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不过这边来看呢通行的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也希望可以继续保持。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啊！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判断，这个阳光已经非常灿烂了，洒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早上起来的出行，为大家呢也是添了一个更加顺畅的一个元素吧，不下雨了。
4: 对，首先市区，当然今天可能天气还会随时有变化啊。
3: 对，
4: 这会儿的变化就是从早间的钓鱼点阴天变成出太阳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好多朋友都感慨着今天早间这场点球大战啊，
3: 说说吧。
4: 哎，这个说，你看富贵兔也说了，说三场32进十六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其中两场都出现了绝杀啊，还有一场呢是点球大战，真是世界杯越来越精彩。他说用原来石家庄老中山路上有家音像店的话做结束语的话，那就是叫精彩无限。
3: 对，
4: 哎，这是不是很多朋友的回忆？
3: 我向卓凡来解释一下，
4: 说说这个为什么？
3: 这个音像店的名字叫精彩无限，它是个连锁音像店，当年这说话说起来得是，
4: 肯定是我还没有来石家庄的那些年，
3: 二十年前了，
4: 对
3: 对，当时那个很流行一些流行歌曲的这个歌手，
4: 那时候还是磁带啊，
3: 发专辑啊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全国各地去这个签售，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这个记者呀，主持人呀，就会参与到他的这个签售仪式当中。
4: 年轻的音乐专题节目主持人春子老师，
3: 嗨，那个时候
4: 专门去探店过，
3: 也是在那个时间段跑遍了很多一。像
4: 电脑对，其实过去对过去的时光，不论是咱们的主持人啊，做专题、做音乐节目，还是跟听我们的那些那时候可能就热线，甚至写信、手写信来互动，
3: 对，
4: 还是非常美好的旧时光。
3: 对，大家那个时候得到了节目当中主持人互动送出的歌手的签名 CD 啊、签名盒带、签名照片，
4: 哎呦，
3: 都
4: 是
3: 那个时候我们索取到的，
4: 得多珍贵的一份珍藏哈。
3: 对，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啊？就当时听着我们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互动之后得到奖品，然后我们亲自给您邮寄出去的这些签名的照片啊等等，你还留存吗？
4: 对，那个时候
3: 还有没有
4: 生活故事会确实啊，那如果说有的话，老的石家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来说说
3: 老的石家庄那我们也
4: 资深的石家庄朋友们，
3: 我们现在40岁正当年呢
4: 对，
3: 是
4: 说说当年的回忆啊，有没有在这个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打卡过那个音像店，或者说啊在这个一些比如说音像店里买到过跟足球跟体育相关的，比如世界杯的那些音乐的磁带啊等等啊，
3: 对，
4: 可以跟我们聊聊。好的，我们等待着收集朋友们的信息。您参与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了。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呢，今天比昨天周一早高峰要好一些，各主干道主要还是车流量常规比较大造成的缓行，但是呢有序跟行，稍后都能顺利的通过。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在我们即时评论区，小刚这位网友有一个提醒，说 GA 尾号8H1的雪铁龙小轿车车主啊，留意一下您的那个左边倒车镜没打开啊，那不影响变道时候后方的视线吗？现在还在石青路上京口的位置在开着呢啊，挺危险。
3: 点一下，估计有时候出发啊，早上起来着急忙还没有把它给弄开。
4: 对，如果在左手边的话，您是这个自动的把自动的折叠打开，或者手动直接摇下玻璃给它掰出来，
3: 那也挺不好掰的吧？
4: 但总之得保证安全，你没有这个后车镜的话，看后方车辆的时候，视野肯定是会受影响。
3: 我估计这辆车主也许啊，真是手掰的那种，但是他的可能不太方便，现在停车去掰那个倒车镜。总之提醒您哈，尾号是8H1的雪铁龙的小轿车车主。
4: 对，我们也要感谢小刚这位朋友热心的提示啊。
3: 还有富贵兔说了，说德国乌拉圭这场比赛，是巴拉圭吧？
4: 巴拉圭啊，
3: 对，你写错了啊，
4: 巴拉圭。
3: 他说今天早上起来天气一样哈，下了一阵太阳雨，紧接着阴天，现在又太阳露出了脸啊，但是坐标是咱们市区的东部。
4: 好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今天还比较理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哈。另外呢，就是在淮安路跟和平路上的朋友稍微慢一点，主路上的这个缓行压力都是比较常规的。 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吧。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我们为您再通报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最新的淘汰赛的比赛结果。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30结束的比赛当中，德国队被点球大战的过程当中啊，总比分4-5被巴拉圭淘汰，止步于32强，巴拉圭晋级16强。好的，接下来时间早高峰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
9: 最近网上有这样一条视频引发了热议，安徽一名男子发视频自述，因为吃了没熟透的豆角导致中毒，结果3天时间瘦了8斤。原本他发视频是想警示大家，可没想到评论区彻底跑偏了，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不是健康风险，而是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才能有这种减肥的效果，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瘦身博主带头生吃豆角，总结出所谓的中毒减肥法，引发不少人跟风尝试。朋友们，这种拿健康换体重的做法真的太危险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没熟透的豆角会让人腹泻瘦身。专家介绍，像四季豆、扁豆这些常见的豆角，在没熟透的情况下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这两种毒素非常厉害。皂苷会强烈刺激消化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而红细胞凝集素则会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导致严重的肠胃反应。所谓的3天瘦8斤，减掉的根本不是脂肪，而是人体水分和肠道内容物，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快就会反弹。为了这点短暂的瘦身假象，去经历呕吐、腹泻，甚至引发脏器损伤，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专家兼向东明确指出，利用中毒减肥非常危险，严重的呕吐和腹泻会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横纹肌溶解和严重的脏器损害。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也提醒大家，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建议水煮至少20分钟，或者通过高温翻炒，保证彻底去掉毒素。除了豆角，网上还有人通过催吐、滥用泻药等方式减肥，这些极端方法对身体的伤害是永久的，它会破坏肠道菌群，导致慢性腹泻，反复催吐会撕裂食道，造成贲门永久性松弛，引发长期的反酸烧心，更严重的是顽固性呕吐或腹泻会造成严重低钾，甚至诱发心脏骤停。最后也提醒大家，减肥没有捷径，不能拿食物中毒当成减肥秘籍，体重可以慢慢减，但健康绝对不能拿来冒险。
4: 早间的7:55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小胖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说，刚才说到这个旧时光和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互动，说了一句说曾经啊不光是热线互动，还有写信互动，
3: 信，
4: 然后他说我家孩子就问过我说啥是信啊，怎么发呀、啊、是用快递发吗，是顺丰吗，他说知道邮政银行，但不知道邮局曾经是干嘛的，
3: 那街角曾经的绿色的邮筒、哎、估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4: 小朋友们都不知道了哈、
3: 嗯、
4: 对。
3: 还有阳光也互动、嗯、说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音像店，他说我朋友曾经在那儿上过班，哎呦，当年在那儿上班的朋友一定有内部渠道得到那种大型的那种宣传海报、嗯、
4: 齐先生也说了，说精彩无限不就
3: 是
4: 原来影乐宫门口
3: 的，是的，
4: 很久远了、啊、
3: 嗯，对，我特别羡慕当时在那儿上班的人，因为他有那种很多大海报就是不要的。
4: 好，老石家庄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回复早高峰来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
8: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最近这两天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说到天气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尽管气温不高，但是也开始有闷热的感觉，因为夏天啊这个温度30几度，空气湿度又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啊穿比较舒适的这个衣物还有这个裤子装备啊上班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夏天的救星大品牌雅鹿的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夏天的时候清爽冰凉又透气啊。
3: 之前跟我们一起选购过的朋友应该都得意了哈、
4: 嗯、
3: 就是夏天穿上以后身上感觉格外的舒爽冰凉透气，而且还可以防晒防蚊虫叮咬、
4: 嗯、
3: 一举多得。原价好几百的雅鹿大品牌的裤子啊，今天我们继续爱商城一个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一条，还不够哈，如果您直接在这个多加购物车再加一条，我们是再赠您一条、
4: 嗯、
3: 也就是99块钱到手2条冰丝裤，
4: 非常划算啊、嗯、那全新升级的这个科技速干的冰丝面料，而且这种交织工艺上身就自带一种凉感，同时呢立体的排湿透气。我特别切身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
3: 嗯、
4: 平时啊现在夏天也喜欢穿长 短裤，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怕蚊虫叮咬哈。包括尤其什么呢？尤其是大家开车的时候，你看那车里动辄这个高温，你开关车门上下车难免带进只蚊子。可是，一旦带进去之后，您如果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驾车的时候穿一短裤啊，那下边的这个就任由蚊子来叮咬了，
3: 非常的难受。
4: 哎，是
3: 这两个这块裤子应该是有这个束口的，还有这个就是散口的，两种裤腿来选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垂坠感抗皱性都非常的好，而且还配有拉链式的口袋，这个我们下

0: 夏天出门装点小物件、非常的实用。
1: 是，所以说朋友们抓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平时99一条，在咱们今天特惠时段99元两条，
0: 男女同款
1: ，哎，尺码也很齐全啊。
0: 嗯，大家可以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同时呢，回复666之后进到商城首页，很多夏日冰点特惠、时令水果，我们都给大家备齐了啊，大家可以优惠价格来选品下单。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在早间的出行路上陪伴朋友们。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人服药后会出现便秘？
3: 首先，服药后药物刺激了肠道神经，或者干扰肠道中肌肉的肌张力，造成便意减弱，胃肠蠕动减慢，导致便秘。其次，药物到达肠道后会和当中的食物纤维形成一些大的不溶性团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药物到达肠道后会改变肠道正常的碱性环境，造成菌群失调，也会影响便秘。可能引发便秘的药物主要有镇静镇痛药、止咳药、抗过敏药、降压药、他汀类药物和一些抗生素等。省药监局提醒，发生药物性便秘时，停药或换药后一般可自行缓解，切记不要随意服用泻药。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六月的最后一天，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沧州、衡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今天夜间，我省东部一带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了明天，北部地区以及西部山区还会有阵性降水。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天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一旦遇到强对流要及时躲避。另外，雨量大的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此影响，气温小幅下滑，今明两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0度附近。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地区的部分站口现在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其中秦皇岛地区京哈高速各站口，还有唐山辖区秦滨高速各站口，以及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诸葛庄站，除了管控危险品车，还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在秦滨高速唐海服务区附近131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需要提前减速避让。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